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宫千秋》多春美合唱的一首歌呢，叫做《那你我是我的代办事务》。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带你高雄咱一位陈太太所点播哈。这哈鲁米教着这个钢琴手所合唱的歌曲《龙归卵》。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现在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这部有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

0: 来，感谢啊！即晚就来加进行伫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又完同款啦吼，啊，阁是拢落雨的天气啊，局部所在呢，有哪同款注意吼，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不列行到7月2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28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一下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啊。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来甲看一篇报纸头版吼，即、这个集会大当官。国民党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啦，啊，这个吴秀华有可能大家对伊较生分，但是呐，讲到因兄哥吴俊立，包括因阿嫂啦，邝丽珍的邝丽华、邝丽珍，这应该就对伊特别生分啦，然后。来，我来甲吼看一下，了解一下，看因阿嫂是啥物名？
0: 邝丽珍对啦。
1: 邝丽珍吗？嗯。这个邝丽珍是安怎样啊？我那会讲对，这个节目的当中出现呢，就是吴俊立迄当时拄打当选着台东县长，就随时卡着案件去予国民党甲开除党籍，然后阁吃官司，当当塞塞，忽然间就县长无通去做啊。伊同我叫伊某讲叫做邝丽珍，然后敢那亲像有母甲假离婚，哦，去做复杂，迄阵啊闹甲吼，咱台湾的政坛哇哪呢满城风火呢？啊，后手阁互伊某出来选，阁当选着台东县长，一口罩。即、這个咱今仔日要讲即个参选着吼台东县县长，即个吴秀华，因兄哥就是吴俊立。因大嫂就是吼邝丽珍呐吼，来这篇咱个听讲卖最近因这个吴家家族啦，听你讲讲伫因台东这个所在呢，讲咩吼开一间足大间的什么度假村呢？啊，当然你伫这个度假村，咱知啊，台东这个所在足侪所在拢总是很地啊。就那亲像土山迄东西嘛，伫台东买一块园地，真大地啊！
0: 土鸡啊，
1: 啊，伫遐饲土鸡啊！啊，当然因即个吴秀华、吴俊立因即口罩，听你讲讲伫台东讲去找到一块土地，啊，是原本就是因的农地，我唔知啊，足大地啊，属于农地。啊，咱台湾的政府都有规定，讲农地的路啦。和你上高开就对了啦，开一个3公尺宽安尼尔啦，农路啦，佮较傲慢，你嘛袂超过5公尺就对了啦。但是因即口罩开即间即个东印度假村，竟然迄个农路一捆头开甲15公尺宽，迄度已经有够含气啊！听众朋友，恁厝的农地的头前迄条路，什么人有在条人开甲15公尺？除非讲你迄块地拄好伫大路边啦，迄块农地拄好伫大路边啦。无一般咱那地吼，较深山那来，比较较草地所在，而即个远甲远的之间的路，你要去对开甲15公尺。即马已经有足侪的嫌疑，讲有弊案出现啦。开始即马咧做调查，当然即个案件已经啊差过了工啊。即去有民进党的即、這个啊，台东县县议员吴参天去甲林参天呐、啊，去甲逼空，去甲逼出来。昨昏台东地检署的检察官哦，带一群人对即个台东县议会带走了6名。怀疑有牵涉到这条备案的议员啊，全部拢甲带去做询问啊。台东地检署包括啊，这个调查局侦办台东县政府多里议长吴秀华，这口罩投资着东影度假村拓宽农路的备案。即马即个案件是愈闹愈大条呢。昨昏检察官包括吼调查局的人员哦，带一堆人来到县议会所在啦。 然后将这个副议长吼林宗翰等六名议员全部拢甲带走。最主要是要厘清议会是毋是有集体多利议长的家族啊啦。另外，阁有前议员吼黄碧梅人即马伫兰斯，林刚原来甲叫登来做询问。根据这个县议员林参天兼记咧讲，讲咱台湾的农路拓宽啊，除了这个县政府家己爱自备经费以外啦，另外伊咧讲吼，因这个台东啊，这个农路吼啊拓宽啊，除了这个台东县政府家己自备经费去拓宽以外，阁有包括吼台东县议员出名啦，用着家己小型的工程建议款来配合，总共开了380万，包括副议长林宗翰开100万，包括吼洪丽银呐、尤忠正呐、郭志成呐、郑公山呐、黄昭信、杨昭信呐，各开50万，另外阁前议员黄品梅开30万。听众朋友，这个所谓的议员工程建议看吼，这敢那亲像吼，每一个县市议员呐，当选国家就拨一条偌济钱给因呐，吼拨一条这个偌济钱给因，给因伫地方要做建设吼，东东西西要用到的。但是这条钱是爱用伫地方的建设啦。譬如讲，啊，我到伫北区参选市议员当选啦，啊，国家就拨一条这个工程建议款给我，啊，阮这个北区某咪所在有一挂吼啊，水沟啦，起了无舒适，啊是啊，对待要重建啥物啦，我到吼会当家己叫人来起，是安尼无，我唔知呀。哦，即咱台南市市议员吼，应该因家己正了解这条钱的应用。但是因这条钱单全部合资单提起开农路啦，这就足奇怪啊嘞！昨昏透早我近8点，台东地检署检察官带领着20多名的调查队员进入议会，来到议会的3名议员的办公室，甲伊所住的所在。林宗翰伫这个所住的所在接受了简单的询问了后，就被抓去。这个台东县的这个调查站的所在啦，啊，其他的这个调查人员就一个对办公室入面，然后就将大门关起来锁起来，其他的议员嘛拢一被带走啦。议会秘书长本明定呢，伫过程当中安尼对出对入啦，一直到到今仔日已经知影，这议员目前是一个拢依着证人的身份来咧做啊调查说明啦。啊，因为人数袂少呢，精神一直到到三更暝半，国民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嘛是议长吴秀华家族啊啦，伫因台东啊，即马吼投资一个叫做吼啊，这个东影度假村啊。啊，当然，东影度假村这是农地呢。啊，照你讲农地，那依咱法律的规定，和你上高开就是3公尺宽啦。啊，当然，有的人有较特殊，和你凹板你嘛未当超过5公尺啦。但是这间啊，国民党的台东县长参选人吴秀华，因这个家族的这间东影度假村。竟然农地会当开到15公尺宽，听众朋友，15公尺宽的概念有偌大？你家己去想啦。因为吼啊，阮这个播音室内面卖讲吼15公尺宽啦，反正嘛无超过3-4公尺宽就对啊啦。迄个咩吼一条高速公路会跨起也安尼啦。检察官同意着贪污治罪条例，包括多利罪来做侦办调查，已经收押3名县政府的官员，包括吴秀华的助理。民进党的县议员林参天已指出咧，讲一般议员提出工程建议看。大多数是拢用伫基层农民，当然，伊即马咧讲农民，就是因台东拢全农民较济嘛吼，所以咧讲农民嘛吼，拢用伫农民啦，起一挂水塔啦，啊帮农民吼修理一挂细条啊农路就对啊啦。但是一捆头一堆议员将钱，将这条工程管建议看的钱，甲合资起来开。 这个吴俊立因小妹吴秀华因这个吴家，这个家族伫台东开的东影度假村，这条龙路原本会当起三公顷，尔一捆头工开到十五公顷，摕官府的钱来起，起无够人用，遮个议员的工程，迄、那个建议看，搁大家捡起来做伙用。当然，这都已经有问题啊啦。背后的运作，这是足无正常的。至于这条资金是变相咧补助特定的家族伊的相关的事业呢？检察官调查局昨昏侦办的方向，直接指议员集合式的多利罪啦。因为议会将会伫明仔载开始就要吼开会啊呢，开定期大会啊呢。到时这个定期大会去要开落去到地吼，议员都会当讲啊，阮即马咧开会。阮吼无接受到询问的保护伞，阮提起啦，恁袂当甲阮办安怎样啊啦？
0: 那就像你讲样咧啊，
1: 对，拢共款，
0: 一直烟灰啊，一直烟啊。
1: 所以到甲即马就对啊啦，嘛，所以检察官同我伫开会进行一工，要紧就冲入去家的管理员伊的办公室，伊议会的办公室，包括伊大个所在做所在。议员、民意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你贪什么钱？咱拢唔知呀。咱一般人民老百姓，跟咱讲嘟嘟，跟咱啥讲，爱因都是因薪水人领安尼啦。差不多咱大家知呀安尼。啊无，那有灾情呢？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会摸官钱嘛？啊摸摸官钱，遐是大家有才调来摸的呢。你相当你若无够迄个分量，无讲迄个实力吼，展现出来互人看，也是人缘真好。哎、欸，你清清菜菜讲，我要选一个立委，选一个县市议员，安尼你讲要无看，你得当无一四三的钱哦，无啦哦。大家有在钓人像阿扁啊，也是讲像迄个郭文铁、丁丁因遮出名的这个大咖的政治人物安尼，无哦，无大家有在钓咱摸的哦。但是无在钓咱摸政治现金的人，因得爱去装钱来选举啊。当然，中钱选举不是中一个三万、五万、三十万、五十万就开的起来呢。迄选一张机厅，你讲讲开了到底拢几啊百、几啊千的开呢？啊，所以咱嘛时常咧自己用啊靠腰。啊，恁选一个机开一条钱，啊，我甲你算算个一个月薪水啊，搁再省四年啦，省起来嘛无够恁开的选举的钱啊。
0: 啊，那你也嘛无够。
1: 啊，那你啊你嘛无够啊！啊，是安怎样啊？恁是钱坐甲真正？想空暗的，安尼规，迄、那个家族我钱拢提出来咧呀。
0: 开钱阁趁无用。
1: 对啊，啊你若要安尼话，你当规矩卖算啦，你得当吼大厝做佣人，啊得送人有艰苦，你得去加吼补助，红包补助几千块一万，这嘛咧做善心的事啊。结果因唔是安尼创，咱都有讲过，因咧趁啥物钱咱唔知呀，因咧趁啥物钱咱唔知呀。你若无去做过民意代表的人，你真正唔知影因家的人安怎样我咧赚钱。咱干那知影单纯讲爱因两领一份薪水，结果迄份薪水咱都有讲过，你得干那算计就无够人用啊。
0: 本来政治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无逼大家拢清气的啦。啊，若逼到到底吼，吼、哦，有当时啊是看检察官咧查，甲法官伊咧判的时阵有无吼？有符合人民的期待无啦、啊？但是偏偏咱如果讲司法是独立的，你看咧，啊，这个法官伊本身以为着做自由心证啊，哦，有一个自由心证。啊，检察官有认真去搜证啊无吼？啊，这个着做啥呢？到时阵这个证据摊出来吼，啊，大家全嘴掂起，无话人去讲，看会啊袂安尼尔。啊，来无讲啊，歹听，有啦。选举当然是服务社会，这当然有可能啦。这个人的意愿无什么问题啦。啊，但是都有影你咧，噶你若真正要服务社会，较着开迄堆钱咧创啥货？哦，对不对？啊，开卡会开卡，这个着做啥？卖讲你的薪水啦，佮个你加奖金拢合理好唔好？你嘛是无够啊。但是较侪钱着开落去，都为着要选这個，尤其是咧选迄个着做啥物议长啦，吼，还是迄个啥物我阁长迄个对吼。哦，迄个咧开拢惊死人大条的吼，啊，绝对是内底一定爱有利润嘛，无我开要从哪里开到一空的你啦，吼、嗯哦，对不对吼？得、哦、啦，啊，这件代志，这个都伫台东这边遮吼，讲真诶啦，唔是咱爱讲迄边啦，实在是咱讲迄边也无效啦。
1: 嗯。
0: 哦，第一，伊那听未到啦，哦，咱的节目底下也无多。
1: 听你讲讲，这回台东民进党的参选人，这回要拼有机会啦。 因为迄个什么人啊？迄、那个刘兆豪哈、哦，
0: 嗯，
1: 已经有含伊讲啊吼，啊，伊即回伊嘛无要出来参选啦，啊，而且伊嘛吼，迄、那个投入迄个陈营吼，诶、嗯，定年换一个总干事啦，换一个算真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所以即道陈营，陈营就是关注民诶迄个嘛，
0: 嗯、
1: 民进党的即个不分区的候选人立委啦吼。
0: 嗯
1: 啊，所以一直到吼参选台当馆长，唔是无希望哦，有希望哦。
0: 嗯、
1: 因为我看看陈仁伊是咋无啥物负面的一挂新闻事件发生啦、
0: 嗯。
1: 啊，陈仁伊的人个好人看到吼，迄、那个红阿头个真水，哦水水型啊水型啊，看到有人缘啊有人缘、
0: 嗯。
1: 啊，其实选举吼，咱现在伫山顶咧讲吼。迄、那个外延吼，足重要啦。
0: 嗯、
1: 当然，政党有伊始终的支持者，迄固定条的，迄都无话讲啦。但是，迄个外形的人缘足重要。啊，迄、那个缘吼，唔是讲你皮毛垂生甲零零零，就代表有人缘，唔是安尼哦。吼、嗯，唔是讲你皮毛垂生甲咧正水型，啊，就代表讲吼人家爱你哦。就是迄个人缘，迄种质就是足奇怪，你都莫名其妙，你都未向讲啦，迄应该大家拢有误会嘛吼，你都可能看到，嗯啊，这个都介有外缘呐，哦啊，娶等于做某，啊是嫁伊做翁，啊当大家看到讲哇，一女花去插伫一蘑菇塞顶，啊结果人做某人讲咩呢？我看完人做外缘呢，啊是讲，啊这个人都生做介缘投，啊娶迄个某奈生做歹干那摇头啊呢，嘿啊这么人讲无呢？我
0: 卖干那
1: 摇头啊！咱较早人拢讲安尼啊话啊，卖干那摇头啊，安尼啊摇头啊摇头啊得罕药啊，摇头啊靠有分什么好歹我嘛唔知啊，啊都用一句话来形容，讲我安尼啊话，卖干那摇头啊嘿，啊问题嘿每一人介意的言来都无同，啊所以咱就甲同情叫做言呐、啊
0: 嗯，
1: 啊言就是安尼做莫名其妙啊，吼你无当解说物件啦、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台东这回唔是无希望啊。啊，当然啊，先讲无唔对，咱的节目无多人吼放上过台东、
0: 嗯，
1: 但是我咧想西部这边有足侪台东人伫遐食头路、哦
0: 嗯，
1: 有可能伊买登去登票、哦
0: 嗯，
1: 有可能就对啊啦，伊买发多一通电话登去，影响规定啊选票、哦，这种有机会啦，去减啦吼，去减猛停啊，
0: 哎呀呀呀，好啦，这个选举这个物件反正啦吼，这咱讲咱的啦，啊，恁那边在讲因的哩咧吼，对不对哈？啊，至于讲这个结果会安怎样啊，就是票开出来准算，吼、
1: 嗯，
0: 啊，无咧讲的拢总无准算，干那票开靠准算安尼。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生产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啊，来，进一个广告，阿良咪这个倒等下来，感谢来。

0: 好，林小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恁对呀。
0: 哎，我是邦桥这新来老师了哈。
1: 好。
0: 我食十块的中间，甲你做些手术的这个见证。
1: 好，感谢感谢。
0: 因为食这个过去我只好食十二年的这个西药。
1: 嗯嗯。
0: 较重要哈。
1: 嗯嗯。
0: 啊，自从朋友介绍讲哈。
1: 嗯嗯。
0: 食这个圣山鱼肉山的这个产品。
1: 嗯嗯。
0: 到如今就三个通的有啊。
1: 哎哎哎。
0: 哦。
1: 嗯。
0: 啊，这个是这。最有效就是这个去年的便秘，
1: 啊，便秘，
0: 六七年的便秘
1: 吼，
0: 也就较近来到地高原，已经拢就都好少有备份。
1: 好，改善啦哈。
0: 改善啦，是这个气管吼，已经也少好有五分啦。
1: 嗯嗯。
0: 啊，这个皮肤哦，这个食这个去年的水哦，这个皮肤，皮肤甲即阵啊吼，
1: 嗯，
0: 豆豆坚壁去吼，啊，拢像一粒像土豆啊，大粒的红豆啊，像像红豆冰啊。
1: 嗯嗯嗯。
0: 啊，即卖算讲拢还阁调真久，但是到已经第九关，进行第十关的中间哦，做皮肤是还袂好啦。
1: 嗯，
0: 已经体内即旧年的皮肤毒素已经拢差不多逼出了。
1: 排清去啊！
0: 啊，排出拢差不多拢出来。
1: 嗯嗯。
0: 啊，最有效就是这个胃。
1: 胃啊！
0: 这个胃暗时啊，要困翘翘，无法度，拢爱困正左边甲右边。
1: 嘿。
0: 我拢困直直就对了。
1: 好。
0: 困迄胃会疼。
1: 系你胃会疼。
0: 哎，胃会疼。
1: 嗯嗯。
0: 啊，这样有些。心脏，我都食到第五关啦。
1: 嗯嗯。
0: 再去去这糖尿病哦。
1: 嗯。
0: 就那个心电图。
1: 好，心电图。
0: 哎，心电图，伊讲，哇，你这心脏啊是变啦，无多人好去去衡量，还讲你这心脏连起起落落。
1: 嗯嗯。
0: 啊，起起落落，我想好，暗时你心脏你跳哦。
1: 嗯嗯。
0: 心脏啊，心脏开到小五年的时间，食心脏药啊，食到已经甲变了药会惊。
1: 嗯嗯。
0: 啊，食到第五关。才开始反应，
1: 嗯嗯，
0: 开始反应去，我来讲，安尼唔在危险嘛，要再走去关一边哦，
1: 嗯，
0: 照心电图，医生嘛讲，啊，你这是食什么药来？哎，心电图，起起落落袂迄落，
1: 嗯嗯，
0: 伊开两工的药啊，讲这两工哦，食若无效，你再过来，
1: 嗯嗯，
0: 我等下我站，我结果了，你听，
1: 哎，结石头算结果了
0: 哈，站结果了，啊，伊到时也结三粒啦，啊，就算讲。买啊！你无吃，可能嘛是同款的，你又艰苦。
1: 对啊。
0: 啊，像这个天哦。
1: 嗯。啊，你今嘛安尼心脏的感觉是安那？
0: 心脏今嘛较平衡。
1: 好，给有较改善啊，就对了哈。
0: 差不多好，只有四分外啊。
1: 嗯嗯嗯。
0: 啊，今嘛就是讲食这个。
1: 啊，你的胃原来有改善啊？
0: 胃有改善。
1: 哎，胃就较无像较早讲一定来困安那就对了。
0: 哎，今嘛两边胃哦，我是左手边的，一只手边一边啊，不是。我拢困正正，你若小我始终会疼。
1: 嗯，啊，即卖咧？
0: 即卖袂啊。
1: 即卖袂疼哦，胃袂疼。
0: 煮得食饭是一工啊食六摆啊。
1: 嗯
0: 嗯。一工拢做半下鸡啊，食上饱，坐哩也艰苦，啊坐哩也艰苦。
1: 好好。
0: 啊，即卖算讲拢排便哦，排便出来哦，煮得阿袂食这石头山哦。
1: 嗯。
0: 出来根本就袂便宜啦。
1: 安尼就咧改善几哪项啊啦，皮肤啦，胃啦吼。
0: 啊，
1: 食个只好，就管斗介绍咧啊，都
0: 是。是啦，我即卖就是。一个比阮讲这个宗教的立场哦，讲你算讲弄老岁仔拢啊，无啥话的是用的嘛。我袂要紧啊，无你就一两三罐两罐一罐啊，我
1: 对啊，轻轻做一叫，
0: 我正就是，
1: 是
0: 安尼啊，胃拢胃感觉上诶，老岁仔你食久无快拢是食啥物件，面色加啊，我面色哦，
1: 面色加金骨，
0: 啊，这里
2: 好啦。真感谢咱雄起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当然今麦是广告时间啦，介绍咱现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商家产品都对哈。老大人哈，年岁也较济吼，这毛病特别的较济啦，也个唔是一种尔，啊，身体上带来到底拢几啊种，唔是酸痛啦、筋骨弱啦，无得五脏六腑，无得心脏啦，无得头晕目，无得安尼四肢无啦，安尼无营养素安尼个对。这种年会有哦，拢会得到这个康快的话了，对啦。所以雄狮大经还听这种标，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在吃，大家安尼跟恶了个安尼了，对。吃咱信南公司许多产这个产品哦，过去吃到96岁，有一个93岁，70-80岁雄狮许多是有够侪了，对。今麦少年啊，真侪人拢去吃咱的产品了，对。因为安怎，大家拢真在讲身体上的需要保养，少年人身体用。机能较好，这无唔对。但是恁无保养，嘛袂堪一啦。无保养哦，免经过几冬啊，尔连伊个厝落去啊，连伊个切落去啊，机能连伊个出问题啊，对。所以这是一个保养的产品，唔是药啊。 要让咱长期性的做保养，好来个使用，真的非常有价值。咱做新的上保养，你若慢性病人，长期性这食些西药的人，你特别爱食这个西多山呢？咱讲事实就是安尼呢，这蛮无假呢。那这西药是损害着你的身体呢，食到尾是愈来身体是愈无，嘿，咱慢性病袂好嘛。你一定要吃西药去控制那个病痛，不然就发作就对了。但是那西药吃越多越多越多，你人心的是越害的，这样啦，那个是慢性的嘛，直直越害，越害到特别安怎，你如果没好好保养，没法度啦，这样一个处了而已，你就真的没法度，所以如果有电话不了解，你打电话过来，圣山公司许多山，感谢，谢谢，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咱独家送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那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梦特娇热天的无摊那一领，金一个平底肩顶，金生产公司啦。另外呢，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会当。要经过5-6千，手工纯棉的薄皮质量嘛，拢可以。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啦。咱同款，原来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入烧入冷，早出早入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咧，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烹制一拉来都有半打哦。你要经目睭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一首吼啊，这是咱台南市桂太太来点播啦吼。讲爱要欣赏桂金花的木叶的灯塔吼，啊，因为桂金花呢无唱这首歌啦，所以吼，咱得改由串烧吼来唱木叶的灯塔吼啊来。啊，这个送给咱台南市桂太太来听，也邀请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木叶灯塔》。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这边规个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有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来，感谢啊，咱个继续啊，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哦。
1: 来，咱接落来要来甲看这篇中华的选举啦哈。哦这个中华，这个所在的选举，也当讲今年差不多吼，占全国的新闻版面共占了一半去啊啦。因为足复杂，原本就是甲乙方民调相关的国民党籍的现任的立法委员要参选，但是偏偏的人不爱好参选。啊来无爱好参选无你嘛讲叫一个吼比甲乙方较强的人，更毋是叫一个听你讲讲伫因大中华地啦，毋捌听过伊的名号啦。啊而且最近民调拢吊车尾的魏平静出来参选，好，今即马又搁加蹦出一个讲完啊要跳出来参选，咱知影民进党的情。诶，彰化市市长，这个叫做柯建福啦，愿赌不服输啦。又参加初选的过程当中哦，结果初选的过程当中选输呢，选输当啊吼，见小灯受气就对啊啦，讲伊阁继续要来选彰化县的县长啦吼。啊，当然啦，伊民进党的支持者吼，大多数啦对这种人拢是无客气，一个都加吼吼掉去啊。因为伊一个犯了一个大禁忌，就是讲你已经有含人加入初选啦。这个游戏规则，你要含人胜胜输了后，你见笑当受气，讲哎，无准胜哦，迄无人听下落啦吼。听你讲讲即嘛，张亨啦，张亨是这个管市长吼，管市议员，敢那像登记的第几工就对了啦。讲伫彰化管家突然间跳一个人出来，这个人什么人？咱来个听看嘛。你讲彰化县县长选战伫这个国民党初选的第一阶段，迄当时，予大家看个雾沙沙，诶，雾沙沙的原因是安那呢？就是咱拄只讲，就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民调相关，就是这个甲乙方伊要参选，结果伫党主席郑丽文甲彰化县吼国民党的主委吼萧景典两个人唔知安怎样啊，七巧八巧巧巧的，感觉讲巧一个敌因彰化默默无闻，无人知伊生做啥物款，无人知伊换个名的人，甚至民调阁吊车尾的人出来参选。结果上优秀的迄、那个民调上悬的唔爱，啊，结果用一个无人捌伊的民调阁上低，这个叫做伪平静啦。啊，当然那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啊，包括这个什么人呢？包括吼、哦、这个彰化县国民党的县党部的主委吼萧景典去瞧出来吼、哦，这内部安怎咱都唔知道，有可能恁彰化人该了解啦吼、哦。结果呢？这个魏平静到目前为止，底下咧要死唔动害，民调正低，爬未起来。民进党呢，顶招到立委单数我出战啦，但是了后又阁有一名民进党这边从彰化市市长，这个叫做柯建福啦。安尼呢，要含人耍迄个游戏规则，耍的无遵照游戏规则来行，这个讲伊嘛要跳出来算啦。选情突然间同啊加温庆冠起来。昨昏又阁有一个变化啦，这个变化呢，就是候选人登记的第一天，竟然讲跳出一个挑战者啦。这个就是目前伫彰化县四连霸吼无党籍的彰化县议员，叫做陈仲嘉啦。陈仲嘉突然间吼啊，正式完成登记，宣布讲原来要选彰化县县长。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即个陈仲嘉伊讲何事无当接的，其实伊的来路吼未少呢。因老爸就对啊啦，迄是来路不小的人哦吼。因老爸就是单调用， 就是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单雕勇，因老母嘛是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叫做尤月霞。哦，这大家拢知啊，这政治家族啊，但是伊唔知啊，那是啊，那该无加入国民党呢？等下咱连无恁都知啊。这个单仲家表示讲，国民党提名魏秉承啦，为完全拢无考虑到地方的民意就对啊啦。结果单仲家伊讲，其实地官。噶啊！伫阮这个啊，彰化县这个所在，阮五万的，就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仁来选阮彰化县的县长。问题刘和仁，咱看彰化县都细县未下，咱要选新北啊，迄偌大市的呢？伊嘛知影即回新北吼，这个乌珠来吃过河，跳来新北，对台北跳来新北，这个李树川选未到，伊甘愿底下九四年后一道，搁再来挑战苏卡威。这是我家想的啦，有可能人老好人就是安尼暗算啦。啊，无人老好人，迄当时人当然得超好势啊，超讲啊无安尼啦，你得含迄个李树川争新北市争袂掉，啊，我得好友谊，我得较输人，就无我多人停，你停较高。啊，无安尼，咱超彰化县互你选，伊讲袂爽，我袂愿选彰化县，迄上细县我袂合。而且目前个看起来，未来县长。真有大机会是民进党的立委，但说我来当选哦，就是因为安尼我看袂落去，彰化人家己爱替彰化人跳出来讲话，因此我当下决定跳出来要参选就对啊啦。而且伊嘛话话咧讲讲，希望会当摕回吼参选的保证金啦。今年45岁的陈仲家呢，起初呢是以无当职的身份呢，连任三届彰化县议员，第四届的时阵煞当下。去加入国党了，哦，加入国党呢？啊，拍算咩呐？拍算就是要来选这个啊，这个什么啊？选县长哦，加入国党迄东西的按算的2023年要来选这个县长就对了啦吼。但是迄东西人国党未愿好选呐，唔知要安排何上选，还是即？这个所在已经国党已经含国民党吹俏好势，要上出来算，咱就唔知呀。这个陈仲家呢，大见笑登秀气，讲啊好啦，你若未跟我算，我就退出国党，至今拢用着无党籍来咧参选。当然，因老爸就是前国民党籍的立委陈雕勇，因老母就是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尤月霞。
0: 有啊，
1: 今麦来，伊今麦拢已经无，即几个拢已经是迄个无咧插政啊，然后来今麦有听到的，就是陈素月为兵政，啊来就是吼啊，即个另外咱拄啊有讲过吼，迄个柯建富吼，啊今麦来就个陈仲家，今麦目前有四个人啦吼，要来参选咱彰化县的县长啦吼。啊，当然这四个人，什么人上优秀，什么人上好，恁家己去拣啦。但是目前就是单数阮吼，就是啊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唯一的候选人参选人吼。目前伊的声势都是相关的，都是伊啊。
0: 选举这个物件，讲了到地，骂到一大堆了。了当时啊，咧听吼，卖讲咱外地啦，有诶参在地有无吼？搞不好就听到开个花落落就对啦。啊，简单讲啊，啊，就是咱家己去观察啦，吼、哦。这算地方性的选举。啊，虽然是地方性的选举呢，但是我那拢是有迄个地方首长哩咧吼，所以说我那介重要。咱顶一边吼，迄、那个四当前迄边的这个叫做九合一的选举，咱输一个有够歹看。哦，开个台湾安尼拿钱规片安尼对，剩南部遮吼啊，规地啊是跌个安尼尔。啊，这边看卖啊啦，看我多无啦。哦，啊，我民众到底，你看这个国民党甲白十寡党安尼合手吼，啊，伫咧这个立法院内底舞甲安尼规个密密麻麻歪歌起串吼。啊，咱民众家己看卖啊，看心情安尼。啊啦，咱的听众朋友，咱到去甲朋友开讲的时阵啊，免轻易去讲啦。啊，是那是讲，有你讲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加减哦，加减安尼猛讲一下，吼、看见感影响下无啦。啊，这个选举吼，当时啊，是讲咱嘛唔知讲，是安那国民党甲白十寡党讲这种党还佫有票，咱嘛唔知啊。哦，咱嘛想无讲，因咧是安那还佫有票。嗯。啊，但是人因嘛是咧想讲，民进党安尼是安那还佫有票嘛？靠呀！
1: 啊，这都要哪讲？啊，都一个人兴趣味啊，较臭的臭豆腐，话人讲只也是香啊。
0: 呀呀呀！
1: 啊，话人。 刚才讲听到臭头乌，闻到一个味，伊就气散袂掉啊！哎，这不错了。
0: 呀，来好，来，咱进一个广告，阿连咪接个倒倒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感谢来。
2: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大家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啦哈。啊，咱勇气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勇气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剂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剂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

0: 无存款，这是信贷公司许多三级的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吼、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民工，我民工大家想了台，若无抵抗力量、无兵也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了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下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来，哦，这边这个雨啊，落甲真正是有够久的久就对啦吼。啊，这个气象署呢，今仔日的下载呢啊，又搁针对着一挂县市啊来发布着这个大雨的特报啦吼。啊，根据气象署今仔日所发布的呢，啊，就是高雄啦、啊、屏东啦、啊、台东啦、啊、吼，这拢总有局部的大雨吼，拢、哦、有局部大雨啊，当然啦、啊。即南部的所在，我呐拢爱注意吼啊！这种强强大的即个雨势就对。啊，气象署咧提醒哦，啊，即来注意到即个叫做三呢，单雷公啊，雷公四呐，啊，甚至有可能啊，突然间出现着强阵风呐吼。啊，那较低的所在呢，赶快哦，注意到即个做风块啦、淹水啦，种种有诶无诶。啊，山区因为讲连续已经落雨落遮久啊吼。这个土石拢用松松松啊吼，啊，即卖咧水咧落去，佫吸袂掉啊吼，所以哪流哪挂啊，是不是啊？哪流哪挂迄个土吼，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落石啦吼，或者是种种，即拢爱足注意的对，吼吼，即连续落雨落到咧，即算我呾生目睭发目白，第一遍看到吼，伫台南伫挂遮久啊，挂了十几冬啊，啊，毋捌看过讲伫台南市讲会当落雨连续落到即个程度啊呢？啊，咱即摆咱整个台湾吼，诶，即个做下骹面遮啦，两粒风台啦，吼、哦，两粒风台伫咧所在，甚至伫咧家呢，就对吼。即今年风台嘛，拢生得足奇怪。啊，其中上好笑的，即个沙德尔风台。即沙德尔风台昨甲咱报告吼，伊自未去中国了，就已经减落来，变成是即个做低压带吼。啊，这个鸡鸭大即摆伫中国射几啊星，射射了后呢，就对海南岛遮又搁射出来。啊，对海南岛遮出来了后呢，哇，又吸着水气啊，讲又搁活转来啊，对啦吼，又搁变成着风台啊，吼，又搁变风台。啊，这个伫咱台湾下骹面的岛手平遮啦吼，但是这个较无要紧，这个听伊讲讲伊的路线，无偌久就随便搁挖向中国的广东去啊。
2: 嗯啊，唔，咁咪对台湾海峡过来？
1: 唔系，即系台湾海峡来啊，但是
2: 哦，都往里边就啲啦。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咧，广东安尼嘛，对咱台南、台南南部车，
1: 赶快，咱赶快会受到伊个华为环境嘅影响就对啦。吼，啊，所以即个沙都会成。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2: 在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真是。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唯一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家有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这是咱啊，这个彰化市市长林世贤吼，咱这回有来投入到县议员的参选。啊，当然，伊伫9月20日下晡5:30吼，有一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啦。啊，直接要来邀请吼啊，新困诶，邀请咱大彰化地区所有诶乡亲士大，大家吼、哦、来到现场，来甲咱林世贤市长吼啊，即、这个斗三工加油鼓励。啊，伊伫9月20日下晡5:30吼，伫咱诶彰化吼旭光西路。旭光西路中友百货有定康地边啊，要来做举办吼，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吼，啊，到时咱再来加加油来加鼓励啦吼。来以上报告感谢0800-0500-6688。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其实是咱屏东黄先生来点播吼，张天君演唱《深井盘古丁》。

目屎来流袂停，假使来叫着伊名，假使来，假使来，假使来。

0: 再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好了。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咱首先吼啊，这个第二阶段第一篇的新闻哦。要大家看一篇无？
0: 头先阿讲的遐拢不是新闻的，对
1: 无啦？拄啊哩，从头开始到尾拢无声。
0: 啊？啊？我拢无声。
1: 哎、欸、呀，还是佮要顶讲一道。
0: 小老太无声。
1: 啊？
0: 喂，
1: 有啦，啊、有声啦。因为拄啊吼，我是不是最近耳机有？这位置的耳机派去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拢会变剩一声啊！
0: 我知我知我知，
1: 一边无声，无两边无声。我今麦甲换换了，已经好了嘛。哎，啊好啊了，从咱拄啊底下，我就底下咧斟酌讲，今麦开始到底会过什么状况出现无？
0: 啊，结果麦古早无开，
1: 拢无开了。啊，你就开始底下咧意念嘛，意念念到尾，我奇怪，啊换换的嘛无嘛无声，本来是啊个剩钱，两年拢无声。
0: 都
1: 奇怪，个两耳拢无断，换一个两耳拢无声咧。哎，看着我搞呀！
0: 电工，
1: 好来，苦拢无开出哩。
0: 来，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全国免费的机会转刷，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号，来继续，咱来看看新闻消息哈。
1: 来，咱首先接落来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一篇含家有关的新闻报道啦。咱台湾以前会当讲是饲马的王国呢。啊，当然这个马仔了掉了后，伫咱台湾饲个大马吼，大只起来，拢外销对日本去啦。当然当中有一寡吼问题出现啦，譬如讲啊，用药过量，东东西西有诶无诶，就对啊啦。煞去日本动起来。啊、有当时啊有卖，有当时啊无卖吼，这种的情景，咱做囡仔应该拢捌加减听过。啊，尤其最近这几年来，中共呢，因为咱台湾人过底啊咧教因养殖的技术就对啦啦，即马煞当啊变中国，我那改搞饲马啊。啊，每一年那伫这个寒天寒流的时阵呢，因沿海嘛拢三十个年啊，这个马仔啦。啊，掠这个马仔，当然咱家要掠的马仔量就减少嘛。
0: 对啊。
1: 啊，佮再加上吼，因有学着咱的养殖吼，鱼类养殖的这个技术，咱去也教呀。啊，所以因即马饲马嘛，改搞啊。啊，因为因人工抢啊，这个上俗啦，粗俗啦。啊，佮再加上因的量大了后，即马开始日本人拢改进口马啊。啊，改进口马了后。哇！咱台湾家吼养殖业者呢，这毛啊煞唔知要卖对对打去啦。啊，偏偏咱台湾人佫敢那亲像吼，足少人个食毛啊。啊，其实咱台湾人唔是足少人个食毛啊，唔是无人爱食毛啊，是根本你去菜市啊都无得买毛啊。
0: 啊，没有啊。
1: 哪有？就是讲啥物鳗鱼饭啦吼，咱伫即个日本料理店啦，买边的迄种安尼啦吼。但是买边的迄个鳗鱼饭就对啊，就敢那种口味尔。你就较食就是问迄个啥？因拢问一挂酱汁嘛吼，迄讲迄个蒲烧鳗，迄咱对伊都无做了解，就是蒲烧鳗的酱汁啊。
0: 因迄日本人干那迄个酱就对啦，吼，迄个酱料啦吼，惊死人，迄种组团的避风。
1: 哦，迄款酱料，迄种卤要几啊十年、几百年，伊都卤个卤，卤个卤，啊，无咧换啦，干那加新的里面啊，伊无咧换啦，无咧甲清洗安尼。
0: 这个也是唔对啊，那么
1: 在。啊，你反正都那食无白海都好啊。
0: 对啦，
1: 系啊，因为这物件咧卤就是安尼啊
0: 吼。无啦，较早咱台湾人吼，我那简单讲，较袂晓食话，拢是。饲的了，
1: 咱台湾人的食毛是无像因日本人遮优秀啦。咱就剁壳剁剁的，啊，都称饲吼称出来一堆啦。
0: 无啦，
1: 啊，侬讲我这毛这狗饲这是变哪食啦？
0: 有啦，啊，侬毛啊饲个油，哦，啊，所以台湾人较早是无啥爱食这个了，这个毛啊，这个。啊，后来呢，哎，转个日本，转个安德顿啊，安尼啦，哦。讲食毛好处济啊，呢就对。
1: 无其实毛是好食啦，啊，只不过吼，咱的多机师傅咧处理毛啊的时阵，到底是袂当处理安那，咱唔知影啦。反正伊就是剁过一颗一颗猪藤捧出来，咱去对呢，去咧风请的时阵呐，然后食着毛啊，即道料理的话，伊嘛是剁一颗一颗啊。啊，着猪藤啊，煮一锅吼，迄个汗药淋一锅汗药，啊，着甲炖好胖胖安尼啊。啊，当然，迄一堆饲吼，有人会蹭会蹭，啊，未蹭的吼，足够惊着啊！
0: 我上早食毛啊，就是食啥？你敢知影？就是迄个铜龙红烧鳗啦。
1: 哦，迄个罐头啦，哎呀，哎，听伊讲，迄咪真正毛咧？
0: 啊，知啊。
1: 迄叫串啊。
0: 哦，无差啦，啊，等阮食起咧，阿姨煮来，伊骨全部拢腐去啊，
1: 哦，你
0: 啊唔免惊伊
1: 过，阿就食喺旁旁边边啊咧，
0: 对对对，爱配梅啦，啥拢足好食，哦，但我从早就是食迄落啦，啊就是
1: 说，啊，
0: 较早，
1: 较早最近都嘛讲鳗鱼罐头，啊，结果后手大人大汉起来，人咧讲讲，迄唔是鳗鱼啦。迄毛啊鱼拢嘛进口对日本去啊，后堂个迄个梁上家，互你做毛啊管。听讲讲蚕啊，啊咱对这无内行啦。啊，古早有人讲一句话，讲蚕啊假老毛，哦，迄蚕啊假老毛哦。来，今嘛开始就对啊啦，毛啊对日本进口出去诶时间吼，已经唔是像以前遐尼啊济啊。所以今嘛变成讲毛啊，得爱内销对台湾入来啊。啊，毛啊，这个鱼呢，不是歹鱼，是好鱼。啊，而且嘛是正，嘛是正好吃的鱼啊。只不过多好差一个，你饲袂用称足够饲啦，足够饲啦吼。啊，当然无像因日本的多吉师傅咧料理毛啊，咧火咧抬咧料足厉害，
0: 足厉害，
1: 系啊，
0: 这个足厉害。啊，就是因会晓料理，啊，所以呢，日本人在食这个毛啊，有哦，足普遍。
1: 哦，对对对，
0: 啊，你甲看啊，后来是透过日本料理店，
1: 嘿，
0: 才慢慢，把这个所谓的魔啊饭啊，都甲印起来了。
1: 印起来吼，
0: 啊，我食我感觉嘛，无啥好食啊，还是叫做魔啊呢。
1: 啊，就魔啊鱼罐头啊，像魔啊鱼罐头的滋味吼。来，听众朋友，咱嘉义县呢，咱嘉义县伫本个月的20日呢，即马伫东石要来吼开100桌的魔啊料理大餐呢。这个麻料理大餐，听众朋友，即马开始会当去登记啊！哦，听你讲一道，互你开偌济呢？开几千块啊银呢？呢，内面互你食一道6000块，内面互你食一堆麻料理。
0: 嗯，
1: 啊，最主要今仔日的举办这种吼，即个麻煎吼料理啦。
0: 嗯，
1: 上个重要就是即马咱出口对日本去的麻已经无像以前啊，即马在中国市场占去啊，占去咱都吼爱。哎吼，等来拍入咱的市场，啊，麻这个物件好吃吼，咱个听讲嘛，咱若讲食了会嗨的话吼，未来有可能你伫菜市啊，就买着麻啊，啊买着麻吼，你就当买等来滚汤啦，啊是买用迄、那个用煎的、用煎的拢会使吼。你讲咱国的麻鱼外销对日本的市场去，起码已经会当讲严重萎缩啦，会当讲已经变零啊啦。当然，农业部、渔业署、甲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来推广着咱台湾的毛啊，就对啊啦。9月20日呢，做伙要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啊，要加着这个台湾啊，毛虾生产合作社，要联合要伫咱嘉义县的东石渔人码头这个所在啦，要来举办一场吼毛虾活动啦。当然，这结合了这个毛鱼诶，这个啊毛烹刺激，包括吼食鱼诶教育啦，吼，包括相关啊美食啦，包括音乐活动等等西西，要来推杀出180桌，100桌诶桌就对啊啦吼。合作上面呢，合作鱼港食用毛鱼宴啦。对，今仔开始会当来报名、哦，会当来报名，一道互你开6000块啦吼。啊，唔忙，这个食毛鱼会当变成咱台湾人日常的生活。啊，来吼、哦，打起着吼，咱台湾饲毛鱼仔吼的产业啦。县政府甲渔业署昨昏伫县政府有来举办一场吼、哦、宣传记者会，有邀请总铺师叫做蔡和健啦。当然叫这个总铺师多吉师傅蔡和健来指导渔业署的副署长吼。渔业署的副署长吼，廖祖昌啦吼啊，包括县长洪忠良，一个有立委蔡意义吼，来做示范，要安怎样啊煎麻鱼啦的做法，啊会当轻轻松松做出了麻鱼的料理，邀请民众大家吼来参与这场的麻鱼宴，每一道和你开6000块啦，当然10道料理菜有半数呢，拢总是麻鱼哦，唔过每一项麻鱼的做法吼，料理拢无同款就对啊啦，会当和你食到吼非常优质的麻鱼顶各式澎湃海味。啊，台湾曾经有麻鱼王国的好名声，因为日本呢，伫热天诶某一天的日子叫做屠龙挑日吼，拢爱食麻鱼。 啊，这听日本人咧讲讲，伫浙江食鳗鱼会当补元气，这是因传统的习俗啦。台湾鳗鱼最主要就是拢销对日本去，但是因为咱台湾去伫中国家，因中国人安怎样啊养殖鱼啊啦，煞当啊去互中国恶去呢？即卖因中国依着规模化，佮包括价格销的优势呢，将咱台湾的市场已经抢走了去啊！啊，这两年来，咱台湾外销对这个日本企业鳗鱼等于是停掉啊，零啊，无半尾啊啦。啊，目前估计，拢无半尾啊，嘿，无够再上。啊，当然咱买俗的啦，
0: 吼，是啦。
1: 拢叫盐鱼，啊，无啊，多啊，咱台湾人家己做的啊。
0: 哦，
1: 你着大行要去啊，要去啊，啥物要饲鱼啊啦，要种蔬菜水果啊，其实拢炸炸过啊。啊，人学人着家己要做要赚钱啊，唔吼。
0: 家己夹家己啊。
1: 对啊。啊，目前估计呢，一个关差不多有2000吨的大尾鳗、大尾鳗哦，新鳗哦，即马挺好，人去甲食啦。
0: 嗯。
1: 哦，这做鳗实在可怜。
0: 鳗片当然
1: 咧。嘿啦，啊，销未出去，啊，销未出去，即马搁伫库拉内面，伫遐咧收来收去。啊，当然外久嘛会嫌鲜啦，外久嘛会加即个。本来主人讲诶，拜托我当时要搞我俩去日本佚佗安尼啦。
0: 嗯。
1: 哦，要俩去互日本人食安尼啦。鳗诶，主人讲歹势，即马日本人无要食咱台湾鳗啊，换咱台湾人来甲你食安尼。讲好啦，无要紧啦，送甲阮食拢无要紧啦。啊，阮吼出事就是饲大只，食恁诶饲料，食大只。啊，即马吼，我得爱回报恁啊。当然，我得爱互恁食啊。啊，这就是一个循环。啊，林刚你后出事，那变做饲料诶时阵就对啦。较我讲过来甲你食你诶饲料安尼啊。为着要加速吼啊，这个气化呢，业者开始吼将重心甲放伫咱国内的菜市啊啦，市场最主要要来拍开着鳗鱼营养的价值啊，这个鳗鱼吼营养的价值观啦吼，希望以往就对啊啦吼，会比啊，希望以前可能看作非常足有价值的食材的鳗，即马开始会当平民化，会当普及化，加做咱台湾每一顿吼，伫这个餐桌顶面吼，拢看会到的料理。
0: 嗯，
1: 听众朋友，做囡仔咱拢有咧食鳗呢，无接到影啦。啊，当然以前咱做囡仔咧食的鳗，就是清一色，就是剁一颗一颗。
0: 嗯。
1: 我唔知道白灌鸡的朋友安那吃，我伫台南看到拢是安尼，剁壳，啊剁壳了后的时阵，就去吼汉药店拆一挂吼汉药头啊，汉药在南南的，啊南面卖什么碗糕，啊有柑橘啦吼，啊有这个啊冬瓜啦吼，差不多这几种拢有，啊可能我那有乌色、红色安尼啦，啊都轻轻的，啊都煮煮滚滚的，就是鳗鱼汤，啊讲吃到讲作用安尼啦，足健康安尼啦。
0: 这个都食这个物件，其实麻这个物件，伊是足奇怪哦吼。麻这个物件，这个全世界讲安那呢，讲无啊多通找出讲麻，伊伫倒位吼咧生团。
1: 哦哦哦。
0: 啊，伊放卵到底是放伫倒位？
1: 放卵。
0: 全世界哦，到暂时无啊多找出麻。
1: 啊，不是，不是用对卡身放出来吗？
0: 不是啊，伫倒位咧生卵，咱啊，哦鱼啊，有当时啊，伊就这个就做啥？伫伊生活的所在咧生卵。
1: 哦，你想讲鲑鱼？
0: 哎呀，鲑鱼这种的，伊就安那，伊就一直收收收，收等于个原本出生地，啊，底下放卵了后，伊就挑伊啊，啊来就后，一个后，伊个后，哎个啥，后代就底下个所在生团，生团了这个后代，这个再顺着起啦，你一直收收收收对海里去。
1: 嗯嗯
0: 啊，收足久足久足久了，了又啊又搁要生啊，要生卵，伊就搁照弯路，搁再收，等伊了，等伊到伊迄个就做啥？伊出世迄个所在，搁底下放卵，啊来伊就搁挑伊。
1: 是是。
0: 哇，这鱼啊，伫倒生吼，拢差不多研究会着啊，拢找会着。啊，这个鳗就非常个，到目前为止吼，这个科学家也好啦，什么海洋学家也好了，对。甚至想办法去堆种这个鳗了，对。
1: 嗯。
0: 啊，那堆就是堆无讲。这个鳗鱼到底伫倒咧交配，啊，然后呢伫倒咧生卵啊，哦，这是足奇怪。
1: 啊，再来，人咧交配要互人看到，
0: 那不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地点嘛，对不对？啊，就是啊，即摆鳗都找出去，伫倒生卵，伫倒个，啊，咱来去掠迄个鳗仔啊，对不对？啊，掠鳗仔，鳗仔咱也捌看过，那你也提咧网啊，三角形的有啊，
1: 吼，
0: 啊，底下好。啊，鳗仔是足透明的呢，哎，有够透明，哎，就敢若像玻璃安尼，敢像玻璃鱼了，啊，足细只。啊，这个做鳗仔，既然我找袂着，讲你伫倒生，啊，那无我用人工养殖的方法，啊，足奇怪哦。这个鳗，那是去哦人工甲养殖，这鳗是怎样哦？ 你唔当作摩底下，伊拢唔知伊即马咧用用饲嘅哦。
1: 嗯，
0: 伊知影哦，啊，伊身体嘅器官全部拢总无。
1: 哎呀，那样
0: 抓不起，哎，现在
1: 你意思讲野生的有啊，变性单器的变
0: 人
1: 安尼哦，
0: 伊本身伊迄个器官就无呀，哦、就自然无伊了，所以你安那
1: 饲，
0: 伊都未生就对啦。
1: 哦，反正要靠人工去个去个生看无啊多了对啦。
0: 人你人工饲的
1: 绝对
0: 数、
1: 這
0: 個、量都无问题啊，因为毛即马愈来愈少啊，气候变化啊，啥种种、嗯、啊，所以唔要足侪迄个专家在咧研究讲啊，要安那去饲的嘛。咱台湾嘛研究足久无啊多，
1: 无啊多，
0: 无啊多就是无啊多，伊个毛足奇怪奇怪的，
1: 嗯、
0: 对，
1: 好。
0: 好啦，所以每食一尾毛有无？
1: 是，
0: 咱就爱去想讲，你到底对倒来？
1: 嗯，
0: 甲问者安尼就对。无听到一讲，迄位毛开嘴甲你讲讲，啊，我啊，你就不得了啊！
1: 是，
0: 你敢那甲这个地点讲会出来，你就不得了啊！
1: 嗯，咱是敢那怎讲？因家饲毛的人，到甲寒天寒流来的时阵，是不是拢会对海啊？
0: 对
1: 这个海边啊，去河旁啊，啊有人搁搭帐篷呢。啊，讲啦，一般啦，那未歹的话就对啊啦，卖讲上好啦，啊卖讲歹啦，都未歹安尼就好就对啊啦。讲干那一个寒天，讲安尼修行起来，十偌万啊，几十万啊，拢有呢。
0: 无唔对啊，啊人你讲较早咧讲讲迄个年底奖金啊。
1: 哦，年底奖金。
0: 诶，较早因咧讨爱啦，啊你像迄个掠乌暗症诶，哦，迄嘛是咧年底奖金，
1: 哦，
0: 掠乌暗症，对啦，啊。这个抓这个魔仔，
1: 是，
0: 嘛是你看迄个影片，我是冇看过现场啦，但是看迄个影片。
1: 啊，你今年咱出来你也落灾啊？
0: 不是，我是讲伊咧算迄个魔仔。
1: 哦，伊咧算起一挂哦。
0: 有够厉害！
1: 啊，迄个人咧讲讲迄个，
0: 诶，伊用一块细块碗哦，啊，就把它夹起来咧，后头挖者倒落去，挖者倒落去。啊，当然有准无准嘛，有人去遐算，因为歹算嘛。
1: 冇当算。
0: 啊，但是因咧夹大概就是迄个碗，大概夹几分钟，大概就是几位。
1: 冇啦，因边有坑底啦。
0: 啊，
1: 因边有坑底啦，
0: 坑底，
1: 坑一杯底。你比如讲吼，上一百杯啊，上一千杯，那廿
0: 一支
1: 底。
0: 对啦，对啦。
1: 啊，迄毛西瓜，迄里头那么看过伊影片咧播，都拢有笑啊，伊都笑到一个掉出来了。啊，是你等下要笑一段毛西瓜，这个剩一下瓜红听咧。
0: 我靠，好生气！我来要吃呢，我可不要生诶。哦，好啦哈，这是磨啦啊。至于营养啊，其实每只物件拢有营养啦。
1: 是。
0: 哦，但物件拢有啦，啊，你着正常甲食哦，啊，卖个过量，安尼都无唔对啊。
1: 嗯嗯嗯。
0: 再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专个免费的叫回专线哈。你看这个磨哦，一出事的就是正水哦。
1: 正水。出事正水，
0: 对，伊出事的时是正
1: 水。啊，咱伫海边啊，你也钓的呢？
0: 对对对对，啊，但是呢，伊在偏偏伊个一日就做啥大汉了，都当大人了，伊爱登伊到海里，啊，生两生里头，生伫咧海里，所以出事的时阵，伊到底是这讲安尼就个矛盾，
1: 对
0: 不对？我你生两生当海里，
1: 无啦，啊，咱老手家咧，去来苦辣饲，迄个苦辣是用咸水饲啊，用正水饲啦。
0: 有我唔知。
1: 哦，
0: 这我都唔知啊。
1: 连讲啦，来摸鱼骨啦，恁家吼，卡一箍啊，来家啉看嘛就知啊。
0: 啊，咱对这个正的，哇，对这个鱼啊仔，啊慢慢啊饲好大，啊然后开始消哇。啊，即卖摸鱼市场，所以拢叫中国淹死了了。
1: 对啊。我记得咱台湾人，我来做好吃啊。
0: 啊，
1: 你
0: 对，
1: 你当时，你当时只一群人在做。迄、那个作业啦、啊，主作业不可为啊！哦，啊，你都去啊，讲什么要用心啊，要去啊，栽种什么蔬菜水果啊，啊，其实拢炸炸过，拢向个恶去啊！啊，即马人恶的，人得家己吃啊，家己栽啊！啊，人本来就是安尼啊！以前咱台湾嘛是安尼，以前咱台湾这个社会就是。囡仔讲你国考啊毕业，国中毕业的时阵去学西啊讲啊，
0: 啊头家就养波，
1: 学家会向的话就对啊，做兵体我就当来家己开啊，啊唔只有一间一间乌手工厂一直出来啊，哦一间一间的公司一直出来，迄都是拢安尼啊。
0: 啊说啊，较早在拢买波就是安那，就是讲这头家拢想讲无咩个装波，拢暗波嘛啊。即来暗一波，佮落来佮暗一波，佮落来佮暗一波，暗到尾也都无波，都无暗了了安尼啦啊。好嘞，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好嘞，简单讲一个就好啦。昨咱老家跟听众都下晡后报过吼，就是这个国民党甲这白头发党吼，都歹开带头吼，啊，强调咱的国务机要，嗯，全部拢甲删了了。 啊，删了了了，即马内底呢，人有要照顾着，迄种就做啥呢？迄、那个绿色的工厂，迄种在买因的礼盒吼，即煞无钱通好买啦。啊，即马即个社会反弹的声已经讲出来，我相信足大，尤其是即个选举啊嘛，对不对吼？所以部分基层啊，哦，出来回事咧，哦，部分基要计回事咧，不得了咧，迄是惊死人大个代志咧。啊，即个部分基回事咧，你又去兼呛一句啥呢？讲总统府。无阿多食诶，伊讲契丹嘛，
1: 是
0: 但讲契丹就对啦，你嘛是契丹，我都无，即阵我讲过，唔爱佫讲。伊讲讲总统府无阿多食诶，遐因国民党总家呢啦，全部总家呢就对，遐个单拢总家。啊，潘明安出来讲歹势啊，免啊啦，1.5万压下底压吼，人总统带头，已经补足啊。
1: 啊，
0: 你国民党你若有想要买，
1: 讲别头话。
0: 系啊，啊所以国民党你若有想要买话吼，啊你也通去找了，其他啊无订单诶，啊是啥物你去找遐。好，我那欢迎因做好事啦吼。啊，但是这种的吼，坦白讲，上政治计算去
1: 啊。是啊，
0: 一点啊感觉都无了。
1: 报君其章，搁底下咧讲契丹对因一点啊好处都无啦，因为都是听到罗秀元咧讲契丹，大家较懂啊点大咧讲的。啊，你搁继续变契丹好啊？你搁继续讲啊？因为都大家听到契丹这两字就刺插起来嘛，因为是你，
0: 你
1: 敢害，你怕人，啊，即马咧化救人。
0: 哎，国民党甲变啥国都好啦，看选举结果安那来，咱今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吼，0800 0586 68，哎，感谢。

0800-566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会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诶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高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后壁时间，咱就来开放这个做口音的电话啦，吼！啊，听众朋友有意见要表达啦，啊，想要开讲破刀的吼，啊，拢欢迎电话，咱拢会大家沟通吼。啊，咱的电话啊，这是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拨他电话卡加一个空六吼，来，感谢，来，哎，你好，哎哎哎，大家
1: 好，大家好，
2: 哎，是你好。
1: 你头先讲毛啊，你做生对吧？
2: 系毛，
1: 你大海拢找无，
0: 系对，
1: 咩那找有啦？
0: 啊，咩那找有啊？
1: 迄毛啊，你生是咧天顶生的，对吧？
0: 天顶生的，
1: 啊，唔知叫有一句话讲瞒天过海啊，啊，啊，无瞒天过海，你讲假？
2: 嗯，
1: 迄个天顶生生的才落海啊，
0: 瞒天过海，我咧解释
1: 啦，
2: 嗯。
1: 啊！你提定心啊，才做海啊！
0: 对对对对对，无蛮个吹无到唔只咧，
1: 瞒天过海不是公鸡？
2: 有
1: 哦哦，
2: 是是是，
0: 有理有理有理哈！来，哎，你好，哎，
3: 朋友啦，
0: 哎，来了来了，
3: 我细汉哦，就是在抬只毛哦，在赚零用钱的啦。
2: 哦
3: 哦啊，因为你讲白白搞起。沙巴那饲只只，大概唔是食噶呢？
2: 嘛是食噶的对呢。
3: 因为迄当阵的麻贵啦。
2: 哦哦哦
3: 哦。哦，拢，阮拢，我下课吼，迄当拢读半工的，啊下晡时啊都爱抬，因为厝的嘛无迄个家私，你爱用针啊吼，甲迄按你的迄个头壳迄个所甲插的迄个
0: 电管，
3: 啊再夹一支敢那袂出来，那到冰冷的管道啊吼，啊你这下海麻的下海只呢，规身骨流倒落来。即系规支翅拢尿起来，阿公在搞一本料理店啦。
2: 哦
3: 哦，所以迄计小较好嘛。
2: 是
3: 啊，家庭主妇无阿多处理阿嘛贵啦，所以今日在办桌的时候，剁一块一块哦，准去点当归啊，你娘娘啦。
2: 哎，对对对，
3: 这是这个原因啦。
2: 哦哦哦哦哦，
0: 好，感谢感谢哦。
4: 哎，
0: 大
4: 哥你好，三位大哥老早。
2: 是老早你好。
4: 哎，阿先生问你一下，沙巴鱼有干的无？有沙巴鱼能无？我一直到现在沙巴鱼是安怎出来，我想无。
2: 沙巴鱼有标呢？
0: 对啊，
2: 刚才有标的，
4: 无能呢，无杀马鱼能呢。
2: 有肩，有肩，有肩甲标，
4: 无迄个能啊。
0: 你讲，你讲无杀马鱼能就对啦。
2: 有。
4: 系啊，我毋捌听过啊，杀马鱼到底是安怎生出来？拢是爱有浙江直播甲生出来吧？
2: 嗯。
4: 对不对？说明买天公伊用无性生殖的，1:2, 4:2。
2: 安尼，我就有听众朋友，我要甲你报告吼。咱拄只第一位讲，迄个毛啊是瞒天过海，对天顶落来吼。啊，沙巴鱼，我即摆要甲你报告，讲请你拭目以待。无叹呐，你都还用叹蛋糕叹出来了。
4: 咱用一个较追根究底的方式讲，沙巴鱼到底是安怎生出来的？
2: 我知影沙巴鱼有筋呐，我捌食过筋呐。沙巴鱼的筋捌食过啦。
0: 哎，阿毛
4: 毛刀啊，毛标啊，但是无能啊。
2: 哎，无能就对了。
4: 啊，你咱南边生东西爱一公一母交配较正。
2: 对啦，你讲安尼有理啊。
4: 哎啦。
2: 对
4: 啊，你看阮这专业有人搞。
0: 你无讲我都。
2: 你想讲咱咧食鸡啦啦、鸡啦鱼啦、带啊鱼嘛拢有卵啊，像咱无带啊嘛拢有卵啊。
4: 对啊，到底是怀疑讲三百以上那生出来，是你放了鱼，你变大块，家己去无性生殖诶。
2: 嗯，
4: 系啊，系啊。
2: 好，多谢。
0: 我来查看买下沙巴鱼到底是有啥无安
2: 尼。喂，你好。
5: 喂，你好哈。
2: 是。
5: 其实迄个东河的满罐头三罐吼，伫全年才160块，其实足少。伊个罐头贵些，内底满吼拢八啦。啊，我即马是咧讲打迄个蔡英文杯沈博阳都打讲20分的迄种迄个记者会啦吼。沈博阳咧讲啊足有条有理，伊讲其实台北人要做哦好，
2: 有条有理啊，是有条有理的。
5: 啊，
2: 有条有理的，不是有条无理的。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标啊！
0: 哎，阿母的就是杀白鱼卵啦。
2: 啊，卵都唔好吃过，伊、啊、意思讲，咱唔好过卵啊。
0: 这卵吼，其实卵块甲一般鱼卵拢同款。啊，这个啦，这处理杀白鱼卵，伊是安那呢？先把这个鱼卵归皮啊，扫色。
2: 问题咱台南人都唔好吃过杀白鱼卵啊，啥物人够有在当吃过杀白鱼卵啊？
0: 那、啊、应该就是伊在鱼卵吼。
2: 咱去不管是自助餐店啦、啊，还是啥物，反正咧做起来迄种店，你别杀白鱼个啦。头家感觉讲，哎、欸、呀、啊，你有要一般迄个杀白鱼卵无？唔捌听过，敢那讲你有要当下无呢？
0: 所以这个杀白鱼卵可能是算较粗俗，还是安那吧？伊迄种含咩的卵啦吼，来煎啦，安那无就是讲了做。简单讲，伊拢唔是单独像咱咧食鱼卵安尼食，哦，伊拢是含迄个了做某一寡食材吼，啊，落去搭配。
2: 南社会了，对
0: 对对对对，杀白鱼卵有卵。
2: 来你好，
6: 回去好吼。
0: 来来，
6: 咱这所有的鱼啊吼，无性器官呐，没有性器官嘛。是啊，鱼啊无性器官呐。
2: 鱼啊拢无性器官。
6: 哎，拢无啊。
2: 无。
6: 啊，伊唔是讲，尽管都交配，伊就是刚下母的吼。伊的身躯有迄个想无吼？咱那些鱼啊，拢无有迄个想无吼？啊，伊交配就是安尼两只咧，烧迄个。
2: 烧暖咧。
6: 系啊系啊，烧暖。
2: 啊，就像蛇咧啊，蛇嘛两只咧，两只堆叠咧，暖来暖去
6: 啊
2: 咧。
6: 系系是啊。
2: 哦。
6: 对啦。所有鱼啊，拢无迄个性器官啦。
2: 是是是，好好多谢你吼，哎，
0: 头下个大哥咧讲杀白鱼卵，伊无讲咱个无想到咧，吼，真正有影个动作真正。
2: 无啦，你若讲有杀白鱼卵个话，咱去食迄个杀白鱼糜啦，迄种店，应该头家会甲咱问啊，问讲，你要杀白鱼卵无啊？捌听过讲你要鱼肚无？你要鱼头无？你要鱼肠啊无？唔捌听过讲啊，你要一半杀白鱼卵无啊？
0: 等下等。会当来试看卖啊，来食迄个沙白鱼汤啊，是啥物味？做无？甲问看卖，讲你再讲
2: 看卖。哎，你好。
6: 金大哥，阿金。
2: 今年剩30秒，三十秒。
6: 沙白鱼要哪煮了？我甲你教。你沙白鱼啊吼，啊去切针二针，吼，啊你笋啊，笋落无得笋落掉啦。你虾片啊，虾薄薄虾片啊，啊掺米醋。哦，足好食。
2: 是。
6: 唔像当地个煮饭蛮好嘞。
2: 好 ，OK。
6: 较早我老母啊拢讲，哦，因为啊就较早，五十几年前哦，五十年前，迄沙巴那阵啊，在咱们沙巴啊吼，哦，拢做倒闭。
2: 是，好，
0: 安尼好，谢谢哈，还是时间够啊啦吼，来进广告，时间到，好，来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那会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的。

0: 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诶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听众朋友，血红素不足，血液。血无够欠血，听众朋友，和咱诶医生来个检查看卖。如果检查起来，那是讲咱拄只讲诶迄个情形吼，咱来加使用咱诶性酸血红素，爱注意欠血诶情形状况作济啦吼。来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原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AM7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啦，这个雨呢，可能啊，这个短时间来是还佫袂停的啦，吼，还佫是会落吼。啊，所以啊，原则上啊，就是讲，若落雨的时阵啊，吼，啊，开车啦，开车拢速度甲放互慢，大灯泡开。啊，若山区的道路拢爱足注意的吼，山区啦吼，即落要有需要去的时阵较注意，啊，来当尽量买安尼就对了。
0: 来，时间的关系，咱下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 阿公，

0: 你去买个大阿卡，阿公来去买个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的员，杨山同的志愿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全山，杨山安心养老员，杨山木基地，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台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今天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是孔帝中年九月七日，也是咱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七日哈。农历是7月21日星期三。这天气方面，中央气象说咧讲有两个风台哦。也今天你受到气压带一个第18号风台沙德外围环境的影响。各地落雨几率拢往那正悬，方向转为偏南风啊。台东地区公园持续落雨、雷雨或者是阵雨，而且局部大核雾发生几率。南部啦、花莲啦、屏东、金门拢局部大雨，而且午后吼山区啊，往那局部大雨。都这个气象署呀发布的核大雾特报，几啊大影响啊！今仔日恒春半岛、屏东县呐，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风和雾安尼。也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我那局部大雨啊。温度方面，今仔中南部华东地区高温28度到30度，北部宜兰高温31到33度，无落雨的时阵啊，湿湿热热。而且今年18号轻度风台、沙德风台啊。现在是伫高南偏西方480公里海面上向东北转北的进行，有过今仔日明仔载吼啊，这两日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只讲第23号轻度风台叫做科罗旺，今仔日现在位置是台北东方1120公里海面上，未来有过偏北往这琉球附近海面前进，距离咱台湾一个足远啊。目前这个23号轻度风台科罗旺风台吼，对台湾天气无直接影响啊！那中气象署发布核大雨特报，今仔日恒春半岛局部大雨核雾吼，高雄、屏东、台东局部大雨啊！呢吼啊，较注意一下呢。呀，高雄啊，因为最近啊雨啊呢，落雨拢落几个月拢落未停呢。持续的落大雨，像高雄市吼，高雄13条土石流啊，哎，这个溪流啊，达到黄色警戒哦，要注意。气象局持续发布核雾特报，高雄市政府啊，特地开啊，高雄山区这六区吼，六区山区三里啊，建安关铁电管道的平地，246个人到底要危险吗呢？高雄市伫顶个八分落雨破纪录个呢？气象署即马个对高雄发布核雾特报，啊，即讲高雄啊，啊，市政府现在应变中心扩大3级开设，高雄山区已经有13条土石流吼，啊，达到黄色境界哦，吼、啊，所以民政局啊，特地开高雄六区啊，六区的这中心、大金、文武里，这三里拢总246个人拢爱特地来平地，伫山区即马危险啊呢。最近啊，这个沙德风台啊，即马都无去啊，即马去复挖咧，去洗翻头咧，去挖起来。尤其伫这两日较接近台湾啦，受到外围环流以及其他大影响，所以高雄这两日吼，原来是拢会落雨啊，啊，甚物讲局部大雨咧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这边关系是张的讲啊，顶礼拜雷流感门诊吼急诊的哦，哦，都超过100万人啊，比前一礼拜增加5.6%呢。而且累计啊，已经啊雷流感的吼，当前感冒已经有1224例啊，当前的病呢。创啊！即几个新高点啊，其中啊，死亡的个案都14个，44个哦。有讲两礼拜内底都进入流行期啊，伊比这个往年啊，搁较早，比往年搁再较早。两礼拜内底都进入流行期，可能后礼拜就开始了，爱注意吼、哦。流感大爆发啦！这边关学术在咧讲，顶礼拜对流感门诊挂急诊的都10万几个。101628，而且新增加吼88例啊，85例啊，
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八十例是 H1N1， 三例是 H3N2， 两例是 A 啊，无分型的，其中十四例死亡安尼吼。目前伫这社区当中流行流感的病毒，以这 A 型的为主安尼。重症病例啊，拢是较有血吼，占大多数，六十岁以上的中者。六十岁以上中者占64.6%呢，而且大部分慢性病病数占82.8%呢。69.4%要到70%重症患者，并无注即季啊流感的预防下哦，这真正爱注了吼。今年甲看来，这流行性感冒流行期啊，哦，有较早来哦，有较早来，所以讲会提高警觉，尤其下礼拜吼、哦、开始啦。这是流感大爆发，刚才这礼拜啊，挂急诊的吼，哇，这都超过10万几个人啊呢，增加85个重症，14个死亡啊。有个两礼拜内底提早进入流行期啊呢，那新冠肺炎COVID-19增加69个重症，18死亡，这疫情啊，我那处在高峰期啊呢吼。因为即马是囡仔拢着少开下个，传播风险将会大大增加，特别注意安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安定港口一个苏女士，屋里装修了两间药房，我了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通的只用用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见面等何时？

新德县27岁姓的男子啊，参境外诈骗集团勾结啊，伫咧国内租商收破啊手，啊个收水集团，啊个假投资、假网拍、假贷款的名义啊，骗取民众金融口座、提款卡，啊个必备，然后提供诈骗集团来使用作为人头口座安尼。刑事警察局顺山去抓到姓戴乡，拢总抓到30个人交案。初步侦查吼，至少这档的啊，骗186个人啊，却骗去差不多4,071,000元。同地检署新庆区啊，姓戴这9个人，合算9个人受啊，依照早期做怎啊起诉吼。这是中部一名吼30几岁男子啊，去年8月伫脸书啊，看到假投资虚伪诽谤消息，对方就甲讲保证啊，稳谈无了的啦，吼，这种的呢，稳谈无了，就是要你了解妥妥妥的啊。那稳谈无了，伊就家己谈就好啊，啊，就去报你谈，哦，结果就有人安尼唔相信，只啊钱就甲落了咧。啊，所以讲，伊所谓假投资网站甲注册。陆续啊，真正甲投资呢，转销投资1,000,000,000呐、啊。而且叫对方只是啊，将名下提款甲密码透过超商交汇编啊，叫对方呢，啊，就有够功力吼。这足重要的提款甲密码啊，拢给对方。男主后来才发现讲，啊，那惨啦，无法度出金呢。伊讲伊安尼投资1,000,000,000，即摆讲赚3,000几万，伊讲想讲要领出来，啊，那困难啊。找无人啊！对方又个是去联络人间蒸发，口罩内底要不明款人底下出出入入，而且怎讲啊？那惨啦，被骗啦！也口罩拢叫诈骗集团来使用，阿嘛了1,000,000,000去啊！经过调查，这诈骗集团一些投资虚伪诽谤，免费赠送的什么娃娃啦，卖什么笔记型电脑啦，还是韩国团体周边商品这名义吼，讲需要验证你的金流。诱骗民众提供银行口座、提款卡，作为收取诈骗赃款的人头口座。参与半买卖关系三方诈骗就对了，较无相共安尼吼。啊，这警方发现讲，这集团啊，为了闪避查缉，透过超商、交汇编啊，个不良的方式，一站一站啊，转被害人的提款卡，甚至讲将包裹啊，藏伫咧公共便所啊，吼。然后叫其他成员去提啊呢，虾米员提着口罩了，一直被赚5块到10块，小额转销。要讲个团体捐款口罩，先试一下追问到底啦，看是不是有人知影。且讲这个口罩吼，试验看这个口罩是不是有正常啊呢？细店虾米，而且要求第一站，而且出破啊手吼，收水破啊，以及现场监控人员吼，拢需要使用租赁车。迄车拢爱用迄个租来车，还是讲坐计程车，还是挂迄个假车牌来诈骗。转来小组这样的这集团伫新竹汤华中古店了，陆续抓到姓戴这30个歹徒到案了呢。我这伫新竹去抓到的吼，啊，这只少年呐，他27岁姓戴男子，竟然在船头呢。参境外诈骗集团勾结，伫国内造成收破啊手、收水集团，以假投资啊、假网拍、假贷款的名义啊，骗着民众金融口座提款卡被买了，提供诈骗集团使用，变成人头口座。啊，即嘛，一栋的拢总抓着30个人啊，初步侦查，一栋的拢总186个人要骗去，骗4,000几万哦。现在九个人被收押，依照早期在起诉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就跟咱台南树林这个桂芳月英女士哈，我来跟咱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志扬文哦，交代收听这首歌曲，阿个咱。咸水这个吴老师，我的咸水人生也帮我了，干杯！阳山永德园，阳山同志阳园哈，满道正西里这贾太太，
有的码头信天药房哦，完了可能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的这样阳山养管个阳山木基地吼，拢爱收条老歌，咱就会欣赏黄昏的故乡。

0: 啦，酒啦吧，油布啊。
1: 好。
0: 啊，各种诶，不，一般好做大只。
1: 好，不冷静。
0: 今麦大家出去洗呢。
1: 好，有改善啦，
0: 吼。
1: 哦，安尼差足侪呢。好。
0: 是干嘞？迄个，啊，牙牙吼。
1: 好。
0: 都较慢咧。
1: 好好，啊，你诶，不冷静，本地做土买就对啦。
0: 哎呐。
1: 好，啊，今麦有较少啦。
0: 一只啦。
1: 好。
0: 本来是只做大只咧，
1: 好。好，安尼好。今麦有宿舍就对啦，哈。
0: 宿舍只啊。
1: 好好好好。啊，即马即个阳山宝啊，人家即下把即下较袂补啊啦，吼，较袂老白油啊，吼。好，安尼改善都侪，毋捌食两下呢，吼。
0: 探探吼，
1: 嘿，
0: 较差就输
1: 了。好好好，袂忘情啦，吼。
0: 系啊。
1: 啊，你阳山有哩话咧食啥？
0: 食都食，安尼一个口嘛，听袂好，生袂好。
1: 好，口会酸听就对啦。
0: 这是有改善就输啊。
1: 好好。
0: 我小公吼，嘛是爱搁继
1: 续，爱搁继续，叫你一日爱食两顿以上哦，吼。
0: 我是阿赞。
1: 好好好，啊，阳山同个这样安尼，系对，目睭保养完吼，食三顿。啊，同学，这样你去吃安怎？
0: 这样我都吃，我阿妈滚生。
1: 好，阿妈滚生哈。
0: 我年会有啊。
1: 啊，这有改善冇？
0: 有啦，这今麦拢肥啊。
1: 好，拢改善。啊，今麦你要去叫杨三杨哥还你？
0: 好个。
1: 好好，安尼好。
0: 我即久我叫人过。
1: 好，安尼好。好好，安尼好。啊，只好讲到介绍啦。
0: 哦，我介绍几样个。
1: 好，安尼好。谢谢。好，阿妹啊，请好你啊。
0: 我安生你
1: 好，李太太，好，安尼甲你恭喜啦，食阳山宝能食只好啊。
0: 那我咧讲红
1: 天，嘿，是。
0: 我电话拢听个十二点。
1: 安尼哦，感谢你。安尼阳山宝能食只即嘛，陪伴真好改善啊。好，目睭也袂头白油。好，酸甜食阳山有你玩者。
0: 我讲好，我做二安尼。
1: 嘿，啊你食两盒呢，还佫继续食。
0: 我食诶，拢食四盒片。
1: 好，安尼好。
0: 我食四盒片。
1: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2: 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吼，目睭啦看无出门真正足无方便吼。咱咧阳山保安员这纯中诶，这 GMP 大出吼，总咧顾咱目睭啊。尤其咱啊像咱年纪诶老大人哦，这透早起床咧目睭拢干水，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是咪讲生目睭晒过啊？目睭看未清，模糊生涩，老目又侪吼。啊，透早起床哦，喺民警度问答，安尼把酒甲切咧吼，只天会开咧，即种小干底咧退化，足够老白油啊，足够甘水安尼，啊，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目睭咧模糊，生色老白油，吼，即种食咱咧阳山保肝丸，还是讲咱话话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个足够补，足惊更个足够老白油济吼，啊，即种食咱咧阳山保肝丸。用心保眼运吼，因为社会里啦，看人紧啦，有背膀现象，有打眼现象吼，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运，迄目睭前面输膀啊，背了背膀现象，目睭前面输雷公线啊，闪电死嘞，安尼一条尾路化成两条尾路，这是背膀现象吼，咱的用心保眼运吼，顺中也叫做 GMP 大全。从上面的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醋哦，阳山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各位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啊，另外介绍几位阳山阳历丸，这种赶快是顺中的这种 GMP 大厂。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单啊，特地的信来。阳山阳历丸，他头无力，下两卡背楼梯会喘，生了痛症的阳山阳历丸，四十幺五十斤吼，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这位拢少年的做了过头啊，少年的无糖食。咱在做了过头食了，即马毛病拢牙结有灰啊吼，遐酸遐跳遐痛，生了痛症。咱的阳山阳历丸，背楼梯做好喘的啦，脚头无力啦，下两脚袂支力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安尼骨袂了，骨了背袂起，骨了背起，等来我坐，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膀胱无力搞来，就一个走便所，咱的阳山阳历丸，重心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有治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啦，脚头特无力。生了痛症，咱的阳山阳历丸，千岁有同的咯，阳山同的止痛丸吼，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僵，阿妈骨的筋骨，血了血个血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 三酸甘油脂相关吼，这种要注意，这种较容易引起心脏血管毛病啊嘞吼。阿妈可能的阿奶年长年长，阿妈可能中国可能那卡巴丘皮这个表现讲血流循环那种较不好啊嘞。用三桶的脂肪丸，这纯中的这种 GMP 大肠的老牌子啊，拢介绍二三十天啊，特别的信赖。千惠有同惠咯，中药从 GMP 大肠用三的牌子，用三同惠脂肪丸。所以同惠脂肪的怕同惠咯，防止中医说纯中药 GMP 大肠用三同的脂肪丸。那你若讲伊个话，脑中风要要复健啊，车祸了要复健啊，迄较严重诶，还是讲生骨刺、脊椎神经痛，这上较严重诶吼，两米高那个只，用三通诶止痛丸，用三用六丸，各地指定诶朋友该指名告诶，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这台南吼，这永安路这五路事务的中正路顶边的办完了，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通的叫永山保安丸，个永山永泉散。刚才收听的本歌曲，伫新北市中和吼，这个唐路事务干买永山。保安丸吼，啊个用三用保安用三用六丸。台南中华西路这林太太，拢做欣赏收听，其实日本歌曲《心影》。

一个网红的医生吼，伫网络呢真出名啊，叫做王明书啊。伊担任高雄小港区安泰病院副院长的时阵，涉嫌牵涉到患者连续手术了死亡案件。啊，这个案件叫高雄地检署叫违反医师法、医疗法甲起诉。不要一个被查出讲啊，为424个病患哦进行啊简单的手术咯。啊，计生公司要注意啊，各位高端的医材灌醉收费啊呢，刚诈骗啊1820万，这个案件哎对大陆招收医疗器材，各种地检署侦查强调，依照诈欺罪做文书罪，违反药事法册罪，甲起诉涉案医生啊，而且建议且法院终当量刑，而且没收犯罪所得。伫网络一些简单手术，伫网络正出名，这王明书啊。在去年发生了10日内底吼，有两个患者互伊手术了，哇，煞亡生啊，死亡啊呢。事发家属陈情了，引起了社会关注。经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了，宣布废止王医师的这执照，医师执照废止啊呢，袂当做医生啊。啊，这间安泰病院外科门诊那个啊，住院业务完了停了3个月吼。高雄地检署侦查了。起诉涉案男子涉嫌过失致死一半，另案在侦办安尼吼。这各家医疗器材费用啊，1820万啦。啊，这名医哦，即马收拾到起诉，最主要伊手术咯，讲医师两个都对啦。伊个被控个讲个患者呢，收费上灌醉给讲收钱啊，多阿公啊。爬出讲啊，424个病患吼，拢敢偏讲啊，爱自费哦，啊，各位了高介绍，单给这医疗器材灌醉啊，加较贵的掉了刚收的，这个诈骗1800万，那两届啊，这医疗器材拢是大陆招收入来呢，哦，这个问题较严重哦。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也另外，台中市警方侦办的街道组诈骗案件，锁定这诈骗集团小水手啊，出现伫某停车场，趁着咧交付钱的时阵吼，窗外呀掠起，掠着车顶两个小水手，而且查过了单工收的40万。警方研判另外个小水手啊，来咧甲接应。有个停车场，这个抓到县里面强犯，对吧？这个走过去，我那顺手被抓到。你这样的车顶，卡达板顶面犯到，哦，高达到768万啊！钱庄呢，规地拢是啊，十万啊，地地袂输安尼，钱庄安尼吼，庄啊头迄上啊，吼，规地那庄啊高呢，700几万呢吼。刚刚是有一台啊，行动的 ATM 啊呢，内底竟然啊，车顶768万，警察将三个叫诈欺涉及罪甲起诉。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件，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讲这诈骗集团使用轿车登记伫北部底啊出出入入，研判是否这个收赃款的收水车，经过警方监视搜证啊。但是这台车停在台北市大同区西林八路停车场上，啊，伫咧交接诈欺款项的时阵哦，警察从窗外查到车顶涉案男子43岁，啊，佮19岁涉案男子受罪身亡，而且查过了40万，看他敢骗来钱啊？因为查到地点是伫停车场啊，双警方怀疑讲停车场内底应该佮有来接应的受罪手，所以去调了监视器影像。果然的停车场内底，另外一台轿车内底去查到负责接运诈款的姓刘男子25岁，底下的副驾驶座阿哥也卡大板哦，哦啊，蹲到满，蹲到满的钱啊，未说敢那钱的钱装啊呢，哦，未说敢那装啊角呢，哎一袋啊，啊拢十万贴个，未说敢那装啊角的768万呢。点点的了吼，算算的都要768万。这台车可能是一台行动的 ATM 的，没事主动提款机，啊，就
甲诈骗集团哦，诈骗集团甲讲骗来钱，啊，拢藏在车顶里咧，七八百万。警方发现讲，这诈骗集团啊，生意大，账户啊，随机将被害人啊，家己好朋友，然后每一日甲你请安问好，互你失去戒心啊，被害人下下心慌了，搁再煽动的投资虚伪货币，所以我这个民众因此啊，将骗去啊呢，高富宽浪啊。警方调查发现讲，因这栋的哦，至少有七个被害人啊，有七个叫骗去，被骗金额超过450万。其中姓江男子、姓的男子、姓的男子这三人，以上所连的工作侦办了，拢申请苦海协准必修啊！依照诈欺涉嫌组织犯罪起诉吼，即卖诈骗的达你了真罪啦吼！咱本身家己爱提高警觉吼，这唔当去网络，我们投资啥？这网络迄投资的吼，这100%，这种诈骗，迄种诈骗吼，绝对唔能戆戆的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嘉南市一个50几岁姓的男子啊，被控告贪着70几岁厝边只阿琴啊吼，提来起庙收据的时阵吼，竟然啊！从这70几岁阿桑哦，哇，硬甲烫衫裤咧，然后抱上门上灯了，无顾着阿琴啊，讲啊，我70几岁，你阁对我安尼，我比恁老母较侪岁呢，啊，你袂使对我无礼貌安尼，结果嘛是照相安尼，硬甲强就对了，哇，这有够离谱这，啊，那这个案件给人电话来修理了，你们公司男主，干那为了搬桌使用。结果对这个较大闹中央有治好的这阿金啊吼，安尼讲废咧安尼，从细男子伊做强制性交罪判4当10个月，所以最后这恶处边吼，伊无要认罪就对啦吼，伊无要认罪安尼吼，这世间咩人都有吼，啊这细男子无过了毕业年70几岁啊。啊！这别人按家伙生意前2个月较打中风呢，啊，更硬加强呢。啊！伫法庭上最主要更硬些啦。讲无啊，伊无个安怎呢？态度恶劣，因此依照强制性交罪判死刑，当作4当10个月。这家人的新闻消息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新教授的一首歌曲。只有讲咱台南客家这个李老师啊，我哋客家心中有办法，我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这样个阳山永德丸吼，交代收听。另外，高雄六股这个尖菜地老师吼，我讲买阳山永的阳山同的这样丸，望一呢，一生只收瓜咱丈夫宝贵吼，咱做收听只收瓜客。六月挂彩皆有心。

0: 永生永乐丸哈。
1: 嘿嘿，永生永乐丸
0: 嘿，很好的，
1: 做好用哈，
0: 嘿，做好用。
1: 你咧食安怎？
0: 啊，我的脚头我刮手疼。
1: 好好刮得哈。
0: 起码说的阮细处的迄个家公，伊等于因此吼，台中吼，
1: 嘿，
0: 啊讲正啊家公，啊我算我煞袂少呢，一股神经。
1: 好好好好。
0: 我讲啊，阿未见面怎无？我这个药啊，你食看卖。我提两粒回家，你知？
1: 嘿嘿。
0: 那个猫家明仔再讲，哎，我上午较好呢。
1: 好安尼啊。
0: 我后来来恁那买，我找来买药在位买。
1: 哈哈。
0: 是我人哈。
1: 嘿嘿嘿。
0: 头路唔在位。
1: 嘿嘿。
0: 啊，我找来买，一直用吃，我是买。
1: 好好。
0: 啊，我是你吃。
1: 啊，你做对。
0: 我那新的啊。
1: 好新的啊，哈哈哈。安尼啊。啊，食了那真好啦，哈。
0: 对对对。
1: 好，安尼个恭喜。啊，你家己本身是咧因为跋倒酸痛，食用啥用你玩的呢？
0: 家己哦。
1: 好好好。
0: 我是坐学堂外跋。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0: 足久啊咧。
1: 好好好。
0: 安尼只脚头呐，今物来夹起来疼。
1: 好好好。
0: 啊，我着食足多关节哩。
1: 好好，用啥用你玩哈？
0: 是。啊啊，毛去买用啥？
1: 通会止用丸。
0: 是。
1: 保温丸。哎，过关，好，用啥用关丸？好好好。
0: 我是阿姨。不用嘛，
1: 好好好，对，
0: 不用
1: 好不用，只你家己家己使，
0: 哎，对啊，
1: 好好，好，安尼用心用力玩，食下真好啦，哈，
0: 是，
1: 好，你家己讲
0: 你，说出来嘛，食了有，
1: 好，你说出来哈，一过星期天你提回家，我那食了有改善啦，哈，好好好好，
0: 啊，食了好，啊，是讲要去上班啦，
1: 嘿嘿嘿，
0: 哎，讲我啦，不较好呢，
1: 好好好，
0: 嘿嘿，好的，过来过来吃，
1: 嘿嘿嘿，
0: 过来吃，哎，
1: 好，
0: 人家个阿仔，我就炒一些机会，
1: 好好好好。好，你好，跟你，好好，谢谢你啦，好，搁介绍人家呢，好，谢谢哈。
0: 等啦，
1: 好，等太太你，好呵，谢谢你啦，好，呵呵，谢谢，呵呵，再见，再见，呵。
2: 嘛，卡去我那个，我一个新妇吼，一个大姐呀，当啊，
3: 好，一台当。
2: 啊，接电话是，
3: 向
2: 我的助理啊，甲接去。
3: 好安尼吼，好，感谢你，感谢你，好，啊，你好，食得未歹？
2: 嘿啦，食了超过即卖，五十斤啊，较快活啦。
3: 五十斤啊，较快活啊。你拢食养生两日丸？
2: 系啊，我即卖搁灌一罐嘞。
3: 同一支药丸，好，同一支药丸，好好好好。
2: 食
3: 高罐了呢，啊！你看食过十斤酸甜呢，好啊！食了惨，
2: 有啦，啊！酸甜话较无遐食重，
3: 不然也高了，好啊！拢有差了点啦，
2: 心脏也较有力啦，
3: 心脏也较有力啦，好强一强一，
2: 我都要甲你坚持，我都袂
3: 啊，好啊！卡咧就使啊啦，有有，我感谢你呢。
2: 今
3: 日
2: 再甲你介绍一个
3: 吼，啊，
2: 听讲呢，我那艰苦人啦，
3: 好好好，
2: 过得讲无钱啦，
3: 好，
2: 你那恁家只人赚钱，我哩先得
3: 少，
2: 啊！我做这些，这些电话开啦。
3: 好啊，你好，好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2: 好，
3: 多多谢你啦。啊，你你房哥们咧搞养猪偌久啊？五十斤起啊？
2: 哦，我前有结婚个单呢。
3: 好好好好。
2: 结婚个六七年
3: 啊。六七年啊，吼，啊，姐姐五十斤生条超够侪。
2: 嘿啦，即摆无去福建啊啦。
3: 就三回啊了，安尼听
2: 袂
3: 使呢。我啊精神做好，甲你恭喜身体健康啦。
2: 系啊，我做这个囡
3: 仔孙啊了。好
2: 安尼哦。
3: 这个阿嫂。哦，啊恭喜恭喜，好啦，好，谢谢你啊，好，来坐，好，再见再见，好。
4: 小永山永烈丸，这重精神永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憋袂起。苦了白起，等了我坐，惊无两块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啊惊到都晕落去，两卡白起了，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白溜裂吼。遐长期拢系这种卡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哦、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加食，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下了骨下了憋未起，屈了憋起，等了我坐，惊无两下要坐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了啊惊到都晕落去，两脚未起来坐，好、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嗯，重情心用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只要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 要咱用三同的止痒丸，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来接近了呢。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呐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嘛的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呐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那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流上多，这血流循环都不好，血流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同的止痒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流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流循环卡不好。用三同的止痒丸买来吃。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平肺啊，肺呐清，筋道灵肺咯循环好。用三通的止痒丸，市面上个只几样呢？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片，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止痒丸，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痒丸，用三用六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六数啊。特别的现在，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用三通的止痒丸，用三用六丸。咱来介绍用三木鸡蛋啊，这种介绍二三。

骨头部位吼，用三木剂的泡来给你嘛，生丁止咳，清凉止水打，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结束顺啦呢吼，让咱排便结束顺。骨头的骨边锁骨这个坚固骨头部的用三木剂的泡来给你，还是讲咱得咱靠运用的体重较重的。顿女较有诶，这吼，还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什么剂咧？这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什么剂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第30档啦，用什么剂咧？

国道三号啊，南下彰化河尾路段，昨暝发生了严重车祸，四十一岁姓蔡男子啊，在落雨当中赛车经过国道三号南下河尾交流道的时阵吼，失控所以弄到这分隔道啊，啊，几台车弄起来密密麻麻，但是车门无锁咧，车窗嘛无破咧。结果现在的男主却是摔到下骹的美港路进北路口往南头100公尺三个道路，结果下消息吼，下消息，三个救救员是不敌死亡啊！你吼，这是了离奇呢吼，家己弄这个混隔道，结果怎人啊怎摔出去，摔到叫他死亡啊！哎，一些汽车的门啊有锁呢，啊窗啊门嘛无破呢。啊！像那几个人栽落咧，晓得叫开消消息，感觉足奇怪安尼吼。详细死亡原因进一步调查吼。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安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

0: 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世界新闻林宏宪廖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园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最近的股市哦，我一日落啊，一日起，起起落落吼。啊，伫七月份啊，全地球金融市场啊，哦，拢无介好啊。上劳动部劳动基金啊，运用局伫昨公布七月份哦，哦啊，劳动基金了呢，了2463亿啊，一个月了2000几亿，新制度劳退了1797亿，拢创了历史第三悬呐。都啊，较早谈的拢吐顿去吼，拢吐顿去七月份吼。啊，不过顶个月八月应该就有较好啊。但是，一个月吼，今仔日吼，今仔日当股票还是个博嘞，个博嘞吼。这股票都安尼起起落落哩吼，得谈啊足紧吼，啊得了嘛足紧嘞吼。不过虽然劳动基金七月份哦，七月份了2463亿。是历史上了第三悬的啊，但是那啥算算的吼，前七个月劳动基金还佫赚哦，他们佮两条嘞哦，他们佮两条嘛是佫赚的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这个美国知名全地球游轮啊的公主号游轮吼，顶个月底宣布啊，全面退出台湾市场啊，要退出台湾市场啊。包括咧关闭的啊，将台湾子公司关起来，无要经营啊，结束销售营业。官网上个小文平台也拢停止服务啊呢。公主邮轮今年下半年、明年也会以这个摆这个挂壳的形式，原来过来台湾，将这个参日本公司接手，希望后头那恢复武港的营运啊呢。公主邮轮是伫2013年，就是13年前插旗吉兰港，主打较高品质的这个邮轮的体验，拢是咧旅行社吼包船啊销售为主的对啦。伊都变成全台湾第二大邮轮公司啊呢，市场占有率差不多30%到40%。啊，这个。而且因为较早受到疫情影响，工作游轮伫疫情期间就放弃吉兰堡港了。如今竟然连调整全地球市场布局，宣布全面退出掉亚太市场，唔定咱台湾啦吼。啊，其实哦，其他所在嘛是拢退出了呢，干那保留新加坡甲日本啦吼，香港伊嘛退出哦。而且目前台湾作为无港国际邮轮有三间，包括哥斯达，还有地中海列车邮轮啊，你吼。真啊，退出台湾市场啊，哦，旅行社影响较大，旅行社影响较大，因为拢包船啊。而且公主邮轮宣布全面退出啊，伫台湾经营13年的台湾市场，甚物讲啊，亚太布局。拢缩编到敢那村新加坡甲日本啊呢？专家甲分析啊，台湾邮轮市场啊，看起来敢那老来滚滚，但是本质的问题原来袂少，包括旅费、这个旅客消费伊的习惯，无符合因这个工作邮轮而且期待，还佫有法规制度严格，航线过度集中，还佫定价较悬啦，哦，这种较无气象。讲袂趁钱咧，现在个袂趁钱啊吼！这只要台湾旅客，咱啊台湾旅客拢伫工作游轮顶面拢休息，啊，船下观光，所以从大部分的旅费吼，啊，你陆上啊，落去落船了，落去陆上买物件咧，啊，所以因船顶买物件无啥人咧买啊，因就减碳足侪哩吼。除了消费习惯，政策面恐怕仍然是国际游轮业者。无愿意经营台湾武港的重要因素安尼吼，这退出台湾市场就对了吼，这是公主号邮轮啦，伫咱台湾正出名吼，
亚洲敢那从新加坡啊日本吼，不过对旅行社影响是较大啦，啊，旅行社影响是较大啦吼。这是公主和游轮吼，啊，即马推出了台湾市场吼。啊，所以讲这个旅行社感觉讲哇，因这来料会做咧啊。减碳作多，这只公主的游轮啊，拢是旅行社用包的包包起来卖人客安尼吼。台湾是咪讲真的是公主游轮全地球第三大客运港的吼？无想到公主游轮台湾市场突然间要关起来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婚姻关将》这个录了啊，这杨小姐我那里天秀同学帮我来讲，要用山用力，用山用管交代收听，梦中做戆人。

金马亚的这个单雄勇吼，这个单雄勇伊晚年啊健康出状况啊，因做聘请一年的这看护啊来甲照顾，照顾日常生活，听讲照顾了有够好安尼，两个人因做培养出来未输别个囝感情安尼。单雄勇曾经对我表示讲啊，啊，伊参这一年的看护未输别个囝，这个未输囡仔因查囝。啊，单雄勇伊伫五当前破病过星期了后，有老啊财产未少，伊的遗产5700万呐、啊。哎，特别交代啊，要赠送400万呐，给这个查某看护。哦，这一年来查某看护会当400万的新台币，这真好用啊！等于一年真好用呢，400万哦，这不简单呢。哦，赠送为400万，但是啊，啊，即马啊，公布最新消息了解讲，这查某看护摕了400万了哦。爱理财啊，理财未晓就对啦。啊，短短一冬内底啊，400万拢了去啊，拢了去啊，400万拢无去啊，有够无彩安尼。啊，所以我即马本来是等个一年啊，即马搁等个台湾啊，搁中超股业，即马搁这样做看好安尼吼。但上要晚年疾病提升啊，啊，骨啊当做是到中风啊，胃溃疡白来讲好啊，毛病一堆个困扰啊。啊，聘请印尼这个看护啊，来协助伊日常生活起居安尼。啊，这查某看护有理吼，啊，两个人啊，因此培养出了未输爸阿囝好感情安尼。但上岸曾经对这有理讲吼，伊拢叫伊爸爸就对啦，安尼伊拢会拄着会提我钱花伊吼，啊，是咪我厝内底钱拢骨仔伊开安尼？不但每个月给伊双份的薪水，年终啊，啊，佮送伊金条，都含这个遗书内底啊，都拢有啊，有利啊呢，吼、哦，好，这查某看吼、哦，要给伊200万当一年做生意，你单雄勇伫五当前过生日了，伊啊因此得到奖赏啊，单雄勇给伊400万呐、啊，离开台湾等于一年的故乡啊呢。不过，伊即马去等下台湾啊啦，啥来等下台湾啊？伊讲伊短短一冬内底吼，单雄勇送伊个钱啊，全部拢输了了就对啦，拢开了了啦。那最主要是伊400万吼，啊都乌白投资啦，家己将来都要想国公，伊会得到这钱安尼吼。有无老家一度甚物讲要将伊得到精神遗产的代志提来宣传啊，避骨折，因为担心讲等于一年了会发生意外，也是去用注意到哦。400万提等于一年是做好用啦，哦。不过伊尽管等于一年真低调啊，但是照顾病人啊，哦，做好照顾。伫病人过生日了，分到400万遗产，哦，这无简单呢。伫一年啊，算讲我啦，400万算我啦好家人啊。不过伫一年啊。就传出啦，大家拢知影讲伊伫台湾哦，有一个真好个头家啊，单雄勇啊，过生日了捞400万给伊啊。第一年传遍着大街小巷啊，一年媒体啊大多甲报道安尼哦。啊，这一年看哦，有理啊，伊讲伊照顾单雄勇适当啊，一年伊啊啊无某无囝，只有一个弟弟啊，因弟弟个人缘啊真好。讲要给伊这边的遗产，感谢照顾因哥哥死当啊呢，所以讲伊得到10亿的印尼盾，等于现在卖他400万就对啦。对于当地来讲，哇，这是大好家人的遗产啊呢吼。算讲人做钱啊，代表400万等于印尼做好用。伊摕到这条钱了，完全怕生的印尼要退休啊，确实根本无得退休，只会当等下台湾去工作。是安怎呢？因为伊400万开了了啊，家己根本袂晓理财就对啦，无多管迄笔啊，即个钱啊呢吼。伊讲伊10亿个一年钱，现在变到400万咯，已经全部拢开了了。当时个伊也是担心啊，根本唔知要安那运用即个钱啊呢。哎，妈妈，干那希望讲伊将每个月薪水寄等于可以。可以出翻修起新厝安尼，因所以原本是拍算讲要直接重新买新的厝，
买一间现成的厝，互因厝内底人好啊大呢。因厝伊开始个一年前买啊一间现成的厝，但伊买一间厝了，伊再倒去看上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厝。当啊，全部钱拢啊买落来，本地拍算讲啊，是要做投资出租，家己话来当啊，变成包租婆安尼，靠着收租金来赚租租金啊。而且前面翁熟识结婚，本来以为讲会当开始享乐，但是翁阿某两个人确实因的资产管理不同安尼，哦，啊因翁话啦，知影讲因某伫台湾啦，得到400万，而且嘞。财产哦，哇，都差面乌白布啦！爹叔家借钱，拢因翁啊开了了，我要变成负债，只要是厝拢也卖掉啦，现在负债安尼，还讲啊400万啦，拢开了了啊，不要投资啦！啊，隔了一个翁啊，我那不要理财啦，啊，所以不得不啊，今麦过来台湾啊，过来台湾过来做看货安尼吼。消息曝光了，我那有袂少网友夹一条呢吼。啊，这伫一年十亿个一年盾是足好用啊呢，那有可能一当就开了了，然后过来台湾呢。我讲啊，真可惜吼。这是伫啊，陈松勇今麦也伫陈松勇哦，老当前贵姓有了。伊特别交代啊，有400万遗产啊，啊没有，伊这个看好，因为这个看好照顾伊适当照顾甲足好安尼哦。结果这个看好吼，真无彩，等于一年啊，无一当年了，啊钱拢无去啊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即马搁等下台湾过来做看好安尼。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另外，宜兰这杨太太吼，原来宜兰南面药房，原来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阳泉散、阳山安神养乐丸，交代收听，相处的心情。

0: 用三两的完哦。
1: 嘿，
0: 我吃我脚骨都未惊。
1: 好，脚本体都未惊。
0: 我二楼顶哦。
1: 嘿，
0: 拢都用安尼脚床蹬一蹬。
1: 哦，安尼哦。
0: 安尼落去。
1: 好好好好。
0: 好，啊，我已经吃两单我。
1: 好，吃两单我，即卖惊未？
0: 即卖惊。
1: 好，即卖惊吼，甲你恭喜安尼。
0: 啊，迄个。
1: 用三用管，你咧吃安那？
0: 用管完哦。
1: 嘿。
0: 我的手以我的手哦，
1: 嘿，
0: 到手脚，
1: 嘿，
0: 拢总是咧乌斑呐，
1: 好乌斑吼，手生乌斑，
0: 嘿，
1: 规片你啦，
0: 嘿，斑青哦，
1: 嘿，
0: 我食到即马哦，
1: 嘿，
0: 是乌头都像迄个，
1: 好，
0: 蛇皮安尼啦，
1: 好好安尼哦，
0: 啊，食到拢好去啊，
1: 好，即马拢好去啊，
0: 嘿，
1: 好好，手规片乌斑拢好去啊，
0: 三四点咧，
1: 好，剩三四点啊咧，安尼哦，
0: 我点啊咧，
1: 安尼改善足济咧，
0: 嘿，
1: 啊，你安尼食几啊，用三用光话，
0: 哇，食济啊喏，
1: 本来食到济，哦，啊，你唔能两。啊！这几项拢有咧吃
0: 就
1: 对啦。
0: 好，
1: 那我们卡定来做见证哦。
0: 哎，啊，但是哦，我不酒啦。
1: 嘿，用三宝暖，我那咧吃哩。
0: 三宝暖哦。
1: 嘿，
0: 我不酒是安暖的。
1: 嘿，
0: 像人讲，爱吐出来。
1: 好好好，吐吐安尼哦。
0: 爱吐出来，所以也不酒爱吐出来。
1: 好好好，
0: 啊，不酒暗公公哦。好
1: 暗
0: 哈。啊，拢一吐一吐安尼。
1: 好好好，
0: 啊，但是我有记哦，迄个。甲迄个正常个开刀，你的医师，
1: 好好好，
0: 医师，
1: 好，
0: 甲我开刀，
1: 好，
0: 你能解啊？中央关在像咱嘛就好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好啊。
0: 担心哦，足惊光，
1: 好惊光啦，小水了都要惊光哈。
0: 老白油啊，
1: 好啊，个老白油啊，
0: 是呢，
1: 好好好好，
0: 好啊，我啊拢目睭白袂见面了，
1: 安尼哦，
0: 啊我今嘛吼，
1: 嘿嘿。
0: 吃这用安暖哦，
1: 保安暖，用三保安暖，
0: 嘿，用安暖啊，吃掉哦，
1: 嘿，
0: 拢总安尼正常，
1: 拢正常安尼，哦，甲你讲，安尼即马目睭也白头白油啊，袂惊光啊，
0: 嘿，
1: 哦啊，较清啊，较光啊，就对啦。
0: 无人安尼，大家咧见证，我讲我实在我是足严重诶，
1: 好好好，
0: 啊，我又去判一列嘛，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0: 啊，我即五当以来吼，
1: 嘿嘿，
0: 就是人甲我讲哦。我拢无得个心啦，
1: 好好好，
0: 阿妹啊吼，个当啊不假啦，
1: 好好对啦，
0: 哎，
1: 不假不假吼，
0: 我是讲，你个只个听众讲啦，
1: 嘿嘿嘿，
0: 吼，你讲唔通讲，食一鸭，
1: 嘿
0: 鸭，感觉无好多个好，
1: 嘿嘿，得有信心啦，
0: 无菜啦，
1: 嘿嘿对啦，
0: 无菜，
1: 这顺重要啊吼，
0: 阿咱吼，因为重要袂当像西医遐紧，
1: 对啦，这慢慢对啦，你看你有哪食一两当的吼，
0: 嘿，咱来有迄个性。
1: 对啦，
0: 阿姐，你想讲楼顶袂当落楼卡，
1: 嘿嘿嘿，
0: 阿妈你起来就为求所有人吼，起来一步停一步，
1: 好好好，
0: 那个看看个安尼，背身骨带起来安尼，
1: 嘿嘿嘿，
0: 阿姐嘛食卡拢会惊，
1: 拢会惊咯啊吼，哦，甲你恭喜啦，
0: 我就是讲真严重有法多汤啊安尼，
1: 汤食好哈，
0: 所以讲咱咧听友就对啦，
1: 嘿嘿嘿，
0: 这老人家吼，
1: 嘿嘿，
0: 那爱生命啦，
1: 嘿，爱生命吼，爱关键啦吼，
0: 爱使用，
1: 嘿嘿。
0: 不能急，
1: 晓得啦。
0: 事实有效诶，
1: 嘿嘿，事实有效吼。
0: 平时拢人委托我管，
1: 好好安尼吼。
0: 今毛是拢管我诶，但是我一个月吼，平均也够习惯的。
1: 好安尼吼，
0: 平均也够。
1: 你甲你讲，伊你食较真好嘛吼，晓。
0: 啊，我是讲因咧讲诶见证啦，我感觉讲我真严重都食还好啊，
1: 嘿嘿。
0: 所以大家唔通灰心啦，
1: 好，大家要有信心得对啦，
0: 信心，好，要有信心安尼。
1: 安尼吼，甲你恭喜啦，啊，甲食迄款豆介绍吼。
0: 有啊。哦，足多人咧食，含家婶嘛，甲你介绍。
1: 好，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阿边阿请好你啊。
0: 哦，我先生姓杨。
1: 好，杨太太啊。
0: 好，
1: 好，谢谢，呵呵，再见，呵呵，再见。
2: 兄弟，王家，迄个钱也赚得足好诶。
3: 好
2: 啊。
3: 我
2: 较
3: 好，我较
2: 在
3: 下恁下湾咯。
2: 好。
3: 下边那钱呢？赚得足好。啊。恁的钱呢？赚得
2: 足
3: 好。安怎样啊？嘿。啊，都，卡都，甲你讲，我迄只后
2: 母
3: 甲伊做见证啊。
2: 嗯。
3: 十外年啊，拢算二十外年啊，拢。
2: 好。
3: 听者都去买遐来食，我真有信心，拢袂好啦。
2: 好。
3: 啊，就是食恁这
2: 药
3: 啊，兄弟王家，迄个。
2: 同我志用完，嘿嘿。
3: 好，食这即摆筋络拢软了了，啊，症吼拢消了，无只脚头弯只吼，
2: 哦，
3: 你筋足悬，
2: 好好好，
3: 啊，即摆吼你若安尼坐里遐吼，
2: 嘿，
3: 就是腰椎歪，腰椎就有一粒毛有萎缩去，
2: 嘿嘿嘿，
3: 那是较早有位开刀吼，啊萎缩去吼，啊即摆剩一粒尔，迄一粒本来无讲介好啦，
2: 好好好，
3: 现在吼讲有迄条尿囊病，啊我食了好去，
2: 好安尼好，
3: 恁这毋是讲我来过腰椎吼，
2: 对，
3: 啊有放尿拢有泡哦，
2: 好好好，
3: 啊即摆食这药啊吼拢无泡，
2: 好，较轻啊啦吼，
3: 较轻啊拢未有起泡啊，啊我是。有一检查食药啊，去中医处食药食好去啊。
2: 好，安尼好。
3: 你老公吼，中医药你食好去，啊，我全接了恁这 你这能接落去吃。
2: 好，用了个大只碗哦。啊，就普通小盐。
3: 普通拢小盐。
2: 啊，筋络去个冷盐。
3: 啊，筋络去个冷料，我咧行落嘛就好行。
2: 好，好行好。啊，你个咧教你教你。
3: 增加哦。嘿。加安尼生活，增加增加这筋骨骨头筋啊。
2: 嘿。增
3: 加呢，辛苦增加饮食都未困你啦。
2: 好，安尼哦。嘿，
3: 啊，早晚吼安尼安尼调啦，困啦，安尼困未起，啊，即马吼困啊，即
2: 马。困啊，好，安尼教你教你。
3: 哦，恁这药真正有够好。
2: 可以啦，哈。好，安尼教你教你。
3: 我明我都咧个咧听。
2: 安尼好。
3: 我就暗时啊正听会着啦。
2: 好，对了对了。
3: 拜拜，我
2: 叫
3: 拜拜
2: 啦。好，拜拜哦。好，交给你啦。好，
3: 真正袂歹啦。
2: 好啦，好。
3: 那即摆是，那若较好啊，是食保养的都会。
2: 好，对啦，对啦，嘿，食保养都会使啊。
3: 即摆是安尼啦，一暗时吼，两粒一粒止痛丸，加食迄落
2: 姜黄丸，好，好好好。
3: 啊，这个目睭药嘛是两顿，安尼食两顿就得话啦。
2: 安尼会使啊，会使啦，嘿嘿嘿。
3: 我这边是讲啊，身体顾了啦，然后
2: 身体顾了，对啦，安尼恭喜你啦。
3: 年会吼，有这个年会来啊，
2: 吼，要
3: 过好吼，咱来今日讲咧上班啦，食头路伊嘛较会放心。
2: 对啦，对啦，对啦。
3: 啊，无吼，身体吼若无好吼，做囝人伊嘛是该。
2: 对啦，我做辛苦诶，系啊系啊。该
3: 袂放心。
2: 要要要。系
3: 啊。
2: 安尼恭喜你咧。诶，
3: 安尼花冠吼。
2: 好，用了甲同事人甲保安员，拢该行啦吼。
3: 诶，好啦。
2: 好。
3: 啊，我诶主治吼。
2: 啊，你去阿讲一个简单单的。
3: 简单下，江洪南路台北市江洪南路。
2: 台北市哈，江洪南路。
3: 478。
2: 好呵，啊这什么名？
3: 柯秀金。
2: 柯秀金啦哈，好呵。
3: 哎啦，啊吼，拢人啦，送药来讲。
2: 哎。
3: 好，我送啊，你买这药我是什么药？太贵噶。
2: 来哈。
3: 有迄个好个啊。
2: 对啦。
3: 啊，刚才我们是咧炒米刷个。
2: 对啦，就是好个嘛。
3: 有食出你的好个。
2: 安尼好，好好。
3: 听讲安尼，唔知也贵啊，贵到我今日食好上要。
2: 对啦，对啦，恭喜你啦。
3: 你若食无好，你就个外伤，那嘛唔通咧。
2: 对啦，对啦，对啦。
3: 然后平时你摸啦，阿强咯，我嘛唔知吼，阿强你食药吼，伊有够看歪。
2: 不好用啦，哈。
3: 买三四十罐啦。
2: 好，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
3: 我有先甲介绍。
2: 安尼好，好。
3: 我搁叫。
2: 好好好好。
3: 我迎春嘛是，我那小妹我嘛是身体无，我嘛就甲讲，我嘛搁。
2: 安尼好。
3: 诶，我嘛叫两番落去啊。
2: 好好好，安尼好。
3: 广告呢？
2: 好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恭喜你哈，谢谢，谢谢，再见，嘿嘿。咱即话将介绍三面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啦吼，还是讲指定药方你都一定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被拍电话作文用假用上诶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用山用六元，用山通回去用完，啊，个人个人挂中健康的用山用挂完，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吼，啊，个人食糖分、食糖尿病，用山用抓散，食困未起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吼，要咱的用山木记得，咱的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啊，指定要帮你调位，你唔知侬怕来问。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今朝收听咱台南将军阿王这个老高健王太太，有哩家里的安养疗房，我了敢买用山用疗丸、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肝丸、用山补肝丸哦，交代收听这首歌曲。

这个姓王的男主怀公啊，交了着姓里面的男主，然后甲情况讲的是老婆啊，下这个女朋友啊呢，结果叫姓男主招着啊，五个查甫，两个查某，七个朋友吼，拿这个电动的破碎机吼，啊个拿这个拖钳啊，啊个提来打。哦，拖咧加手里啊，用火加烘啊，规身躯安尼加烘加安尼臭味大，体无完物，佮拖咧加拍，然后啊，佮顶多偏偏三个道路，险险就死翘翘咧，阿妈咪说，好个再叫过路人发现送去抢救，十几日了后才脱险啊咧。即个案件家己地检署啊，佮有警方啊，抓着拢总被虾米犯，申请过啊，检检胜利男主这四个人核准啊咧。这是嘉义民雄分局接到报案，讲嘉义大那镇某一处商业道路有民众也向拍到规身骨血塞塞倒伫个路边啊。警方到现场了，发现涉案男子怀讲是向凌迟虐待啊，遍体鳞伤啊，规身骨伤痕累累。检警成立专案小组侦办，顺山抓到涉案男子，还佮涉案女子啊涉嫌重大。警方提出了酷票吼，伫大那镇民雄乡掠着二十号姓林男子、33岁姓王女子这对情侣档，这对情侣，还佫有32号姓林男子这三人交案，查获了电脑啦，还佫有偷钱啦，犯罪工具一批。后续伫嘉义大那镇佫掠着33岁姓新的男子、37岁姓林男子两个人，佫在前往高雄市敲出了空气长枪两支啊。又去到高雄屏东抓到姓林女子，24岁姓潘男子，17岁姓蔡男子，少年家抓来这三个呢。严警调查这八个嫌疑犯啊，参姓潘男子拢住伫嘉义民雄，还佫有大拿，伫这工地伫咧做工课，伫遐打工。啊，这姓男子就是不满姓潘男子啊，这支嘴啊，拢乌白讲就对啦。安尼，我白交咧，是咪讲邀约啊？姓王的女主啊，讲要参伊发生关系安尼，而且着小向因借钱啊，万几块拢无行。所以讲，伊怎啊参姓王女主借着姓陈的男主、姓刘、姓新、姓林女主的翁仔某，啊，佮姓潘男主、姓蔡男主当中因七个人吼，查甫查某七个人，伫家己面向做水所在。对姓王男主动用私刑啊，拖咧个电个修理个拍个规身骨血塞塞，啊！这些人哦，为拿这电动的破碎机吼，往姓王男主身骨得个落针吼，个落坑呢，可以哀哀叫呢，喊救命！用火啊，加焊过，焊过了枪啊，迄拖枪啊，用火加焊个小小红光哦，布红红啊呢，然后怎啊个？对身躯怎个疼落去啊？呢哦，哎呀叫啊！呢，佮对下身器官啊，佮电落佮修理啊！呢，哎，别说古早时阵啊，十大酷刑就对了吼。第二生有男子规身躯哇，血塞血塞塞以外，规身躯拢烧烫伤啊，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啊。生有男子互因电甲金丝丝啊，规身躯拢中伤啊，强要死翘翘啊，强要无开啊，比加金差不多六日。结果姓林的男主以为讲阿达惨啦，这姓王男主敢那死翘翘啊呢，敢那死啊呢，怎啊将姓王男主甲顶到大拿啦，金蕉山人足少行较靠的商业道路，阿无甲商业急救呢，伊想讲人敢那死下款，怎啊被顶到商业道路啦？结果经过两日才被孙龙啊，挂孙来孙龙发现啦，被电报超过13小时啊，差不多要无命啦。好啊！再经过送去救治十几日了，即马就脱险啊！呢，检警认为讲这些八个吼，涉嫌犯着私刑加禁、重伤害、杀人未遂罪，吼、哦，这些罪严重大啊！有多王串口跟过路啦，而且手段非常残暴，未输古早时阵的电影吼，十大酷刑啊！呢，向家己电话的行政区啊，禁见，结果弄到七个查甫查某吼，四个啊，被收啊，禁见啊！呢，吼。这是你嘉义的新闻消息。另外，台南一个姓王女子因的感情纠纷啊，伊连续电话向足侪人传送信息啊，讲啊，姓个女子牵涉到婚外情，还佫有无穿衫裤的
诶，这相片外流啊呢？而且莫用世界女主的情感名义传送会当变成世界女主身份的相片，还佮相关的内容。哦，这个案件台湾地方的新闻里面讲啊，世界女主的行为已经侵害了世界女主的名誉、人格以及个人资料自主权啊呢？应该执行多刑八个月，会使罚金吗？不过世界女主不落判决已经提起上诉。这就是圣王女主，因为参圣哥女主，还有圣王男主啊，三角感情的纠纷啦。啊，明知圣哥女主不是公众人物，相关的私生活事项跟公共利益无关的。最后呢，使用什么林和吉啦、李明忠啊，这连锁的名称啊，透过伫网络吼，先后向七个人传送信息啊。内容看下到圣哥女主参圣个查甫人，什么有混外情啦、啊，啊，无穿衫裤外流这讲法啦呢？啊，圣王女主另外提到圣哥女主部分啦，无穿衫裤的相片，而且冇用圣哥女主前往圣地的男主的朋友向别人啊传送相片甲信息啊呢？内容提到圣哥女主的姓名、现任的配偶以及民前往这资讯，所收到这信息的人。干接变成圣哥女主的新闻啊！哇，我被散布经典啊，无穿衫裤的相片，什么混外情的信息，哦，一块亲戚朋友看了对啦，哦，这袂使啦，啊，那这查囡仔哦，被判多刑八个月，判多刑八个月会使罚金啊！哦，这是你台南面新闻消息。另外，这个是尼泊尔跟中国交界的世纪的。啊，这个、大灾难呐、啊！山洪爆发，土石流啊！到目前为止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千外人哦，哦，千外人。啊，而且呢，有4500多人失踪，下落不明哦。啊，中国大陆可能抗败啊！哦，中国大陆讲无啦，因遐死亡人数较无几个啊呢。中国敢若讲西藏内底敢若16个人死亡，546个人失踪。包括261个外国人，不过尼泊尔内底已经确认啊，至少千外人死亡啊，3900多人失踪，包括583个外国人数，比较之下，中国的抗败啊，北京拢白擦啊，死足侪人嘛，唔敢实在讲安尼啦吼。因为西藏五个村啊，当场规批工人拢总失踪，这可能拢凶都结销啊，吼，可能拢死啊，拢活呆啊，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这美国的大峡谷大峡谷，这风景真水，属于美国的啊国家公园啊呢。结果，汹涌发生了，完了山洪爆发，哇，就是到足侪人失踪死亡啊呢。当地救护人员伫沿岸发现到有一个46个男子的遗体，即马失踪75个人，可能凶都结小火。不过初步研判吼，超过失踪的人可能20多人啊呢。这是美国大峡谷国家公突然间讲山洪爆发啦，至少一个人死亡，15人失踪哦。另外，宜兰县这地名观音佛祖庙完善乡。朱慧师啊，传出讲接到案件，这查拉埔走入庙内底吼，走入庙内底偷走着13万人的天明乡的天明乡的油钱啊！哇，信众们讲含性命的钱你也敢偷，性命一定给你处罚，果然真紧就抓到了。这查拉埔28岁圣诞吼，伊只接到这以上个办案呢，这宜兰地名的。而且朱慧师吼，也庙门一个开啊，发现讲庙内底天明乡的保险柜叫人撬开啊，10多万啊，人个天明乡信徒天明乡的钱啊，拢无去啊，调个监视器啊，结果看看咧，哇，一名立着剃着平头的男子，穿黑色 T 恤男子，走到一楼大殿啊，伫一楼大殿的所在，趁着四周围拢无人的时阵，行入柜台啊。像这天明院箱啊，得个撬开啊呢，翻箱倒柜吼，结果柜台拖无放现金，后夜男主后来走去啊，将这
添了凶的保险箱，啊，这保险柜怎啊撬不开啊？结果果然内底有钱啊！偷走保险柜内底吼，人个添了凶的钱吼，拢13万外啦。结果真紧，性命真正咧抓人足紧吼，真正抓到了吼。一个他28岁生的男子，好卡好酒唔讨谈啊呢，结果竟然含性命的钱啊！人家添了遐钱，你也敢偷摕？真紧就被抓到呢。这男子本身就切刀做出前科啦，目前无固定头路，而且嘛，继续追查这个是不是有牵涉到其他切刀案件。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挂给咱认得王老师的制定的办法，来买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只要阳山养肝丸吼，交替收听。离别的月台票。

0: 有会跟有出掉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大东村啊。
1: 哦，安尼哈。
0: 大家要大东村遐。
1: 哎，就同个志扬文啦。
0: 以前大个志都嘛叫五星级啊。
1: 好，安尼哈。
0: 就一个两两万个，就一个。
1: 同个志扬文哈，好。
0: 啊，我刚刚小爱在那吃啊，大个志嘛往吃，伊拢未去关啦。
1: 好，安尼哈。
0: 往吃两斤面头先解关。
1: 好，安尼哈。
0: 够甜。
1: 好好好，感谢你，感谢。
0: 我好不接客，我去。
1: 好嘞，好嘞。
0: 我当官就解
1: 放。
0: 哎呀，食个马拢会惊我打猛烈。
1: 安尼哈，食个惊了哇！
0: 哎，我刚看这边射箭，怎么搞到这边去？
1: 有有，唔
0: 知是唔办，还是靠别人？
1: 好啊，本地别惊了你啊！
0: 哎呀，本来别惊。
1: 好好，
0: 先食三组过啊！
1: 食三组啊你，用药较重的止痒，食个即卖惊。
0: 食三组，
1: 好，
0: 人伊就拢伊就即卖惊。
1: 食个惊哈！
0: 哎呀，
1: 好啊，你恭喜啊！
0: 来射箭去
1: 啊！是啊，
0: 你都我靠也点的都靠别
1: 人。安尼好。我还听他走了，一般的钱也未惊
0: 啊！
1: 一般的钱也未惊。
0: 本来的，伊的会更脱掉嘞。
1: 好，会更脱掉嘞。
0: 阿头啊，
1: 哎，
0: 他是手啊，
1: 哦，
0: 别惊了啊，
1: 没惊了，
0: 哎，不方便了对啊。
1: 好，
0: 怎么这么方便呢啦？
1: 啊，这我吃吃吃，这我会惊了对啦。
0: 我讲，他们来见我，你看我开淡薄啊啦，不要紧。
1: 小心点用。
0: 吃饭用料啊，阿家吃汤的用完，阿来吃。
1: 吃饭没嘞？
0: 用，不要吃回来呢。我讲，哎呦，我就吃饭不当，我唔吃用光完，我就是吃用料完啦。我就讲安尼啦，
1: 你话食得差唔多，
0: 我咪是食得未歹啦吼。我感觉我食便宜就有啲猛，咁你药公司担唔得，我做安。
1: 安尼好，诶啦，哎，即马食。
0: 行起来安尼。
1: 安尼，诶，食有效啦，食有效啦。
0: 你卡拢会行起来安尼。
1: 食有效啦，
0: 嘿。我差差不多爱食多几罐上上安尼。
1: 安尼吼，还袂定款要摕一个吸收呢。
0: 哈。
1: 要摕一个吸收啦。
0: 所以要食通个姜黄加用料混合做伙食安尼啦。
1: 安尼吼，安尼会使啊吼。
0: 系啦。
1: 啊，你遐看你讲恁啥？即马食到即马拢会惊。
0: 啊！
1: 你用这个伤，大家拢会惊。
0: 我的朋友在底下大东村来啊。
1: 好好好。
0: 等到今等个蜜多白，拢会袂惊到啊。
1: 好好。
0: 到门城，我是看我来去会看，因为感觉讲伊足艰苦啊。我就讲吼，你食一罐啊养乐丸，啊个食一罐啊通血止痈丸，
1: 来食看卖嘞。
0: 啊，食看卖啊。
1: 好好。
0: 对着你好处无，你卖处个。
1: 好嘞，好。
0: 食个讲话去堆做堆呢，
1: 总
0: 够家己背人咧，家己关呢。
1: 哎，食这怎么会惊呢？
0: 哈，
1: 食这会
0: 惊。
1: 会惊，好好。
0: 你怎么当去佚佗啊？
1: 好啊，你恭喜啊！好好。
0: 食三罐啦，食三组啦，都是食三组。
1: 好，食三组嘛，足紧吼。
0: 一进嘛就会惊。
1: 好嘞，好。
0: 本来身体个袂歹，啊是都血管擦掉，就讲病袂惊了安尼啊。姐姐都会听，
1: 好嘞哈，
0: 都要看你来做见。
1: 有啦，哎，我们再下一个。
0: 你听你的节目，我一定会给你听。
1: 好，安尼你。
0: 都要看你来做见。
1: 好嘞哈，好，你较强嘞。
0: 是吧？
1: 哦，
0: 是我的三万字。
1: 啊，你讲啦，讲啦，未歹，你咧讲啦，我咧讲啦，未歹。
0: 哇，我就苦瓜，我
1: 用三两罐。
0: 哎，我嘛一只筋多的，就用两
1: 罐。用两罐，啊，讲啦都未歹，你咧讲啦。
0: 我在去蒸，去蒸你先啦。
1: 哎，
0: 已经讲足侪年嘢啦。
1: 好，讲足侪汤啊。
0: 那
1: 好。
0: 个听实在嘛，无。我姐要得听，都听什么？
1: 好，你用。

0: 奶奶叫我来做见证。
1: 哟，做见证啦！
0: 我不用卡。
1: 哎，那卡那就对啊。
0: 啊，我唔是做见证，唔知呀。
1: 好嘞，好。好嘞，好。
0: 好
1: 嘞，好。好嘞，好。好
0: 嘞，好。好嘞，好。好嘞，好。好嘞，好。
1: 好嘞，好。好嘞，好。好嘞，好。好嘞，好。好嘞，好。
2: 对咱这话中介绍上面啦，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房里都有点在拢拍来问，还是会拍电的作文吼，用价用啥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去用完，要过难关从健康的永山永关丸，吃把酒千把酒把酒金补片的补永山补安丸，吃汤温的永山。用转散啊，个过脑诶，食困未起。用山安心，用脑丸，要咱诶用山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诶朋友来指名告别，台南电话0626-0336。前面24的来查甫护理师啊，透早向庙里关二条。诶，亲友表示讲，家己偷偷死掉外出买物件，伫咧后浪高铁特区啊，去有一名叶美江岛的男子，甲台扑着伤，事后佫向警方报案。警方报个事实，调查监视器，不但也无发现事发的过程，也发现讲伊正常登到厝内底啊。结果原来查查黑白讲的，就对了，自导自演呐。啊，那警方将伊叫诬告罪啊，含上法办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志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山所电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林鸿甲贵公再会。
3: 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7: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只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0: FM 10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2点整。
3: 5 4 3 2 1 Drop.
4: 快乐talk show.

家午安，孔尼吉哇，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啦。咱来报着北部地区无落雨，可以当看到日头哦。这样呢，心情可能较袂遐尼啊不露哦。没有想到哦，从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吧，哦，就受到那个低压带西南风的这个影响，哎，南部哦，还好，真正是拢落不停的呢。像我们那个高雄总部啊，那个同仁，我问他们，他们说下到都要发霉了，今天还是一样在下雨，而且今天有三个县市啊，那个南部那个雨哦，落咖哩真正你也就缓呢，台东、屏东个高雄，哎，落咖。不是下的，不是说只有下雨而已哦，还下得很大哦。那这个长时间的一些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的罕见哦。这不是说什么红到发紫呀，紫都变白，白到现在又有一点黑了，实在是，哎，听讲呢，规工内底哦，规啊百台这除湿机都没了了哦。南部哪需要除湿机啊，通常都嘛是自然的阳光最好了，这实在是真的非常罕见啊。整个高雄啦、屏东啦，说累积的雨量已经有1400毫米以上哦，台南普遍冒1200毫米以上，对，这个可能那个鼻癌都要压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北部啊，还给你喷嘞喷嘞，立即来湿湿巴好，但是至少你可以有这种阳光啊，虽然有点热啊，你跟南部这样下个不停，你可能还是会选择北部吧，南部因为下雨的关系，他们的温度都没有超过30度哦，大概都是28-29度哦，早上的时候还25度嘞，咱北部地区大概差不多31-33度之间，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闷热啦，哦，哎啊，小北告这天公真的不作美，给南部人哦吓到真的叫不敢，还说真的是噩梦一场哈，哦。所以如果你有这两天，今天礼拜三了嘛，这个礼拜有要到南部去的话，雨具就带着啦，哦。大家一定会想说哈，哦，像这种雨下成这样子，南部的雨下成这样子，请问你还会选择去山里面有活动吗？或许有的人会想要去溯溪的哦，那个哦，湍急啊，那个雨水很充沛，河流这样子哇，很激情，可能会这样想啦。但是哦，真的不通哦，你这个在天候不好的情况之下，只剩过一短暂的啊，有一些雨停歇，这个都是很不 OK 的嘛，哦，大家知道这两天的这个新闻吧？不是有一个很勇敢的这个消防人员，那他为了要救人，结果他殉职了哈，哦，他殉职了啊，这原因是因为这个泛舟的这一团啊，哦，他们哦说有查看那个天后的一个状况，而且你刚没出发了，什么各方面什么都觉得是很 OK 的，我听你嘞。嘿，就是这样，有没有？被泛舟团，对啊，当然是选这种雨下了过后，哦，水湍急，这样可能还可以证明自己的这个泛舟的技术是很好的吧，哦，他们说啊，这个泛舟这一团说他们有5个成员至少都有1年以上的激流泛舟的经验。什么叫激流？激流就是很湍急的那种，很急的那种流水，哦，激流的泛舟经验啊。其中还有一个人被起底说是山难救助协会的教练级的一个人物啦，哦，现在发生这个消防队员他这样放下他家里面还有3个孩子，从小的孩子还有年纪很小，哦，泛舟团的这个成员他们说真的很抱歉发生这种事情，哦，我们实在是觉得说这个消防务员他为我们这样子来付出，然后发生意外，每个人晚上都睡不着觉啊，你才睡不着觉啊，你就硬要去啊，你现在你怎么对得起消防员他们那个他们的一家人，实在是哦，现在再说的对不起都于事无补了，哦，大家要知道这种山区的水流通常也都会比较急啊，河道也比较窄，有时候雨哦下大一点，甚至下个1-2个小时，那个水位就会涨到非常的高了，哦，所以哦，你看大家就觉得说啊，你看民众就爱去泛舟，那他到底要如果要牺牲几个消防员呢，哦，所以哦，再一次发生这样因公殉职的悲剧，我们只能够期盼说不要再有这种事，因为你看因为你今天就像医生医护人员都一样，他们的
工作，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救人。那消防员包括是他们救难，那只要听到哪里有民众受困什么，因的职责就是要去救啦。啊，当然家己拢是一定身经百战，可是你看这水域的情形，有时候你很难预料。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任何的悔恨，都枉然啦、啊，啊也于事无补，啊的公卖吼，这个代志搁再发生，所以今嘛安尼南部、中部拢赶快好落，噶安尼，你要底下落雨了，你搁去从事水上的活动吼，啊要搁去爬山，要去啥呢？你告诉人，你得卖叫人去给你救，好不好？大家可不可以体谅一下，对不对？你的命是命，人家那个救难人员、消防队员他们的命也是命啊，好不好？大家互相啊，汲取教训，汲取教训，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雅果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5: 哈！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你即摆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快乐 Talk Show。
16: 时间12:17，台北有卡卡的吗？啊，可能卡的也不是只有台北啊，其他很多县市，立功对现在南部的民众来讲，他们只希望老天爷不要再下雨，哎，下雨造成的麻烦不方便，哦，可能就在瓦当中爱取消，哎，台真的是大大的卡住了哈，哦。好，这个沈伯阳他的这个口号就是台北要顺起来哦，那当然这个生活中哦。交通啦、育儿啦、托育啦，什么可能都有很多地方他觉得啊都卡卡的，哦，所以他主打的这个口号是要台北要顺起来。那沈伯阳今天呢也正式完成了登记哟，而且嘞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哦，还现身呐，啊，然后赠送他一个船舵，哦，船的那个掌船的那个船舵，哦，力挺他。哦，小英总统真的好忙哦，他今天陪这个沈伯阳啊去登记完之后，他要赶到基隆去啊，童子伟也是哈，哦，所以 而且今天沈伯阳也不只是他，他台北市要选的这个小鸡们，他们就整个是浩浩荡荡的一个台北队，那大家就这个一起去登记这样啊。听说蒋万安蒋市长是明天他要率领他的国民党团，他们国民党的那些小鸡们一起这样。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沈伯阳今天登记，他说他不是只有把名字写上去哦，他想要让大家知道台北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答案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不只要解决这个问当一个问题的解决者，而且他们还要当一个开拓者，要让大家知道台北市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哦。所以沈伯阳呢，他今天讲了还蛮有愿景的一些话啦，他说要把时间还给台北人哦，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多出30分钟的时间陪伴自己或所爱的人啊，也要把陪伴跟机会还给台北人，不要让台北人感到孤独啊。其实他说他一开始有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算了啦，台北就那么难选啊，台北就是这样子啦。以前阿扁做这么好，你看他要连任啊，还不是失败？哎，阿扁总统这台北市长的时候，当公有史以来这个民众满意度至少有80%呢。可是你看，伊嘛输给那个长得外表很好看的马英九啊。所以呢，沈伯阳他就说现在离选举只剩下80几天，那他今天登记他把他的愿景提交出来。是要让大家知道选的是一个治理的方式啊，要选的不是那种看到问题就会遮盖的这个市长啊，不是问 A 答 B 或是问 T 啊答 K 啊。当然那个他说鲜奶还是可以继续留着啦，不过台北资源那么多，不是只有深深喝鲜奶而已，而是深深有人顾，餐餐都安心，路路都平坦啊，处处有树荫，人人能运动，月月有 AI, 摊摊有生意，夜间有人顾。我现在念不是念绕口令，也不是顺口溜，是真的。这个今天沈伯阳说的，因为现在上次那个刘彩薇议员不是问沈伯阳说啊，你谈谈你自己比沈伯阳还要优势的地方啊，没有想到蒋万安竟然说啊，像我们，他讲了一大堆之后，然后说像我们啊，就是那个深深有鲜奶，大家真的是傻眼，你比沈伯阳还要优势的地方，他讲深深喝鲜奶，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沈伯阳去登记要参选台北市长，他才说台北那么多的资源，不是只有深深喝鲜奶，还要深深有人顾，餐餐都安心，路路都平坦，处处有树荫，人人能运动，月月有 AI, 续摊啊，不是旭东啊，摊摊有生意啊，摊商的摊，摊摊有生意，夜间有人顾了。那沈伯阳说，我们要一个未来，我们要一个发展，这个才叫做世界的台北啊。他期待10月28号，期待台北市民一起把答案，台北的答案写在选票上面，拜托大家啊，让沈伯阳成为你的市长。以上是今天沈伯阳他去登记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的一些发言的内容了啊。不过讲到他的对手这个蒋万安市长，他刚好这两天因为他的儿子大宝长子蒋德利，他通过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学习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要到美国去当交换学生一年啊。那因为蒋德利是在美国出生的，事实上他是有美国国籍，没错，应该算是双重国籍啊。大家就质疑说啊，你有国籍的问题。那蒋德利在美国出生又有美国国籍啊，你拿台湾的这个这一次要出去的这个补助啊，然后去补。当然外面有一些生意，而且大家会想到说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把它回归到说你一个自然公平的一个机制，当然蒋万安一定会说他从来都没有去介入这件事情，这个都是依法这个合乎程序，都没有不公啦不过在评审的这一位，他知不知道蒋德利就是蒋市长的小孩呢？因为讲真的，如果如蒋市长所说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介入到征选呢，他说也没有因为蒋德利他是谁的儿子而获得任何的特殊待遇那他觉得教育局的相关的补助，他跟他太太还有跟他儿子共同讨论结果，他们决定不要领取。 我是觉得假如你一切都是合法，也都没有任何介入甄选，也没有因为你是谁的儿子，你干嘛不领取补助？你只是因为别人讲，不然我请问一下，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有的补助，你现在蒋德利你不补助，那你可不可以给后面那个被取的人上来，让他有补助他可以去勒？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名额只有25名嘛，那你今天的做法是因为外面的声音很多，那我觉得好啊，那不补助，这本来就是教育局，台北市教育他们会有一个补助，那假设你今天不领取补助的话，你要不要把这个补助的这个金额干脆就给下一个、哦、他也可以去参加，他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哎，你的我个人的浅见，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说25名就是25名，没办法再增加一名啊。但是你这一名你又没有要又没有要领取补助，对不对？如果你是一切合法合规的话，何必要说这大概都赶快，不管他的家里如何，都应该要有的这个补助。但是他们今天说啊，他们就不领补助哦。哎，然后大家现在又有一个声音，就是说那个如果还有美国籍的这个学生的话，好像16岁之前你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念书，你可以取得侨民的身份，不用当兵啊。那蒋市长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又来表示说，其实蒋德利他只是参加一年的交换学生的计划，一定会回来，而且到时候也一定会应尽他应尽的这个义务哦。所以呢，不是说什么取得侨民的身份，未来就不用当兵，考大学还可以加分，不是啦。哦、今天，这个蒋万安就这样讲说，他一定会回来，所以一年之后他会回来尽他应该尽的这个义务。好，以上就是这样子，这样越来越有那个马英九的影子啊。那有时候会骑驴找马，不是骑驴嘛，就是说啊，那个一对父子，他们不是那个坐在那个这个马上面，然后等一下说啊，那个是马好可怜，然后干脆爸爸就下来啊，爸爸下来说，哎呦，儿子怎么这样子，让爸爸自己用走的啊，那儿子下来，哎，换爸爸啊，怎么这样子的？对不对？那现在大家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哎、啊，还用这个补助啊？你本身又是双重国籍。但蒋万今天也讲了，他说他们双重国籍的事情也不是特例哦。事实上，这个每一年哦都有这个双重国籍的学生，他们一样也是可以去到美国当交换学生。今年说有好几个学生都是有双重国籍的，往年也是有这个例子。所以这个国际的交换学生，他事实上他没有设限你有国籍的这个限制就对了啦。所以呢，他们现在不领取补助，是外界的声音啊。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啊。如果假设真的一切合法合规的话，那该领的补助就领啊。这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你即摆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时间12:32，搁等下咱的这个现场，我是红林。好，这个蒋万安的大儿子这个大宝啊，他因为选择啊要休学一年，去参加台北市教育局的国际交换学生的学习计划啊，要到美国去交流了。那现在被人家质疑说，哎呀，你看就是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啊，有特权之说。当然，蒋市长今天一早就来回应啊，而且他也说。说他们宣布就放弃教育局的这个补助哦。那另外呢，哎，这蒋万安就说，不要因为啊，这个德立他爸爸就是台北市长啊，他就被迫放弃追求梦想的权利哦。蒋市长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哦啊，因为蒋德立是我儿子，他其实各方面的条件如果都符合啊，因为爸爸是市长哈，不这样被大家用放大镜看，然后有这个特权之说，他今天会说哦，那他这样子就被迫放弃追求梦想的权利。不过我也想要回应蒋市长啦。儿子哦，要追求梦想的权利，什么时候都有哦。刚好也是这个 moment， 你要选择这个时候休学一年，你资格也符合，也 OK。但是为什么外界会觉得说，哎，这个会是不是有特权哦？你去问10个家长，你看9个家长会不会觉得说，哎嘛是应该？我觉得人之常情。那你如果今天要讲到特权，国民党一路走来，请问那些高官的小孩，他们以前都是可以不用当兵，哪一个不是有特权？那是现在就是说啊，你散兵，包括一些艺人散兵，那用特殊的方法，当然被人家揪出来。那你说以前蒋万安他本身也是什么僵直性脊椎还是什么，反正他也没当兵，对不对？连战的儿子连战也没当兵，有多少高官的儿子不是因为特权关系，那弄一弄啊，门这边还以前不来的是安那样。所以他现在刚刚讲啊，呵，啊，今嘛咱卖有特权哦，这我们只能够说，现在的时代慢慢在进步，或许这样大家现在都会用放大镜来看，你也不能够。不讳言的就是说，诶，有其他的家长会这样想，这选出来这25名，难道全台北市的这个高中生优秀的只有这25名吗？其他会不会条件各方面都比你的蒋德利又更好？那其他的家长会觉得啊，因为那爸爸是这个蒋万，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人家会这样想了。总而言之，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理直啊，这个站得住脚，你不用说你那个补助不领啊。 你这样我就真的还是会觉得啊，你那个领，那不然你不领的话，你就给后面的那一个去，哎，增加一个名额去，他也可以去实现他的这个梦想，追求他梦想的这个权利，不是吗？哦，好啦，这个可受公平之事哦。那蛋姐哦，咱后一段这几首歌曲完了后，咱要把这个时间交代给乐乐哈，因为乐乐今天就访问到这台湾国的这个执行长哈陈俊涵，他们在九月八号有一个升旗活动，阿玲话要伫日本的名古屋哦，有一个哦，咱台湾的这个证明哦，要去证明这个团呐哦，所以详细的内容嘞，这几首歌曲完了后，咱就将时间交代给乐乐。好，由乐乐来访问这陈俊涵台湾国的哈啊，来跟咱讲详细这个活动，九月八号要升旗以及证明啊，要去名古屋日本名古屋去证明的这个细节的一个内容。好，歌曲完之后马上回来哦，很精彩的内容继续听下去，谢谢。

0: Hello， 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节目的这个阶段有一个活动要报送给大家，在我们台湾社会一直都有人对着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未来要怎么发展真有理想，也一直都真有主张了，所以我们现场就邀请到台湾国的理事长陈俊涵来到现场。理事长好，
1: 各位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我们台湾国的主人
0: 是理事长来就是对台湾有理念的活动各位来报上给大家，然后台湾讲对着台湾建国这个理想一直以来都有在耕耘，有在打拼啦。刚好今年又是美国建国250年啦，请教理事长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跟我们这个办的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理念有相同？就这个美国的这个先人们从五月花号的这样子漂洋过海去打拼嘛，那最后建立了美国这个国家，讲这个理念嘛影响到理事长啦，所以咱直接就把这个活动的理念讲一下。
1: 这个咱大家知啊，1951年9月7日，这个二战结束了后，日本加联合国不是当时同盟国的48成员国。在九月七日这天有签一个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这和平条约里面第二条就放弃台湾的主权嘛，所以我们认为说，但是他并没有交代说这个主权是交什么人，那么台湾人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所谓主权在民，那么我们认为说按这天开始呢，这个台湾的主权就在我们台湾人手头，有人也说这是台湾人的出生纸哈，用古金刷和平条约所以咱台湾国按2005年开始，每一年的9月7日，咱拢会选透早9:08来举办这个新台湾期的活动。那么今年呢，咱这个申请落款的所在是伫咱这个中孝西路加监察院这个外角中山南路的这个路段顶面所以就是在这家呢隆重邀请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架来共享盛举我们刚才主持人有提起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五月花号我们有一个感触今年刚好美国建国250周年
0: 是
1: 那么250周年是其实是从1776年开始算起嘛那么美国基本大家都知道最主要就是英国那边来的移民社会所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啦 OK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我们认为说特别是在美国当年经过一个这个独立战争很多人牺牲生命付出代价好不容易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那么台湾人其实今天说起来是很幸福当然经过我们有经过白色恐怖我们有经过二八事件各种对台湾人的这个严重的打压但是台湾经过这个民主转型走到这坎来就大家免过透过战争的方式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期待共产党对我们是随时虎视眈眈，这大家清楚。那么咱看起来呢，只要经过大家共同的打拼哈，坚固著名自觉的精神，咱都会当这个来建立咱台湾自己自己的国家哈。所以咱来借这个机会，除了邀请以外，我那大家互相勉励哈。所以咱今仔日咱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美国建国250哈，美国建国250。台湾建国正就是了我们认为呢，台湾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哈，这嘛是正是时候所以再次邀请大家参加。
0: 好啊，那理事长有理念啦，为这个升台湾旗的活动来节目邀请大家有时间来去参与。然后，那在这边也请理事长，然后因为刚刚理事长就是特别有强调，就美国建国250周年中间有经历过一些波折，然后他虽然说美国人早期是按英国漂洋过海到美国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落地生根的美国所以你对着这点 你觉得可以给台湾人什么启示？因为台湾嘛是一个移民社会。
1: 是是是，咱多谢主持人的提问哈。
0: 嗯。
1: 真侪人会讲台湾是移民社会哈，
0: 啊，
1: 甚至有的讲吼，对古早有所谓有登山公无登山嘛，
0: 嗯，
1: 啊，什么咱的逐步做是按中国来哈，啊，来
0: 加
1: 个原住民通婚，
0: 嘿嘿，
1: 啊，这个繁衍后代哈，
0: 嗯，
1: 那么这是一般学者诶这个理解了哈，
0: 嗯，
1: 啊，但是就台湾国这边的研究哈，咱认为，别咱认为台湾其实大概拢是原住民哈，无，
0: 嗯，
1: 所谓祖先按中国来的这种说法，但是。但是我要强调的哈，这个倒不是重点了，因为属于中，不管咱的祖先是不是从中国来，
0: 嗯，
1: 只要甚至是有一挂今麦台湾人，伊是伫个即个1949年了再来台湾，
0: 甚至还有新住民，
1: 新住民，
0: 嗯，
1: 哦，外国人啊加入台湾的即个国籍哈，
0: 嗯，
1: 只要有想要伫个即个土地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哈，而这款的人。咱拢认为伊是台湾人，
0: 哦，
1: 因为咱有共同的未来。
0: 嗯，
1: 可能有人有当时啊，会有这个疑惑哈，哦，为什么咱台湾国一定要升这个台湾旗哈？
0: 嗯，
1: 啊，这嘛不是中华民国有一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国旗哈，哦？
0: 嗯，
1: 啊，大家嘛拢这有当时啊，感觉讲啊，这个旗啊，那在外国去用侮辱哈，
0: 嗯，
1: 大家嘛感觉唔甘哈，
0: 哦嗯，
1: 这方面。那么我讲吼，这个感情上咱会当理解吼，
0: 嗯，
1: 但是咱袂当接受。
0: 嗯，
1: 袂当接受的原因足简单，真侪人国讲中华民国，甲即句个是流亡政府伫台湾呐，吼，有人安尼讲吼。那么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跟你做这个口舌的辩论吼。
0: 嗯，
1: 中华民国如果说呢经营行得通的话，咱期待这个中华民国，以及国际社会马爱讲伊是中华民国。
0: 嗯哼，
1: 结果我们很遗憾看到吼。中华民国参加任何国际赛事，包括国际组织，如果有机会参加，都是被迫要用 Chinese Taipei 去参加。
0: 嗯哼哼
1: 哼，啊，这就证明这样的事，中华民国在国际上面是行不通。
0: 嗯哼哼，
1: 啊，所以这个青天白日旗呢，咱属于中嘛无机会在国际社会去啊。
0: 嗯哼
1: 哼哼，你看，今麦过来9月17日，9月17日有一个。
0: 嗯
1: 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哈，
0: 嗯哼哼，
1: 咱也去参加哈，
0: 嗯哼哼哼。
1: 结果你那证明咱的选手得奖哈，
0: 嗯，
1: 你嘛是袂当举这个天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啊，
0: 嗯，
1: 你敢那被迫爱去举迄个五环旗啊
0: ？Chinese Taipei，Chinese
1: Taipei 啊 ，Chinese Taipei 不是中华台北哦，是中国台北哦，全世界的人拢知呀哦，敢那台湾的人会自我麻醉讲中华台北，
0: 嗯哼哼，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咱透过这个升台湾旗的这个仪式，哈，
0: 嗯，
1: 啊，咱向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旗啊提出严重的挑战，哈，
0: 嗯，
1: 如果你若正经认为你这个旗有你的正当性，
0: 嗯哼
1: 哼，请你去国际社会大方甲举出来，
0: 是，
1: 啊，可惜咱做未到，
0: 嗯哼哼，哦，
1: 这就是为什么咱的坚持伫个这个所在。
0: Oh, OK，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活动是在9月8日嘛，哈，台湾国的国旗的升旗典礼，然后过来够另外一个历史对嘛，做有理念的活动，哈，哎，唔，那是伫台湾，哈，今麦要行到日本去，哈，所以这伫日本的活动嘛，甲大家报上者。
1: 哦，多谢哈，多谢咱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这个大家知啊，哈，我都要提起掉，就是讲今麦呢，台湾伫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赛事还是如果有机会参与国际组织，例如 WTO 这哈，
0: 嗯，
1: 咱拢被迫去用 Chinese Taipei 来参加。
0: 嘿，
1: 啊，对啊，我有提起到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哈，
0: 嗯，
1: 我想这两天咱的朋友应该在电视的跑马灯嘛，加减拢会看到哈。
0: 嗯嗯，
1: 啊，这个九月十九要伫个日本的名古屋哈开幕哈。
0: 嗯，
1: 那么台湾这边嘛，选手会去参加哈。
0: 是。
1: 那么咱认为讲，台湾呢，被迫哈，被迫爱去用 Chinese Taipei 参加，
0: 嗯，
1: 结果呢，咱拢安尼默默的承受和你这呢，咱认为咱袂当接受这种的态度，
0: 袂当个逆来顺受，
1: 袂当逆来顺受，这就是为什么哈，咱这边有做一个叫做。台湾证明宣达团哈，
0: 嗯，
1: 咱就准备伫个18、19这两天，伫个名古屋诶，这个运动亚洲运动会会场附近哈，
0: 嗯，
1: 去啊举办活动，
0: 哦，嗯，
1: 啊，咱去啊做宣传，
0: 嗯哼哼，
1: 咱认为讲，
0: 嗯，
1: 即使现在台湾很无可奈何被迫用 Chinese Taipei 去参加国际赛事，
0: 嗯哼哼哼，
1: 我们都必须在每一遍出场的时候透过民间的力量，
0: 嗯，
1: 甚至透过选手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是 under protest， 我是抗议当中，因为台湾就是台湾，嗯，为什么我们被迫要去用叫做中国台北，而为什么名古屋我们特别爱和你大老远的走位下去，嗯，这有一个时间点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在1979年进前，
0: 嗯，
1: 其实我们台湾也曾经用过台湾的名，哦
0: 嗯，
1: 用台湾的名去参加国际奥会，哦
0: 嗯，
1: 有哦，
0: 嗯，
1: 结果因为当时汉贼不良力的政策嘛，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颠倒我们去用逼迫用台湾的名去参加了，我们是拒绝出赛，
0: 嗯，
1: 啊，足笑亏了，哦，结果我们错失这个机会去。再延伸讲一个事情，我们说所谓1971年10月25号所谓退出联合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是退出叫挂出来，人家当时联合国是要让你老公你台湾我们留在这，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留在这，嗯啊，等于全世界有一中一台，
0: 嗯，
1: 结果那当时伟大的蒋总统，
0: 嗯，
1: 当然大家知道我说这伟大的蒋总统是他亏了，
0: 嗯，
1: 他一顾汉贼不良力了后最后就变成贼利汉不利，
0: 哦
1: 哎啊，中华民国对讲蒋介石的代表，因为第一的决议文来的中华民国属于上无去用挂出联合国，
0: 嗯，
1: 联合国的宪章来的这么个写个足清楚，常任理事国也名都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0: 嗯，
1: 只是伊底下代表去换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代表，
0: 嗯哼，
1: 然后被赶出去的是谁？被赶出去的叫做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ang Kai-shek。蒋介石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大家说，啊，这个什么以前民进党说锁国锁国锁国安怎，
0: 嗯，
1: 其实如果正经要说锁国要说蒋介石才对，就是因为蒋介石这个汉贼不良力才把台湾锁在联合国之外，啊，我们今天在跟他们家里默默守又去用当作中国台北，
0: 所以就是说人其实有老位给我们，但是我们换一个名字，我们继续留在那里，但是我们就坚持要用那个名，又坚持说有他就没有我，
1: 是，
0: 啊，所以就后面就产生了这种无言的结局，
1: 所以也很麻烦、啊，虽然我们没蒋介石没到这么严重，但是我们不得 不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蒋介石他们不要怕一世人在反共，
0: 哦嗯，
1: 结果两蒋的后代包括现在台北市长这个温A答B的这个，这个保利答B这个，这个他号称他是两蒋的后代，
0: 嗯，
1: 结果对着共产党都是这样媚共，哦
0: 嗯，
1: 这样亲共，
0: 嗯
1: 啊，就明明说啦，如果共产党继续军演的话他就不会去参加双城会，但是坚持要去，嗯哦，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没两蒋，但是有一部分我们也是给他肯定，哦
0: 嗯，
1: 相较于现在这样亲共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党羽，
0: 嗯，
1: 我想两蒋是地价有之，会非常的恶玩，
0: 恨铁不成钢，
1: 这句你是跟他鼓励，但是我相信恨铁不成钢是鼓励这些国民党这些 OK anyway
0: 对啦，就是说，就 后人总是要继承先人的遗志嘛，但是他们做不到那个标准，啊嗯
1: 哦，差很多，
0: 对对 对， 对， 对嘿啊，所以叫台湾共这样的一个组织，哦，希望再继续把台湾的这力量哈，把宣传出去。
1: 我刚才有说到说，就是1979年名古屋的这个在那些国际奥委会在那些开执委会，然后那个执委会呢决定要把东西哈，中华民国的名改做 Chinese Taipei， 让我们参加国际奥会。
0: 嗯，
1: 就是在1979年的名古屋，
0: 嗯嗯，
1: 第一遍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到1981年，嗯，我们常常听说有一个所谓洛桑协议，
0: 嗯，哼
1: 哼，在瑞士的洛桑举行的，
0: 嗯，哼，
1: 洛桑协议正式签署了，对台湾最后从此以后都爱用 Chinese Taipei 去参加，
0: 嗯，哼哼哼，
1: 啊，从此我们就叫做中国台北了，
0: 嗯，哼哼，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名古屋基本我们认为很重要，哦，一定要来去啊，特别来去啊，这个宣达这个，哦，
0: 是，
1: 啊，所以欢迎咱大家好朋友啦，准备讲有想要加入这个宣达团哈，请您一旦跟我联络，我的电话是0223897908。 0328979908多谢。
0: 是，那理事长把这个台湾证明宣达团这个活动的来龙去脉哈，甚至在国际上哈啊这个事情的演变哈是安怎来嘛，讲得足清楚。听众朋友，你来讲对这个理念哈。真灵动啊！过来时间嘛，加温准哈，你得来甲伊联络参加啦吼。啊，那谢谢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
1: 哎、欸，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咱快乐的木网朋友。
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6: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
9: 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0: 快乐混家男
17: 92.3，
0: 快乐大台中
17: 89.5，
0: 快乐大台北
17: 89.3，
0: 快乐华东
17: 98.3，
0: 快乐配偶
17: 96.7，
0: 快乐红虾
17: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大家如果买不到，不能跟我去干交。阿强为着要跟你们犹太啊，真正都出招啦。我讲稍等下来主文的一定排几条啊，排几条。阿强哦，啊你昨就讲迄啰四万单类的，昨最后一天啊，啊，佫有甚物物件会当甲阮犹太会食目睭的啊，食目睭的啊。顶礼拜你若买无着，顶礼拜你若买无着哦，本地厂商即一摆吼，货是无要再来啊啦。伊讲顶礼拜着犹太遐尼济啊，阿强哦，想到家己实在恐怖哦。我看你吼，每一年啊，每一摆业绩拢伫咧成长的当中，尤其是讲咱咧犹太的时阵哦，惊倒人哦，迄厂商真正哦，若赞助提供，敢会软手呢？啊，我是安尼电话公司的小姐，电话是接甲有够烧热啦。今仔日最后这批吼，你若阁买无着，我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你亲像讲今仔日若要来甲买四万单位的无啊哈，你免阁敲电话来。今仔日这你若阁买无着，阁来就爱等甲周年庆，强啊！啊，周年庆是啥物时阵啊？周年庆就是过年的时阵靠了啊，中秋节都还袂到位咧。啊，包括讲哦，中秋节嘛还袂到位，莫讲中秋节。啊，就讲到过年去，目一个年，有哪滴要到我漳州咧讲啊咧，我即摆拢一定开始咧试食年菜啊咧。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我开始豆豆来安排。这个精神的活动是人人爱，那失去着机会吼是未搁再来。讲买衫送一，我来讲头前。今仔日吼，节目差不多，精神的活动要来个完成，会当专门治疗着目睭症。电话若要卡，你就爱紧。你目睭若袂开我，我伫个遮再一摆，甲恁慎重介绍啦。莫乌白买乌白吃啦，莫即摆咧无采人个钱，好唔好？即会当接在诊所病院内底上架，真正无简单呢。我来讲电视电台咧广告外好拄外好，伊会当接在诊所内底上架吗？包括讲即眼科个医生嘛提供嘛鼓励，你若目睭若要补充营养无哈，目睭无目睭是无药啊哈，就是食这啦。而且我阁常常讲，会当接在诊所病院内底送只，真正无简单，因为伊是天然的，天然的上介好嘛。啊，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天然的物件，敢若为咱人类所设。即卖人类发现发明到这个手机啊，手机啊，看电视、视讯，各项，你即卖若无手机啊，看人要安怎生活就好啊。包括开车嘛爱手机啊呢，骑奥多麦嘛爱手机啊呢，远啊强开车甲。骑奥多麦是爱手机啊！即摆要发动车辆，也是讲发动着奥多麦，你嘛拢爱手机啊呢？你的车伫咧倒位，奥多麦伫咧倒位，你手机啊拢看会着呢？手机啊，若要讲起来是万能的呢。你出去外口买物件嘛，都爱手机啊呢？即摆出门，啥物人咧诈现金啦？拢嘛用手机啊！哎呀，从你甲讲讲啊，搁后影。即目睭若无来甲照顾，袂用哩呢。你目睭你甲看啦，敢若讲即摆啦，上介简单嘞。我昨拄着我一个朋友啦，四十几岁啊，尔啦，目睭都老花啦。我想讲，哎呦，是啊，哦，啊，你即摆有哪咧对流行，甲人咧看目镜哦，啊是安那吼，是咧挂行情的吼，讲唔是啦，较早以前细汉的时阵哦，艰苦囡仔，若无钱，那好嘢人才有咧挂目镜，因为咧挂行情的啦，啊，总讲若无钱，目睭若近视嘛，目镜嘛买袂起，啊，就是因为老花，我讲你个食袂到五十岁就老花，迄物件吼，愈头前愈看愈无，愈远看愈清楚啦，啊，迄个老花眼镜一个甲挂落了，哦，安尼啊话哦，佫有在条两百机哦，也袂到五十岁，也袂到五十岁啦，我讲吼、哦、来啦，你相信我啦，透早甲食三粒啦，食三五阿爸经过你，后凡说甲你念掉啦。啊，这都有影熟悉嘞啊！长期使用，我常常讲病念调。今仔日吼，同款唔免互你开大条。小病啦，肯故事害了了。我甲你讲，目睭啦无看是挡袂调，唔是阿强咧甲恁算啦。阿公阿妈，你爱提早来拍算啦。目睭退化吼，即卖是规人算啦。从此吼，那透早三粒，我保证互你看真远，也面前乌影你飞袂离。透早三粒，你爱饲。检验的报告，予你无红字，袂伤胃肠甲腰子，成分全部拢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浅，今仔日好康的已经搁提点在你的眼前。送完厂商无个缘啦，无个缘，听好啊！我唔是甲恁咧讲生笑哦， 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哦。顶礼拜你若买无着，今仔日已经九月初几啊？今仔日九月初二，今仔日拜三。这礼拜若经过了后出去，你都爱等周年庆，周年庆才有搁再犹太啊哈。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啊，买衫送一人人爱，你若买无着，伊未搁再来。讲长期使用变脸条，今仔日你唔免开大条。小病看久害了了，目睭看无挡袂掉。啊，唔是阿强甲你算，阿公阿妈早拍算，目睭退化归人算，从此乎你看真远。迄面前乌影飞袂离，透早三粒你爱饲。检验的报告无红字，未伤胃肠甲腰子，成分全部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浅，如今好康的在眼前，上完厂商无个闲啦，无个闲来，我拢袂甲你啰里啰嗦。你若信会落，你才来。你甲看讲，敢若收音机边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的人，我常常讲鬼人算啦。为什么你若会信袂落？哎呦呀，遐开遐济钱哟、哦！你若几千块，你若唔开啊，你有想到讲未来啊？一旦人家迄个手术刀点在你的目睭前，点啊飞来飞去的时阵哦，你看偌可怜。你若讲参像啊，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还够有法当用迄个视网膜。你若讲青光眼、青光眼视网膜啦病变的话，目睭若退化，迄是不可逆的。什么是不可逆？就是无法当佫再回到回来呢，会愈来愈严重呢。有时甲你控制掉的啊，尔啦。安尼，你的天气，你欠了细条钱。有当时啊，唔是你巧呢，我感觉讲你是世界上盖戆的呢。天然的物件你唔食，啊是啊，市面上食过目睭的拢比我比袂到，看那一味叶黄素啊。那要予咱食，照顾目睭还阁无够力啦。目睭的营养唔是看那叶黄素啦，安尼知影吼。好啦，来。我若咧讲听袂落，听种朋友咧讲哦，恁加减会扣两句啊。
1: 就讲你是恁林头地的，有咧卖无哩？
2: 啥物物件？
1: 目睭药啊，我顶下叫一组去啊，今麦搁来叫三组。
2: 我若有咧广告都有回。
1: 安尼哦。
2: 啊，你本地叫一组？
1: 两组啦。
2: 哦，啊两组食了安尼，唔知会用哩无？
1: 哎呀，真好啊。
2: 真好呀、
1: 啊。哎呀，本来目睭头遐拢会上上啊。
2: 哈。
1: 哎呀，啊我就听人咧讲。目睭头上上拢好去啊！目睭上拢好去，
2: 啊！你再来买，
1: 叫来食看卖。
2: 啊，食了有影有效哦。
1: 有影有效。啊，目睭较清，有影。
2: 安尼吼，这外口无咧卖呢。安
1: 尼吼。
2: 看那迄个病院甲诊所有咧卖。
1: 哦。
2: 啊，人因卖2980。
1: 嘿。
2: 啊，咱只卖2200啊，尔。有诶讲，哎呦，阿强伤贵啦，有效你卖嫌贵啦。
1: 嗯、
2: 啊那无效，卖讲2200、2200，你唔好开啦。
1: 对啊，爱食有效才有路用啦。
2: 好安尼吼，
1: 吼、
2: 啊，你要买三组，
1: 嘿，哦，啊，谢谢恁的梅啊，好食。
2: 梅啊，好食哦，哎，阮老母是着足辛苦呢。
1: 我知，
2: 啊，
1: 迄人咧食咧做嘛，讲伊讲啊，不做的那个很辛苦。
2: 安尼吼，迄要先甲讲地米入甲。入对门啊，内底入面吼，也有功夫啦。
1: 对啦。
2: 啊嘛无啊。
1: 对啊。
2: 我有叫阮老母一拜神较侪起来吼，
1: 啊
2: 后拜若有机会，那神了那好了后，再佫提出来赏。
1: 再佫提出来赏。
2: 啊，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啊，再来记得。啊、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我拢靠遮个呢。啊，若无要靠我，我无人迄个口才遐尼好啦。我拢是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啦。我嘛常常讲漏开的，别人未去讲予恁听，我讲的，我会讲予恁听。就是讲有人咧问讲，哎呦阿强哦，哎呦，啊听你讲，大家都食了有够好，够有人食无效有喏，一半个啊，体质未下。但是大多数咧食拢有迄个效果啊。只要讲你若有耐心，卖食迄个一盒两盒强啊，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卖。你看来讲要买一盒食看卖，我先软一半。哦，迄目睭，互你用50、60年、60、70年，你即卖留啊，各种，目睭咧未开我，我食一盒就会好。啊，人个别人咧讲过拢嘛，讲一盒就会好，甚至讲十天就有感觉，迄骗你个啦。我嘛会使咧甲你讲三天就有感觉。啊，若要搁较好笑，讲今仔日食，明仔载载，安尼你要信会落哦？你已经做戆人做遐尼久啊！你拢去买迄个规箱的，大组特大组特套特特买。定价2000外，真正你甲买回来摕到手一盒剩200外，迄你敢食哦？200外什么种概念呢？ 主持人嘛得搁赚呢，头家嘛得搁赚呢，得搁纳电台费呢。迄落物件你敢食哦？干那你敢食？你买的人你敢食尔啦？主持人无人敢食啦。我讲我爱食目睭的啦。迄偌济主持人拢买转去互伊的老爸老母食呢，包括讲咱这囡仔咧食的啊，拢嘛来甲咱买，因为伊知影讲物件好啊，伊会用去看成分啦。啊，我讲你家己有啦，毋是咧介绍。啊，迄拢粗俗物啦，迄骗听上好啦。你看即个人讲，主持人讲即个话，看啊，看我无良心的。
2: 哎，你好。
3: 哎，你是阿强哟。
2: 嘿，我阿强你好。
3: 哎，我要甲你做见证，我甲你买迄食目睭的足好诶。
2: 足好哈。
3: 嘿。嗯。安怎好咧？我本来目睭拢足雾诶，会模糊诶，啊，搁足青诶。啊，我食迄号落啥？叶黄素啊，食有够侪，开迄拢冤枉钱。
2: 哈、
3: 哦，食有够侪拢无效啦，啊无效，我就听你讲，我甲你买足侪物件，茶啊油，我上台先去买迄个茶啊油啦，吼、哦，我拢爱讲烤茶油啊，唔是啊，茶啊油啦，我嘛是南投六国人啊。
2: 安尼哦。
3: 嘿，阮南投第三个厂坑遐啦。
2: 哦。
3: 嘿，阮厂坑遐啦，吼、哦。啊，甲你买迄食目睭的吼，食无。伊内底拍开唔落，安尼一片一片吼、
2: 啊，
3: 一片有十粒吼，
2: 哎，
3: 真好嘞，十粒食落尔吼，哦，感觉足好个，目睭拢袂痒，啊，个目睭吼，敢那看物件吼，有较差，较袂晓遐模糊安尼啦。
2: 安尼吼，
3: 嘿，安尼就足有效个啊。
2: 是是。
3: 我来买几个组嘞，食完再来搁买、
2: 啊。感谢你做好心嘛、哦，嘿。
3: 啊，好啦。
2: 好，阿母啊，谢谢哈，好，谢谢，谢谢，感谢你做见证哈，谢谢。来，顶礼拜吼，咱有一批已经犹太煞，啊，我相信讲真侪人拢买无着，老板的也好，新朋友也好，你今仔日听我讲哦，这批你若阁买无着，是你啊，我无啊啦，我讨无啊啦，我无迄啰人情，通我阁去人讨啊啦。过来，你着爱等啥物时阵呢？等周年庆，就是过年的时阵吼。咱的杜莎早教人施康明。这面顶写甲足清楚，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哈，啊，过来就是授权阿强才通广告介绍。药房的即卖也无遐尼济货，通我落药房啊。有时你去诊所的买2980块，啊，无就来阿强才买。今仔日剩一批啊，尔吼，阿强同款甲恁争取犹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爱阿爸送了。你真正若目睭若袂开话，你利用着即摆个机会啦，加足会好啦。我甲你讲，安尼一盒剩1000外块，哎呦，阿强安尼差济哩啊喏。迄若去诊所买吼，一盒是2980块呢。我较戆个嘛，要等抬到你咧犹太个时阵来买着啊。迄有诶拢买2组、3组、4组、5组呢。即我真正无乌白讲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相信我阿强。吃3-5个月经过了后，你搁甲感受看卖啊！你会讲啊，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980块哦，看来剩一批啊，尔吼。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980块哦。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然后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阿强先直接优待你一暗2200块，唔是卖你2980块哈、啊。优待你一暗22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买6盒送你2盒，你买6盒送你2盒，你买9盒我送你3盒嘛来。看到剩最后只个尔，会当甲你犹太即卖电话阁满线啦。你看顶礼拜你买无着的人有够济啦，新朋友你拄仔利用即摆个机会，即诊所是卖你2980块，你若买3盒阁加送你一盒，卖你2200，6600摕4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一盒剩差不多1000几块，一盒剩差不多1000几块啊，尔朋友啊！啊！你唔趁这个时阵来买，你要等到何时？你要搁等到3盒送一盒的犹太，就要等到过年去啊呢？0800889887，买无着的春节的鸟，我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
0: 买无着的剩车的尔，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4: 阿强啊。
0: 哟。
4: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嘿，你好。
4: 安那买？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安那买了，安那买喂。嘿，笑什么？现在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你好。
4: 嘿，我买出三盒。
0: 好，要几盒？
4: 两组。
0: 两组六盒送两盒票。好，稍等一下哈，来上这两组啦，好不好？上这两组啦，因为我跟你讲哦，租数我未当讲，我来讲租数，你也买起来炖。喂，你好。
4: 你叫你妈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朋友啊，0800-889-887，这个电话男的话你好。
4: 我买一
0: 组。一组稍等一下哈，是的哈，让恁等遐尼久的时间，稍等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物件好甲歹吼，恁家己去做判断，恁家己去做分析，今仔日物件也无好用。他有可能讲烧济人搬，伊都甘愿等外口在卖食顾目睭的比比皆是，伊他会唔去买别人的？喂，你好。
5: 我早晒小。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哎、欸，
0: 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今仔日会总算已经来啊。你已经等遐尼久的时间，你即卖紧敲电话来交代，紧敲电话来烦恼，拢总有回哈。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5: 嘿，你甲我挂
0: 掉。歹势，你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三盒。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啊。
0: 哈。
6: 迄啰，目睭。
0: 是要几？一组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5: 等你甲切断去啦。
0: 哦，安尼哦。嘿
5: 啦。
0: 哎呦，死你啦！歹势，我等下我出去的时候，手骨夹夹无断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是你吼，因为电话机有当时也会去压输掉，也你甲看讲咱这听众朋友，伊就甘愿等，迄有诶真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哎呦强啊，我安尼遮尔啊侪岁啊，你敢好意思，互我点啊哭哭啊等？啊，我讲你节目毋着爱逐工听，逐工听都无时间通我去讨客兄。无啦，毋是啊，无时间通我去找阿兄啦，拢嘛坐伫客厅诶啦。哎呦，阿强哦，今仔日互我等着啊，我互你一个扑啊声啊，安尼个阿云哦，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我们
0: 吃过目睭的一组，稍等一下吼，我跟你讲哦，0800-889-887，这提早宣布结束，喂你好，
7: 喂，
0: 我阿强，
7: 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这个组数吼，为什么我听会歹讲呢？因为真正无济啦，恁哩自己期待看讲，哎呦阿强哦，啊当迄杜莎找鸟人士康明是要过来犹太无？每一年拢总有呢，你唔通今年无犹太掉呢？我讲都欠费啦，失礼啦，甲咱只好朋友讲一声歹势，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目睭。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我买一组。
0: 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嘿，你好。
7: 嘿。你即马。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来，谢谢。
0: 好，谢谢，多谢来，感谢全国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实在阿强爱甲恁讲一声歹势，像漳州日有一个97岁的阿嬷，伊烧连线吼，卡差不多一礼拜的电话啦。讲哎呦阿强哦，阮老的拢一直叫我卡电话，但是逐摆卡都拢无消息。
7: 喂，
0: 好，谢谢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我。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你唔通叫两盒，你若叫两盒，会去让我骗伊，为虾米？因为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这一盒是食我的呢。啊，你若买六盒就送两盒，买六盒就送两盒呢。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去病院甲诊所吼，去遐买一盒是2980块，完全拢装无犹太，而且生理阁比咱遮阁较好呢。喂，你好。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喂，你好。
0: 嘿。
1: 我
0: 要去做。好，谢谢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哦，这个电话，这男的真正爱生喂。
1: 喂。
0: 嘿，我阿强。
1: 你阿
0: 强。
1: 嘿。叫你太太听
0: 好不？哦，好，要。伊太
1: 啊，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我咧讲哦，唔是无假啦，因为即阵啊吼电话太济哩啊，我阁请临时的，我讲吼像那拜六礼拜，阮公司的小姐的囡仔如果若有休困的话吼，甲叫来斗包费，一工2000请伊嘛无要紧，有诶讲哎呦阿强一工2000遐好赚，是咧偌好赚。即卖一工啊，赚2000块是无啥呢，2000块有那买无啥物物件呢？啊，所以讲你若有甲我叫回咱这个朋友吼，无啊多亲像讲进前讲，哎呦，今仔日叫明仔载有可能就会到位，会慢2-3天啊吼。这点希望大家再甲阿强体谅一下哈。喂，
8: 啊，你电话
0: 哪
8: 甲我切切断啊呢？
0: 来，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9: 阿强，
0: 嘿。
9: 我要爱三。
0: 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啊吼。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哎、欸，我咧爱做目睭。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下。我叫你稍等一下，若无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拢总无准算哦。你一定爱等，等小姐甲你接听才有准算啊。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9: 你讲目睭好用，啊，但是做这个啊，错的。
0: 我头有讲好用，我看阿讲买三盒送一盒，烧侪人搬，你甲看这个电话，你会惊？
9: 好
0: 啊，
9: 素食的啦。
0: 这物件产品无咧分粗的甲素食的啦，素的拢会吃你啦。
9: 素的，这是。嗯。你搞变哦。
0: 啊，无你就我讲产品药品是无咧分粗的，甲我咧讲哦。有真侪一寡产品，迄个内固固醇啥，伊是用滴的北来啊做的啦。啊，你真正若咧听的时候，你唔免吃吗？嘿啊，无紧，你我叫小姐甲你解释，你稍等一下吼。你有任何的信用拢总无紧，像阮老母嘛是，伊嘛是食素，但是我甲我的老母讲，那药啊，包括讲食品、健康食品，都无咧分粗的甲素的啊。啊，那安尼就是迷信啦。今仔日这项物件，互你食落，会当互你的镜头较开阔，你讲你分粗的甲素的，喂。好，等一下啊！啊，我讲的敢无影？你若讲给恁家的囡仔听，恁家的囡仔嘛讲，哎呦，母啊爸，莫遐迷信啦，先顾不到才来顾佛祖啦。我知影讲你食素是足清的啦，迄有真济西药拢总是用北来啊提炼的呢，用北来啊提炼的。啊，这粒药啊，你无食，你的病都未好，你要食无？妈，我唔爱食，唔爱食，坑你要死哦！啊，都有影、啊。喂，你好。
10: 先生，我要杜莎
0: 枣
10: 胶囊。
0: 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呀哟。
0: 好。
11: 你加上一组过来。
0: 好，谢谢哈，阿姐啊。啊，我拄只咧讲安尼有理无？
11: 哦，有啊，因为我拄出去，即卖个。
0: 唔是我讲吼，我讲药啊吼，甲产品啥，你唔好阁分粗的甲素的啊。
11: 哦，我唔是，你拄只
0: 迄。对，我知啊，迄有诶西药吼，西药有诶嘛是拢用北来用肉类提炼的啊。啊药啊，你甲看啦，你即卖已经有病啊！哎呦，这粒药啊，食落会好，不过是错的，你不爱食啊，无要坑你要死哦！唔爱先家己顾，不多再来顾辅助，你讲对唔对？
11: 对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因为我拢讲道理给恁听啦。你要信仰，迄拢无要紧，迄是个人的自由啦。吼、哦，啊，我唔是讲你食素唔好，我老母我嘛给伊食素30多年啊，我嘛甲饿了甲会得志啊。我讲你真正有法多食30年，算无简单。确实真正无简单啊！我咧讲哦，好啦，讲对也起无效啦，因为我即摆电话一定呼袂起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物件好甲歹，咱毋免收钱。啊，你嘛免问我讲，哎呦，强啊！啊，当个物件毋知好啊歹，你看呐看主文的电话，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嗯，啊，但迄唔知是做无的，唔知是拢临时演员啦，无的，安那安尼，你听节目就好啊。我无要求讲你都爱家买我的物件。啊，你若要食，有那爱有耐心，你唔通三食四休困。哎呦，强啊！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卖啊！啊，这个人客我足歹卖伊的。啊，那好哩，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迄盒食完你就歹食啊。喂，你好。
12: 哎、欸，你好哈，用电台哈。
0: 好。
12: 对吼、哦，嗯，哎、欸，目睭遐，我听。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嘞，稍等嘞，吼，来，我咧讲吼，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下吼，喂，你好。
12: 我迄个目睭摇啊。
0: 稍等一下吼，来外口听来，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下吼。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当然啦，有诶讲了习惯啦，讲哎呦阿强，我要买目睭药啊，咱这唔是药啊，唔是药啊。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这个杜莎藻，杜莎藻就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这较早以前吼，台湾头一支咧卖的就是中油生技，第二支咧卖的就是专门咧搞病院甲诊所。结果中油生技，阿强，中油生技是咱中油咧加油站迄个中油，吼，国营事业呢。事当时我就是伊的经销商，我一年吼甲卖。歹算钱的啦，一定超过上亿啦！看那杜莎藻鸟人哦，我广告偌大，你敢知？因为我知影讲这项物件好啊，即卖是安那，他中油生技他也无咧做，就是因为杜莎藻、杜莎藻、杜莎藻，伊这个成分愈来愈贵啊，就是中油生技吼，这开国库的钱吼，嘛未够硬去用可以呢，伊怎甘愿歹做啦？唔过，大家拢知影讲，这杜莎藻足好哦，因为杜莎藻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甘麻豆的50倍，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无要遐简单，会当踮在诊所、诊所病院会当来上架。这参眼科的医生都有认同的呢。也唔过你若去伊遐买是有够贵的，2980块啦。啊，即卖中油生技伊无回头我做了后，伊怎规气宣布讲伊无爱做。我只3-4个去拜托人个诊所甲病院，你有我厂商个电话好无？恁踮个遮推广是足好，但是我踮个电视电台推广会搁较紧。你敢知我为着这个杜莎藻鸟人士康明啊，我用偌济时间甲用偌济心血？伫个即当阵，咱第二间，包括讲咱台湾真济不眼科的诊所嘛，足济间拢总有伫咧卖台中，迄间眼科的诊所嘛是阿强去切拍契约的，甚至包括药房嘛，真济讲要来甲咱代理，但是咱无遐尼济物件通互恁代理。今仔日我无要卖恁2980块。你若卡0800-889-887 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尔，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你透早甲我食三粒嘛？呀那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就对啊！尤其是这些可爱的欧巴桑，这些阿公阿妈，这些爸爸妈妈，我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000几块。你要去倒买？你要去倒买？我问你就好啊。啊，这吼已经欠费欠1-2礼拜啊，定定都咧欠费。今仔日有这些租数，我会当甲你摕来做犹太。第一，我爱对听众朋友足歹势。过来，无法度，大家拢送甲到。啊，当然你要买一盒嘛会使，你要买两盒嘛会使。但是我甲你建议讲，你囡仔要食，你规气都利用着母亲节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安尼四盒食过了后，你应该就感受会到啊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无一定呢，我有诶食到5盒6盒，还无三知呢，毋是毋知。伊会强调你的镜头先，甲你控制掉，先甲你控制掉，互你莫一直恶化啦。安尼就足有价值的啊啦！啊，食产品本底就是安尼嘛，才豆豆来改善嘛。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为一点就是讲，遮济人咧敲电话。我相信讲真济阿公阿妈、真济爸爸妈妈电话拢敲无啥会接麦，啊那敲无啥会接麦，阿强哦，都爱甲恁讲，你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13: 喂。
0: 你好，我阿强。嘿。
13: 我甲你买目
0: 睭。稍等嘞，稍等嘞哈，来来来，外口甲你听哈。今仔日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哦，啊你外口的小姐电话接较紧嘞，安尼人则敲会接麦。 哎呀，迄有当时啊，吼，你甲留电话就好啊，嘛唔免讲逐通。啊，若要解说啥，录节目则搁卡回电话，互人嘛会使哩。啊，无即电话方等伤久，因为我对人歹势。即阿公阿妈会骂我，袂骂恁嘞。哎呦，阿强哦，夭寿皮哦，你个电话塔歹卡会死人。喂，你好。
14: 阿强。
0: 哟。
14: 迄个买三只阿姨。
0: 谢谢，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有影就对，因为我看若惊讲咱只听种朋友等伤久。啊哈妹啊，想要来甲阮强啊求一助啊吼，安尼电话卡未通就卡未通。喂，你好。喂，
15: 你好。
0: 你好。哟。
15: 我刷卡好不好？
0: 哦好，稍等一下哈，刷卡买地卡。无啦，要投地卡通好买。我较早嘛捌买过地卡呢。喂，哇，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点卡一摆。电视啦，电脑啦，手机啊啦，啊，阿公阿嬷嘛会晓买手机啊呢，喂，嘿，你好，
15: 你好，
0: 嘿，
15: 杜莎啦，
0: 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5: 啊，好，要爱
0: 一组，
15: 两组，
0: 六阿送两阿伯吓，
15: 嘿，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哈，
16: 嘿，这么的哈，
0: 好，稍等下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好，你要爱谢谢哦，你这上该干脆。耶啊，你要爱我啊，是要爱阿官啊？
16: 哇，
0: 嘿
16: 嘿嘿，我爱
0: 油
16: 啊！
0: 啊，要爱油啊！我都无咧卖油啊！你看他讲，哎呦，我强卖你啦，嘿啦！
16: 免我卖目睭油啊！
0: 哎呦，我头一摆讲我要卖你，无人头一个加死掉的呢。
16: 啊，你小烟斗啦！
0: 啊，你讲这内行的实在话，你稍等下，安尼我卖你油啊！喂，你好。
16: 喂。
0: 嘿，我阿强。
16: 阿强哟。
0: 哟。
16: 我要订目睭的。
0: 啊，你要几组？
16: 我要两大组。
0: 两组是六盒送两盒的，
16: 是吧？
0: 阿姐啊，我都说到都没吃茶了，我看我可怜。
16: 可怜，要做到没得
0: 去。对，稍等一下，喂，你好。
16: 喂，阿
0: 强
16: 哦。对。阿强哦，我要爱三组的。
0: 哦，你在叫阿强，好像参照在叫恁囝的呢，叫着足顺的呢吼。
16: 对啊对啊，哈，你我做囝会杀你啊。
0: 会喏，啊三组是，你三组就够阿爸呢。
16: 对，我遐坐咧食。
0: 哦，我知啊，你前面那道都没有够坐组。
16: 对对，我中好啊。
0: 哈，啊你会像你请遐熬买着，用落来，互我请食泡面啦。哈哈哈。哦，好，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16: 喂，阿强
0: 呀。嘿
16: 哦。我爱一组。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嘞，稍等嘞，多谢哈！阿强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喂你好，
17: 喂，阿强哦，
0: 哟，阿母哦，
17: 我都唔捌拄到你的声音，我要滴。
0: 好啦，你稍等嘞，来，喂你好，
17: 来，我要叫。
0: 好，稍等嘞哈！啊，像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的目睭，你的目睭吼，如果若感觉讲若你未开话的时阵哦。未开话，小看镜头，你都爱注意哦。你敢知影讲，即卖目睭失明的偌济人，目睭青盲啊，唔是先天的呢，是后天的呢。要到六万个，要到六万个，大多数拢总是黄斑部病变，大多数拢总是青光眼，大多数拢总是白内障。较早遮个镜头，拢是老岁仔才会丢。因为目睭用久啊，退化，即卖无同啊哈！即卖三十外岁、四十外岁啊，近视的度数愈来愈深啦。你目睭要变甲讲黄斑部病变不可逆，不可逆，就是无可能好，规堆啦。所以讲吼啊，像即摆犹太安尼一盒剩偌济，剩千外块，你若去诊所甲病院买2980块，咱才通啊买两盒。我就是有当时啊，一年吼，利用着一摆、两摆、三摆的机会来犹太哦，咱遮的好朋友哦。啊，你若食了若好，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啊，你今仔日若要共报讲，哎呦，较紧的哦，强阿兄吼，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咧做犹太啊哈，你共报的时阵就搁红酸啦。为什么？因为伊要来救都无啊啦，伊要来救都无会啊啦。啊，无你家己买就好啊啦，唔免替阿强斗讲、斗介绍啦。你甲看讲人迄有诶食了若好诶，毋是干那买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安尼咧买。 那现在参照这个司机，你会怀疑讲啊，迄做无的，搁做甲天高地低，一摆安尼做未做遐济组，迄人要哪会信你落嘿？这拢嘛做无的，像迄拄只迄个中学迄个买衫组，我叫伊阿母啊，迄个阮美华阿母啦。嗯，我听无啥成咧，恁迄美华阿母迄难道腔足重的了？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安尼，我自节目发一百次，甲即当阵电话敢捌断过，甚至造成真侪人卡袂接嘛。你一定爱有耐心嘛，拜托拜托，互咱遮好朋友，大家拢总会当食甲老壳壳。有可能今仔日只个租数买落，你后面啊再就无机会阁通我讲啊！啊，所以讲吼，有几组我都无啥敢，我讲惊讲恁蹲会啦。

0: 感谢再感谢，我无利用放一个歌吼来啉一个茶袂用哩。喂，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我即卖时间已经伫要到位啊，剩十通分真久啊呢。杜莎找胶囊四康明，这面顶写个一清二楚，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看啊，这几字啊都价值连城。你所有的食过目睭的什么的叶黄素啦，什么的胡萝卜素啦，伊敢会使你用这几字？袂用你呢，因为真正正无点在诊所病院在卖啊，人讲好笑嘛，爱配合一挂属性呢。你安尼出代志，你敢知？我讲前啊，迄一个主持人，红过诈欺，红过洗钱，红过乌洗，都拢乌白母。喂，你好。
1: 阿强呀吗？
0: 好，我阿强。
1: 借问下吼，你咧旁家个？
0: 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找看卖啊。今仔日咱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平常时你咧买一盒、两盒、三盒，你若听到讲，哎呦阿强哦，是康明我等真久啊哦，啊他还拢无咧犹太，有犹太你都无听到，实际上一年犹太两摆至三摆啦，也就是因为即卖这个杜莎藻原料欠费啦，所以讲遐久拢无来讲。厂商拢无在来，但是今仔日你会记哩吼？你若有买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我都有讲过，你目睭都若未开我，你若感觉讲啊，开始咧点啦、酸啦、涩啦、流目油的时阵啦，迄度小看镜头，你都爱赶紧处理，啊，无我甲你消失一摆啦。你摕去眼科问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啊，你都眼科医生都遐熬吼。我今仔日去买这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啊，这有说明书，你甲看一下。啊，这我吃对目睭是毋是有帮助，是毋是有照顾？伊若讲无帮助、无照顾，你规组搁提转来害我。伊若讲有帮助、若有照顾的话吼，我希望讲你将着这个物件甲分享出去。今仔日点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我特别要来犹太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你若上年纪，莫讲上年纪啦，即摆到若30外、40外，目睭袂开花，比比皆是啦。啊，咱食一个成分较好个，敢毋好？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个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变2200块。2980块，我犹太你一按2200块，稍等一下，还袂呢。你若今仔日来甲我注文，迄就对啊。后手阁剩差不多10分钟久的时间，互恁登记注文。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按2200块，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今仔日回来啊，你唔免等啦。安尼一盒剩1000外块。啊啦，安尼你阁袂晓买，我也无法度啊啦。喂，你好，喂，啊是嘞吼，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安尼人个线路只卡会只袂，0800889887，剩较无10分钟久个时间，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哎你好。
2: 喂，小姐啊，
0: 稍等一下啊，来外口小姐登记电话较紧嘞啊，0800889887，你会当收到4盒6600块啊！你话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杜莎藻一
0: 盒，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哥吃饱了没？
0: 哎呦，我都还没有啦，但是我听到你这个叫哥，我就饱了，嘿，喂。你莫惊一个噪音哈。
4: 三盒啦。
0: 好，你等一下，因为什么那讲到歌我就怕呢？因为一般拢阮某伫房间啊底叫个叫歌啦。你稍等一下，叫个叫阿强哥呢，阿强哥哥，喂你好，
5: 喂，
0: 你好，喂你好，
5: 喂阿强，
0: 哟，
5: 阿强，
0: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哎呀，我
6: 啊，
0: 小等一下来外口听，拢外口听啊！阿强伫个只，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谢谢啦。这你嘛得爱信任我啦，啊无我常常讲一句话啦，三品八八将啦，电视电台尤其是讲来咧食照顾目睭的啦，规堆啦，迄话比阿强较敖讲的一堆啦，逐项都比咱较俗啦。为什么你要来买贵的？为什么你喂？
7: 喂？
0: 啊，稍等一下，喂喂，
7: 嘿，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有诶讲靠边阿强，遐无礼貌安尼，看那喂喂喂，听着声音就叫人稍等一下，无啊多后壁电话卡掉诶，我若无安尼都接未起哩。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电话，啊，你若电话若卡来先，都要用耐心嘛。喂，你好。
7: 喂
0: 喂喂，你好。
7: 阿
0: 强
7: 兄哈，哟，阿强
0: 兄，哟，稍等一下哈，我叫伊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7: 喂，
0: 嘿，
7: 要问看几时会上个？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听哈，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时间已经滴要到啊哦。喂，你好，
8: 喂，
0: 嘿，我阿强，
8: 嘿，我要买迄个杜莎杜莎宝胶囊，
0: 勿紧，唔免讲名啦，啊，
8: 哦、好好，
0: 啊来来食茶啦。我这礼拜吼，等于嘛爱搁做地呢，你看我偌辛苦。
8: 哦，
0: 我拢无咧休困呢。啊，我若无做吼，阮老母无时间通我休啦。
8: 对啦。
0: 啊，我干那惊阮老母做死伊啊。
8: 对啦，足有效诶啦。
0: 无影啦，系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8: 嘿，阿弟你好。
0: 嗯。
8: 我要买目睭药啊。
0: 好，来稍等一下啊，来外口听啊。我辛劳，我毋是偷鸡啦。我那规公司吼，我敢那参上十个啊，敢那参上外落哩，逐项都做。喂，你好。喂。
9: 喂。
0: 嘿，你好。
9: 目睭药啊。
0: 好好，稍等一下吼。警察迄讲，嗯，啊想讲带囡仔嘛有呢，甲偷鸡娘倒带囡仔。哦，那囡仔我嘛足够带。哦，我咧人囡仔人甲大家笑嗨嗨。哎呦，按咕咕咕咕咕，哎呦，笑甲安尼吼，哎呦，按咕咕咕咕，哈哈哈！啊，真好。甲咱听众朋友吼，虽然做伙一点真久吼，但是都真正有够温暖啦。啊，我要甲恁讲的吼，当那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你爱比较看卖吼。我真正甲看看，若要看到成分遮好个，真正找无，搁来。我感觉讲吼，讲话的红声，难能可贵，就是讲眼科的诊所病院有在卖。喂，你好。喂。喂。来来来来，你电话吼，那卡通啊吼，唔好听收音机哈，因为后手剩几分钟久的时间啊，然后是喂，你好。喂。喂。来外口听，外口听啊，安那拢歹讲话，人客啊。迄电话要卡卡起来，真正无简单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你若还未登记注文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错过着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如果过来那个欠费的话吼，你若卖讲买三盒。你准甲我买一盒，我都无法度甲你出货啦。买一盒，我都无法度甲你出货啦。啊，我有讲过，嗯，阿强，人迄拢卖两千块，你卖到两千二，有够贵，好贵哦。嗯，啊，好菜会贵啊。啊，你利用着像这买三盒送一盒，太贵，一盒剩千外块尔呢。我常常讲，你唔通卖，唔捌算，会晓算袂晓钱，提米伫换韩钱，喂你好。喂。喂你好。哎，你好，我阿强，嘿，
10: 啊，你是来这？
0: 无呢，我阿强呢。
10: 阿强，这个在讲古。
0: 啊，我到即摆在甲你讲，你有听到无？
10: 有听到都无像阿强的声。
0: 我到阿强啦，唔是。
10: 是哦。
0: 好。
10: 啊。
0: 嗯。
10: 我要叫两组。
0: 啊，阿母啊哦。
10: 哎。
0: 安尼是阿强无？
10: 嗯，是啦。
0: 哦，是对啊。两组
10: 偌济？
0: 两组六千二，佮加六千二，安尼偌济哈？安尼都一万，
6: 六千
0: 啊，六千六啦，六千六，国家六千六，安尼话字。
6: 哎，
0: 小等嘞，小等嘞，小等嘞啊！六千六，国家六千六，安尼一万三千二的款呐、啊、嘿。啊，那一万三千二，六千六来。喂，你好。喂
11: 喂，
0: 哎、欸，你好。
11: 我爱买一组。
0: 好，小等一下哈、啊，来一组六千六，啊，那两组是一万三千二啦，吼。六千六是提四压，六千六是提四压，安尼知影吼？六千六是提四压，安尼真正会好。安尼一压存千外块啊，呵呵。来，感谢，感谢来自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哦。啊，我讲过吼，买你有需要的。啊，你今仔日落来，感觉讲啊，我目睭都真正也未开花，啊，常常流目油，啊，蒙雾点霜霜。哎呦，阿强哦，真困了哦，敢那亲像讲我一个活贴的兄弟啊，因老母看呐要困进前，目油水安尼点十外年啊，结果吼、哦，我唔知摕五盒啊、六盒摕好食起来了后，讲放柜桌顶要请我，我讲还幺幺，他也遐好康，原来就是要甲感谢啦。哎，迄点在李长兄吼在讲服务啊，看呐甲介绍介绍有够济啦。伊去拢讲哦，这足贵的哦，但是足有效哦。啊，咱都爱买有效的啊！你唔通干那听到假声，听来听钱声，吼惊到啊！其实若要像安尼三盒送一盒嘛，无贵。喂，你好。
12: 喂。
0: 喂，你好，我阿强。
12: 啊，阿强哦，我要一组啦。
0: 好啊，阿母阿好。
12: 嗯。哈哈，你阿讲阿母就爱笑。
0: 哎呀，你那爱笑。你几岁？嗯。你生我可能生过哦。嗯。喂。
12: 喂，
0: 啊、阿母啊，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
13: 喂，
0: 啊，你好。
13: 啊，我一撮目睭了。
0: 哦，阿母哦。
13: 喂。
0: 吼、哦，喂，你看，人我这叫这阿母，人应着外好势的，你看，稍等一下，喂，你好。
13: 喂。
0: 哎，你好。
13: 甲你买目睭诶。
0: 阿母哦。
13: 喂。
0: 嘿嘿嘿嘿。哎，拄只我咧叫一下阿母，讲你甲叫阿母，我咧爱笑，可能少年的款。
13: 我这老岁仔
0: 呢。啊，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来来来，刷落去吼，电话都爱等落节目了后吼，才有阁继续服务啊哈。你甲看讲安尼规堆了，啊，顶礼拜恁是拢咧创啥啊？顶礼拜你敢知影讲这个杜莎走我卖几组呢？有诶讲，哎呦，像阮公司小姐讲强啊，卖几组唔免踮喺电台共讲啦，安尼人就知影讲你生意好甲歹啊。啊，讲王仔他有差。讲房仔要哪有差啦？好，你今仔日若买无着，租数若今仔日登记完了后，过来这项物件嘛，都爱搁等到周年庆的时阵才有优待啊！你参像讲四万单位的涨卖，甲真正无半租，拄只毛人要来买呢，实力无啊，就是无啊！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全国的这些可爱阿妈送哦。这批这批吼、哦、是最后一批啊！你唔通等到最后一天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予恁大家拢食到目睭金丝丝。哎呦，啊唔免开真济钱，啊，未伤腰子，佫未伤耳，哎呦，安尼佫也有押韵，听着足好听。强啊，爱听你的节目哦，就是爱听你咧斗四句连啊，甲七字啊。啊，不过这一两礼拜你拢无报新闻，甲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互我做一生理啦。要听新闻甲故事召开，后礼拜才来啦。这两天啊，看那阮南投第三的新闻一大堆啦。哦，安尼我知。啊，就是去往再去秀团病院，迄、那个少年囡仔，互活活凌迟到死迄年啦，晓啦！哎呦，我看着实在有影，即摆少年囡仔他会遮尔凶，迄吼甲关关喺地巷诶内底活活甲凌迟到死呢，凌迟到死呢，即他会发生点在阮南投诶即个所在。嗯，啊，歹囝四界拢嘛有影，较早以前你规砖头若要找一个歹囝找无啦，即摆无共啊，天地颠倒变啊，规砖头吼，你若要找一个好囝，有哪找无啦？但是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总是好男儿，你甲看足侪人拢山顶在甲咱煮饭，要买互伊的老爸老母食呢。来，时间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最后我电话阁认真啊报一摆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要被注文的进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4: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冈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4:00。
18: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9: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0: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1: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来，我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下晡2-3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有小弟林振兴林医师，由伫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那么今仔日一开始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的同款啊，定定伫咧咱提起的高血压的问题。那么今天最主要呢，要跟咱讲高血压的治疗啊，伊是安怎来治疗？这个高血压吼啊，真正真侪人拢家己有高血压，我拢唔知影呢。啊，拢认为讲无要紧，上严重就是讲伊有高血压，啊，伊认为伊不要紧啊呢。那实际上，因为高血压高，因为你的血筋硬化、血筋壁、高血落个门啊，固来凝固血清。伊这个血筋全袂，算讲袂过，心脏塞血落，伊这个血筋袂存久，通啊，让这个血走过，啊，塌嘞，所以塞袂叮当啊。那么塞袂叮当的时阵哦，血压就加悬起来啊，是对心脏来讲，伊增加真大的这个出真侪力，但是塞袂出去，迄个血路袂通，就半路塌掉。

0: 引起的高血压。那么真侪人拢袂晓无紧，但是你爱怎样？因为这个血管、心脏血管系统来引起死亡的现，即阵更加大的。十个内底有三个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尾也无法度治疗，怎更加大？包括着脑中风，包括着心肌梗塞，那么以及其他的一挂血管的问题，有真侪拢是死伫这个所在。所以咱袂使无药无紧。另外，高血压会予咱感觉无药无紧，大概拢一挂观念上认为讲，啊，我都袂艰苦，我都袂艰苦啊，足济伫门诊内底患者，较即妈妈个足多啊。我爱百五百六，我讲你这吼爱食血压药，唔免啦，讲啥啦，也袂艰苦啊，伊都袂艰苦啊。那以前你讲袂艰苦，伊就无爱食药啊，迄是唔对的。哦，因为会艰苦、袂艰苦，拢领导的代志，但是这会变病。甚至也死亡，这是一个事实。无因为你袂艰苦，啊，就袂引起啊。前几工嘛一个啊，迄个百七百八啊，我讲我你最近才管，讲无啦，都多撞来，都讲半工，伊咧解说讲，伊就无要紧啦呢。我讲你这危险呢，安怎？袂啦，我拢袂艰苦，你袂艰苦。迄中风的人，大家嘛袂艰苦，怎偏一个了？袂艰苦啊！拄好在咧食一碗饭尔，白甲一半，迄碗饭偏咧落去啊。安那中风啊！伊敢会艰苦？伊前一分钟我还搁咧食饭，咧讲笑咧，他会艰苦？这都唔是，都唔是会艰苦，才会中风啊！唔是安尼啊？就像讲踢下就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真重要的观念。咱为着要让咱的生命要活一较久，即卖人我讲，定定要要活超过一百岁是无啥啦。今天去中岛，人家讲安尼吼，过伊一个。一百空一岁的婆婆安尼过噶，足辛苦。我就过着一百空一岁，那边较早唔过，哇，惊人！嘿，迄较早咱咧读册的时阵呐，讲啊，这人生七十古来稀啦。这句话就讲人哦，那食到七十岁，从自古以来就足少啊。这是正式，咱咧册内底安尼咧甲恁教呀。我相信大家，你有读过高中以上的，你拢读过这句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讲人生来食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就真少啊呢。啊，结果呢？怎么啦？啊，怎么食到七十岁？哇，那个遐少年就转去啊呢？哦，时代无同，所以咱要活较久，咱要有这个观念。咱既然要活较久，咱就爱每一个小所在拢爱真注意啊。一台车。看入来，按算这台要塞三档，吼、哦，安尼凊彩弄弄无要紧，免修理，对，安尼弄无要紧，三档甲卖袂落去，要用三档尔。而这台车按算要用五年，啊，五年凊彩用用的，我那是可能会过关啊。这台车按算开十档无要换呢，哦，啊，得爱小注意者啊，这个对一件啦，歹得爱赶紧小问题爱开始来处理啊。我这台车我要用二十年，哦。我拢总无要换，阿爸会真好晒安尼吼。哦，阿那呢，你都爱真注意啊。对第一工摊入来都爱，对一件有啥问题都爱去注意啊。逐位拢爱注意，才会当用二十档。同款的意思嘛。你人生你按算要食几回？哦，我都要食五十回都啊。哦，阿那呢无要紧啊，唔免听咱的节目，阿嘛免讲嘛，免咱那死就煞。大概五十回应该有啦。我们要食七十回，人生至七十吼是古来稀呢，要食七十岁嘛无简单的代志呢。哦，你梦想我要食七十岁简单呢？所有食七十岁的人，其实平常时啊拢加减有咧顾身体呢。啊，无完啦，无啊，都要食到七十岁呢，你爱了解呢？哦，完啦，有咧注意讲什么油的，不能食伤济啦，不能食伤肥啦，不能安怎？哦，爱时阵什么会有毒啦？有迄个农药啊？吼、哦，要食有机啊？哦，对不对？大行生活啦，各方面拢有咧小可注意者，即卖人拢加减注意吼。活到七十岁 ，OK 啊。但是你要搁食较济岁了啊，一个观念都爱有啊。所以讲有真济人伊迄个百五百六百四一百四十几，要去看医生啊。啊，拄着医生原来无神经诶，啊无神经诶医生嘛真济呢。啊，哪讲无神经？ 医生啊，我这血糖吼140-150这呢，你看看下边，不要紧啦，你这个年纪吼，安尼正常的啦，这个年纪安尼正常的啦，哦，啊你年纪话的60我140-150正常的呀，哦，啊那么像这款人咧讲话就是讲，哦你这个年纪哦，啊40的嘛正常啊，我个60几岁差不多啊，等你嘛差不多啊，都别说你讲话真。那个都未使超过百二啊，超过百二就是无正常。这全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医疗正式的医疗报告，全世界医生的这款团体拢总公认，包括咱的WHO 全世界卫生组织正式下120以上就是血压相关，120以下才叫做正常。这全世界拢承认的物件，伊讲无要紧啊！伊讲你这年纪这生成安尼，煞唔知影年纪这生成的安尼。啊，唔过年纪这生成的安尼，啊，我着生成的较早死，唔过我无爱咧。我着年纪较济，我生成则悬，但是我着要甲顾较好咧。啊，我着本来70岁着生成的死，我着唔咧，我着干干啊要甲活到100岁咧。安尼，所以未使无要紧啦。哦，啊，这是一个观念问题，真济。啊，咱的听友的，包括外口面足侪人，伊迄个140-150，不要紧，不要紧，无咧处理，迄唔对，迄唔对，因为啊、正式的医学是讲，你若有尿到两届，是140以上，你来食药啊，两届哦，有140以上，你都要食药啊，哦，啊那120到140中间，完了各做各迄啦，哦，佮好一个高血压前期啦，就是讲。较轻微的高血压吧，哦，那么到底爱食药啊无？你若见牛130几，见牛130几，见牛130几，安尼爱食药啊无？安尼同款爱食药啊啦，迄表示已经你足稳定的130几，迄无正常，爱降好落来。那么，阁有真侪人唔爱食高血压的药啊，因为安怎伊有一挂错误观念啊。第一啦，食药啊歹啦，好自然较好。哦，主人都时间搞死啊！呢，啊，食药啊都要活较久嘞啊！呢，你讲唔好，我嘛无多，咁是安尼。啊，第二就是讲外口面，哇，对人安尼讲啊，一寡无正确嘅思想啊，尤其是查甫人哦，迄个要唔忙食，唔想咯，食了多用诶，食了全未香咧。哇，查甫人年纪都咧济，都咧无啥会香啊，对不对啦？我讲60-70岁都咧无啥会香啊，那春。剩一个开始啊，底下咧香，你干嘛搁个食迄个高血压，搁食一个未香，哎，唔通安咯，唔敢食，唔敢食，我讲食高血压未香，我唔敢食，我白讲诶，伊嘛听落啊，啊，敢无影？食高血压未香，都无影啊，啊，无影人来安尼讲，啊，人拢嘛安尼讲，一个网络啊拢嘛，即卖经营我唔知影，即卖 NCC 即卖管家人严格是毋是？一个王老啊，甲手卡洗手，我就无了解啊。迄较早，咱所听到真济啊。迄王老啊先呢，迄王老啊嘴也毋是医生啊，啊一支嘴啊呢，为着要卖因兜的药啊，啊拢嘛开刀袂使哈，唔通开刀啊，开刀的长颈脉呢，迄人现生癌嘛，叫人卖开刀啦。我都亲耳听到的啊，迄正常王老啊，叫唔敢讲，迄个秘医啦。迄个唔是医生，啊！我亲自听足一解，伫电台内底。哦，唔通千万唔通开刀，有一解人可以入去咧问伊讲，啊！我这个那时阵，那时阵主讲的时阵生癌，医生讲要甲我开刀，你看呐？唔能开，哦，迄个长咩？伊咧面刀的物件，啊！你所听到的，这个观念是真的错误的。哦，啊，所以讲。伊即爿人咧卖烟斗，伊阿里不得大波云啦吼！啊，伊时阵，迄阵死马踢着，死蛇咬着，拢会好诶。安尼讲落到一对头毛讲到脚底，逐项病都会好诶。迄款咧卖，迄款王老阿先咧卖药啊吼，绝对叫你未使食高血压诶药啊，都爱食烟斗诶啦。你若食高血压诶药啊，你都迄时阵啊，未香啊，多用啊，都来食烟斗诶。阿里不得大波云吼！安尼，所以讲这是吼、哦，年久月深，咱台湾长期以来受到一挂 算讲较网络较性诶，吼、哦、啊无管着对甲唔对，家己也唔读册，啊长期伫电台对一只路边摊，伫咧即个菜夜市啊，安尼咧甲你讲一寡错误诶观念，你听落啊，啊无着人讲互人听，迄都唔对甲袂使一啦，要过来听。唔敢食药啊！唔敢讲呢。你到底医生哦，讲就，互我看哦。你这迄个百五百六未通呢？你这足危险呢！你爱食过迄个药啊？伊咪是免啦，我都未敢讲，我免食无要紧。伊有一句话无甲你讲，唔通啊！食迄个药未多用，伊歹势讲啊！以前拢歹势讲，因为人外口拢安尼讲啊。啊，来到家，我即马才六七十岁啊！我甲你讲这，我嘛歹势啊，唔敢讲啊！我卖食就好啊呢。啊，免我唔免食。世间有迄个人会当安尼，互计我几年啊？伊唔爱顾啊啊啊！足奇怪啊！我到尾啊，我才发现讲，足侪患者，我才发现讲，我原来伊今食一个是袂香啦。实在哦，啊，我才知影讲外口面有咧，就往。啊，一挂错误观念嘛，啊，规几啊头，尤其是伊个七公啊，你若讲你听咱个节目有滴公啊，加减坐你替你秘书吼，赶紧解决者，真正唔做唔对。反倒转来，血压悬的原因是啥？就是血筋去踢掉，血筋未通透，像个水沟也未通透同款。啊，未通透，血筋未通透，当然未响嘛。糖尿病也引起血筋循环未舒适。血筋较袂过，所以糖尿病个都用啊。因为你血筋袂过，啊，迄、那个所在，查甫也好，查某也所在，查某也好，迄、那个所在拢是要会有感觉，要做工课，拢是绝对要有迄个微血管，迄嘛不是我讲微小动脉吼、哦，总是要有血筋爱通道的肿胀建起来嘛，总是血筋有安尼膨胀嘛。啊，唔只会响，会硬，唔只有感觉。啊，即卖即个血筋循环无好，当然，就较早多用查某嘛是较早失去迄个感觉啊，同款意思。所以糖尿病拢会安尼啊。啊，你若较顾，哦，一开始糖尿病开始开始顾啊，啊，即、這个血筋循环的药啊，就伫咧食。你像林秘书啊，我即卖也未有糖尿病啊，我就安尼食循环的药啊，口吞啊。对不对？够可能讲会去引起什么咧多用，什么咧未用尽。所以讲，高血压的人甲糖尿病的人拢同意思，伊拢会引起伊这个病本来就引起较早会多用，本来就会。你有食药无食，本来就比正常人较严重，因为伊循环较歹。啊，高血脂的三高拢同款啦。高血脂你嘛是容易引起血筋的塌啦，啊高咧落个门啊。哎，卡搞过迄粒啊！啊，当然是较早会袂响啊。所以讲，血压悬的人无处理是颠倒严重啦。啊，愈早袂响啦。结果伊甲解释讲，食过迄粒药会较袂响啊。听听唔敢讲啊，也嘛唔敢甲医生讲啊，迄拢唔对啊。所以讲，即嘛是同款，即个时阵爱来食即个过迄粒药啊。那么，即过迄粒药啊，伊是啥物款药啊？伊分做几类？大约啊，林秘书伫遮甲咱空中朋友安尼啊，一个探讨，一个啊是钙离子阻断剂呢，伊最主要就是许个血筋吼会放松啦，血筋会放松。那么即个细条血筋来放松了后，伊就会当低较侪血。即马心脏塞血类啊，路的血未通透啊，但是路的血未通透，就是因为有足侪所在血扫未过嘛。咱即马咱所有血咧行，对心脏塞出来了后，塞入动脉，动脉塞入细条动脉，佮塞入较幼的动脉，到尾啊，伫咧咱的五脏六腑的所在，会变成微血管啊，细条血筋。你话细条血筋则佮送出去，吼、哦，变微血管变细条静脉，细条静脉佮 QQ 变较大条的静脉，则佮流转来心脏。这是一个循环嘛？今仔日你塞袂出去，你路会脱掉的。同款的情形，你心中蹦蹦，心中收缩是把血挤出去，挤袂出去；心中放松蹦放松，迄个是把血对后边输倒入来。同款对后边输倒入来，同款输袂倒来。 因为你这个未通透，规个未通透，钱也钱未出来，数也数未出来，总是买啊心脏家己本身底下几艰苦的，结果买啊吼，的时阵，这个心脏对脑过去，歹，哦，对脑过，较早像今卖人唔知影较早啦，哦，这个莫打，你喷水要喷地下水，较早用叶叶边个喷布啊，啊喷布最用手的咧。在那裡吧，我自作今天還有個大人，我家我老爸自己動一支啊，喔、哦、自己動一支那個啊，有的動深圳，有的動淺圳喔、哦、啊以前對這些沒關係，所以家家戶家裡不是說家家戶族的都有有來動這個那個啊，我老爸自己也要動啊、哦、做土水每項會曉房子也自己去、哦、啊那時候做土他學做肉做土都學，但是他買了职业是职业做土，但是做梦嘛拢会晓。那么迄水喉啊，家己做的哦，按翕用手安尼翕。好嘢人哦，无必用手翕啊，无必用手来翕啊，创一个莫打，电器落去，哦，一直抽。哦，抽迄深水也好，浅水也好，啊，像水喉啊水安尼个抽倒出来，就顶用啊。较早的人，如果若抽无，比如讲，咱个啊，这个。自来水，迄阵有自来水了后，哎、欸，自来水的水也无够，水也无够，啊，水开落去吼，哎、欸，底下滴啦，因为自来水伊的水也无够，你来到恁家，迄、那个水道管甲拍开吼，用滴的，敢那老人咧放尿安尼，用滴的，无啊多人啊出来，我甲倒一个莫打，胖落安尼就甲尿来咧，厝边隔壁拢全无，阮家做大工。丢来厝边隔壁无会，像阮家做大工的，这个扭过来安尼，大家拢有基本常识的。这个莫打要扭来，这个莫打呢，那扭有水吼，那扭来有水吼，迄、那个莫打袂烧伊呢。那扭来安尼，怎甲刺来扭，哦，拍飞过我，结果水拢扭袂来，因硬扭。啊，迄、那个莫打呢，硬胖硬胖胖了水来，结果都无水安尼硬胖安尼啊。迄、那个莫打连袂烧伊安尼。啊，这讲意思啊，咱的心中啊，今天咱的心中放学生对后壁面把迄血输倒出来，今天去搜索把迄血杀倒出来，那安尼会顺这心中吼、哦，未叫脑过未消去呢？安尼规世人在跳顺时顺时的，即嘛唔是放伊后壁急下来，哇、哦，迄个受难呢？佮跌了佮无，佮内底都无啥血通跌，跌落去即个淡薄仔血出来安尼。哎，底下树无会，竹无会吼。哎、欸，这粒心脏受力是愈大呢，底下跳着跳着，会脑过瘾呢，歹呢。哦，啊，所以讲这规个系统，血管系统无舒适，这粒心脏嘛问题呢。哦，啊，就问题就心脏病就走出来，心脏本身就有病啦吼、哦。啊，佮加上这熬塌熬啥，我去塌着心脏，凊彩塌的哦，啊，就心脏就断去啊，心脏那是。高度缺氧会艰苦，狭心症啊！哦，啊，那是讲有去踢到吼，有可能诶、欸，心肌诶、欸，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痛啊，痛到痛到这片啊！哦，啊，较严重嘞，扑起来，心肌梗塞怎昏呢？昏呢，有诶，搁爬起来啊！吼、哦，有诶，搁爬起来，啊，有就死啊！啊，有死一半啊！哦，啊，时阵像我老爸啊，就死一半。啊，那个死一半，救起来都唔知人啊！啊，有救起来无？有啊，佮活三冬啊，拢唔知人啊！迄个救的啊，迄基本上算死啊！所以，迄当初啊，因为我都伫无伫高雄，我人有为着代志去台北，所以伫短期间内底无甲伊急救处死，所以害阮老爸安尼啊，性命叫无伊，我那讲起来真艰苦。那我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拢唔通。无注意去行这条路，拢爱小心，爱把这个物件处理有熟悉。所以讲，今仔去食血压的药呢，其中一项最第一，一专台湾非常济叫做 Novask 卖药啦。这有广告过，咱的健保即阵非常济药啊，包括我伫门诊内底咧看高血压，我非常济都是卖药。那么卖药这类的药呢，伊就是钙离子阻断剂，也当好。咱的血管放松啊，啊，所以增加循环呐，会当哦，这个血 会当循环可以透，袂伫迄个细条血跟遐怎卡条的血走袂过，甲放互较松咧，可以安尼，规身躯的循环会当放松安尼。安尼即个循环，你心中放的时阵，伊输会倒来；啊，你甲塞出去的时阵，塞会出去安尼。安尼即个循环才会舒适，所以啊，你的血压发生问题的时阵，那伫即个所甲创舒适的时阵，伊即个血压自然就会降低，血流通愈济吼。迄、那个血压愈低了，啊，那么血呢流通愈慢，路愈塌掉诶，那么迄、那个血压愈悬了。哦，啊，你想要水高水啊？啊，你水高挂个掀起，来底面水，迄水呢愈甜诶吼，就是路会塌愈厉害啊，流诶水流袂过安尼。啊，其实就是安尼，同款意思，跟咱的血压同款意思。那么，還有另外一类诶。药啊吼，伊经过吼啊，迄做复杂的一个，这个医学的真歹伫这个所解说啦吼。啊，伊对于安吉尔天心，安吉尔天心诺症啊，佮变做安吉尔天心 one， 安吉尔天心 two 啊，啊了吼，诶时阵，去诶时阵啊，来刺激着咱所有诶啊，咱诶腰椎内底面诶肾小管，啊佮啊，互肾小管遐通道性产生。肾功一来阻断这个过程，结果和这个钠甲水会当排泄出去，伫腰子会当排泄出去。那么伫个在血经呢，我那赶快呢产生松弛，因为安吉尔天心兔阻断了，安吉尔天心兔呢会当和咱的血管收缩，但是伊的功能就是和安吉尔天心兔未产生啊，所以怎好在血经会当放松呢？伊意思到尾啊嘛是和在会更放松，但伊阁加一个功能，会当予咱的腰子内底面啊，这个钠甲水排泄出去。那么这类吼，药啊，我那真侪人咧用，我那真侪人食着咧吼。林秘书嘛是甲列队啊，第二类的药，尤其是呐腰子病，腰子发生一个问题了后，所引起的高血压，说肾性高血压，比如讲糖尿病的人啊，啊也引起这个吼，迄、那个啊。腰子的功能有较歹小块，啊是讲你有啥其他原因引起腰子的功能较歹？那么腰子的功能歹了后，伊伫迄个所在，伊个钠甲水排不出去，伊会治疗老咧，怎啊卡会水肿？吼、哦、啊人会敢那较寒水小块，啊腰子迄个所在排不出去，安尼血压会加关起来，这叫做肾性高血压。这个肾性高血压呢，需要把这个钠甲水排出去。那么这个。这类的药啊呢，啊有 ACEI 啊加 ARB 这类的药啊吼，那么咱普通咧食雷纳替克啦哈，什么啊卡普汀，有真济这类的药啊吼，啊甚至诶时阵啊这类的药啊，搁有呐，如果食了有那咳嗽，因为内底会产生吼、哦、迄、那个啊 bradykinin 吼、哦，会产生的咳嗽，足侪人食迄、那个降血压的药啊，引起会少，迄是因为伊个人吼、哦、对迄个物件敏感。因为迄个药会引起迄、那个会引起 bradykinin 吼，诶物件产生了，伫咱咧啊气管这个所在黏膜会产生一挂分泌物出来，伊即个血管诶一个啊，肾功黏膜的血管产生啊松弛，啊会产生一挂啊分泌物出来，啊怎啊感觉会少，干咳，会干咳。那么这个干咳的情形，你若见食迄个降血压的，就会少。哦，啊所以讲这个。哦 ，ACEI 这类的药啊，拢总安尼哦，包括雷尼特古啦、吼卡波汀啦，这类的药啊，伊呐如果食了会少呢，那么有一个搁较贵、搁较啊同款作用，无同款的方同类的作用啊，但是无同款的吼、哦、啊，有一类的吼、哦、啊，咱叫做 ARB 这类的物件吼啊，比如讲上面后边叫做沙汀啦、沙汀啦，哦 ，SARTAN 啦，有足侪人咧食，迄、那个比如讲大奥片啦啥，这类拢是这个沙汀，哦，这类的药啊，伊会当取代，你食迄物件会少，啊，你会当来食这个药啊，所以讲通常啊，高血压拢是两种药啊来合作伙，效果比较好，所以一般啊，第一选择就是用啊慢药这类的啊钙离子阻断剂呢，那么佮加。这个啊、比如讲，人你贴骨卡波天集中起来，啊，这那是阴气也少啊，那么再过来啊，开改造这个沙天哈、哦、啊，罗沙天啊，什么天啊，一大堆，这些物件哈、哦、 就 Cozar，C-O-Z-Z-A-R， 迄就是洛沙天。那么即类物件吼，两人合作会效果袂歹，佮增加血经的循环，对身体佮无副作用，长期食佮无要紧的吼。实在讲是一个真舒适的药啊。另外，有的人是因为心脏已经有病啊，三六八跳。你不管是你个牛爷，迄个悬以外，伊个心跳佫较悬。那么这个心跳哦，是愈悬愈歹。心中若愈有烂哦，伊跳愈慢；心中若愈无烂哦，伊就跳愈紧。啊，所以这个心中跳紧跳慢，我咱会当知影讲心中好歹。那么有个人呢，伊会过迄个心中咳咳跳，啊，因为血压都咧悬啊，啊，伊佫咳咳佫跳遐尼紧，佫一直接。那么安尼所引起个血压也真有。当然最头头啊，迄、那个原因嘛，迄、那个血压原的原因，拢总是我咧讲的路的血经血路未通去脱掉的，所以一关呐。啊，未通脱掉的关，啊，即款五脏六腑的组织啊，就会来甲咱的中央政府告啊，控告啊。阮血拢无啥咧流呢，阮需要的营养分拢流无够呢，阮。即个废物哦，垃圾车拢无来搞，阮车处理呢。阮即个细胞所产生的即个啊，垃圾啊，新陈代谢的废物哦，外口边遐火咧流伤慢呐，我搞袂出去呢。啊，所以规厝间蹲甲拢垃圾呢，啊，就会向中央政府、向政府报告啊，对大脑来啊，啊，脑部来啊，哦，甲脑部讲安那呢，讲火流无够安尼啦。啊，脑部一个病你就出去。心脏是咧创啥物货啊？心脏啊，你拢无咧振动呢啦！外口面安尼伫咧喊喊，讲你血拢流袂通啊，拢流通外歹啊！你无加跳两个啊，跳较紧的，通啊，甲血接一个较紧的，通啊，互因有通啊，循环的当有够啊，伊就交代心脏，就爱跳较紧的，心脏接到命令，咳咳跳啊，本来跳七十二个叫做正常啊，啊，即马中央顶管命令落来讲，袂使跳七十个啊。就要跳八十个，就要跳九十个。迄、那个人个五脏六腑的细胞吼、哦，伊个血流开会通啊。哦啊，所以我才爱加跳几个，加接啊，接袂过嘛爱硬接。结论呢？结论，血流有较好无？血流当然会较好，因为你一直接啊，你一直接，但是接安怎？等下你这血流好无偌济哦，血压已经压关足济啊。啊，血压，人是百二，人是百一，人一百，血压一百，就会咱规身躯循环拢非常的舒适呢。啊，你结果你心脏塞血，塞到血压就一百八十啊。安尼，迄个血在流的到五脏六腑的所在去用使用啊。而且血就是总共一句嘛，是因为这路脱掉的未通的关系嘛。啊，所以你心脏硬加烂嘛。所以引起这款心脏会跳较紧，啊，血压过悬的这。那么这在医学上呢，我那爱叫心脏跳较慢小快。吼、哦，你硬挤规个血经都拢加艰苦的，但是你单独，敢那让心脏跳慢，那呢，迄、那个循环无够，迄、那个规身躯五脏六腑血流无够，我那赶快来缺氧了，啊，欠一块营养分了。所以普通拢无单独，干那伫咧食心脏跳慢的啦。那么心脏跳慢的药啊呢，一般你老咧食高血压的人，你拢知影，天罗敏啦、康可啦，这是最第一常用的即阵的药啊。天罗敏就是咧食落去心脏就跳较慢，用心脏甲跳较慢来改善血压的。但一般这拢袂当单独使用，像个干诺瓦斯，迄、那个啊。卖药之类的药啊，会当好血循环增加，佮刷了几个心跳卖跳较紧安尼，即个血路才会顺时。那么我今日讲这无大家听有啦，因为我嘛无想讲要大家拢听有，可能你咧食心脏药啊，你才小寡啊，林秘书咧讲啥，你拢总较小寡听有。但我今日讲半讲一个结论，就是要予咱空中好朋友知影，其实咱的血内药啊。就是咧增加咱身躯血的循环，绝对无可能会乎你颠倒多用啦。绝对会乎你较用较清，绝对袂乎你较歹，唔通听信人乌白讲。 佫说落去呢，你学伊花循环较好，对咱的身体绝对有较好，无较歹。唔忙安尼放哦，迄六百四、百五、百六，还佫伫遐讲无要紧，迄是足错误的一个观念。我希望咱了解。那么他多所讲的这几项，迄个药啊以外呢，佫有一项叫做利尿剂。伊无甚物作用，伊就直接利尿啦，甲尿利出嚟。但是甲尿利出嚟吼，迄个就降低啊，因为咱的尿利尿那伤济出嚟，啊，咱的血内底水就较少，啊，水就较少就较袂顿啊呢，哦，就较袂顿。啊，就比较，但这类的啊、这个利尿剂长期使用，有一定的副作用。在医学上呢，啊，较无赞成用这类药啊，包括哈、哦、啊，这类药有一部分就是啊，伊西林呐，吼、哦，海抓拉林呐、啊，吼、哦、啊，最常用的是对这类的物件。那么啊，伊变成讲长期用，普通拢是抗敌，其他药啊都有用啊，一个无法多糖啊来。血压降到真，予咱满意的时阵，那么才有咧考虑讲用利尿剂。利尿剂长期使用，短期使用无要紧啦，吼，短期使用当然真，目前降袂落来，先改用一阵嘛，安尼无要紧。但是若要长期一年两年用吼，原则上即类利尿剂是较不适当。啊，利尿剂是所有咱这我头头讲的这啊降血压的药啊中间呢最第一俗的，吼、哦，最第一俗的啊。讲较歹是安尼，我那算较歹啦。长期使用无好，短期间无要紧吼。啊，所以咱空中好朋友有安尼，我头头甲恁讲的这基本观念，安尼你就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家己咧。总是我嘛唔是咧教你变啊做医生啦，我是咧教你变啊做患者尔啦。哦，你变安怎做一个患者，你变安怎来接受这物件？哦，啊，总是医生咧甲你开药，你也小可了解，伊是咧甲你开的意思是啥？安尼。意义啦，上重要的就是你要配合医生，你要去找医生看病哦。啊，有医生给你开药啊，啊，唔忙噶，这个血压动作不要不紧，这个是非常的要紧哈、哦。那么今天去啊，第一阶段就讲到这个所在一段落结束接束了去哈。咱来开放现场的口音过，咱的口音电话啊，0722000000，我等下等下哈。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1-009，080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 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郭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8111000。郭必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接下来去赶快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222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伫咧即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哦，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啊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悬，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各用0722200000，0722200000。我林金玲林秘书就请问、
3: 啊、你好，那个医师你好，我到到圣诞，我要请问我的血压82/65，啊，不过心跳头拄仔你讲，我今日有91，要食什么药啊？
0: 啊，你就单纯，这有两种可能啦，吼。你血压无问题啦，对不对？吼。但是心脏跳紧嘛，对不对？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脏本身有病，所以会跳紧。心脏病的人，伊的心脏有病。心脏拢会跳紧，你听我意思吼。
3: 我
0: 另外一种是心脏无病，但是结果会跳紧。什么原因呢？因为顶冠民叫伊跳紧啊。比如讲伊的交感神经失调啊，啊都交代伊跳紧啊。其实伊心脏都无病，心脏人交代伊跳紧就跳紧啊，对不对？啊，佫一种是这个熬紧张、熬沉默、超烦那种的安尼。啊，动不动就安尼，心脏跳安尼，啊有诶吼、哦，来医生馆啊，入来甲病医都哭哭跳啊，都毋知咧跳啥，伊够紧张，但迄也毋心脏病啊，还是伊诶心理病啊，啊所以讲你爱就到底你是对一种，互医生判断了后呢，互医生甲你开药啊，可能定症，即有诶开定症诶就好呀，哦，毋是对定症诶，就是对中央政府甲伊讲，卖跳啊紧啊咧，哦爱有好，啊有诶。是真正有心脏病，那么都要吃心脏直接交代心脏跳号班，有心脏的药啊，比如讲因地拉鲁啦，吼，有真侪一款心脏会当跳号班的药，啊，干那交代心脏跳号班俩俩，毛地黄啦，吼，还有真侪救心吼，迄类就是心脏跳班啦，哦，啊，所以你到底是对对症，你应该爱找你的医生来判断一下。不一定是心脏病。
3: 我运动啊，无运动拢80/90，加真紧嘛80/90。
0: 啊，你会当吼？一般我拢叫人安那，叫人咧困，叫你家己的另外一半吼，利用你咧困，拢唔在人迄阵啊。家你偷望你的脉，啊脉咧跳咧跳咧跳吼，啊看迄时钟跳一分钟，久跳几下啊。好，安尼有当啊，有个人会熬紧张的人吼，伊咧困好好啊。伊人咧困，拢跳正常啊。啊，爬起来都够紧张哩，啊，就跳紧啊哩。啊，所以讲，我那有当下会当由安尼落分别，讲到底， 你是对一款的问题。
3: 好，了解了解。
0: 安尼知哦。
3: 嘿，了解过一个问题，胆固醇两百爱食药啊无？胆固醇
0: 两百。胆固醇两百应该是唔免食药啊。我跟你讲，世界的卫生组织即嘛已经掉落来百六啦，吼。啊，无讲两百爱食药啊啦，但是目标啦。你的目睭啦，目标我那会放伫百六啦，安尼等活较久啦，啊，所以今麦变成讲加四十出来啦。
3: 因为我已经达到三岁啊，六十三。
0: 啊，加四十出来，你得爱看是那个运动，啊是食食都特别爱较注意者，忧虑的，较卖食咧。
3: 哦，我做是咧。
0: 啊，现主时讲食药啊，也无迄落，有诶迄个迄、那个吼，循环的药啊，有诶循环的药啊，会当好迄个。啊，会有小可降低一点嘛？你话那作息当，
3: 好，
0: 我听你讲的，你知影吼？
3: 是了解，了解，谢谢你了解，哈哈。
0: 我林金玲林秘书的请讲话。
4: 哎，个请教一下秘书哈。哎，顶几工啊是差不多，我来血压才84，吼，84.5左右。啊，今有食药啊，食16天，头降啊才120几啊，吼。啊，你来讲是不是爱继续食药啊，还是爱观察看卖啊？哈。
0: 我听起来，你降到120几也无正常的呀。
4: 哈。
0: 我他都有讲，爱120以下才有正常。
4: 啊，
0: 你还佫120几也无正常。第二点，你伫咧食药啊，的当中120几啊，你不知，叫哪？你若要问我，我甲你讲诶，你不知原来药啊爱食尔，你还佫找医生研究是要佫食较重诶，还是要佫加啥药啊，互你诶血压爱佫较低咧，安尼才对。
4: 哦、
0: 你结果即马咧讨论药啊，敢当食？啊，你无食，伊就搁爬起嚟啊！啊，你哪对？啊，你唔对啦！
4: 哎，啊，低血压来讲，他拜左右来讲，哈，拜左右来讲，
0: 低吼，
4: 哈，
0: 低拜是非常的严重的呢。
4: 伊抽血的血压有较低，差不多，即年差不多拜。
0: 你是讲管的？
4: 哎，对，就是
0: 管的拜一无低呢。
4: 哈，
0: 我头都有讲过呢。100到120是正常的呢。你唔能讲101是假呢，101是有钱买袂到的呢，上好的血压呢，你结果甲我讲假，我听袂落呢。哦，你听，你听我意思。
4: 嘿，
0: 你爱拜爱讲足欢喜，真好，安尼才对呢，唔是讲假呢，安尼无
4: 假。啊，个伊这较假，伊的位置是哪底哈？
0: 你讲假血压的部分了？
4: 是的。
0: 咱一个管的，一个假吼。你咧问迄个鸡，鸡卤鸡卤好，
4: 安下，
0: 嘿，
4: 好了解，
0: 鸡卤鸡卤好吼，啊，袂使关紧，
4: 好，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遮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永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甲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永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永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到永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永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永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06。永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由制以后0422256。我林经理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5: 哎，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我是转肝呐，讲伫1.2遐，安尼够算正？
0: 应该阁无要紧啦，嘿，安尼无。
5: 严哥，那伫哪啊？
0: 今嘛人讲要活较久咧，今嘛。
5: 没有，没啦。我这个活动的控制伫0.0几以下个活动。
0: 啊，无得较有法度啦，这款的物件真困难啦，
5: 遐
0: 长期的啦。长期就去，像我拢会食循环啦， 食物件，好损血循环好，腰子就是血的所在啊。他对我讲一波讲的做复杂面哦，其实你控制咱人的血压，吼、哦，嘛是嘛是咱的腰子迄个所在咧大控制啦。因为腰子的血经常济啊，所以底下咧控制咱的血内底面的血色素啊。哦，咱人会贫血，袂贫血嘛，药剂在控制啊。啊，佮诶，血压嘛，足大部分嘛，药剂在控制。
5: 哦，嘿、欸。啊，我药剂拢伫那个七天呢。
0: 那个七天佮无紧啦，
5: 无紧啦。有检验所既然甲我讲，计算刚刚一点七个八斤。
0: 啊，这都是参照迄个患者吼，诶、哦，迄、欸那个百四百五，医生讲无紧安尼啦。所以我真歹去应这个话，我袂晓应。哦，啊，咱若咧听咱的节目，含我的思想有同款的人，拢袂使讲安尼啦。哦，拢未使讲，安尼咁听我意思，哎、哦，拢尽量讲。
5: 1.1，1.2，
0: 我是感觉还 OK 啦，哦、不要紧张啦，哎、哦欸哦，啊，注意唔好给我关起嚟啦，哎、嗯，安、尼就好啦。
5: 哦，
0: 我林秘书林进兴，你有请讲话。
6: 林秘书，你啊，下个月啊，
0: 哎，
6: 这个我正在食血压的药啊啦，哈，啊，我是食滴多啦，哈，啊，我来请教你，就说。I R V E S A R T A N， 这组是你跟我讲的，对几组呢？
0: 哎，就我就跟你讲个沙田呐 ，S A R T A N 呐、啊，后边无叫做 S A R T A N。
6: 对，
0: 啊，就是我头讲迄类的啦，吼、哦，诶，迄类叫做 A R B 迄类的啦。A R B 迄类的，就是会当和咱的腰子吼，啊，这个肾小管会当加油。肝钠排出去哈，啊，会当阁好血筋放好较松，增加循环的，两个作用拢有。
6: 好安尼啊，啊，敢是你拄啊讲的上歹的迄力量？
0: 唔是。
6: 哦，唔是哦。
0: 唔是。
6: 哦，这样啊，好，谢谢你。好。
0: 我林进兴林秘书咧，请讲。
7: 林秘书，你好哈。
0: 哎，你好。
7: 你讲你用血压计哈，啊，我拢八，我有阵八九十咁好，我有阵崩崩起吼，因为拢差伫咧八一二遐啦。
0: 哎。
7: 啊啊，那有阵啊开八九十安尼。
0: 啊，你算讲计那是哦，八十五以下你还佫免足紧张啦。八十五以上唔对呀。
7: 哦。
0: 嘿，表示八十五以上表示路会有塌啦啦。
7: 八十五以上。
0: 嘿嘿，安尼知影吼，计一部分啦。你
7: 想管呢？我想管呢。
0: 管呢安怎？
7: 八九十
0: 嘞。哦，你是咧讲我头拄一头就问你，你咧讲低部分还是咧讲悬的部分？你甲讲低部分。
7: 悬的
0: 八九十。你算收缩压得对啦，悬的部分啦。你有你迄个扭起来有一个悬的，有一个低，对不对？你是咧讲迄个悬的部分。你讲迄个悬的部分八九十，安尼伤低啦。原则上，咱拢希望伫咧一百以上啦。啊，你若无到一百以上，你有可能你跍咧爬起来都歪面啦。迄、那个循环都不够，你若有当下来苦咧做工过，向爬起，伊会头壳戆戆啊。
7: 嘿，
0: 安尼无啥够，啊嘛唔免特别食啥药啊，大概运动是上好的办法啦。运动吼，咱的血路的循环会好就好啊。嘿，啊应该大问题是袂有啦。
7: 啊，搁一项吼。
0: 危险嘛袂啦。
7: 嗯。啊，搁一项荷尔蒙吼。
0: 嗯。
7: 我已经食差十七档啊。
0: 嗯。
7: 啊，我即卖已经六十六岁啊，啊，你敢袂使搁继续食？
0: 会啊。
7: 啊！以前佮我讲，讲六十几岁免食。
0: 我哪都无啥要用这个话啦。
7: 唔是个伊，
0: 无啦，我哪我
7: 前破拍钱啊！
0: 无啦，我哪袂晓用这个话啦吼、嗯。因为啊、这边哪讲，如果你若是拄啊无，算讲月经拄开始更年期的时阵呐、啊，会有一挂更年期障碍啊、嗯。如果咱若是食荷尔蒙的目的，是干那要来。和咱迄个更年期障碍，迄、那个面会发面红啦、啊、吼、哦，心肝头皮薄菜啦，啊，情绪歹啦，高眉红啦、啊、吼、哦。你若是讲干那要，或者个镜头可以无去安尼啦吼，安尼就是伫更年期的时阵爱食荷尔蒙，啊，若像你安六十六岁，你唔免食，无更年期障碍啊。
7: 我想听。
0: 无啦，你听我讲完了，我咧讲，你来听有
7: 理。
0: 你问的话我还袂应了咧。所以你爱听落，安尼无你即马搁咧问别管咧，我讲袂了。好、哦，你如果那是干那为着要爱，和你的更年期障碍降低，安尼尔尔，那安尼六十六岁你会使唔免食，因为已经未引起更年期障碍啊、
7: 嗯。
0: 如果你那是像林医师讲的，是要顾你的身体，规世人拢要让伊健康、少年、正常，那安尼荷尔蒙未使无啦。所以爱长期食，那要搁顾好你的骨头，卖搁继续一直受伤。 哦，因为你若电波都讲，你的骨头一直受伤，那安尼都爱去吃。哦，啊，有的医生的认为讲，人食老生青，骨头会受伤；人食老生青会老，啊，都唔免吃无要紧，迄度看咱的空中的好朋友，你家己是想看安怎较对。我也唔敢直接甲恁讲啦，但我是感觉爱食啦。
7: 我最近医生甲我停起吼，我较感觉骨头做够酸的啦。啊，我今仔去问诊哦，咧讲伊讲吼。伊讲唔免食，不要紧啊！咧，我想，
0: 系啊，我即摆就讲给你听吼。啊，我是认为爱食，爱食唔是干那为着即、這个更年期障碍尔，是食了吼，咱人诶迄个肌肤啦吼、啊青春啦、啊心情代谢各方面拢会较好，吼、骨头也较袂叫酸。
7: 啊，当然有咧开。
0: 当然有啊，每一个医生嘛有，我当然嘛有啊，无一定爱来我这看啦，咱拢就近看就好啊，好不好？
7: 哈，我迄、那个好
0: 安尼。哦，咱尽量就近看就好啊，免得一定来我看我呢。讲实在嘛，足无用啊。
7: 我的最近吼拢零度嘛，拢。
0: 啊，未歹，你可能就是拢荷尔蒙那高
7: 高。啊，即摆荷尔蒙停起了，块骨头咧酸诶。
0: 荷尔蒙本来有咧食，啊，即摆无咧食，安尼就会造成实际上就造成即个更年期障碍啊。
7: 哦。
0: 所以讲，你若是讲荷尔蒙有咧食，即摆向无爱食。袂使一日就停，准做要停嘛，爱慢慢啊，减量、减量、减量、减到尾才停。安尼更年期障碍较袂发生，啊，所以你即卖情形有可能就是更年期障碍。这所以讲暂时那边啊，荷尔蒙你那边停，如果你那边选择停吼，唔忙做一日就停，安尼怎样吼？
7: 谢谢。
0: 我林建廷林秘书咧，请讲话。
8: 林秘书，我甲你先搞者。检查肾呐，哦，是哦，迄个我平哥看啦，吼，伊讲你的扁桃腺的细胞是伊个细细安尼，还是啥？我就是甲你问安尼。
0: 我嘛听无，我讲你听吼，我讲你听吼，扁桃腺是一个伊原来伊一种一个啊，咱的淋巴组织，淋巴组织就是对外来细胞伊会甲太阳系，安尼叫做扁桃腺。扁桃腺原来功能就是讲。在那后遐割掉的，咱的嘴只吼，那有肉。

0: 已经
1: 不用药给我吃了。
0: 我告诉你啊，你那情形我都听无，你头拄啊讲安尼我听无啦。
1: 我
0: 知啊，你我今麦咧讲我安尼啦吼。
1: 啊，
0: 我唔知啊，你也都属于对一种。
1: 我再甲你先搞一下。像我吃的，你讲我卖药啊，拢吃卖药啦吼。啊，吃迄个心脏的药啊嘛。啊，我甲迄个血压拢六十几，低的拢六十几、六十几。你讲讲低的话紧啊。
0: 冇紧嘿。
1: 啊，心脏跳动啊，拢有当六十几、七十几。
0: 冇紧。
1: 有啊，我有滴吃迄种钙，滴吃迄种迄个血管硬化迄啦。嘿，弟弟啊，我那弟啊，弟弟哦，临时看的。
0: 嗯。
1: 继续吃，迄种啊，拢继续加吃，冇紧咯。
0: 嗯，冇紧。
1: 冇
0: 紧，哦，安尼好啦，我是安尼，想讲安尼去问。好，啊，歹势，你头头讲的，因为你可能，你还佫等于问
1: 医生问我清楚，哈。好啦，我，我就是唔知讲个医生。
0: 你讲扁桃腺细胞死，我听无啦。
1: 我今天
2: 只有一方面去问你，安尼好。时间的关系，我到当继续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非常犀利哈。啊，接下来去是咱地心座、地国大、地菩萨、咱歌团师傅。那么为咱所主持啊，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0: 不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公，地动啊！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只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13: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丘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惯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二日，旧历七月二日。拜三，古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87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神甲鬼拢因在做，神甲鬼拢因在做。自从拿北大站总统府国务机要费冲击到37间比号工厂中秋礼盒的订单，而引起全国人民的抓狂愤怒。国民党团总召报群机看不舒适，伫昨清新鞠躬道歉，宣称今年遭受总统府弃单弃单价。主动联系，将解决陈述全部程序。

0: 由布里格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马上回应，因为赖总统抛砖引玉、拍砖引玉，民间热烈响应。两礼拜来，关停采港的数量已经保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则批评国民党假道歉、真下节、颠倒黑白，这犹如阮阿公常讲的“神鬼拢因底做”。国民党团总召布坤基阁讲，伫删减冻结国务机要费当中，无来排除对各社团体的过饼采降。国民党团向社会大众深表歉意。明年度总统府国务机要费会要求要用三倍的数量去购买美好工厂的各社过饼。去年总统府有订港。今年却去单会比予工厂过饼，国民党团愿意盖瓜承受全部承受，若有需要会当拍电话联络，啊毋煞将比予工厂的弱势者当作乞食底本。对此，发言人郭雅辉表示，真可惜道歉并无真心，提案的王晓玲委员也无在场。国务机要费被删除冻结到无半针的过程中，总统府已经一再反复重新来说明，美好工厂过饼已经落定，国民党无应该伫已经造成实质上的冲击了后假道歉，实质上是推卸责任，甲进还搁在白擦，讲是总统府弃单。总统无愿意买，由国民党来承接，完全是颠倒黑白，讲这是甘血无天，非常白贼无良心的话。有关国民党团要求总统府每年都以三倍预算购买庇护工厂礼盒。国雅辉发言人阁强调，总统府伫审查过程中，拢有充分说明国务机要费的用途。面对新会期、新年度的预算审查，希望会当回归理性。讲到这，阮姊妹也是非常感叹，国务机要费是由总统府拟定用途，那像发薪水。红包好人，敢会使叫人指定开啥？有够无知识。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嘛讲，赖总统个人自掏腰包，摕家己的赛车200,000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并积极媒合联络社会各界协力。经过这两礼拜的持续联系甲确认。目前嘛，已经达到总统府关停采港的数量，非常感谢企业以个人的温暖相助，嘛，予大家看到有一群囡仔凭着双手努力自力打拼，不该成为政治攻防之下的牺牲品。咱话阁讲倒转来，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提案删减冻结总统府国务机要费，直接冲击到庇护工厂中秋月饼的订单。人称“华人王”的国民党团总召布坤基，虽然伫昨昏鞠躬道歉，讲啥物总统无愿意做，国民党团来做。每年会要求总统府以三倍订单，咱哪想就哪急。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痛批，立法院煞变成太上院，要管总统府、行政院，神也是你，鬼也是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周万安。 报群机一个一个猫哭耗子，猫啊替猫鼠流目屎，鸡自卑，用彩杠比好商品来政治机会。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也表示，国民党将伊为三减党的国务机要费预算，影响比好工厂鞠躬道歉。但当初审查预算的时，执政党立委总统府一再说明，这笔预算涉及比好工厂及弱势团体的采购，国民党就是无要听，非常嚣掰，叫赞不过。现在又更狠，国民党说每年要求总统府买三杯，今年乱占乱动给总统府的预算，每年干脆替总统府拼预算，煞要取代行政院，又搁要做总统府主计长，国民党的手真正愈伸愈长。国家预算不是菜市仔在划价，但阮姊妹啊，有哪认为国民党道歉是假的？因为台湾人民的愤怒，因知影代志大条啊。但咱同贯谈的就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事发至今，提案人王晓玲不但无一句道歉，甚至阿哥沾沾自喜，沾沾自喜，沾标引胜，而且嘛无本人来道歉。伤害局势了后，发现事情不妙啊！大官紧用道歉买来机会，这种本色比狗搁较不如，得做虾米立位？阮姊妹啊，搁再一次的强调，报群机道歉是应该。但要道歉，要知影道歉的理由。报群机暗中操作三减党的3000万的国务机要费，不止影响碧河工厂的中秋礼盒，以及国内外风势、犒赏、课赏、奖助、奖励、帮助、慰问、接待、奖励等国家元首接管的必要支出。国民党若真正要反悔道歉，每人应该捐出一个月的所得，予总统一个月抵建军经销的中秋节加菜金，表示忏悔，真正使人非常的感叹。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神甲鬼，拢因得做，阮姊妹也着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至少三重金勇骨丸重生健康模一定人形效成功排名目地方官兵木丸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刷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生人菩薩，國內外聽眾朋友跟我們同尊敬的阿扁總統，依然在今天的拜三，祝我們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再度感謝我們大家六天收聽本節目，非常的感謝。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继续主持中。说的当然是我，全国同道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俗名电信组，空中继续含人三角来斗阵。孙老啊，拄则讲神来在做，鬼来在做，我昨都有讲过。昨暗接到真正这电话，不可原谅。在昨天报群期，家己顶礼拜郑丽文公开讲，总统府锁定的37间1500盒，一日啊，若无够的，拢国民党要吸收。昨 报君旗召开记者，我要上节目的进程，讲所有的啊，都唔知讲这个地甲山国无机要会议影响到遮，甚至敢批上这王了言敢批上遮个工厂，讲彭金万去食，靠总统府咧食者，批上个无一块着。讲彭金万伫本咧去食，专门伫本总统府尔，哦，啊那无总统府就要死啊咪，了言的批上安尼。啊，结果咧，长出来道歉，讲因安尼唔对，唔对，无去参的，无讲唔对理由，讲是总统府气单定定咧，啊单总共消定，无要共定，天乌一过，一关也是有咧讲会出，哦，结果啊，总统府秘书长潘敏安，长得马上个西退背啊，欸您唔免来，国民党要来接单，弄作唔免。伫这两礼拜内，赖总统亲身拜托各界、企业界，加一寡遮所有，即啊，然后那就讲到无咧行吼，拢是遐个啊，伫台湾算有名的遐个工厂，也是大头家，啊，人大家已经千五阿的订单，啊，拢补足啊，唔免你当物咧计较。你若要以后陆续，即个所有弱势团体啊，跟阮后继续来做着因手艺工过，继续甲因买，中秋饼安尼就有够啊！直接种甲西水杯，莫坤奇讲啊，你若有需要，啊，他拍电话来啊，因的国民党的党团啊，党团的是派人去买，啊，不过甲你分啊，啊，这款的卡小吼。这款的卡小后怪你们啊，搞到台湾的水死人，我袂甲人骗。所以三十七间的庇护工厂、社会团体15,000阿里啊，已经由啊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敏安表示，讲已经能拜托这企业界、这大善人，安尼真慈悲，马上就讲安尼，拢已经订购啊，所以真中秋饼。所定的1500啊已经够，那要做好事，国民党那要做好事，继续改，因才阁继续来捧场，安尼啦。所以，阁讲一句讲，众人做，众人看，天咧做，人咧做，天咧看，众人做，众人看。我一直咧讲，你咧赞助这爱心的便当，赞助我就番要发50,000的米。啊，供电拢咱大家，喏、哦，这款的意思就是众人做，众人看。用着感恩，感恩再感恩，代表总统府副秘书长，无啊，这总统府秘书长潘敏安，代表总统府讲感恩，感恩再感恩，感恩所有在到参与，短短两礼拜来会当来补足，喏、哦。唔免国民党当么咧斗鸡婆啊，火鬼当咧捕获到无较抓，是不是？啊，即马当未收山嘛，即马已经未收山，安尼王晓玲公开讲吼，啊，你彭，即个彭金满专门咧分总统府的网军哦，拢安尼骂哦，即个乞食团彭金满乞食团专门咧甲总统府咧分的安尼啦，啊，即马他会讲安尼，啊，唔得佮讲我干嘛咧？啊，唔着阁讲我看嘛呢？要互你吓死到无半下，你听无？咱安怎都袂使对待这弱势族群？潘明安公开安尼讲，伊讲何者的囡仔有一技之长的人，何伊有一个自尊心，何伊讲伊家己，啊，阁有法度通去生活，咱咧帮助伊自尊心。买来这些东西也不是总统府要吃，看是要靠手三军顶顶3,000,000国务机要费的顺路刚才跟我们说得清楚，这是包括靠手三军各个元首来互送的礼物，做到去探望各所在的伴手都在国务机要费，你可以把指定美女说叫专门买中秋饼， 你未甲叫伊来指点，讲明年拢总来买我的爱心便当，是毋是安尼？当时副秘书长，伫立法院安怎来甲恁估价？估价甲欠一个鬼啦，哦！何地伟来伫做过立委，即马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甲你高声几十遍嘞，讲这条钱未使动者，这条钱是要帮助这个艰苦人啦。啊，结果嘞，恁调岗，调岗到十尾啊角，调岗愈讲愈调岗，啊，报军旗安尼双手插过蛋边啊咧脸笑，讲互你知道哦，伊的意思，伊的理论足简单。这道哦，那无这条国务机啊，就好哩吼。啊，即个所有37间的工厂就造反啦。啊，那即个善良人、艰苦人造反，差个到底吼、哦，你总统府你就未受伤，要受保佑。这招你听无？无你个，众人做，众人看，人咧做，天咧看，枪支拍着家己。啊，总统府实在安尼甲因讲，讲我无这条钱通订单，我先出20万。哦、我会鼓舞到咱大家来买，鼓舞够啊！万免罗秀文，你伫遐咧几十万，周万安啊，平平呢？国民党议员要叫金惠珠讲来出20万，你出20万，赢唔？45分钟唔敢答面买啊！啊，改为安尼白心打扮，啊，他改伊头价30万，你尽量做，万人交嘛，是不是？何志伟同事安怎甲你估价？代表总统府甲你高将啊欠一个，规电视院长全部告你，敢无看？讲安尼啦，无你留500万啦吼，留500万啦，唔单是讲减500万啦，留500万啦。啊，何阮这37间这总统府都已经刚定落啊，吼，啊这无敢买未使日啦。伊讲啊，这国务这个买代志，恁的代志啦，安怎啦？国务机要会免啦，啊，都叫恁有钱改出去啦。啊，你就知影，何志伟，因妈妈、因爸爸拢做过立委，啊，是韩国事啊，交情有那袂歹，啊，阳信银行的头家，叫恁的阳信银行，恁爸爸、恁妈妈摕钱出袂倒，当场敢批想安尼有理由无啦？当场安尼敢批想敢有理？今日伊在咧道歉，小人的小嘛，道歉啥小啊？道歉没有理咪？所以判明案用感恩再感恩，因为特别透过的邀请社团啊，即个所有的团体，吼、哦、啊，共同来去含着企业界来去配合。喏、哦，两礼拜前呢，啊，特别总统府安排，即个所有的大头家、大善良、大菩萨、大佛祖含即个团体。啊，共同来伫啊啊来召开记者会，啊来讲伊先出20万等等，啊叫大家啊联合各界共同来去努力，哦，总共15500个订单，安尼来圆满，两礼拜来来圆满，唔免等到8月半，唔免等到到后个月8月15。所以各位。集众人之先，行众人之先，台湾人的本领，台湾人拢非常自信呢。那无自信，那无足善良，太差着，逐工都有咧诈，互诈欺的便宜啊，是毋是？伫社会各角落，有真正这默默在做的菩萨。我伫发的爱心便当20多单。有的寄钱人都不知道送，电话都无留，甚至有寄卡币的。我拢叫助理先拍电话甲问讲，我公开甲你说一下子咧，讲免免免。凤山一个老菩萨得亲，特别寄一笔，有哪来咧赞助咱的爱米，我非常感恩咧，亲身甲说一下。伊讲买免免，应该安尼做。这种菩萨心肠呢，人安尼在咧做啊，啊你公开讲主动人咧做善咯，做善事，伊的目的我搁讲一遍，为 听众朋友想无？伊目的就是讲，逐年拢有买1537间工厂分片落去买，啊，甲你动开了后，啊，知影因为总统有副秘书长，啊，副秘书长伊甲讲，啊，就拢刚落掉单落呀，安尼高声几十遍呢，去开会一再来甲讲，立法院国民党团咧动这条，民进党团那个拜托，啊，这落订单咧，你唔当我总统府哦，安尼歹看啦，因条件没有歹看，和你落订单咧大好，啊，得知道没有你总统府绕开无景点，然后这37间的工厂拢规个做换改哦，啊，你年底就免算啦，害人害己，害人也害己，害到家己死，就是安尼。你要叫暴坤给蔡道歉，这是没搞的呢？伊在指挥呢？伊无出来道歉，已经国民党牛车驶落去啊嘛！道歉是真的哦，道歉是假，袂差的。好笑的讲，下日后嘛无迄个道歉的真，实实在在，日本的讲做可可乐，迄粒心啦，迄个可可乐，迄粒真正心在咧道歉，闹真正心要道歉。啊哈！了言的得了些，了言的始作俑者呢？孙武讲的，了言的提案的呢？了言的本人爱在头前道歉嘛？因为暴风雨站袂掉啊，华人就阮会变倒嘛，所以只站袂掉，影响到为华人哩嘛。华人有那啊，民众有那吃善良，因为华人本来就是较受到，那就讲种种。啊，拢政府机关伫支援的所在，人会做嘛？啊，你做伫华人出身呢？啊，你唔知这港国人的要求？啊，你做到国民党团的总长，啊，你种廿七个通过加封杀去，听伊讲华人老庇护工厂啦，华人老庇护工厂直接甲讲，啊，你恁要选啥啦？啊！你报价，恁以后变怎算啦？连这庇护工厂，恁也敢暂时？因为庇护工厂差不多各所在拢有伫咧，各位，所以人咧做，天咧看，喏、哦。这一我搁再强调，何国较侪人来看到这囡仔，虽然伫种种有缺陷。身体对人较袂对，精神上对人袂对，较袂对，家庭啊对人较袂对。但是凭着伊的双手，家己自立来伫遐咧谋生，伊袂使做暴风机，甲了然的因只牺牲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有需要百贵酒商。啊，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2: 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穿一个，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永志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3: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银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睡到天光。做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4: 人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3: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4: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若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大家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暂一通的电话，讲诶，让别人伫主持吼，安尼无像你安尼遐伫忝呢，安尼顶顶呢，吼。啊，啥物会安尼吼？啊，因拢是讲啊，因的公司出品的产品未歹，安怎？啊，你台拢讲别人公司出品的，你台唔改出别人安尼改制造产品出来卖，安尼靠利润，安尼吼？伊讲人别人都卖，阮的公司主持人拢讲阮的公司，阮的产品啊，啊，讲我台唔安尼，做官无上面财。啊，我无一个八合，一来咱无用，二来咱这唔捌，什么货、什么货买、什么来夹、什么治、什么货、什么药用、安怎、什么货吼，咱无一款的精神，啊，咱也唔捌。万一中咱是讲这个产品有问题，厂商伊有责任，我发公安对唔对？吼，咱是赚广告费的嘛，啊，恁若家己做的，你来家己负责呢？啊，这非同小可啊！我哦，啊，假如老卢无当，讲伊要叫人要向我投资啊，本钱啊，伊来烦恼啊，人家己来卖家己的产品，我讲我卢老卢无当，喏、哦、啊，我未肯得过安尼折磨吼啊，因为得势人足济，人也兼地一个啊，你咧油厂无合格啦，还是产品无合格，我他妈劳心劳命。咱卖产品，合法的产品，啊，产品有问题，厂商也该负责个到，这点先甲咱解释吼。因为我 无够迄落百克。为个讲倒转来，有关啊，即、這个孙恩礼饼啊，1500总统府已经拜托在所有啊，在大资成家来圆满功德无量。但是有那个在合约，因这37间。哦，啊，比如工厂甲其他弱势即个族群所经营的家底，毋是干那咧做中秋饼尔，真呢？中秋饼是干那一工，中秋节干那一工，但是365天拢爱生活，因为中秋饼是为之主要的目标。哦，一年看这档的主要目标，像人咧卖面饼糕的，哦，啊，差不多面饼糕的，啊，你著怎食面饼？迄、那个面饼到迄个时间尔，啊！你几年探头，几年探当，连面饼个生意都袂遐好啊嘛，一定的道理。所以咧，365天不间断，拢有各种所有因来提供哦。除了中秋饼啦，有各种的这个啊，那就讲饼类啦、毛咖啡啦、手工饰品啦，各种鲜活啊，即款所有啦，吼、哦。这个不得个较贵事啦，哦啊，咱有呐，漳州爱心来个供应单片。昨日拜六，拜六四工前，我去啊德山，雨有呐用到，迄几个礼拜我要转啊，迄几个天拢暗暝，安尼伫德山呐，安尼那就暗时安尼，雨迄阵雨都用到呀，啊，伫差不多11点米的左右。啊！我咧甲讲吼，啊，这雨露遮点，啊，这个菜拢贵兮兮，安尼吼晒贵酸酸，啊，结果主持甲讲安怎，一斤菜搁1000块都无贵啦，甲讲安尼，咱爱同情人，这个雨露规半个月，一般顶啦，只要土啊手工栽，无收甲一丛，贵个拢去啊，啊，即万人有诶。一斤搁1000块，你甲买来有哪帮助菜农？我讲者足感动。伊甲讲一斗米，那卖1000块有哪无贵？伊讲我听，啊，所以我总有讲。以前做，因讲伫德山咧讲我听着对吼，我毋知因个米价。以前爱做几日工，做几礼拜，订一斗米，真做一工。伊讲那师傅讲。师傅讲拢4000-5000起条，安尼叠几斗米，像咱即马这一斗200多块，所以空中的朋友，咱来互相来去提供，拄着爱心的物品，结果咱来敢买。有当时我拢我做爱食一个小白菜，因为拢总治疗你听，那拜拜啦，像即马普渡的啦，啊。伫交情啦，啊，佮参加迄盘烂的堂啦，咱普渡买，啊，拢总买素食的料安尼，规个我迄工煮煮咧，讲就煮金快食，伊讲咱就咧吞天鱼啦，安尼哦，我吞袂落，啊，我拄着买一个菜来夹，昨日甲我菜足贵，我讲佮一斤5000块都爱买，因为人接过2个月来，迄块迄嘛。当在俗的时阵，我叫孙女啊，我的孙女啊，阿云阿公，你甲阿公买两包，转来我甲买。我你买八袋，买十粒拢遐大粒，剩一碗七八粒，你买较少咧。讲阿公，这一包才100块尔呢。啊，我信一个八粒包啦，100块。哎，啊，这两天起价啊，无包啦，吼，安尼三粒安尼包装，啊，三粒大概100几块，等等。所以咱家这些爱心的工厂，家这些小朋友这，咱来当流水，不是干咱买这中秋饼尔。好，有关这件代志，报坤奇道歉了后，罗斯堡公开安尼讲，讲有关着啊，这个了言的代志哦，台湾人健忘啊，伊讲台湾人哦，连咪都袂记起咧啊。安怎讲才会健忘？讲我台湾人都连咪都袂记咧，一个月还都袂记起你啊啦！这罗斯堡公开讲的，感情只台湾人一个月还都袂记起，票阁转互伊，我无要相信。哦， 所以在瑞士这款莫昆奇，我每天都要来练，没加练老师不说念什么就没给一年了，他怎么比呢？要把面风光火好，那就千军万马，这样可以说是连马加面啊，好几个都给瀑布全台湾，都为台湾头到台湾尾脚顶当开啊，我只吃肉而已，把面没过啊，就练去啊，台湾人家这样用看见你听吗？哦，所以我一直安尼来去咧强调，哦，假使讲伫手环，那是个好糟蹋安尼，糟蹋蹋咧，啊，佫兼在道歉，道歉佫无诚意，佫个了然的无伫现场，佫讲是即个总统府放单，啊，迄个因国民党接无到。安尼啦，啊！即摆恁老师哦，那拍电话，人中秋饼有够，唔免你他妈咧计较。以后较常买咧，以后即摆开始买，恁国民党人要做好心，是毋是安尼？哦，所以咧，那是伫即晚八十七天后，孙我拄则讲个要投票。哦，你假想讲，今仔日唔是啊，了然的一个人伫横极主天。是因为伊咧讲出来，伫几工前接受电台访问讲，我人拢支持我，你甲看国民党，大家拢甲我当赞成票啊，安尼啊，甚至有那有日本的院长讲吼，啊，都委员啊，无嘛甲留500万，500万可以啦，就讲文武百官等等应酬宴会啦吼，啊，譬如讲像即嘛啊南投。哦，那個、消防队有一个来牺牲去，啊，像讲总统府，那是讲要表示一个礼仪，因为迄个是国务机要为咧支出咧，哦，啊是讲要去慰问呐，要去安怎等等，哦，安尼啦，甲留500万好无？唔啦，一工人都唔做甲这样咧转，安尼你总甲放我袂去这里，所以即番在选管市长啊。总共18个，你拢袂使当哦。即摆网络已经咧死行，比如讲郭志恩，你若当哦郭志恩，你就是咧当哦啊！即、這个了然咧，汪小玲，即摆已经网络拢惊安尼啊嘛。即个网军，即个少年咧，该看啊，真正实在是啊，你看袂过，该咧出手。18个国民党县市长的参选人。哦，拢总是同款。你搁甲这邱万安，啊嘛是啊，你搁同款硬咧拗。尾啊，家司法打扮袂先出30万，这个人吼、哦、实在是有够无品的。我个人安尼想，王晓玲提案大战总统府，要向37间庇护工厂、蔡港中秋的李阿医生。引起社会公怒，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慨，暴君旗不得不，那就人牙青个阿咧来公开底下三刀道歉鞠躬，安尼是讲台湾人正万正乱世不讲诶，啊，连咪都袂记一日啊，喏、哦，因为哦，这个廖建咧公开讲，伊感谢党团支持，接受媒体访问。张作霖了，佮安尼讲，台山迄个文化部佮公司医生，讲这拢是青鸟的饲料啦。用文化工作者、文化文艺呢，迄、那个民族若无文化，迄、那个民族就连咪罔讲呢。若是对一个民族，若无文艺、无文化，迄、那个国不成国，要安怎成国都无文艺的记载啊。所以呢。这文化讲做青鸟的饲料，甚至安尼行政院长硬加督为长去薪水都无咧领，未使领就加加年底哦。你甲看这有后遗症无？我电信做都有较高哦。啊，来看这个北检安怎搞费用？我这下啊，这礼拜六我安排即马都有哪？孙老阿祖啊，诶诶，同事哦，诶诶， 我咧做律师诶，要上节目，争取伊讲伊有对诶，好、哦，我正式甲提过，所以咧，我公开质疑，一个不分区诶，你为安怎带当这样的嚣张？规个天也该说，目无王法，2300万诶台湾人民诶尊严，大力拖家刀，这点我非常诶唔甘愿。

0: 就是恁这国民党党团你甲听声嘛，伊提案，你叫不分区的提案，你惊得失人，啊，你当当边啊举手嘛？来自恁国民党集体纵容甲护航，啊，利用到谣言呢做马前卒，来你做糟糕，做拖前你安尼举手，反正不分区你也无法哩啊。王晓玲种种的离谱提案。出头了了，台北现在一台车你有看见无？人家出钱的啦，讲我是中国人，哦，我是住伫台湾，宣传车安尼伫台北咧说，我都太无钱，你听无啦吼？啊，无就那坐一台车，孙女阿咧选举，东淡高雄市才甲说，我那放一块大，都也是讲。淡对一段期，你就譬如讲啊，挂基因未算支持挂基因，就是咧支持了解呢，就总安尼个说，因为家己都啊咧算计无方便，对不对？这在十八个国民党提名，咱的节目大部你拢听会到，所以点名十八关是国民党提名参选人，伫十一月二十八日。拢爱共同含这个了解呢，负起这个政治责任。台北市长万安、新北市李四川、桃园市张善政、台中市江启臣、台南市贾良介、高雄市郭志英、嘉南市贾国良、新竹县啊嘛徐新明、苗栗县张东吉、彰化县魏冰静、啊、哦、南投县柯淑华。昆林关、张家军、屏东关、苏家全、宜兰关、吴宗宪、花莲关、尤淑贞、台东关、吴秀华、平湖关、陈进忠、甲金门的陈国珍，金门咱是无法哩，哦。所以群众的朋友，选了国民党的候选人，选了贾良介，伊有咧举手摇掉的，即马大家拢提甲离离，暴困期。因为这国民党在怨叹呐，啊！你甲天成天成这个，还即嘛国民党种种有几啊关系咧，咧发危险嘛，所以出个关键道歉机会，志在未掉啊！无即种那个王爷出安尼暴君去，我阿爸你敢唔知咪？手叉过，现青鸟咧讲伊，安尼个淡薄咧顺心啊，就王爷咧顺朝地方安尼感觉，吼、哦！伊要出道歉嘛？迄是高不二三种。会小靠后顶啊！投予国民党就是投予这个了言呢。拜托，这点的口号，咱大家做伙发出来。所以，咱个政治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照顾身体，咱的产品无输人。有需要，拍过公司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佫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佫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大家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我波头你会记加07。明仔载拜四，咱每拜二拜四有提供法律的咨询服务啊，请大家多多利用哦。啊，再是啊9:30好哪里了？啊，咱若要来时阵，你得爱特别得爱注意吼。啊，那咧落雨啊，骑车啊，开车啊，来个细意。顺便，我那个人拜托吼啊，有关的一个月吼啊，一个月是那个9月19，旧历后个月的8月19哦啊，咱有那叫往年啊，以往。20多年来，咱拢在发这个白米哦。啊，即款有哪照常来发10区啦。介绍入去名单，由市府甲10个区共所提供哦。啊，每一户啊，能发20大斤的白米，总共是2000几户哦。啊，甲另外咱其他平常时有在配合的，遐弱势团体作群机关。啊！我出街迄个所在，合天大道医院那提供啊，那是啊，去底啊啊，免费啊，你讲到提供底下，互人多，迄种食顿菜，你就知影吼。啊，那做一到做一到，那拢啊提供哦啊，来得支援呐吼啊，支援 白米结结，咱有那叫原结啊，这米唔敢讲同好，但是那算上诶，一袋金是啊28块，一袋金28块吼。感谢咱大家做伙做功德，照到总统府秘书长哦啊潘明安尼所讲诶啊，众人做众人得安尼吼，人咧做实验，天有咧看。功德归咱大家，予咱大家拢一切会当顺遂平安如意。感谢咱大家好心吼，非常的感谢。目睭呢咧啊，两个话位都够，破三个月两个话位，咱就要投票。即阮的投票，含咱家己台湾以后的前途是息息相关。好不容易有几落关系。啊，即目前啊，国民党咧执政诶，民调啊，讲有甲打过。伫因为伫啊，你暂调18%，甲种种了后，啊，你讲咧输去10几县市，啊，你唔通讲即军功高甲退休诶等等，因一个月力量诶影响全台湾几百，甲那个1-2百万票。军高搞退休的超过200万票个人的家庭，所以有哪都爱含住到这个苦战。咱不是讲台湾人自私，因为中国人第二代、第三代咱都无，是因家己看咱无起。东东代表国民党本区的，就是拢另外一种的才华；当时西部分区的，就是要借用到因这部分区。诶，即个才华、伊个能力，但是伊都无钱通去参选，地头无色，拢得爱一品的人才呢。结果咧，国民党提名的啊，即、这个了言咧，公开讲伊中国人，伊看台湾人无去，讲安怎台湾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咧管的，迄款话立委也讲会出，甚至咧一巡行政院长。公开讲，讲我是上，你是下，安尼呢？立法院会当对行政院长讲以下以及上，所以咧，咱即番的选举为着要掌握咱家己咩，即个2028年总统家己要选举，即个是前哨战，即场的战，即场呢战胜，后场咱咧拼头目。唔通个即场个输个土土土，地震两当外来受够啦，北京去讲受够啦，你拢有看到？今仔日若无因安尼闹，他妈逐工破后脚，他妈咧加乱，他妈小人咧小，他妈咧乱小。今仔日咱台湾唔是安尼啦，咱台湾阿个较清，咱台湾民主伫咱个亚洲是排第一名呢，是排第一名呢。经济种种，咱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咧。到。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5: 你去你的大脚，

0: 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8: 快乐婚家男
6: 92.3，
8: 快乐大台中
6: 89.5，
8: 快乐大台北
6: 89.3，
8: 快乐华东
6: 98.3，
8: 快乐配偶
6: 96.7，
8: 快乐红虾
6: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今麦时间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长期住伫华莲的英国金融时报退休记者施嘉玲直言，华莲所有的票拢是买的。伊以旁观者非常清楚的眼光，从台湾互人同娱乐称赞的民主华莲现出原形，反观地方政治生态的官署色彩。英国经济学人 EIU 智库评比全球167国民主发展，台湾排名第15，亚洲第二，连续6年符合完全民主的标准。选举过程极度光滑，竟连续获得满分。然而在定期选举而且过程平和的情形下，台湾民主化多年来仍然无法度经读买票回选这个民主之感，这嘛是台湾集体。距离基层公职人员选举无到三个月，现今系伫桌仔顶的乱枪非常的猖獗猖獗，不但华莲如此，台湾的首都首善之区台北市也无例外。前国民党中常委萧景腾涉嫌贿选得名里长案，这正是最佳例证，含社会脱节的法官违背常理，做出乌龙判决。竟成为伤害民主的帮凶。士林地方法院有明写着，萧景腾以国民党北投区东部前主委身份，有一天的下晡拜访士林北投25位里长，交付10000还是20000的现金。法官却认为，伊伫当地经营温泉酒店，自掏腰包赞助竞选经费，未偏离人之常情，丢票、催票、急动员，嘛是政党竞争常见的行为。因举证不足，判决无罪。树林地检署已经提出上诉，二审正伫在审理中。这是活生生的台湾民主现实正伫在进行中。咱若想起当年调查局所属的时，搬墙。

得走的小景点，如今无叶贴满人的目，搁兼回转担任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调到副选主管。国民党征召的县长候选人魏秉正，正是帮助伊打赢一审官司的辩护律师，嘛是由伊大力推荐参选。台湾的民主，不是全部拢是表面上遐尼的简单美好。贿选买票欢迎的华人，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一角的缩影。台北甲彰化有哪脱袂开金钱的操弄？只要萧景典这类人物无伫政坛消失，台湾的民主道路有哪是阿哥崎岖难行、崎岖难行，非常歹行。我阿公请甲阮姊妹阿公，伊少年看过一本《厚黑学搞乌黑》，这本册是民国初年四川李宗吾所著作的。《厚黑学搞乌黑》内容是将观摩分为三级，核心在于人之心理抗压甲冷酷理性。观察台北市长周万安的市政应对和政治运作，可以说是当代政坛发挥厚黑搞乌的典型范本，也将厚黑学搞乌黑的人生发挥到淋漓尽致、淋漓尽致。若要展现脸皮厚、面皮厚、不怕见笑的定力，面对议会质询，周万安为早期被笑讲是强势型、照个念，一直甲变成暴力打逼，而答非所问、答非所问，演变成为如今问台北、答高雄的避重就轻、避重就轻，甚至提供一套小朋友喝牛奶，正以标记类似易搞通吃。讲这套吃全世界，无论是毋是有对敌，拢面皮较厚壁，面袂泛红，啊，搁理直气壮、理直气壮，重复台北市火锅节火锅节顶政绩。虽然大学饮水未闻金，策划四楼卖鸟鼠仔的策略沦为口号，乃至将无食薰香气的哪吒做成狗人啊，也是盆栽为例设计。只要被发现，便偷偷吃毒，对浪费公款毫无歉意。这种只要我面皮厚，市民奈何我的心理素质，绝对不是一般人对到。这正是厚黑学搞乌黑的精神。至于心肠乌绿绿，则体现伫关键时刻的利益来推卸责任。剧东案发生200多天，伊不但无精神道歉，还佫质问发起记者会的动机，并将第一线社工佮清洁队员推到枪口下动枪指。这种算计嘛，延伸到政治的手段。刘伟王晓玲删减冻结国务机要费，造成总统府对比和工厂的月饼订单泡水。台中市长卢秀燕立即痛批弃单，宣誓承接。周万安却等到事过境迁，事过境迁，会过大底不恶，无法度实施救济的时，国民党也去全国人民的愤慨。大批评国民党团无智慧，实质上是毫无承担。议员问伊是毋是愿意提出200,000人工礼啊？伊已经死不松口，死都无要答应。
一毛不拔。比较之下，行政院长倒英台伊看球赛，包装起基本挂钩，因有舆论的压力，宁可专业承担包机费用，以免耽误挂钩大事。一个是自掏腰包开家己的钱，唔管承受占便宜的指责；另外一个理直气壮，立得其中。落地啊，定条条，两项对照甲比较，更凸显出周万安脸皮极厚，面皮非常高，心肠够黑，心肠有够乌，正是好黑学搞乌黑的团人。在政治张亦上本来就是现实，很多技术官僚和专业人士又让你头壳再好，反应很紧，也常常因为面皮薄，心不够乌而吃亏。年底的选战究竟是选贤还是选钱，还是选脸皮厚面皮高心肠黑心肠乌，就可以过关斩将，选民自由答案。总共一句，买票和面皮厚的人都要给落选打到。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做一段落，在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样也是由我阿公地新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代表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谢群众听友继续收听啊，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孙武后来轮起着啊，一群好伙计，好啊，白音读高，文音读好。啊，你若一直乌啊，文音读黑，啊，白音读乌，安尼啦吼。啊，因为你得用白音读那读乌哩，吼啊，每一个那文音好，文音读着好。啊，灰读作黑啊，安尼啊，这啊，你若安尼读了这好黑壳，人会听无够乌黑。这本书当时啊，我16岁就看了，是明初啊，李从武四川，伊来研究人类啊，研究人生的后悔学，伊用三国中落去代表。哦，伊讲老毕是面皮较厚壁，啊心无够乌，所以成为一乡之霸。做错面皮薄，啊心是有够乌啦。哦，伊用安怎比呢？伊讲老毕恨不得流目屎，啊赵子龙叫阿斗。千军万马之中，白袍正个边洋炮派到阿斗，安尼突围而出。周朝伫山顶看，讲迄个白袍勇将，迄、那个爱甲活咧，吼、哦、一将挡万夫，安挡伊袂掉。啊，即嘛来到遐含主公会合，啊，从迄个白袍箭炮拆开几个，迄几个拢总火，啊，将药引啊，啊，搭我去咧困。啊！总婆讲，主公太子安然无事啊，跪咧总用抱好伊。啊，老毕看到迄个囡仔，啊，佮咧困啊，好好叫，安尼吼，啊个啊，伊这面皮，伊是安尼讲个，切安尼写，恁有看伊个？恁写面皮足厚，伊看到伊边啊，拢徛着张飞啦，啊，关公啦，即个勇将啊，即个苏武啊，啊，勇将徛边啊，将迄个囡仔总会。因这个勇将部属的边啊，总吓你啦！为着你这个狗囝，查出了姓武，一个五虎大将啊！啊，囡仔当然能跳过，使一招。尾啊，伫青州，啊，总来叫做东吴，哎，惊死，50多岁啊，带着咱的东吴将主，安尼，明知影这段戏啊，是有哪共款？就如白鸡骨嘞，吼、哦、啊，有命通去，无命通就倒来，啊，得用靠罗靠罗迄个场嘛，吼、哦、啊，就是孙权诶，即个老母安尼吼，安尼面皮结厚厚啦，安怎啥物啦？好诶，写啊字安尼淋漓尽致，三千个名一面照要成，两边个是无三边啊，无成，安怎四边五边诶要面皮个面皮厚，为人做袂落。啊，做错足惊人批评，所以做错一生是反心霸面、恶毒妖兽，但是面皮薄，唔敢轻敌，甲作弊大类去轻敌。论述啊，伊讲世间人一个人若要成功，就爱面皮厚、心也乌啦，无拢袂成功。为历代以历史拢甲评价。不能讲伫即个国啊，当时历代君王拢是安尼，你甲看，吼，迄刘邦讲，即个心讲无掠贪啊，甲乌一将功成，所有即个功臣拢大赞啊，同款明太祖朱啊嘛是同款，曹操啊朱洪武洪武君嘛是安尼同款，拢有哪同款，拢来要称帝的有一款啊，李世民。啊，贞观真帝，外国称呼咱讲唐人啊，你讲我很武蒙之兵，逼着伊个父王李渊做太上皇，太死着啊太子，逼死帝父啊，安尼所有王府内底啊，挂迄个切切伊个兄嫂啦，帝父啊，20个，有新的食红花闹天啊，那所有个囡仔拢一直紧张。啊，拢总拖来做某，肥水不落外人田。即个董太宗李世民，人称呼讲伊是 一夫多人君啦，伊安尼一个一个比咧，讲拢离袂开后会学，政治上也同款哦。面皮爱厚，上万人面皮敢无厚？他拄啊孙拢啊讲过，你咧甲问安怎？伊一无路呢？伊本来是造狗呢，伊个发言人伫边啊？即嘛，那咧问伊头前一下，你看伊那咧讲话爱看电脑，我咧主持两点钟个节目，敢袂当看电脑？我嘛电脑嘛袂晓看，我想到遐讲到遐，恁可以入来，我要用我家己个经验落去咧答。伊本来拢照教，照个人去咧读啊。啊，尾啊，即嘛因为伊头壳反应无咯，干那一个牛奶一套讲起来。一礼拜食一罐牛奶，就是讲营养，甲咱顾条条啊！我甲问紫砂山的头家，一罐牛奶一礼拜啦吼，有啥物营养？伊讲无啦，一罐牛奶，一罐牛奶，但照一礼拜比例开，一丝丝啦，一丝丝啦，哪会照顾会到？伊讲伊个比例真少。一礼拜一罐牛奶，你家想看嘛？啊，逐天都咧拼啊！喏，逐天都去到国外咧讲这，伊都安尼同款。啊，问台北答高雄，出头了了，面皮有够厚的，唔是安尼尔，真个发生啊！喏，台北市上万咱的大囝，讲做大宝周德立，通过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中心计划补助。尾啊，讲伊补助费无领，去到美国、加拿大高中职交换学习一年。民进党的议员敢问，讲恁囝有美国籍，啊，市政府才会使补助到美国人去美国遐交流。伊本身伊后生就美国籍啊，因为伊伫美国啊咧做建设律师的时阵，啊，娶某就生这个囝。大汉的李亚生，所以落地籍就是美国籍。啊，这是啊开工费补助学生交流，由政府补助安尼啦吼。啊，你到美国籍啊，啊，对美国籍，他得阁另外用交流的方式。你咧占人的名额，占市政府学生的名额，五十个啊，讲要五十个扣，五十外个扣名。你要扣二十元，恁后生敢拜头一个落？安尼你敢问啦？啊，到美国籍啊，你就直接美国就会读册一啦。啊，免像咱台湾人要去美国读册，出头就够有了了。这我是唔捌啦，吼，咱先讲啊。这个市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到尾啊，怎办？人讲无啦，阮呢有咱阮囝拢照考试的啦，照安怎？照种种的安尼啦，啊，照成绩扣入去。啊，但是一条补助费我无领。美国人的，因后生美国人呢，请问今仔日呐，当机卖因囝，当机卖因囝有哪一个读册，一个读册，我无了解，吼、哦，啊是罗总统因囝，啊有哪要读册，有哪讲占人的公费的命，你也讲我会交代一个未？今仔日呐是高雄市长当机卖，有哪造成安尼？哦。教程讲啊，咧要教训咧，那起床到南啊，定定啊，得个听啊讲。结果伊问人咧，甲问这個，伊讲啊，高雄咧，高雄咧台，迄、那个绿桥本来红的太七八啊，伊就拢直接答起来。人咧问你台北的代志，啊，你答台北，伊无法度，伊拢问位高雄。结果台北市新北洋代表民进党参选，正式甲。啊，又得透过面试，甲上讲吼对辩，啊，做伙来去对辩呐。伊甲讲啊，你袂记叫台南市的陈廷辉，吼、哦，去人家两家对辩，伊讲有影去啦，问三答四，所以人即嘛甲号一个名，哦，讲啊的啊的，甲号做保利达 P， 甲号做安尼。啊，那赶快我伫网络看。一个咧赛车，啊，走去应该保利达批不能打，袂使买嘛，因为这有纠纷嘛，吼。讲我要买一罐酒万安，哎，伊个也摕一罐保利达批互伊啦，安尼哦，迄是网络在做的消息，所以的面皮有够厚。伊个囡仔按照占人一个名额去遐交流，各位，你甲看安尼敢有理？ 啊，伊拢无代志，都干发生。今仔日来用这代志搬来的啊，无论讲台南市长也好，还是搬来高雄市长也好，记载袂掉，你绝对记载袂掉。屏东县长要参选人，你就知哦，开病院烧死一堆人，佮违章的70%的违章的，那是民进党也要选。你甲看安尼咁，咁袂妨攻击个。体无完肤，体无完肤啊！我一旦讲安尼样样，所以有人讲是大家有诶，新妇无诶。啊，今仔日若换手头，应该是大家呢，叫人倒闭，对即卖形势，对即卖事实，大家无话，新妇当话啦。哦，伊安怎啊？因国民党安怎会倒话通去辩解？倒哪就即款？国务机要会，伊有法度通去辩解。今仔日若是讲，伊若是国民党啊，马英九咧做，民进党诶立委敢甲督国务机要会讲，叫你唔同意，你甲即个接受，遐个所有较弱势团体甲交关咯。民进党诶立委唔敢做即款诶要求，骨诶工过，这一定诶道理嘛。所以难道去破？破一空，乌人人厦门头广东，因都无要紧，因的面皮底厚厚，笑骂有你呢，啊，我好自为之，啊，尤其是大事不讲的，拜托一句话，你扣个包嘞。伊讲台湾人健忘，大事同严重无甲一个月，何你搁较严重一个月都袂个这里啊啦，一个月都袂这，阮台湾人健忘，搁兼。只是在桌子上面皮比较厚，他就下去了。现在说要告那个要告那个外国的记者，要告什么、人家带人出比起他这么多，上面下一笔钱、那可能是原住民，可能是原住民的跟他说、这个选举的钱什么人可以来买票，那他说、台湾也有人来买、他总照这样说，讲啊，我大理华人讲台湾民主强啊，就是现代啊，安尼真啊个谈话呢，何何咩，达何咧咩，暴空气无咩着，暴空气无咩敢咪着，谈啊咧噱头啦，讲啊咧那检举的人吼，迄、那个本身有哪共款有哪共犯啦，即卖用安尼哈，你讲看用安尼哈，检察官下令要来调查嘛，伊讲开迄个时间啊是啥物人咧算，吼、哦。那、你看看啊，国民党提名华人呢啊，这个馆长参选人噗噗跳，啊，就家己你是做啥什么跳要创啥？人也无知名，人家咧讲华人拢买票尔，啊，唔错你买，可能讲到你哭啦，安尼噗噗跳。所谓乡亲，咱是唔是伫遮咧作弄？咱唔是伫遮专门干那咧讲是非？咱有哪得爱吼爱论是非，唔是干那哩讲是非，爱论是非，对就对，该唔对就唔对。过去会使安尼做一袂？你讲高雄市长要选的郭志英，剩单操一个，我家己国家官人一个人伫高雄，剩咧啦，因的家庭啊、翁婿囡仔啦、所有啦、财产拢伫美国，干那一个人来高雄才转接，安尼敢会够大只？今仔日若是讲同期卖囝，有哪感觉高雄市要选25个，有哪交学政府一个补助几万，安尼啦，啊有哪因后生家己排入去，今仔日未死做鬼啊，哈，未用定死啊，咱用安尼甲想，国民党就是面皮较厚，当时民国初年军阀树立，顺民都建立民国，所以中国四川李宗吾。来总用这个政治学安尼冷冷的做一本后悔学，唔捌看到的人，我建议你看嘛，你看下你家己的爱笑。伊用历史近代，因为这是民国初年以后的就未对嘛，吼、哦。讲一个要修要成功的人，无地动，敢无悔啊？敢无好，敢悔啊？啊，面皮有够高。就该这个时阵，赶快讲拥护，安尼拥护蒋委员长哦，作为来抗日哦，安怎什么啊？了，怎啊呢？背叛 啊，你起兵造反，出头了了，新闻哪有够哦？你杀中国人，讲中国人恨死一个，杀一个开两个开，还佫无紧的，新闻够哦，吼啊啊，就怪少啊，心肝无够哦，面皮佫兼厚。因的母大母搁伫咧，安尼交过两三个，到尾爱着啊，宋美龄公开当当咩个上海登报纸，这两三个母拢还咪无牵连离掉呀？哦，无婚恋的关系啊，公开登报那个结婚为着宋美龄，这面皮嘛较厚壁，心有乌无，心有残有无？你甲看对着还咪无感动啊？啊！迄白色恐怖，伫卖讲伫中国，干那白色恐怖伫台湾就斩杀偌济人，即讲位第外话呀。因为我这毋是从上万咱照顾咧讲的吼，所以生活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特别甲咱推荐即味吼，啊，实在讲起有非常繁荣，即个强烈的牛酒汁。强烈！我第一天主持，甲进三十外外档啊！吼，非常好的价格，同公道的啊！拜托人咧卖贵三三，迄、那个三十粒五千外，咱这百二粒三千块啊！你有哪个买食看嘛嘞？比较看嘛，那差不多远，迄、那个钱唔通安尼吼，当作数落去啊 ！M A M 值得咱的信赖，自己家己食两粒，你家己有感觉进。广告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感谢。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冻得过僵。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蓝色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蓝色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但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拍过枪声，或者拍3828900。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后手剩20多分钟，咱有那赶快开放口音，热线开放中，有事指教，欢迎来电。啊，第一晚有人讲对关系的病，对关系的病。哦，各位，咱有那未使想过大意，大意失荆州哦。咱的军功来牺牲的大义失荆州，自信受过抹，就中到这款所有哈，同款东吴迄款的感觉哈，群众的朋友，所以咱有那爱一步一卡印，爱卡踏实地哦。咱即马热线开放，38286863828686，外部头加控制。欢迎进山，叫我头地检署来侦办有关中天新闻主播马岛人身的强奸案。在对查这金流金钱来往，查到有一部林姓副研究员、姓林的研究员做强奸。好，你甲看这中天的主播，这个涉嫌涉及政府。即款所有的资料对政府无好的所在翻拍，甘愿你做强奸，有哪共款被中国来去吸收？依照国安法贪污罪嫌，伫昨昏侦查起诉，求刑12年，吼、哦！所以这非得强奸，慢慢是热线开放，38286866，来你哦，来你请讲，哎。
2: 哎，你好，大家
1: 好，
2: 我好味，
1: 好味，
2: 好味，我该听30几档
1: 啊，听30多档啊，谢，
2: 你讲这话哦，我先读来听，你敢那讲，我都爱去听你的节目，
1: 谢，
2: 这个少年的哈，
1: 好，
2: 不好啦，
1: 少年不好，
2: 拢搞咱这民进党安尼个怎个安尼正惨。对
1: 啊，有那健康食百二哈，来伊个山伊往个开放38286866来你哦，来你请讲。
3: 这个师傅啊，
1: 你好，
3: 蒋万安伊个政代完全无经过按老百姓个认可，单靠关系入去，迄夭寿啊，不管迄看起都领导嘛，要做伊啊，较差啦吼。
4: 哦。
3: 啊，我即摆咧复习你平常时咧讲个商鞅变法。
4: 哦。
3: 土地发力做啊足好哦。
4: 哦。
3: 结果太子犯罪小工爱留，啊，毋过迄个秦孝公是会听伊个哦。啊，毋过秦孝公巧伊了。
4: 是怎？
3: 啊！伊嘛要甲太子留落去呢，伊若甲太子的老师哦，一个挂耳啊，一个该扯哩哦。结果秦孝公巧伊了，太子就是要好死啊，五马分尸，趁机拜纣王。这个纣王已经咧反不过来啊！台湾人唔是空的啦，我甲你讲，趁机就是干那有法度拜国，迄个汪小林干那有法度拜国民党尔啦，迄就是因家己。祝崔西咯，感恩这个。
4: 谢谢。探机作祟呢？探机是狐狸精出世的呢。探机理由，因为纣王啊去参拜九天玄女，看到九天玄女的形象，安尼生作庄严美丽、碧雅的甲地师啊，啊，讲这最好会当来给我做着我啊宫中伴。国王啊，安尼吼，阿妹啊，叫天人女甲境界啊，总得个叫只狐狸精啊来化身啊，献啊苏护，或者是一个护国将军啊来啊，雕哥征用着要总呐啊，所以苏护因总叫做苏探机，人称上吊第一美女啊，风霜征调啊，要来有哪选妃爱妃啦哦。啊，到中途啊，只狐狸啊，总甲底下啊，总甲将苏汤基本人灵魂调走，伊本人接入，吼、哦、啊，所以汤基本人之时呢，是只狐狸精挖伊个心呢，啊，撩到白帝王啦，吼、哦，来一山一文开用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5: 听着不呀？你好，
4: 啊你好。
5: 即马咱个迄个国安法吼，我了收轻，啊，所以吼、
4: 哦、
5: 叫有。去用买收，一个情形，你若破较重的时吼，伊唔敢，
4: 对啦，
5: 伊唔敢，啊，过来吼，咱的这个民众吼，对政治吼，这有误解，咱有时啊，伊会讲啊，这政治咱也无法度插啊啦，吼，啊，这选举，这都是参与政治的上好的一个机会嘛，吼，你那是。选唔到人嘅时阵、嗯，你都要去承担迄个结果。谢谢。
4: 当然咯，当然。好。有哪感谢咱这个好朋友叫我买一只啊，迄、那个到一款来讲，这死去什么死去呀？哈哦啊啊了后咧，哦，我诶最近一款老公八十外，啊，那三四点钟就安尼。真要接，安尼差不多要半桶啊水安尼吼，安尼吼啊，这厨师机有够好哦，自己来倒水，啊头三点钟啊倒一遍，你看我规间房间淡绿绿吼，佮大人都破病啊，来个刷一万块用三八二八六八六，感谢，来你哦，请讲话，哎，
6: 喂，
4: 啊你请讲，
6: 喂，郭大表你好，
4: 啊你好嘿，
6: 你好。啊！你柯志恩呐、啊，因囝啦，因翁啊，拢、啊、住美国啦，
4: 对，
6: 啊，摕美国绿卡啦，
4: 对，
6: 啊，钱拢寄伫美国银行啦，
4: 对。
6: 啊！你柯志恩，你全家真也无伫高雄，啊！你是要选啥物高雄市长啦？
4: 哦、
6: 你嘛拜托个，好啦，谢谢啦，
4: 谢谢，感谢哦。因为啊，孤家寡人，孤家寡人，敢那一个人伫高雄，哦，啊，这。最起码交代吼，最起码交代吼，你嘛得爱交代一下。啊，伊讲伫高雄有买一间厝吼，啊，当然甲尊重啊，但是讲归内面拢总伫美国吼，啊，所有财产拢发伫美国，一个人当高雄，未来，咱唔敢讲无马可刀啦吼，未来选市长，我感觉高雄市两百几万人要附托干那一个人伫高雄。村的人，因的家庭拢伫美国，丢一栋算到，我看到搬转来高雄啊啦，是不是安尼？来，咱过来听一同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7: 哎，宝贝啊，哎，我华人啊，
0: 好，华人嘿，
7: 哎，啊，要去弄米，要哪敢用啊？
0: 你讲安怎？
7: 你唔是爱改管米？
0: 哦，对，管米啊，无你那我电话，你即马电话，我那叫人甲你拍过去，无事嘛。好，是甲你拍过。
7: 用汇钱汇到啊？
0: 好，安尼哦，好，谢谢。
7: 钱偌济，2000美元，我甲你汇过啊，你较紧啊。
0: 好，那等一下先拍电话给你吼，啊，我叫助理吼，啊，先甲你挂电话过，非常的感谢哈，谢谢啊。今晚要发的秘伫咱的一个月吼，啊，第一个月9月19，旧历的8月7到，因为咱拄啊农历拄啊过，以往我拢讲一个等候人普渡的白米粿吼，啊，来烧，啊，即马雨落遮大米，我唔敢烧，因为那鸭蛋米我无法度人去处理，米浆那个作歹处理，啊，会结贵完安尼吼。第9月19，旧历的8月7，到去拜六才是啊，9点半到5点，伫咱的服务处，大约啊十区人物大厦交钱盐店基点三面零啊，高山神灵真经啊2000几号吼，这是社会局甲十区故宫所所提供啊啊，每一台间价格是咱的28块吼。28块啊！咱有那咱会当用微博吼，会当微博啊！等者啊，我当叫助理马上给你回挂过吼。来，一个山一王开吼，38286386，38286866，来，你好，请讲话。哎，啊，你好，哎，
8: 你好吼。
0: 系，
8: 我那边来关闭3000啦，啊，要安怎交？本地上面啊，特别用现金币给你寄落。
0: 拢会使，啊，是要用微博，那拢会使哈。我伊拉你的电话，我即马甲，电脑甲你记个，啊，叫是甲你回过，谢谢哦，感谢哈，好，是电话甲你回过哈，好，谢谢。来，叶山一王开哦，来，你好，请讲话，系。
9: 过来这个。
0: 啊，你好。
9: 迄个管子员哦，迄个银庄街，你讲讲是拢伫遐享受美金嘛？啊，伊家一人要过淡台湾，要不黄金啦。
0: 哦、
9: 你想想看嘛，啊！这世界吼、哦，这世界你看，拢遐地遐倒一个，遐地震，遐倒一个，水灾啥货啥货，这拢天唔知要安怎做，咱也唔知影啦。
0: 哦，
9: 啊，咱台湾咱好好啊，这么安全啊，这么大家这么迄落，无安这么自在，竟然安稳干，有安尼外国做啥货，三更半暝啊，拢烦恼干，安迄落，拢唔知死活。知影台湾是世界好个呀、
0: 哦！哦，
9: 啊，若要十号迄国民党个两党哦，真正哦，我要害死在规台湾个人哦，害、嗯、就是害天害地。即个即台湾人哦，甲纠缠着死啊，我累着死啊啦！唔通讲做歹代啦，做好代较好啦。好代志个做甲遐好，世界无第二个国代志安尼做啦。
0: 无啦，莫安尼讲，莫安尼讲，莫安尼讲，谢谢吼、哦。我奉天庇佑。各位加看先，伫民进党即马要庆祝创党40多年，我读小学毕业啊，因为我以前我都伫立碧文参内底有写哦，从头拄啊讲好尾，好尾有黄金戏院，啊，以往伫戏院内底啊，比如讲台中丰原戏院弄迄个变数啊，就是讲伫戏院内底咧做电影，举一个伫遐当场咧翻译。哦，起码无现场指意，我想到遐讲到遐，啊，所以了后来高雄对着乌派，哦，伊电话老先生就是内政部长伊种诶人啊，讲来家己也结棍啊，尾也扛我做政治，啊，伊当我恁五代青年这些人，因为我做过10几个总干事，拢当选过，尾改度学咧参与政治，完全国语袂晓讲。我咧一顺，搁做国台一顺，李登辉总统嘛是用台湾话讲尔，爱用台湾话搞答复。那、啊、所以我欠咱大家认真做者，我唔是好事，我欠人个认真做者，从即马这米，拢大家民主做好啊，这功德应该拢归咱大家，功德非常的无量。好、哦，来，咱搁听一同你好，请讲话。哎，
10: 喂，
0: 啊，你好，
10: 你好，师傅，你好。
0: 啊，你请讲嘿。
10: 这个我按码头吼，有会这个买600斤的米啊，我拢汇进去啊。
0: 哦，谢谢。
10: 两个，啊，一个在你身上，一个码头。
0: 哦，码头。
10: 买600斤，啊，我汇17000去啊。
0: 啊，你好，感谢。
10: 你再去买米啊。
0: 好，谢谢。
10: 昨啊，这个汇我未记起来，我直接跟我甲你讲一下。
0: 好，安尼好，谢谢。
10: 好好好，
0: 谢谢
10: 啊！
0: 好，谢谢，
10: 加油加油，你加油
0: 嘛！好，谢谢，感谢感谢，好，大家啊，功德拢无量啊，拢是善佛分身下降。顶工啊，我去啊，德山录音堂，我那有咧讲，诸天善佛亿万化身，难救世间祸劫。所有天顶的神仙佛菩萨佛祖。拢会分灵，会当啊清白个化身。观世音菩萨听到观世音菩萨在呼救，伊就会当分灵去。那就话讲啊，是要安怎？这个，我简单讲我的看法啦，卖捏包。阿妈做过了十万千是对先较正，关公过了万尊是对尊较正。电视台敢那一台尔，电视台是唔敢那一台。但是全台湾的电视机我也超过三千万台吧，围伫车顶的挂车顶的超过五千万台嘛有。但是伊个一只电视机，它会化作安尼神仙佛清白的化身，那就电视机讲啊，你妈祖敢会得比有到美国，比有到非洲，非洲嘛同款。你的手机啊开开，啊，就会当听台湾的节目啊，马上就到。神佛，神佛的化身，千百个化身，难救世间祸劫。迄佛祖拢化几百个化身来滴，听我节目，这拢全菩萨来，全神佛来。新公爸卖化身，二秀罗卖化身呢。新公爸，现在拍什么有哪有化身呢？所以啊，多魔并劫，多魔并劫，有多。有仙就有恶，啊，有神就有鬼，啊，一定的人，有好人就有歹人，有警察就是有做歹嘛，哦，啊，有遐歹人到唔当就识警察，咱大家拢菩萨，我问咱大家福气，我唔是啥物好人哦，我是社会尽一份心呀，娘，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4: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安尼平平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己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当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足感恩足感谢，因为讲袂烦恼是白擦的吼，足烦恼讲啊，米单刚发出去啊，啊到时间，因为50000斤普通啦，一间庙宇拢头了偌大间的到咧发出啊，4-5万斤的白米啊，咱只完吼啊，应该啊，咱大家带得食。啊，天有哪有咧加到帮助？啊，昨日本来讲要减几区，我讲唔免哈，人咧做，啊天会瞧哈，啊，所以我再度非常非常的感谢。因早暗，咱拢有咧做早暗课哦，咱七日出家啦，做早课，拢个用功德，所有费用我咱在做啊，在各位大德者啊，非常的感谢。啊，嘛得爱讲到政治，所以伫87天后尾选举的名单啊，关键点我过来讲一遍。台北市新北洋、新北市苏咖啡、桃园市黄世杰，哈啊，同款啊，台中市何兴顺、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赖水龙、基隆市是啊董祖伟。宜蘭縣林國忠、新德市曾敬亭、新德縣李朝峰、苗栗縣陳平安、彰化縣陳素月、南投縣温世健、雲林縣劉建國、嘉義市這我認的小妹王美惠、嘉義縣蔡意宇、蔡意宇哈、屏東縣周春美。感謝頂界有那專力家己做的高票當選啦吼，就準備配合官是啊，我的好友共陳共福伊的牽手吳淑金台東縣陳瑩，拜託咱遮的所有的鄉親吼啊，咱的電台大部分攏總聽得到吼啊，那有需要哦啊，假使講到啊那。要加强啊！咱在关市长的幕僚听到，还是讲有啥物政见，有啥物活动啊？你搭含咱的服务处联络，我搭担电台来报放哦。
0: 啊，这免入广告费的哈。那、哦、电台本来我这都是家己我这节目哈、哦，啊嘛，唔忙咱大家支援全力啊、哦、啊，和民进党安尼会当个再多来翻身，卖安尼暗棍啊，风电调调，照到他都话好卖，听三十外当一个菩萨讲的啊，安尼。即民进党安尼卡手往入掉，无法度通寸家难手，安尼无法度通寸家难手，所以靠伫即局啊，八十七天后到上杀关，伟大乡亲，咱大家拢有智慧，四百当来会当当家做主，那就六匹文产啊！嘿，我即晚都熬落吼，啊，都熬加落哦，啊，都嘛是同款。哦啊，迄句头前句五百当后有一块闲置啊，地千人家万人客，到时出皇帝。因伫二三十当前咧主持节目，咧念即句，我毋知咧念啥货。啊，伊到尾也阁同款哦。但知影讲有一个阿扁总统来当选台湾的领袖哦，所以就天与地咧，不如讲。啊，民心配合天意，天意配合民心，有哪咱大家都爱票去投，吼、哦！王爷妈祖未替你，未替你投票，咱家己用，咱家己台湾人的良心去投，这点甲咱拜托，爱台湾有好报，吼、哦！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知，咱的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今天的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明天在空中上见。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阿公，得到。
2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遐。
19: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不能让他们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我们不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骑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东
3: 98.3，
2: 快乐配鹅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7:00，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吼，哎呦，我为什么每天都累累的，拢感觉真忝吼？哎，明明有一寡许多人已经退休伫个厝啊，啊，逐工啊困个巴巴巴，但是唔知咧忝啥吼？其实咧，这拢是一个警讯哦。赶紧邀请 Amy 姐。
5: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可能是咱的油脂丧失了排毒功能啊。
4: 哦，
5: 为什么会累？因为咱油脂是在排毒的嘛，对不？过程当中，咱油脂肪爱过滤，然后把毒素排出来，对吧？可能尿的嘛，吼、去膀胱啊，把尿放出来嘛。
4: 嗯。
5: 唔过咧，你逐工拢感觉足忝的，是有人会当作是啥子？他工作压力大啦，
4: 哦、
5: 啊，我得困无好啦。你唔知讲是因为油脂功能无好了后，造成咱的尿毒有没有？没有办法排出嘛。
4: 哦。
5: 我都排出的时阵有啊，毒素会去干扰咱的。睡觉你敢知？刚好咱的中枢神经，吼、哦，咱的大脑慢慢的产生疲倦，所以你也感觉、哦，拢足爱困，我足忝的，感觉拢困无饱。啊，明明都有困嘛，感觉困无饱。
4: 嗯，
5: 尤其伊可以刺激我们的骨髓去制造红血球，但是当你尤其功能啊愈来愈慢的时候，咱的红血球就会愈来愈少。
4: 嗯，
5: 啊，红血球是在带氧的呢，氧气有没有？
4: 嗯，
5: 啊，你看你红血球愈来愈少的时候，你贫血的时候。那那欠血，红血球再把这个氧气有没有要带到全身的时候，你觉得红血球够不够？
4: 不够，
5: 不够啊！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带氧气嘛。
4: 嗯，
5: 啊都没有办法带到全身，啊那你也欠嘛？啊缺氧的话，就算你睏个较久就对啊、
4: 嗯。
5: 你依然刚刚规身躯无力，卡步叮当有无哈？一动就喘有无？
4: 嗯，两个个肾倒倒。
5: 对，
4: 尤其会无好造成的原因真侪嘛，咱之前捌讲过。
5: 药上简单的啦，尤其上惊嘴大啦。
4: 嗯，
5: 有人嫌讲嘴啉落常常走便所，有无影响到伊的工作，嫌麻烦啦。
4: 是是是。
5: 不过你爱知影呢，有先去吼，甲洗衫机哦，你甲等衫落去，但是无放水，伊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这个毛大会歹去无？
4: 空转呐、啊。
5: 对，水就是敢若咱尤其的。润滑剂，知
4: 无？
5: 对啊。
4: 哦，所以洗衫机你若无加放水，互伊伫遐胖，迄下面就歹去啊呢。
5: 啊是啊，啊你油脂伊上爱水诶，结果你无爱互伊水。
4: 哦。
5: 你看伊会胖啊未？
4: 是是是是是。
5: 哦。啊，有的人会定定食止痛药，食落水袂疼，但是对油脂来讲，就敢那你提盐酸去撸迄大理石地板，啥洗一盖清气、
4: 哦、
5: 对吧？但是你也洗十年嘞。
4: 嗯、
5: 地板是不是坑坑巴巴被腐蚀掉了？
4: 是是是。
5: 啊，你的油脂有成了
4: 无？哎呦，那破坏力足强的呢。
5: 啊，我来讲，我们有很多人哈、有糖尿病、糖尿病，为什么上油脂？
4: 就是因为血管内底拢隔隔啊，
5: 血糖上高嘛，对吧？嗯、啊，上高的时候有成那蜂蜜嘛。
4: 哦，蜜咯、哦，
5: 蜜蜜是不是隔隔？
4: 嘿、
5: 哦，啊，你假想哦，你把这蜜这糖浆啊。倒去个泥房啊，内底也黏贴贴无？
4: 哎，弄哦，而且嘛，泥袂清气啊，
5: 老袂
4: 脏啊，
5: 黏贴贴的状况下的时阵话，这房啊都去用黏掉了呀，血管过过，血就过不了嘛。过不了的状况下的时候，你的腰肌就慢慢啊疼呐，是不是啊？你的毒素嘛，无都排啊。
4: 嗯，
5: 你来看啊，黏黏黏，敢那咧进密件会派去啊？没？
4: 哎呦，就安尼薄薄缩掉，萎缩啦。
5: 是啊，
4: 哎呦，Amy姐，你安尼形容我拢画面呢，哎呦，真恐怖呢。
5: 啊，我跟你讲，个人放油有泡有无？健康的油脂，迄泡泡像汽水，十秒钟就散去啊。但是呢，肾脏如果漏掉了蛋白的尿，有没有？因为说大家拢讲蛋白尿，

0: 有没有泡泡的？刚刚秘鲁电管的泡泡又绵又密，十分钟拢未散，这就是油脂网啊呐破坑。
1: 哎呦，破坑
0: 啊！你加蛋白质啊，破坑去啊！啊嘿，蛋白质跟那鱼啊嘞，哇，鱼要大只细只点点哈。啊，我问你哦，鱼网啊破去的时阵、嗯，不管大只细只拢好不掉吧？
1: 是是是。
0: 啊，油脂网啊有生黑不？鱼要有生蛋白质啊不？所以你的蛋白量会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有没有？
1: 嗯。
0: 爱食咸，佮不爱啉水，佮有糖分，嗯、然后
1: 佮用养生去加入。
0: 对啊，你
1: 袂
0: 胖则奇怪，你袂忝则奇怪。对不，你身体不缺氧才怪。哎、欸，有人跟我讲吼，伊本来按算退休吼有两百万呐、啊，他打算去
1: 游山玩水啦，
0: 游山玩水去佚佗啦。这是人家讲的哦，结果腰子顾无好，你知道吼、哦，啊，就开始洗腰子呀。
1: 嗯，
0: 坐电车啦吼，啊去洗腰子就讲爱三千啦吼、哦，啊补充营养品的无吼爱五千啦吼，啊吃康复甲珠宝过爱一万啦吼、嗯，啊一年安尼都要开二十万啦。
1: 哦
0: 他说他本来去欧洲看巴黎铁塔、嗯、结果现在每天在看点滴铁塔
1: 赶快弄一起塔
0: 赶快一起
1: 塔这是北的铁塔啊，我当然也要去巴黎啊，要去欧洲看啊，啊不过其实这是多呢，我觉得应该很多长辈都这样呢，欠长内多啦，啊不敢对自己比较好的啦、嗯、想说、哦、我就欠一条钱啊，怎么来给我看，我身躯有钱可以给他两千三千对吧，很开心的啊，但是你不到尾啊，你要洗耳机变成你要给你的孙子丢两三千，这电脑病那感觉差这么多呢，
0: 所以啊有机有型印钞机啊，无金鸡母呢，咱如果把这台印钞机放在肚子里面，它就是跟油脂一样嘛、
1: 嗯、
0: 如果今天你血压不用用药，你不用洗身、嗯欸、你一天上班也赚两千，
1: 对，真的真的、
0: 啊、你也不要把它顾好让它派去的时候，领导这台金鸡母不是让你抬掉去，
1: 这有影这有影、哦、所以我是觉得、哦嗯、咱现在现代人要善待自己，你一讲哦，我这项物件，哎、欸，这个那呢唔敢开，哎、啊、呀唔敢开，隔壁你去看医生，啊，医生你来转开的遐，咱人生老话都选掉，你当然唔好去开的医生遐，因为开的医生遐，你就关的病院啊，你那是开的你家己的身体健康，你要有机会会使行出去、嗯。
0: 所以啊，各好有志，就是你把退休金摕去大饭店。唔爱住病院嘛，
1: 对
0: 对不？吼、哦，讲真嘞，药剂本身伊是先天之本，一关足垮、嗯。我家都一个啊，诶，三十岁呢，逐天拢足忝哦。
1: 嗯，
0: 啊，当动作家己吼，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每天吼、哦、累了回家就睡了哦。
1: 嗯，
0: 睡很饱哦，好，可是每天就是很累。后尾有一天公司做体检的时阵哦，才发现说啊。哎、欸，你的肾脏有问题耶！进一步检查才发现，他真的是慢性肾脏病呢，三十五岁呢。
1: 哦，嗯，哎、欸，不过咱在这部嘛捌讲过哦，是有法度逆转的哦。对你当发生的时阵吼，还、嗯、是讲咧，有的人是慢性肾脏病，但是你只要因为这嘛是爱登记啦，咱讲良心话吼，你讲啊，我雄雄哦，我要让伊要对三十五变到六十、九十，不可能啦，真的不可能。但是你有法度倒倒去哩，嗯。
0: 对，那个真的要时间呐、啊，他会本来在地下室，经过半年了，可能啊呐背来一楼嘛，
1: 哈，
0: 然后再经过半年之后，可能爬到三楼嘛，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不想讲你讲摧残几年呀、啊
1: 嗯？
0: 你要叫人讲一个月、两个月都帮你都处理好势，哈，够可怜。
1: 啊，咱一直咧讲高油剂，就是爱讲到咱的肾益菌嘛。
0: 对，讲足侪年啊呢。
1: 嗯。
0: 我看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听甲不爱听啊，也要背啊，你知无？因为那个圣玉君伊就是两大教学医院嘛，
1: 嗯、
0: 台中的中国医药院，甲台南的成功大学两大教学医院，伊甲咱的慢性肾脏病的病患提去做临床实验，得知说哦，原来他对咱的肾宝宝有足大足大的帮助。所以2021年的时候他就荣登了 SCI 的国际期刊。啊 ,SCI 的是哪啥你刚才
1: 嗯
0: 电影界的奥斯卡啦。
1: 嘿。
0: 规格管啊
1: 哇。
0: 没有的奥斯卡更加简单。
1: 嗯。
0: 还有很多人认同嘛，很多的数据嘛，很多的国际认证嘛。今天这东西我说它多好。我说都不准。
1: 嘿。
0: 爱你来使用，你才知道我在讲啥，你敢知？
1: 嗯，
0: 我讲啥会白天正在讲伊外好都外好，我跟你讲哦，这种骗人的。
1: 哦，
0: 真的，因为你无食，拢总袂好。
1: 哎，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哦，就是你有食，这才是重要。啊，那无听爱的过呀嘛，啊，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哦。好，所以来叫坤姐来准备进功课。来进攻格的时间啊，有一句话在讲吼，咱咧顾健康袂使凭感觉，要凭科学。啊，咱讲的哦，这是有科学数字的吼，可以对抗红字的科学的物件。所以 ，Amy 姐，
0: 有，
1: 嘿，咱有 SCI 国际期刊科学的哦。
0: 因为这个是两大教学医院嘛，这我已经工作这届啊，对不对哈、嗯？然后它又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 ，SCI 基本上来讲，就是跟咱电影界奥斯卡同款，对不对？所以它必须非常的严谨。我今仔讲较济，你也无食，你也无使用，我来讲拢是假。
1: 是，
0: 你想一个产品在咱快乐做这么久啊，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路上也帮助过很多人嘛。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想说来做一个优惠专案，
1: 会使啦吼，阿哥咧 ，Amy 姐，我有蛋酥啦吼，这是讲
0: 特别蛋酥，要求什么快乐咯，快乐，阿佩真正拢安尼咧，
1: 做侪人无希望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吼，哎，多少讲足恐怖呢？你若开始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吼，你就等于五年后才有哪来机会一半。人间登出啦！
0: 我拢唔敢应咧，我应咧，我跟你讲，我有追。
1: 哎呦，无啦，无追啦！哎、欸，这是来造福，那有追啦，对不？所以咱今日是不是个好大家来体验之类？欸、这是造福咧，
0: 讲话啊，讲个
1: 造福，造福啦！我大家快乐之类。
0: 快乐就是对我照顾嘛，就侪年啊吼，所以咱来回馈啊，咱来照顾咱这许多啊。
1: 嗯，
0: 我捌讲过，咱体验包就是一颗保养，两颗改善嘛，对不对？
1: 是，
0: 我真心诚意给他赶快洗上。改善了五天份，
1: 五天五天啊！
0: 美丽 mental 哈，我跟你来，是啊，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虽然很伤，对不对？好，但是没办法哈，因为背后咱的许多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那一张非常的有 feel， 非常的有感，对不对？好，阿宋改善的五天份，那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卡0800-356-789-0800-356-789，
1: 10分钟哈，
0: 10分钟
1: ，OK， 好，所以咱啊个强调一下哦，咱是改善版哦，有加强的到底啊，跟以前的无同啊哈，那咱十分钟和大家来索取体验哈，咱的电话是
0: 0800-356-789-0800-356-789，
1: 0800-356-789，0800-356-789，赶紧卡电话哦，谢谢 Amy 姐，
0: 谢谢。
2: 哎，讲到腰子，我得硬气，爸爸拢总来，哎。
3: 别气别气，照顾好腰子，爱有配包，千万别道听途说
2: 哦。莫非你有好办法？
3: 那是当然，太神奇生意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也因此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值得信赖哦。
2: 是不是安全好吸收的那个生意菌？
3: 是啊。哎，你都知道生意菌的好，那为什么不用？
2: 阿多，没去接电话啦。
3: 来，我再讲两遍：0800-356-789，0800-356-789。生意菌趁早知道，趁早摆脱有解困药。
4: 太神奇，生意菌用过的都说赞又好。
3: 0800-356-789，0800-356-789。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哎呀，伫昨个时阵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看到这个画面哦，就是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咧对镜头嘿是咧吼道歉鞠躬了啦。虽然呢，这个鞠躬这个道歉吼，看起来是心不甘情不愿哦。但总比无较好吧吼，好，所以咧，第一张吼，会使讲是，我是感觉先把酒看白白，唔捌看吼，啊，终于咧，逼得他不得不道歉吼，哎，嘛是表示讲咧，也是有淡薄啊敬意啦哦。那第张啦吼，傅昆萁哦，伊开这个记者会时阵吼，当然嘛是。讲一咪啦，吼啊，推卸责任呐、啊，讲啊的总统赖清德啊，甲行政的这边拢无要附属有关国防甲民生的重大的法案呐、啊，啊，阮国民党诶立委一定要有相对应的作为哦，啊，所以阮只系即三动啦，吼、哦，就删减甲冻结嘛，哦，爱着强调啦，讲吼、哦，啊，阮咧删减甲冻结国务机要费时阵吼、哦，并无排除就是讲无对这庇护工厂的贵病的采购来针对就对了啦、哦、那伊就讲啊，反正就是算误杀啦吼，啊，这段期间造成的纷纷扰扰，要向社会大众来嘿是累哦。啊，伫个这个过程来，但他还是要继续吃，吼、哦，不管行政也好啊，总统也好吼的豆腐嘛。啊，今年契丹的弱势中秋月饼，阮国民党东团愿意盖瓜承受啦吼、哦。啊，这个豆腐还是要吃一下啦哦。啊，甚至咧，伊讲啊啦吼，讲未来要审查明年度吼，因为真爱审查明年度的总预算啊吼。伊讲咧，其中针对总统府国务机要费的部分呐吼，国民党要全力来支持采购三倍数量的庇护工厂的月饼啦哦。好，其实我感觉吼，这件代志对头到尾拢荒腔走板呐。得、就、讲、是、好啊，即卖吼。全部哦，不管是讲台北也好啦，哈，东团也好，讲毛起来要买庇护工厂的月饼。其实咱不是讲买因的月饼唔好，对，这个过程内底嘛是有真侪无公平的存在。就讲原本行之有年呢，哦，啊，总统拢会买这個、啊来送落一挂有功的人员呐、啊、警消啦、犒赏有诶无诶吼，这个算用国家的预算无唔对啊，啊，但是伊嘛是加这回馈，后、哦、面是一挂算对咱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没有毛病嘛，对不？但是你这条钱甲冻结了后。无法度开嘛，未开一啦，啊嘛是伫国库无唔对啊，但是今卖变成啊啦，鼓励大家拢去买庇护工厂的物件吼，我还是要回来讲买没有错，但是本来有一挂局处吼，不哩讲以台中来讲呵，台中伊原本吼一挂单位人因已经甲一挂厂商已经注文好啊。哦，买各买物件，不一定是月饼吼。但是因为你讲哦，好啦，我吼要盖瓜承受嘛吼，啊，阮台中要买偌济，你就会压缩其他的厂商，安尼你知无乡亲？那你讲吼，确实庇护工厂无辜啊，就可怜啊，对不？啊，但是咧，被压缩的厂商不无辜吗？这个年代要赚钱就可能就辛苦呢，啊，所以变成啊啦，你把 A 的钱刷去 B， 那原本 A。买 A 的这些东西，这些厂商不是也受到影响吗？所以呢，其实我感觉这件事情不到尾怎样，全民皆伤啦，不是说庇护工厂受伤而已，我感觉一些店家也受伤啦，啊，人民也是同样啊，对吧？这件事情这样不下来后，你认为说我们的一些，这算说一个缩影而已，我们的一些建设也好啦，一些好的制度也好，就整个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啦、哦、好，所以呢，在那张啦，虽然看到傅昆萁鞠躬道歉、啊、但是呢、啊、心不甘情不愿的这种道歉、哦也不可以说 man、哦、有啦，有道歉还是有差，不过从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呢， 因嘛知影家己做唔对啊吼，啊不过又有一说啦，就讲因真正有深刻的检讨嘛，唔是嘛，是因为民意反扑嘛，年底要选举啊，乡亲，总共年底哪无要选举，你认为因这群人会对镜头来做这代志吗？我认为袂呢，伊傅昆萁遐尼啊高傲的态度，伊绝对袂讲吼歹势啦，安那多啦，绝对袂啦，啊所以。第一就是要选举嘛，啊第二咧，即卖华联吼也是在这个风口上吼，为什么吼？因为《金融时报》诶驻台记者搁这徐嘉玲哦，丁仁刚竟然接受媒体的访问哦，直接无，因为伊进攻定居伫个华联的庄卡，你知无？伊的厝边啦吼，这个驻台记者伊讲伊外国人哦，伊的厝边啦毫不避讳分享讲，我、OK， 今年搁买票啊呢，吼啊！现金放伫桌仔顶咧，哎呀，今年一票偌济钱哦，一只安尼啦，惊倒人啦！啊，伊诶接受媒体访问了，讲咧啊，足傻眼诶啦！台湾民主化已经遮侪年啊，竟然也会出现这款代志哦。好，那当然傅昆萁吼，伊伫咧第一时间是有出来发表声明啦，讲哎呀，这没有见骨，以偏概全，袂使安尼啦吼。啊，那真正有诶话吼，你是一个媒体人咧，你应该甲剪掉来举发对不？啊，人事实地物，然后具体料事证啊，你去检举啊，啊那会使随便来指控啦、啊，啊，这对华人的选民甲台湾的民主哦，严重的羞辱啦哦。反正呢，伊就先出来澄清嘛，啊，就每一个记者讲绝对袂使伫个无证据的情形之下，伤害台湾的民主尊严啦，啊，影响台湾国际形象啦，这款行径恶质啊吼，啊，过当讲嘞，还是嘞。哦，所以你讲这件代志对伊无影响吗？嘛是有影响啊，对不？第一，对华人的形象哦影响真大。再来咧，我认为伊家己可能因为即卖大家拢会家己做内部的民调，你知不？有可能伊嘛知影讲咧。零零总总加起来，吼，包括这个外国记者来爆料啊，包括讲咧，砍弱势团体哦，这物件哦，已经造成因的选票的影响，吼，支持度的影响啊，所以只能出来道歉啊、哦，为国务机要费说道歉啊，咧啦哦。好啦，那我是感觉讲咧，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对不？你敢讲真正无贪污的代志吗？还加加减减哦，人家出来指控一定有所本嘛，对不？金融时报的记者呢，敢会像欧北讲的对不？不可能嘛，哦。所以针对啦吼这个傅昆萁终于鞠躬道歉吼虽然这是一个法家湾的进程吼，但是吼一样吼聊胜于无啦喔，黄伟汉嘛出来讲讲对八月十一号终于算第三轮的协商吼，迄阵你了看啦看影片何志伟伫咧拜托啦啊，这个有弱势团体的钱伫内底呢啊，拜托啦吼，这大家若有看IG 啊吹啊吼，还是讲有咧看面册拢有看到这个话。结果呢八月十四号正式投票也是投出57票整个封杀哦。那对这个议题发酵燃烧激战辩论互相指责经进吼三个礼拜啦，吼整整延烧三个礼拜啦哦。那这三个礼拜过程内底，蓝营啊一直坚持无做唔对哦。你看，迄去个电视上节目辩论，甲脸红脖子粗吼，啊，结果你看张总召拍死啦，鞠躬道歉。这才让他讲哦，啊，这三个月，啊，这三礼拜吼，一直咧帮伊政策辩护的人，今麦想啦增效的吼，来当作潘啊咧吼，全部被甩出车外吼，为这款尴尬啦哦。好，那黄伟汉强调讲，真相只有一个啦。总统府的国务机要会过去以来这侪年，都是咧照顾弱势哦，买庇护工厂的月饼，这是不争的这个事实啦哦。啊，既然是安呢，敢讲国民党内底委员唔知道？唔是啊，讲国民党立法委员哦，现任的哦，都有人做过总统府的秘书长吼、哦，啊，所以那有可能唔知啦吼、哦。啊，为什么要安呢？吼、哦，就是叫睁眼说瞎话嘛。啊，不，这句话安怎来？还睁眼说瞎话吼、哦。好，那唔管是安怎吼、哦，这件代志延烧了三个礼拜吼、哦。黄伟汉伊是真感叹来讲，这款呢国民党互伊感觉就陌生的哦。其实黄伟汉吼，早期真正是骂拢骂是骂民进党的吼，所以被归类为蓝营人士哈。 吼，甲黄志贤同款。但是你怎啊看黄伟汉也好，黄志贤也好吼，拢咧搞国民党。为什么？因为真正是做较有够。有够害的，你知无吼？不是讲国民党在立委尔吼，包括蒋万安嘛是同款吼。你看黄志贤真的没有少骂，你知无？批评界啦哦。那讲着蒋万安，确实感觉好像不经检视，你知无？伊安尼吼，卖讲话啊，点点底下哦啊，顶着蒋家光环，感觉。你还会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哦，好像有点墨水了哦啊！但是嘞，一讲话一做代志，啊看伊一寡处事力了，啊啊啊吼、哦，这个下巴越嘴巴越打越开了，落下海吼。好、哦，那你最近的燃烧的也囝嘛？大儿子蒋德利啦哦，被曝光了一提公堂哦，就是咱国家的钱呀吼啊，去美国当交换学生哦，啊，即卖大家的质疑嘛，讲这个有利益的问题啦哦。那蒋万其实伊伫昨个今仔日吼，拢有对我来表示哦，那伊今仔日发文伊是写讲咧，伊的囝吼啊考上建中啦，啊摕到这個国际交换学生的计划啦吼啊，本来会使获得7.5万。我的这个补助嘛，那因为人就讲咧，其实这个条件吼，当时会希望讲国际交换嘛。那为什么咱台湾甲美国这边吼，要给囡仔过去边读书？就讲咱台湾人咧莫名其妙去遐读地有钱的问题啦吼，学费，因为交换学生学费比较台湾哦。你若外国人去美国读书，足贵足贵足贵哦。那交换学生就讲咧，你拿的钱是台湾。这个注册费吼，学费拢同款吼，就是你拿台湾的钱，但是你人会使去美国读册，我大概这款的概念啦哦。那准讲你若不是这款交换学生吼，变成你要留学，你若留学去啊读册，啊鸟喂贵啊喏，一年可能150万、200万起跳，你知无？哦，所以呢，要去国外读册无遐尼啊简单吼，啊，就是人得拼。交换学生嘛，我们都没钱啊，但我可想要去留学，我要去读书啊，吼啊怎么办？哦，就只好品学兼优吼，啊，找读个较好诶，安尼吼，啊，看有迄个机会无？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讲专台湾个25个学生啊，俩吼，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有多难得啦哦。那这个被引发争议下呢，因为蒋万安的囝有美国籍。你敢那美国人吼，去美国读册唔免钱，高中啦吼，因为这高中嘛，交换诶学生是高中唔免钱哦，啊大学爱啦吼，较上俩吼，比外籍较上，啊高中对你来讲唔免钱啊咧吼，那让伊要开放的是外国诶学生啊，会使交换，但是蒋万安的囝。一本身有美国籍你说他是台湾人没有错啦，一双重国籍，但是因为一本身够另外一个新婚跟这美国人哦、啊、所以呢，他用台湾人的这个身份去看台湾人来竞争，你讲唔对吗？老实讲，咱嘛袂使讲伊唔对啦因为规则吼，因为教育局嘛出来讲啊，讲。因为这蒋万安的囝蒋德利吼，伊本身嘛是台湾人啊，毛咱的国籍呀、啊、吼，啊对各校各中参加会考吼，啊加申请计划拢比照咱台湾人的资格啊，所以嘞，无因为伊来改规则，啊嘛无因为伊是向个囝讲有予伊任何特殊的待遇吼，这是台北市教育局出来讲的嘛。啊，蒋万安讲的是讲啊，阮囝家己的努力啊，申请上这个计划，我以他为荣啊，对不？啊，囡仔真有想法，感觉。我唔要甲支持嘛，对，安尼讲拢对，但是即卖吼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刚提到的，即个蒋万安的囝，他本身有美国籍，总共咧，伊啦真正要去美国读册，他在台湾他还是可以办休学一年哦，啊，等来继续读伊的建中、黑龙江紧，但是你去的这几年吼，你不要占台湾这小朋友吼，人无双重国籍诶，即个名额，好，你敢占这个额度都唔对啊嘛？那我讲，你吼嘛真缺德，因为咧你。行为一个市长嘛，啊，这评审的阁是台北市嘛，啊，我问你啦吼，教育局哦，看到这个人的资料，讲道理，哎呦，啊，伊的老爸叫做蒋万安，啊，老母叫做啥？啊，你觉得这没因为安尼得互伊过吗？吼、哦，虽然因出来讲教育局讲无啦，哦，没有特殊待遇，但是即卖大概干嘛？难道真的没有嘛？吼、哦，那咱嘛袂使叫你啊消极嘛，得讲认为有啊，啊得。 有人咧讲，无安尼啦吼，像我讲咧，无迄七万五啦吼，因为即摆有去的人吼，台北市这边拢补助七万五嘛，算有点生活补贴就对啦。啊，人就咪讲，啊，像我你安尼吼，左手家己编预算，啊，右手甲补助恁囝吼，哎，讲好啦，今仔日讲啊，啊，无这条七万五我买啦，吼，我无爱领啦吼。啊，敢讲七万五，我是感觉讲这是七万五的问题吗？老实讲啦吼，想要去的这些学生啊吼，有这个想法要去的吼，因家长敢提不出七万五吼，这七万五一定会，为什么？因为因囡仔去家乡嘛是爱生活嘛，对不？一定有七万五，因要爱是名额啊，全台湾才25个名额呢，25个啊，敢是欠这七万五？不是啦，全台湾那有过来千过来万吼，囡仔这比例这么多，人要爱是这25分之一啊，哦，好，所以咧，蒋万安是有讲啦，讲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接受上严格的检验，啊，伊嘛愿意接受这个检验啦，但伊无希望家己是因为台北市长吼，这个身份扼杀伊的囡仔追求梦想的权利啦哦。那伊即句话就讲出来了咧，大家就讲，你没有扼杀你的孩子追求梦想，我有人嘛无要叫你扼杀吼，但是你今仔日你因为你。第一，因为你是台北市长吼，有没有这个特权？这是一回事哦。再来，恁囝是美国人，你又给他占了这个名额，那等于你这样，你为了你儿子追求梦想的权利，你让另外一个孩子的梦想没了。恁囝的梦想是梦想，啊，别人囡仔的梦想不是梦想吗？吼，安尼有道理无？好，这是批评伊的人讲的啦，所以。即卖吼，有一个人吼被搜寻吼，就是古阿明哦。大家也记得古阿明无？啊、哦，这年会有的人才知影这个古阿明是啥啦吼。就是咱早期哦，有一个电影叫做《鲁冰花》嘛。啊，《鲁冰花》内底主角吼，主角叫做古阿明哦，伊足个画图啦。啊，原本应该是吼，伊画甲足好爱去比赛，结果咧，唔是啦吼，有钱的囡仔吼带。变赢伊就对啦，啊！所以迄阵古阿明讲一句真感叹的话，问因老师讲有钱的人的囡仔是不是啥物拢较会安尼啦？哦，反正就是被感叹讲哦，迄贫富差距啊，啊，搁伫个早期迄个年代，教育体制僵化即个梗个对啦。啊，想不到呢，足侪人真感慨啊，讲啊，即摆拢是2026年啦呢，啊，搁有古阿明哦。三年前的古阿明怎么还有啦？吼啊，所以网络在咧找迄个被取的第一名到底是谁？吼，这蒋万安家讲占掉迄个名的是谁？吼，还有被找出来了，吼，是台北市的和平高中的一位女性的女学生，吼，啊，就卖网友的很心疼伊啦，因为伊被取第一名啊，也就是讲东蒋得利拿无去的话，吼，啊是讲无伊啦，吼，无这个人的话，吼，其实应该是这个刘姓女学生会使去美国获得这个机会啦，哦。好啦，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骂啦，吼，嘛是有人改反击啦，伊认为讲啊，这怎么低级的大人，你们怎么会是这样啊？用政治去斗争一个小孩子啊，吼。啊，阁有人讲啊，台湾偌济政治人物的囡仔伫国外读册，恁也无去批评啦，哦。其实我是不喜欢甲蒋德利，因为我感觉今日个对头到尾拢是蒋德利的问题，但好像被引导讲，咱的攻击是蒋德利，真正唔是安尼。咱要讲的是，无唔对，我承认这个孩子可能真的很优秀哈，啊，伊毕业好啦，也被提了市长奖，因把颁奖后，伊迄我嘛无可厚非啦哈。但是咧，你今日个你的身份、你的资格，吼，尤其。你拿公费去美国啊，讲占这个额度，啊，恁爸阁是市长，难道身为一个市长爸爸不应该避嫌吗？哦，不应该避嫌吗？也就是讲，今仔日蒋万安的囝要去做这件代志，足侪人对足侪家庭来讲是真困难，但蒋万安因囝唔袂啊，哦，伊也可以休学自己去美国交换一年啊，伊并无必要去占别人的名额啊，因为你本身就是美国人啊，你有美国籍啊，你既然有美国籍了，你为什么还要用台北市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那我人讲咧啊，人一般人嘛是台湾人，为什么袂使？可以哦，总共因爸。 那不是台北市长，我也觉得好，他当然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因为他爸就是台北市长，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你要做所有台北市的人的也是算大家长嘛，对不对？那在这款的这个情形之下，你又是有能力的人，那你不应该避嫌吗？对不对？这很理所当然的啊！你为什么没有避嫌呢？你让一个有美国公民，你已经有优势的人啊，你可以占咱台湾有限名额公费交换的这个名额。后来你搞不公完全符合规定啦 ，OK 啦，但是嘞。难道没有灰色地带吗？对吧？难道就当讲好了？就我即使不质疑，因为你讲完案，所以台北市的教育局让你过啦。但是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你的标准你不应该利益回避吗？这是很合理的啊，你应该要利益回避才对啊。好，所以嘞，咱的同整啦吼，蒋万安的囝吼，第一他有美国籍，第二家境好，第三成绩好。北部跟美国这行会很了解美国当地社会，安内有背景的人，的都啊有人在讲哎啊，很多政治人物的小孩都去美国游学，没有错，让因是家里开钱去美国游学，而不是占咱国家的便宜，占了一个亏，好、哦、让另外一个可怜的孩子没办法去圆梦，咱们讲的是这啦哦，啊、所以这刺激啦，利益回避啦，讲啊，简单，有的人讲啊，我合法，我合乎法规啊，但你无利益回避啊，对不？为什么？像咱今天也要给公务人员，若有那个标案就要签你，是不是有什么亲属关系？伊就是要叫你利益回避嘛，对吧？啊，为什么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啊，你没有利益回避呢？那今麦够有人讲了，讲拥有美国籍吼，总共若16岁进前离开台湾去美国读册。哦，都会使摕到侨民的身份，未来回来唔免做兵啦，考大学啊，阁会使加分就对啦哦。那针对这件代志，蒋万安今日是有讲啦，伊讲咧，哎呀，伊一定会回来啦，伊只是教我一年的学生尔啦，买回来尽应尽的义务啦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能说我们对这个代志看法很严苛哈，因为毕竟咧。有法度去的人只有25诶，啊，恁囝佮共占这亏，啊，偏偏恁囝是无应该，上无应该占这个亏的人佮共占，啊，你又是市长，吼、哦，这你讲敢讲会通啦？哦，好啦，第一阶段的节目直接先过一段咯，等下再等下可能佮大家开讲，你即摆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在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哇，时间过了真紧，还剩87天，怕倒选战倒数87天。我会记前两天新闻在讲，剩100天，那现在剩87天，时间过了真紧，很恐怖。乡亲，你有感觉吗？不知不觉就老了。最近我常常有这款的感触，你知无？都因为讲奇怪，我嘛无感觉家己介老啊吼，啊对，进前拢叫我姐啊姐啊姐啊吼，啊，甲别人叫我阿姨阿姨阿姨吼，我就见有一工人叫我阿桑，啊，开始有影，我嘛到迄个年岁啊，啊，只是你也是讲奇怪，我都无感觉。家己敢那真正到迄款年纪啊，怎么你岁数吼是这个数字安尼吼，有点感慨啦吼，时间真正是就无情诶哦。好啦，时间过很快哦，要选举啊啦，要投票啊啦吼，啊，伫个今仔日的时阵真侪候选人，赶紧去登记参选哦。那有好几组人马啦，我简单来介绍几组哦。第一组咧，沈柏阳台北市长参选人，哇，今日不得了吼，又一个足大咖，足大咖，足大咖，陪去登记吼，这就是前总统蔡英文啊。嘿，蔡英文即卖是网络红人呢，网红呢，哎，伊无做总统了吼，感觉好像放下包袱，你知无？哎呀，伫个蔡顶面吼，这真幽默啦吼。啊，不过当然有人认为讲这毋是一般人留言，还是小编呐、啊，那没关系啊，那就很接地气吼，跟年轻人吼会使混在一起。我感觉讲伊两个蔡选总统无点调哦。好，那这个今仔日吼，蔡英文送沈柏阳吼。有去讲，也有致辞嘛，讲到地理一座城市，就亲像驶一只船啊，方向爱看好清楚，风应来时阵爱驶好稳。那重要就是袂使吼去弄石头啦，当然袂使啊，对不？啊，就是讲你嘛袂使等着要弄石头哦，才开始想讲要怎转弯哦，袂使。你要有这个前瞻哦，你进有做决策的人就是安尼嘛，要记家己做背你总统的案例吼，也讲哦，你爱有风险的管理。你要提早知影讲未来发生什么代志，你的政策要提早来准备，你要去想到5年、10年，甚至20年后，人民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哦。啊，所以咧，你算赛季叫准都对啦，要引领大家往前。啊，即摆沈柏阳嘛，大家拢讲洋流对不？造成了洋流啊，呢吼有这个风潮吼，阿姨希望讲咧。沈柏阳吼，伊有机会杀掉台北这架船，可以稳稳的往前进呐、啊、哦。好，那我干嘛有蔡英文的加持？哎呀，这不得了吼！那、啊、当然贵个势啊，佮加上蒋万安的一寡哎保利达比亚好啦，佮即马因家的争议吼，这不妙吼，不妙啊！当然沈柏阳还是要加油吼，毕竟啊，不管是台北也好，新北也好吼，都是蓝大于绿。你若讲蓝。南部吼，民进党派一条死鬼会调吼，啊台北同款吼，北部地区你也是国民党吼，派一条死鬼应该嘛是会调啦哦。那沈柏阳今天气色其实是还不错吼，吼，讲认为讲咧，气势很好哦。那我们是讲沈柏阳俩啦，吼，新北这局也是要加油吼，啊嘛是有机会哦。这两天民调吼，苏巧慧啊，跟李世川哦，哎呀还小赢了，你知不？以前拢想讲吼，民进党输个舔舔舔。对不？那因呢？这民调吼，从这个越拉越近，越拉越近啊！噶几几刚吼，苏巧慧小赢了李世川哦。哎，你的怎样讲？好，人民呐、啊，吼，尤其是中间选民，即卖对民进党诶操作也好吼，还是讲对民进党甲国民党两党来比吼，还认为讲咧，也是民进党较有机会吼，和咱台湾人民未来搁较好啦哦。啊，伫个今仔日赶快吼，苏巧慧呢也去做登记了哦。那伊今仔日陪同伊去的是36个新北队诶议员小弟哦，这位去登记参选啦哦。啊，苏巧慧当然也有致辞啦吼，我可以。讲到伊对育儿、青年啦、产业啦、观光啦，吼，拢有伊家己的这个政见哦。那重要又去讲到讲，希望新北市卖个做台北的卫星城市 吼，爱有家己的心就对啦，家己的星啊吼，我们有自己闪耀的星空，而不是以因为以前新北就是咧衬托台北嘛吼，啊，以希望讲伫伊的带领之下吼，新北市会使有家己吼自己的星空就对哦。那这是双北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一谈的吼，这个就是伫个。台东呵呵，想不到吧？台东吼，那今日咧台东咧，参选人民进党的陈莹也去登记参选了啦哦。那为什么阿佩讲哎呀台东？为什么想要讲？因为咧飞去登记的人不得了啊吼，刘兆豪跟赖坤成哦。刘兆豪咧，跟赖坤成这届拢是因两个哦，一一个是竞选总干事，啊，一个是荣誉顾问，吼，这身份来陪同哦。啊，这两个人哦，把靠咧关心政敌的，知影因两个是政治宿敌啦，啊，刘兆豪确实他长期耕耘台东没有错，啊，伊嘛足侪摆拢想要参加吼，就是想要参选县长吼，但嘛有代表民进党吼，啊，但是就无法度对无，有时英文就是安尼，唔是你的，你嘛是无法度啊。那原本呐吼，这应该讲即届立委啊吼，人因有民调嘛，那赖坤成其实伊是民调胜出吼，代表民进党参选，但是咧刘兆豪又脱党参选，啊，就地书公咧台东即块即个立委。因为你的三卡都嘛都去用扣起安尼哦，好，所以咧，因两个应该是王不见王卡掉哦。可是今仔个因竟然哇，陈英嘛是搞啦吼，我唔知是罗清典搞还是陈英搞吼，把两个整合了哦。因为赖坤成一进吼是。伫台北吼是农信部的这个党署长吼，虽然一见嘛真关心台东啦吼，但是应该是讲，看伊应该是较无关的。但是你看他愿意跟刘兆豪吼，就为了陈莹一笑泯恩仇。刘兆豪是讲啊，过去有几关纷纷扰扰啦，下一页吼历史翻篇了啦，这回前进啦哦。啊，老阿公请讲绿的大团结吼，啊人讲啊恁的恩怨嘞吼，伊讲啊好欢乐哦，欢迎伊的要甲转网讲，哎我们。大家往前看那类啦哦，好，所以嘞，真的是，哎，两个人啊，为着立委啊、馆长哦，筹算那呢，斗了非常的多次哈，啊，这个竟然为着陈莹哦，阿秋哦，握手哦，相逢一笑泯恩仇哦，我是感觉真不简单呐哦，那啦对比啦哦，你看人台东安尼对吧？那竹北呢？哎呀，竹北这个不大妙哈。2026蓝白河齁，因一直要河嘛，但是咧爆炸齁，第一个正式爆掉的地方，而且爆得很难看，就是竹北就个丢啦齁。黄国昌齁，就这前两天嘛，带个竹北的参选人邱成远的开记者会讲咧，哎呀，这局已经确定破局啦，民众党要行家己的路，邱成远一定会参选到底齁。但是国民党这边咧，竹北市的参选人咧，人嘛已经率先去领表讲，我绝对被退吼，所以因这两平台啦各自伊要算伊要算嘛，啊都伊又讲啊无找头人啊对不吼，郑丽文啊，郑丽文出来讲哦，啊郑丽文讲我搞不定，怎么办哦，啊所以当然啦吼，民众党这边加生气啦，伊讲。你哪塞吼，打破我们的承诺嘞吼！伊讲因原本的默契啥啦，新竹县的县长支持就是国民党的徐新颖啦。那竹北当然得由民众党来征召哦。哎，讲嘞，民众党这边吼，我有诚意呢，我县长也无提人呢，对不？啊，这不是两党以后的共识吗？哦啊。个黄国昌个好意思讲哦，柯文哲伫竹北摕35%，哦，32万票，啊，政党票嘛有38000，哦，所以伊个意思是讲，迄阵柯文哲咧选总统大选的时阵吼，伫竹北是有实力的啦，哦，啊，就认为讲咧，嘿，这阮支新竹支持你，啊，你竹北本来在牛湾吼，啊，结果竟然无啦，哦，啊，但是人国民党尤其是伊个候选人嘛，就这样讲，我们从来没有说要让给白银啊，啊，无白纸黑字呀，对不？那黄国昌讲啊，虽然无白纸黑字，啊，不过咱有默契啊。好，所以嘛，好，大家乡亲哦，迄无白纸黑字要变 冰岛的时阵吼，你的默契，你的默契不是我的默契啊，对不？你认为对的，我无认为对啊。我们的那个解读不一样哦。啊，所以咧，你若真正要跟人讲代志吼，啊是爱白抓好机哦。啊，我对方讲要病就病了吼，啊你个无伊的法咯。好，那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正式决裂了啦哦。三卡都在竹北会形成哦，那是不是会造成我改讲的一失五命呢？哦，因为柯文哲嘛，就生气的嘛，气噗噗嘛，啊，就进过来讲，政治讲的就是诚信啊，啊，你那那唔惊宜兰新北嘛出问题吗？啊，黄国昌嘛出来讲嘞，啊，国民党你为着一个树啊，要烧掉规片的这个森林吗？哦，反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很生气，这个情绪都是爆表的哦。那唔管安怎啦吼，咱得甲看落去啦吼。无白纸黑字，口头默契这拢未遵守啊、说明到底最后安怎解决吼？会安怎决定吼？当然得爱等87天过了投票得知啊哦。好啦，今日个这边就到这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只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了，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面对灾难的两个对比。那么，面对灾难的两个对比是谈什么事情呢？就是讲，今礼拜将归港岸了，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啊附近呢，在所谓的边境的一个口岸的溪流呢的上游，发生了一个因为这个最上面7000多公尺的地方，因为雪崩而变成洪灾，那个洪灾冲下来呢，在两边国境的口岸的附近的乡镇呢，被整个洪灾呢一下子突然来的洪灾冲垮了。那冲垮了以后呢，两边国境的乡镇的人们呢，逃避不及了，造成了大灾难。大灾难呐、啊，在全世界的媒体中报道了非常多，连续的好几天，一直到今天还在报道。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了相当多的人的伤亡嘛。但是问题在倒位呢？咱所看到全世界的媒体的报道，差不多都在报道尼泊尔那边的灾难。那么，这个造成的灾难，难道只有尼泊尔这边发生的灾难呢？没有啊，中国这边，因为它是边境嘛，在边境发生的时候，尼泊尔那边的村庄被冲毁了，在中国这边的口岸边境里面的西藏地区的这个乡镇也被冲毁了，这两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啊。那么在尼泊尔那边呢，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官方所报道的人数呢，已经目前为止已经报道了903个人死亡了，那么有4200多个人失踪，那么非常精准地报道了他的死亡人数和失踪的人数，那么死亡的人数他也不断的从第一天的第一个时间开始，就不断的报道了他们去搜救的人，这个搜救的一个过程啊。尼泊尔这边呢，已动用了21000个军队和搜救队。

0: 区搜救，第一时间就是动用了21000人的总数的人去搜救那些遇难的人，或者是说还躲藏在其他地方的被困在那边的人，还活着的人去找出来。结果在这个他们的尼泊尔境内的这边一个水电，这个水电的电厂里面的一个隧道里面，发现了好几百人还活着呢。所以尼泊尔的军队嘛出动了，尼泊尔军队出动去噶，这困在这个水电的这个电厂里面的隧道里面的过百人啊，一一把他救出来。所以救了足济阿个外人啊，但是中国呢，中国翻过来是安怎？你知道？经过了3天啊，第3天，再有习近平，这个下命令叫他的总理李强去到西藏去看灾。李强动了以后呢？他的搜救队伍到第3天，才有人到这个西藏的边境，他口岸，你知道这个中国建了一个非常大的海关，海关在陆地上叫口岸了，这个口岸的那边的整个口岸都被冲掉了，你知道口岸里面在办公的人有多少人吗？光是办公的人有300人都叛变去。没人去搜救的，那再加上这个边关里面的西藏人的村庄，鬼拢穷屌。结果从第一天开始发布说，有3个人遇难了，有265个人失踪啊。第二天就把它修正过，有3个人遇难。有558个人失踪，其中有260个是外籍的外国人。但是呢，在这个36个小时以后呢，就没有任何消息了，这个数字就再也没有停，也没有半个人去搜救了。问题奇怪的就是讲，到现在你从电视里面或者是任何的讯息里面，你都唔捌从一影像里面，你捌唔捌看过任何一个西藏人的脸呐、然后所有的讯息，都唔捌有西藏人的讯息啊，连这个灾难现场。诶，最安尼枪对中国迄边的水灾的影片，拢无人铺上任何的网站里面，因为这个所有的网站影片都铺上去的网站，全部是在中国是全部是封锁。那么在尼泊尔这边去采访的外国记者，那么全世界的外国媒体记者这么多，他就是不能够进入到中国这边呢，隔一条河而已。因拢无得入去西藏那边去采访、去拍摄这个西藏这边的这个惨状。外国的媒体形容说呢，要到西藏这边去采访他们那边的灾情呢。比要进入到北韩的平壤去采访消息还要困难，这都是整个国家的状况。尼泊尔啊，在全世界是被排名全世界最穷困的国家里面排名103名的国家，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呢。但是，这个排名那么贫穷的国家，民族的自由度也不是很前面的国家，但是事情灾难发生以后， 尼泊尔的政府一点都不隐瞒他国家发生的灾难，他的国家认为天灾不是耻辱啊，天灾是每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天灾都不是国家造成的啊，天灾是大自然带来的。所以，他的国家很坦然去面对这种天灾了。所以，国外的记者要来翕相，要来采访，要来面对讲，伊个国家死偌济人，也伊个国家出动军队、出动搜救队，连国外的这个搜救队要来帮忙，伊拢坦然张开双手去欢迎搜救队来帮忙搜救了。他的国家的人民，因为他认为救难是最急切的事情啊。国家碰到灾难，这不是国家丢脸的事情啊。天灾不是国家愿意让天灾来的啊，天灾是无大代志啊。啊，国家只有一个责任吗？国家的责任是啥？赶快去救自己的人民啊！啊，外国的搜救队比较热心的搜救队，比较有经验的搜救队要来帮忙，咱的国家来救咱的人民，这是咱的人国家应该张开双手来欢迎咱的国家来救咱的人民，是第一重要的任务啊！这是尼泊尔这个国家所抱持的。对，面对这么大的天灾的态度啊，甚至尼泊尔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啥呢？就是说发生灾难这个地方啊，在中国在设立一个口岸呢、啊，口岸就是讲边防的检查要进入到尼泊尔，从尼泊尔要进入中国的口岸，它设在这个河川的干河床的中央啊。这个口岸被整个被吞没，被吞食了嘛？中国有两三百个公务人员在这里上班，被冲掉了，中国不管了，没有人去说要去看看这三百个公务人员里面两三百个在这里服务的，还有在这里设的商店街，到底有没有人活着？中国三天以内无半个人去看卖了，那不是习近平。受不了国际的压力，伊咧下命令讲爱去关心这个西藏这个代志。李强没有去的话，还真没有搜救队去了。谁死无人关心，你知不？在这个所在呢，这个尼泊尔在这一带口岸到这个被冲毁的村庄这个地方，尼泊尔是一个这个国家呢。他们国家的收入呢，有一大半是靠观光的，靠观光收入的。自从发生了这场大灾难以后，他们把这个从上面上游冲下来的地方，连那个乡镇被毁掉的十几个乡镇的地方，他们把它宣布为危险地带。危险地带宣布危险地带是什么意思？将来呢，未来就是救灾完毕了以后，这个地带呢，10年之内呢，都不能列为观光地区。那这10年地带是不能够列为观光地区，这个地方是尼泊尔的一个古迹集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世界观光点啊。尼泊尔也知道说，如果把它列为自己把它列为将来的危险地带，会伤害到未来几十年它这个观光事业。但是尼泊尔断然就把它宣布为这个地方是危险不安定的地区。他面对这个事实啊，面对这个事实说。将来这个地方发生灾难，这个地方将来 就是救灾完毕以后，他们要面对这个事实，就说这个事实再也不能列为未来的几十年都不能列为观光的重地。他们国家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它是全世界第103名的贫困国家呢，靠观光收入的国家呢，它也面对这个事实呢。所以，欧洲的媒体和欧洲的媒体报道，这些记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报道，这个新闻报道的专栏作家写了一篇非常对替尼泊尔报道这场灾难这个文章以后，写那个标题，下那个标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值得尊重的国家。尼泊尔三个字，他都非常值得尊重的国家尼泊尔。这场灾难没有把尼泊尔击垮，反而在全世界这么多世界性的媒体去看了尼泊尔人救灾的过程，还有他们处理救灾的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灾难的态度，他们的观光局、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救难队伍，然后处理这个灾难的这种，他们的政府这种庄重的态度，坦然面对灾难的态度，世界媒体给他的评价是值得尊重的国家，尼泊尔。好，反过来看中国这边，全世界的媒体给中国的评价是什么？给中国的评价是，要采访灾难，中国这边灾难的现场，是比要到北韩的平壤还要难以进入的国家，中国的西藏。中国自称为现在经济多么强大，它的国防力量多么强大，它的军队多么强大，它的机器人多么厉害，它的 AI 科技多么厉害，它的解放军多么厉害。发生这场灾难的时候，到第三天，才有救援队伍到达灾难的现场，才有人开始下去到这个河床关口那一带，吉隆关口那一带，开始下去去搜救，到底还有没有中国人活着？到底还有没有西藏的同胞活着？剩下的所有的讯息，在这里发生了多少的情况，死了多少人？死了1000多人呢，包括失踪的人。整个讯息是封闭的，你可以相信，在中国的内部，中国的人民到现在恐怕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西藏边关已经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因为他的讯息全部是封锁的。到第三天才到灾难现场，你想想看，灾难现场到第三天你再去，怎么可能还有人活着呢？那个地方都已经被冲平了嘛，你第三天黄金救援的时间，48小时已经过了，被埋在沙堆底下的人有可能还活着吗？那个不是像那个地震的瓦砾堆，那个房子瓦砾堆里面有空隙的，那个是河滩的水冲下去，有河滩的水把这个沙滩整个密实的封在里面，还有河水把它弄得密密密。如果是埋在河沙里面，加上水把它这样填平的话， 除非是泥鳅或者是蚯蚓，人怎么可能活下去呢？3天以后才开始去搜救。更荒唐的是，中共对全世界发布的一个照片，发哥告诉你，你把你的脸书打开就看得到。中共向官方、向全世界发布他们救援的一个照片，有多荒唐吗？救援队伍里面带了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鲜红的党旗，带领一个队伍在河滩上里面行走，那面鲜红的党旗。走在最前面，然后就一排人在河滩上这样走，在那边拨拨石头、看看石头这样子而已。这个叫做搜救队伍，这叫做虚应故事，这个叫做发布他们有到了灾难现场去检视的，这个是发布新闻给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去看的。如果要不是习近平命令这个李强去关心这个灾难，因为全世界的媒体已经对中国漠不关心他的人民的死活，已经哗然为之哗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向自己内部交代的话，他是不可能连这张相片都不可能去发布的。两个国家的对比这么强烈，一条河的两面这么强烈，这是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文明的比例，完全不同文明的国家的比例才发布的这两张照片，那些国家吗的？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7: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8: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那么发哥讨论的是两个面对灾难的国家的不同对比的一种态度。那么尼泊尔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他们国家的财富对比呢，在全世界里面排名排到103名。但是尼泊尔面对这么大的在从喜马拉雅山冲下来的灾难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在第一时间里面动用了21000名的 国军和人民救援队第一时间动用了21000名的人去搜救他的人民，搜到天灾袭击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抢救，看看还有没有活着。因为用了这么积极的态度去抢救，所以他结果他救了几千人出来。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这个他们尼泊尔这边的水力发电厂的一个隧道里面，竟然发现呢，他们的人民发现这个喜马拉雅山上游的雪崩造成的洪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个一刹那，那个万马奔腾的洪水冲下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跑不了，没地方可以跑，他们迅速的找到了那个水力发电厂的隧道，有一个隧道在比较高的位置，所有的人群往那个隧道里面钻进去，钻到隧道里面，从隧道里面拼命，由隧道里面拼命往上爬，结果那个洪水呢，就从隧道的底下轰隆轰隆而过，水位呢，幸好就没有从隧道里面一直往上涨上来，所以这群人几百人在隧道里面获救了，也就是他们躲在这个隧道里面，也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出动了军队，出动了这个搜难救这个搜难队伍，这军队啊，有人军队发现了说在这个发电厂的隧道里面呢，有人藏在里面，有人民藏在里面呢，这军队发现了呢，这军队竟派人入去啊，派人入去了，发现了说几啊百人在里面藏在里面呢，所以第一时间呢，军队马上呢派军这个所有的军队的人入去，带来急救的氧气筒，带来急救的这些暖暖包，这些东西呢，行军床啊，这些呢，集中呢，把这个隧道里面的人啊，一排一排的呢，把它扛出来，或者把它导引出来，也因为这样呢，救了几百人，这都是积极的结果。如果这军队无发现讲，这个发电厂里面的隧道里面有几百人在里面，那说像中国这样啊，三天以后请来找人，请来找人看有人还活的没有，我跟人说第一隧道里面是很怪的呢，说大家都辛苦都淡疑啊，第一高山里面的几千公尺的高山里面的隧道里面是很刮，刮都刮死啊，就好加在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军队发现了这群人藏在隧道里面，这几百人救到了。另外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发现了河川里面隆隆隆隆落来的声音，这小学的小学在这个溪边无远的所在呢，这校长发现了这个河川的这个状况不对，听到这个隆隆隆的学生，这个听到的声音不对，叫伊的学生啊，赶快往上跑，然后校车有校车的叫校车。赶快载着学生往上开，有的学生还在整理书包，校长马上下一个命令说不要管书包，书包丢掉了，册包不重要了，赶快往上跑了。这个校长把这个小学1000多个学生啊，通通救出来了，以断然的下命令救了这1000多个小学生。你要知道这1000多个小学生对这个尼泊尔这个村这几个村里面有多重要吗？ 这一千多个小学生就是在这附近十几个村落里面下一代人的所有下一代人的希望啊。这附近十几个观光村落里面的下一代人的孩子全部在这个小，只有这个小学而已啊。也就是说，这十几个村落的下一代人全部在这个小学里面上学啊。如果不是这个校长断然下命令呢、啊，等于如果这个小学如果被洪水一冲掉的话，等于这十几个村落下一代人全部灭绝啊。这个好丢被西方的媒体的标题里面，阿拉西亚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好丢等于救了这整个十几个村庄的一整代人啊，几代的人就对了，几代的英雄啊。所以尼泊尔表现出这次救灾的状况，还有他们的政府的担当，他们的军队的配合。他说这个国家尼泊尔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尼泊尔这个政府这个新政府，尼泊尔前十几年前才发生过政变呢，曾经是一个腐败的皇室呢，所以呢已经变成一个有效率的英明的新政府。所以呢西方的记者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现在的尼泊尔政府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虽然他们贫穷，但是他们面对灾难各处表现出来是一个让人家竖起大拇指的国家。相对的，他们当然会比较河对岸的中国啊，他们对中国虽然没有基于礼貌，没有写文章痛骂，但是都充满了贬义的名词，都充满了讽刺的这个报道。他们说中国最严重的灾难是资讯的黑洞，他说比这个天然灾难更大的灾难是中国是资讯的黑洞。也就是说灾难发生到现在，中国到底发生的，中国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啊，这才比这个灾难天灾更严重的灾难啊。因为没人会当入去采访啊，中国的官方呢完全封锁的消息，中国的官方在第一时间，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灾难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电视台的头题是什么你知道吗？人民电视台的头题在介绍习近平的新书啊，要向习近平的新书里面的思想学习啊，完全没有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灾难的讯息，也没有在镜头里面看到任何一个西藏人的脸孔，也没有看到任何西藏人在灾难现场所用手机拍到的任何灾难的现场的照片，也没有任何资讯看到灾难人受到访问对灾难现场的描述，没有任何的这样的照片的访问，也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现场恐怖描述的西藏人的描述的影片流露出来。在中国的西藏到底历尽了怎么样的恐怖的灾难，全部是黑洞，这才是这场灾难的最大的灾难。你根本不知道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同一条河的对面尼泊尔灾难现场的状况清清楚楚，灾难现场的对岸是一 一个黑洞，完全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荷兰感觉恐怖的所在，这个国家恐怖的所在。西藏在中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地方，资讯封锁是中国既定的这个政策。在西藏那边采访比到北韩的平壤采访还要敏感，在那边所有的灾难者的结合的诉说都被封锁，没有任何人了解西藏人在发生了劫后的灾难的情形。在中国的政策是稳定高于一切，只是同样的河流的两边，中国在西藏那边筑起了一道资讯的防火墙，没有人可以去帮忙他，因为有了这个防火墙，没有人知道西藏发生什么事，因为没有人知道西藏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西藏发生什么劫难，也就没有人可以帮忙他干什么。西方想要帮忙他，也帮忙不了。中国也不想有人进入西藏去帮忙他什么。问题是在这场劫难里面也有300多个外国人在西藏啊，这些人到底怎么样了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也不希望有人知道，这才是一个更大的劫难啊。尼泊尔以前一直被中国宣传为是落后的地方，而且经常有意无意的讽刺尼泊尔的经济是接受中国的援助，尼泊尔是他们一带一路呢中国经济帮助的国家。但是从这场灾难我们发现到尼泊尔本身的民主的机制，政府的效率远远比中国强多了，他们民主的程度比中国还要开放还要进步，他们对人民关心的程度比中国还要文明多了。所以经济比较进步，经济的 GDP 人民的平均收入不代表什么，不代表文明的程度啊。如果以这一次的劫难来相比的话，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和尼泊尔的文明程度相比。尼泊尔是一个文明进步比西方民主的程度来说呢，尼泊尔是远远在中国的前面的国家，值得人们尊敬的国家，而中国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推崇的国家，是根本连天灾都害怕的国家。想一想为什么中国这么害怕这次的天灾呢？因为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提倡他们在西藏的建设，现代建设，经常在吹牛他们在西藏做了多少的现代建设，而且他们还计划在西藏要建设比长江三峡还要更大的现代建设，有13个之多，比长江三峡这么大的经费的这个资金要投资在西藏做现代建设，这就是中国最害怕的地方。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么多的现代建设在西藏不顾整个自然的破坏而造成的大劫难，他最害怕的是人家在提这个问题啊。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中国为了表现他们对西藏的现代化现代艺术，他们曾经请了世界的爆破艺术的专家，叫做蔡国强啊，在喜马拉雅的附近，就是现在发生灾难的这个雪崩的地方附近，举办过一场喜马拉雅的炸山烟火秀，也就是最近，就是这几天发生雪崩的地方，他在那边举办了一场举世注目的所谓的炸这个在喜马拉雅山炸山的烟火秀，炸出一条龙啊，表示他们在压制着西藏的烟火秀。这个烟火秀当初大家就在说这个不吉祥，而且惊动了山的灵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敢去再去提啊，西藏，中国在西藏里面对大自然里面胡作非为的很多的事情，对西藏现代建设不当的开发政策，包括他们在西藏河流冲下来的地方把这个口岸的关卡设在河床上，到今天他们会死亡这么严重，就是把关口设在河床上，无视于大自然的反扑的力量，才会死伤惨重。中国之所以到现在不还在那边做戏，不敢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因为他知道他裸了大祸，因为关口就是设在河川里面，而官员公务人员还有这个商家设在关口上的人员全部被冲走了，怕人民追究责任。现在台湾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傅昆萁竟然首先提出叫台湾人募款要去救援西藏的难民。问题在哪里？问题说傅昆萁会不会拍错马屁了？因为中共现在最忌讳的就是人家去提西藏的这场灾难了。傅昆萁要叫台湾人募款去救西藏的难民，现在是中共最害怕人家提的就是西藏的难民了。傅昆萁拍马屁是拍在马腿上了，而且傅昆萁叫台湾人募款救西藏，钱根本到不了西藏人的手上了，钱根本不可能到西藏人的手上里面去了，甚至也到不了那些啊，受难的西藏的行政官员的家里面的人的手上，根本那个钱就到不了中国的这个人民的手上，还会加重中国的西藏的建设。你现在募台湾人的钱，等于是加重中国官方在西藏的建设，这个不是功德一件，是罪孽一件啊。傅昆萁根本拍马屁是拍在马腿上，中共现在最害怕人家提的就是西藏的这次的劫难啊。傅昆萁想要拍这个马屁，中共现在是最害怕人家提西藏的劫难啊。傅昆萁你根本就搞错了对象了。以上是花哥今天所讲的题目啊，给花哥一分钟的时间推一推台湾的农产品啊，啊，让大家呢来支持台湾的农产品。以上啊，花哥今天暂时讲到这里，明天在钢铁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花哥简单的一两分钟时间。花哥这么努力的去收集资料， 也请你给发哥一点点鼓励啊。发哥一直在推动农业产品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动，台湾最好的农产品。梨山的梨山茶，新的一批梨山茶，新出来的梨山茶已经来了啊。今年的梨山茶啊，初冬的梨山茶，因为雨水充足呢啊，这个茶草足水的，非常清香，刚刚到啊，刚刚到，新的茶已经来了啊，清香不过耐泡，茶水盖等，你可以泡到四五泡，非常舒服。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喝一泡梨山茶，暖洋洋的，口齿留香，非常的棒，对身体又好。咱吃到这个年纪了啦，对家己较好诶，我们善待自己啦，泡一壶茶，啊，中秋节快到了，送礼也好，配月饼也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发哥可以给你保证，这个发哥朋友他家种的梨山茶，绝对不会掺杂任何一片越南茶或其他的茶叶，绝对是一级棒第一流的梨山茶。另外呢，在六龟过去桃园乡里面的二集团的野山茶，真正台湾味的野山茶也刚出来，今年的野山茶也是风味独特。中秋节如果有朋友或者是有外国朋友回来，你要送他台湾真正台湾口味的山茶，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价格又便宜。另外呢，在我们北大武山1100公尺的，在日据时代就开始种植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口味独特啊，在几次的世界级的杯测咖啡里面的比赛都曾经入榜了。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订购 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跟你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4: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妈，我出门。
10: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大家如果买不到，不能跟我起干交。阿强哦，为着要甲恁犹太啊，真正拢出招啦！我讲稍等下来主文的，一定排几条啊，排几条。阿强哦，啊你昨就讲迄啰四万单位的，昨最后一天啊，啊，佫有甚物物件会当甲阮犹太会食目睭的啊？

0: 食目睭的啊！顶礼拜你若买无着，顶礼拜你若买无着哦，本地厂商即一摆吼，货是无要再来啊啦！伊讲顶礼拜着犹太遐尔济啊，阿强哦，想到家己实在恐怖哦。我看你吼，每一年啊，每一摆业绩拢伫咧成长的当中，尤其是讲咱咧犹太的时阵哦，惊倒人哦，迄厂商真正哦，若赞助提供，甲会软手呢。啊，我是安尼电话公司的小姐，电话是接甲有够烧热啦。今仔日最后这批吼，你若阁买无着，我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你亲像讲今仔日若要来甲买四万单位的无啊哈，你免阁敲电话来。今仔日这你若阁买无着，阁来就爱等甲周年庆，强啊！啊，周年庆是啥物时阵啊？周年庆就是过年的时阵靠了啊，中秋节都还袂到位咧。啊，包括讲哦，中央节嘛，还袂到位，莫讲中秋节，啊，着讲到过年去，目一个年，有若伫要到我当遮咧讲啊咧，我即摆拢已经开始咧试食年菜啊咧，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我开始豆豆来安排，即、這个精神的活动是人人爱，若失去着机会吼，是袂阁再来，讲买衫送一，我来讲头前，今仔日吼，节目差不多，精神的活动要来甲完成。会当专门治疗着目睭症，电话若要敲，你着爱紧。你目睭若袂开我，我伫个遮再一摆甲恁慎重介绍啦，莫乌白买乌白吃啦，莫即摆咧无采人个钱好唔好？即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送遮真正无简单呢。我着讲电视电台咧广告外好拄外好，伊会当踮在诊所内底送遮吗？包括讲即眼科个医生嘛提供。嘛，鼓励你若目睭若要补充营养无哈，目睭无目睭是无药啊哈，就是食这啦。而且我同常常讲，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送这真正无简单，因为伊是天然的，天然的上介好嘛。啊，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天然的物件，敢若为咱人类所设。即卖人类发明着这个手机啊，手机啊，看电视、视讯，各项，你即摆若无手机啊，看人要安怎生活就好啊。包括开车嘛爱手机啊呢，骑奥多麦嘛爱手机啊呢。黄阿强开车甲骑奥多麦是爱赖手机啊。即摆要发动车辆，也是讲发动着奥多麦，你嘛拢爱手机啊呢。你的车伫咧倒位，奥多麦伫咧倒位，你手机啊拢看会着呢。手机啊，若要讲起来是万能的呢。你出去外口买物件嘛，都爱手机啊呢。即摆出门，啥物人咧诈现金啦，拢嘛用手机啊。阿强，你甲讲还佫后影。这目睭若无来甲照顾，袂用呢。你目睭你甲看啦，敢若讲即摆啦，上介简单嘞。我昨拄着我一个朋友啦，四十几岁啊，尔啦，目睭都老花啦。我想讲，哎呦，是啊，哦，啊你即摆有咧对流行，甲人咧看目镜哦，啊是安那吼，是咧挂行情的吼，讲唔是啦，较早以前细汉的时阵哦，艰苦囡仔，若无钱。那好嘅人只有咧挂目镜，因为咧挂行情嘅啦。啊，总讲若无钱，目睭若近视嘛，目镜嘛买袂起。啊，就是因为老花。我讲你个食袂到五十岁就老花，迄物件吼，愈头前愈看愈无，愈远看愈清楚啦。啊，迄、那个老花眼镜一个甲挂落了，哦，安尼啊话哦，佫有在条掠白机哦，也袂到五十岁，也袂到五十岁啦。我讲吼、哦，来啦，你相信我啦，透早甲食三粒啦，食三五阿爸经过你，后反正甲你念掉啦。啊，这都有影熟悉嘞啊！长期使用，我常常讲病念调。今仔日吼，同款唔免互你开大条。小病啦，藏久是害了了。我甲你讲，目睭若无看是挡袂调，唔是阿强咧甲恁算啦。阿公阿妈，你爱提早来拍算啦。目睭退化吼，即卖是规人算啦。从此吼，若透早三粒，我保证互你看真远，也面前乌影你飞袂离。透早三粒，你爱饲。检验的报告，予你无红字，袂伤胃肠甲腰子，成分全部拢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浅，今仔日好康的已经搁提点在你的眼前。送完厂商无个闲啦，无个闲听好啊！我毋是甲恁咧讲耍笑哦。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哦！顶礼拜你若买无着，今仔日已经九月初几啊？今仔日九月初二，今仔日拜三，即礼拜若经过了后出去，你都爱等周年庆，周年庆才有搁再犹太啊！哈，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 啊，买衫送一人人爱，你若买无着，伊袂阁再来。讲长期使用病念条，今仔日你毋免开大条，小病看久害了了，目睭看无挡袂掉。啊，毋是阿强甲你算，阿公阿嬷早拍算，目睭退化规人算，从此互你看真远。迄面前乌影飞袂离，透早三粒你爱饲，检验的报告无红字，袂伤胃肠甲腰子，成分全部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浅。如今好康的在眼前，上完手上无个缘啦，无个缘来，我拢袂甲你啰里啰嗦。你若信会落，你才来。你甲看讲，敢若收音机边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的人，我常常讲规人算啦。为什么你若会信袂落？哎呦呀，遐开遐济钱哟、哦！你若几千块，你若唔开呀，你有想到讲未来呀？一旦那牙迄个手术刀点在你的目睭前，点啊飞来飞去的时阵哦，你看偌可怜诶！你若讲餐厂啊，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啊，够有法当用迄个视网膜。你若讲青光眼，青光眼视网膜啦病变的话，目睭若退化，迄是不可逆呢。什么是不可逆？就是无法度搁再回到转来呢，会愈来愈严重呢。有时甲你控制掉的啊，尔啦。安尼，你的天气，你欠迄个细条钱。有当时啊，唔是你巧呢，我感觉讲你是世界上盖戆的呢。天然的物件你唔食，啊是啊！市面上食过目睭的拢比我比袂到，看那一味叶黄素啊！若要予咱食，照顾目睭还佫无够力啦。目睭的营养唔是看那叶黄素啦，安尼知影吼？好啦，来，我若咧讲听袂落，听种朋友咧讲哦，恁加减会扣两句啊。
1: 就讲你是恁林家有滴个，有咧卖无哩？
2: 啥物物件？
1: 目睭药啊！我顶下叫一组去啊，今麦搁来叫三组。
2: 我若有咧广告都有会。
1: 安尼哦。嗯，
2: 啊，你本地叫一组。
1: 两组啦。
2: 哦，啊，两组食了安尼，唔知会用哩无？
1: 哎呀，真好啊。
2: 真好呀。
1: 哎呀，本来目睭头遐拢会上上啊。哈。哎呀，啊，我就听人咧讲，目睭头上上拢好去啊，目睭上拢好去。
2: 啊，你再来买。
1: 叫来食看卖。
2: 啊，食了有影有效哦。
1: 有影有效，啊，目睭较清，有影。
2: 安尼吼，诶，这外口无咧卖呢。安
1: 尼吼。
2: 看那迄个病院甲诊所有咧卖。
1: 哦。
2: 啊，人因卖2980。
1: 嘿。
2: 嗯，啊，咱只卖2200啊，尔。有诶讲，哎呦，阿强伤贵啦，有效你未嫌贵啦。
1: 嗯，对啊。
2: 啊，若无效，莫讲2200、200你唔好开啦。
1: 对啊，爱食有效才有路用啦。
2: 好安尼吼。
1: 嘿啦嘿啦。
2: 啊，你要买三组。
1: 嘿。哦，啊，谢谢恁诶，梅仔好食。
2: 梅仔好食哦，诶，迄阮老母是着足辛苦呢。
1: 我知。啊。迄人咧食咧做嘛，讲伊讲啊，不做的那个很辛苦。
2: 安尼吼，迄要先甲讲低米入甲。入对门啊，内底入面吼，也有功夫啦。
1: 对啦。
2: 啊嘛无啊。
1: 对啊。
2: 我有叫阮老母一拜神较侪起来吼，啊后拜若有机会，若神了若好了后，再佫摕出来送。
1: 再佫摕出来送。
2: 啊，好，谢谢啊。
1: 好，谢谢。
2: 啊，再来记得。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我拢靠遮个呢。啊，若无要靠我无人迄啰口才遐尼好啦。我拢是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啦。我嘛常常讲漏开的，别人未去讲予恁听，我讲的，我会讲予恁听。就是讲有人咧问讲，哎呦阿强哦，哎呦，啊听你讲，大家都食了有够好，敢有人食无效有喏？一半个啊，体质未下。但是大多数咧食拢有迄个效果啊。只要讲你若有耐心，莫食迄啰一盒两盒强啊，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卖。你看若讲要买一盒食看卖，我先软一半。哦，迄目睭，互你用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你即摆了啊，各种目睭咧未开我，我食一盒就会好。啊，人个别人咧讲过拢嘛，讲一盒就会好，甚至讲十天就有感觉，迄骗你个啦。我嘛会使咧甲你讲三天就有感觉。啊，若要搁较好笑，讲今仔日食，明仔载知，安尼你要信会落哦？你已经做怣人做遐尼久啊！你拢去买迄落规箱的，大组直买。定价2000外，真正你甲买回来摕到手一盒剩200外，迄你敢食哦？200外什么种概念呢？主持人嘛得搁赚呢，头家嘛得搁赚呢，得搁纳电台费呢。迄落物件你敢食哦？看来你敢食，你买的人你敢食尔啦。主持人无人敢食啦。我讲我爱食目睭的啦，迄偌济主持人拢买转去给伊的老爸老母食呢。 包括讲咱这囡仔咧食的啊，拢嘛来甲咱买，因为伊知影讲物件好啊，伊会用去看成分啦。啊，我讲你家己有啦，毋是咧介绍啊，迄拢粗俗物啦，迄骗听上好啦。你看即个人讲，主持人讲即个话，看啊，看我无良心得。
2: 哎呦！
3: 你是阿强哟。
2: 嘿，我阿强你哦。
3: 哎，我要甲你做见证，我甲你买迄食目睭诶，足好诶。
2: 足好哈。
3: 嘿。安怎好咧？我本来目睭拢足雾诶，会模糊诶，啊，搁足青诶。啊，我食迄号咧啥？叶黄素啊，食有够侪，开迄拢冤枉钱。
2: 哈。
3: 食有够侪拢无效啦，啊无效，我就听你讲，我甲你买足侪物件，茶啊油，我先来先去买迄个茶啊油啦，吼，我拢爱讲苦茶油啊，唔是啊，茶啊油啦，我嘛是南投六国人啊，
2: 安尼哦，
3: 嘿嘿嘿，阮南投第三个厂坑遐啦，
2: 哦，
3: 嘿，阮厂坑遐啦，吼，啊，甲你买迄食目睭的吼，食无，伊内底拍开唔落，安尼一片一片吼，一片有十粒吼，诶，真好咧，十粒食落尔吼，哦。感觉足好诶，目睭拢未肿，啊，搁目睭吼，敢那看物件吼，有较差，较未晓遐模糊安尼啦。
2: 安尼吼，
3: 嘿，安尼就足有效诶啊。
2: 是是。
3: 我来买几个组咧，食完再来搁做搁买。
2: 感谢你做好心嘛，嘿。
3: 啊，好啦。
2: 好，阿母啊，谢谢哈，好，谢谢，谢谢，感谢你做见证哈，谢谢。来，顶礼拜吼，咱有一批已经犹太煞，啊，我相信讲真侪人拢买无着。老板的也好，新朋友也好，你今仔日听我讲哦，这批你若阁买无着，失礼啊！我无啊啦，我讨无啊啦，我无迄啰人情，通我阁去人讨啊啦。阁来，你着爱等啥物时阵呢？等周年庆，就是过年的时阵吼。咱的杜莎早教人施康明，这面顶写甲足清楚，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哈，啊，过来就是授权阿强才通广告介绍药房的，即卖也无遐尼侪货通我落药房啊。有时你去诊所的买2980块，啊，无就来阿强才买。今仔日剩一批啊，尔吼，阿强同款甲恁争取犹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落。你真正若目睭若袂开话，你利用着即摆个机会啦，加足会好啦。我甲你讲，安尼一盒剩1000外块，哎呦，阿强安尼差济哩啊喏！嘿，若去诊所买吼，一盒是2980块呢。我较憨个嘛，要等抬着你咧犹太个时阵来买着啊。迄有个拢买2组、3组、4组、5组呢。即我真正无乌白讲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相信我阿强。吃3-5个月经过了后，你搁甲感受看卖啊，你会讲啊，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980块哦，看来剩一批啊尔吼。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980块哦。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然后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阿强先直接犹太你一暗2200块，唔是卖你2980块哈、啊。犹太你一暗22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买6盒送你2盒，你买6盒送你2盒，你买9盒我送你3盒嘛来。看那剩最后只个尔，会当甲你犹太即卖电话阁满线啦。你看顶礼拜你买无着的人有够济啦，新朋友你拄仔利用即摆个机会，即诊所是卖你2980块，你若买3盒阁加送你一盒，卖你2200，6600摕4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一盒剩差不多1000几块，一盒剩差不多1000几块啊尔，朋友啊！啊你唔趁即个时阵来买，你要等到伫何时？你要搁等到三盒送一盒的犹太，就要等到过年去啊呢？0800889887，买无着的剩只个鸟，我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买无着的剩只个鸟，来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3: 阿强啊。
0: 哟。
3: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嘿，你好。
4: 安怎买？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安怎买？买，你也安怎买？喂，嘿，笑什么？现在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哎、欸，你好。
4: 嘿，我买兔三把。
0: 好，要几盒？
4: 两组，
0: 六盒送两盒票。好，稍等一下哈，来上这两组啦，好无？上这两组啦，因为我甲你讲哦，租数我袂当讲，我来讲租数，你会买起来炖话，你好。
4: 你叫你妈。
0: 稍等一下，朋友啊，0800889887，这个电话哪咪话你好？
4: 我买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室内哈，互恁等遐尼久的时间，稍等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物件好甲歹，吼，恁家己去做判断，恁家己去做分析。今仔日物件若无好用，他有可能讲烧侪人搬，伊都甘愿等。外口在卖食顾目睭的比比皆是，伊他会唔去买别人的？喂，你好。
4: 我早晒小。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哎、欸。
0: 你好。稍等一下，吼，今仔日会总算已经来啊。你已经等遐尼久的时间，你即卖紧敲电话来交代，紧敲电话来烦恼，拢总有回啊！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4: 嘿，你甲我挂掉。
0: 歹势，你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5: 我要买三。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啊。
0: 哈。
6: 迄啰，目睭。
0: 是要几一组？稍等一下吼。喂，你好，我阿强。
7: 你
0: 家切断
7: 去啦！
0: 哦，
7: 安尼
0: 哦，
7: 哎呀，
0: 哎呦，死你啦！歹势，我等下我出去的时候，手骨夹夹无断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死你吼！因为电话机有当时也会去压输掉，也你甲看讲咱这听众朋友，伊就甘愿等。迄有诶，真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哎呦，强啊！我安尼遮尔啊侪岁啊，你敢好意思，互我踮啊哭哭啊等？啊，我讲你节目毋着爱逐工听，逐工听都无时间通我去讨客遐。无啦，毋是啊，无时间通我去找阿兄啦，拢嘛坐伫客厅诶啦。哎呦，阿强哦，今仔日互我等电话，我互你一个扑啊声啊，安尼阁押韵哦。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嘿你好。
8: 有
0: 没食顾目睭的一组？一组，稍等一下我甲你讲哦，0800889887，这提早宣布结束，喂你好。
8: 喂。
0: 我阿强。
8: 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这个组数吼，为什么我听会歹讲呢？因为真正无济啦。恁哩自己期待看讲，哎呦阿强哦，啊当迄杜莎找鸟人士康明是要过来犹太无？每一年拢总有呢，你唔通今年无犹太掉呢？我讲都欠费啦，失礼啦，甲咱只好朋友讲一声歹势，喂你好。
8: 喂。
0: 嘿，我阿强。
8: 目睭。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我买一组。
0: 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喂。
0: 嘿，你好。
8: 嘿。你即马。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谢谢，多谢来感谢全国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实在阿强爱甲恁讲一声歹势，像前昨日有一个97岁的阿嬷，伊烧连线吼，卡差不多一礼拜的电话啦。讲哎呦阿强哦，阮老的拢一直叫我卡电话，但是逐摆卡都拢无消息。
8: 喂，
0: 好，谢谢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哦，我叫两盒来。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你唔通叫两盒，你若叫两盒，会去让我骗伊，为什么？因为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这一盒是食我的呢。啊，你若买六盒就送两盒，买六盒就送两盒呢。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去病院甲诊所吼，去遐买一盒是2980块，完全拢总无犹太，而且生意阁比咱遮阁较好呢。喂，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喂，你好。
0: 嘿。
9: 我要
0: 一组。好，谢谢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哦，这个电话这男的真正爱先喂。
9: 喂。
0: 嘿，我阿强。
9: 你阿强。
0: 嘿。
9: 你叫你太
0: 太
9: 听好
0: 无？哦，好，要。伊太啊！稍等一下，我咧讲哦，唔是无寄啦， 因为这阵啊吼电话太济了，我阁请临时的临时的。我讲吼，像那拜六礼拜，阮公司的小姐的囡仔，如果若有休困的话吼，甲叫来斗包会，一工两千请伊嘛无要紧。有诶讲哎呦，阿强一工两千遐好赚，是咧偌好赚？即卖一工若赚两千块是无啥呢？两千块有若买无啥物物件呢？啊，所以讲你若有甲我叫会，咱遮的朋友吼。无啊，多亲像讲进前讲，哎呦，今仔日叫明仔载有可能就会到位，会慢两三工啊吼。这点希望大家再甲阿强体谅一下哈。喂，
10: 啊，你电话哪甲我切切断啊呢？
0: 来，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11: 阿强。
0: 嘿，
11: 我要爱三盒。
0: 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啊吼。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目睭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哎，我要爱做目睭。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下。我叫你稍等一下，若无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拢总无准算哦。你一定爱等，等小姐甲你接听才有准算啊。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11: 你讲目睭好用，啊，但是做这个啊，对。
0: 我头讲好用，我看阿讲买三盒送一盒，烧钱人搬，你甲看这个电话，你会惊？
11: 好
0: 啊，素食的啦。这物件产品无咧分粗的甲素食的啦，素的拢会吃你啦。
11: 嗯，
0: 啊，无你著，你著，我讲产品药品是无咧分错的，甲我咧讲哦，有真济一寡产品，迄个内固固醇啥，伊是用滴个北来啊做的啦。啊，你真正若咧听的时候，你唔免食吗？嘿啊，无紧，你我叫小姐甲你解释，你稍等一下吼。你有任何的信用拢总无紧，像阮老母嘛是，伊嘛是食素，但是我甲我的老母讲，那药啊。药啊，包括讲食品、健康食品，都无咧分粗的甲素的啊。啊，那安尼就是迷信啦。今仔日这项物件，互你食落，会当互你的镜头较开阔，你搁咧分粗的甲素的。喂，喂，
12: 喂，我要饮料。
0: 好，等一下啊。啊，我讲的敢无影？你若讲互恁家的囡仔听，恁家的囡仔嘛讲，哎呦，母啊，爸，莫遐迷信啦，先顾不到，再来顾佛祖啦。我知影讲你食素是足清的啦，迄有真济西药拢总是用北来啊提炼的呢，用北来啊提炼的。啊，这粒药啊，你无食，你的病都未好，你要食无？妈，我唔爱食，唔爱食，坑你要死哦！啊，都有影。喂，你好。
13: 先生，我要杜莎藻胶囊。
0: 好，要几组？
13: 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4: 阿强呀哟。
0: 好。
14: 你加上一组过来。
0: 好，谢谢哈，阿姐哦。啊，我拄只咧讲安尼有理无？
14: 哦，有啊，因为我拄出去，即摆
0: 个。唔是我讲吼，我讲药啊吼，甲产品啥，你唔好阁分粗的甲素的啊。
14: 哦，我唔是，你拄只
0: 迄个。对，我知啊，迄有诶西药吼，西药有诶嘛是拢用北来用肉类提炼的啊。啊，药啊，你甲看啦，你即摆已经有病啊！哎呦，这粒药啊，食落会好，唔过是粗的，你不爱食啊，无要坑你要死哦。唔爱先家己顾，不多再来顾辅助，你讲对唔对？
14: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因为我拢讲道理给恁听啦。你要信仰，迄拢无要紧，迄是个人的自由啦。吼、哦，啊，我唔是讲你食素唔好，我老母我嘛给伊食素三十多年啊，我嘛甲学了甲会得志啊。我讲你真正有法多食三十年，算无简单，确实真正无简单。啊，我咧讲哦。好啦，讲对也记无好啦，因为我即摆电脑已经发未起啊。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物件好甲歹，咱毋免收钱。啊，你嘛免问我讲，哎呦，强啊，啊，当个物件毋知好啊歹，你看那看主文的电话，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嗯，啊，但迄唔知是做无的，唔知是拢临时演员啦，无的，安那安尼，你听节目倒啊，我无要求讲你都爱家买我的物件。啊，你若要食，有那爱有耐心，你唔通三食四休困。哎呦，强啊！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卖啊！啊，这个人客我足歹卖伊的。啊，那好，你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迄盒食完你就歹食。喂，你好。
15: 你好哈，
0: 电
15: 台哈。对吼。嗯。目睭呀，我听。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6: 喂，
0: 嘿，好，稍等下，稍等下吼，来，我咧讲吼，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喂，你好，
15: 我迄个目睭药啊，
0: 稍等一下吼，来外口听来，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当然啦，有诶讲了习惯啦，讲哎呦阿强，我要买目睭药啊，咱这唔是药啊，唔是药啊， 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这个杜莎藻，杜莎藻就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这较早以前吼，台湾头一季在卖就是中油生技，第二季在卖就是专门咧搞病医甲诊所。结果中油生技，阿强，中油生技是咱中油咧加油站迄个中油，吼，国营事业呢。是当时我就是伊个经销商，我一年吼甲卖，歹算钱个啦。一定超过上亿啦！看那杜莎藻胶囊哦，我广告偌大，你敢知？因为我知影讲即项物件好啊，即卖是啊，咱遐中油生技他也无咧做，就是因为杜莎藻、杜莎藻、杜莎藻，伊这个成分愈来愈贵啊，就是中油生技吼，即开国库的钱吼，嘛未够够用去用可以呢，伊怎啊甘愿歹做啦？唔过，大家拢知影讲，这杜莎藻足好哦，因为杜莎藻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甘麦豆的50倍，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无要遐简单，会当踮在诊所、诊所病院会当来上架。这产眼科的医生都有认同的呢。也不过你若去伊遐买是有够贵的，2980块啦。啊，即卖中油生技伊无回头我做了后，伊怎规气宣布讲伊无爱做。我只三姑姐去拜托人个诊所甲病院，你予我厂商个电话好无？恁踮个只推广是足好，但是我踮个电视电台推广会搁较紧。你敢知我为着即个杜莎藻胶囊试看病啊？我用偌济时间，甲用偌济心血？伫个即当阵，咱第二间，包括讲咱台湾真济不眼科的诊所嘛，足济间拢总有伫咧卖台中，迄间眼科的诊所嘛是阿强去切拍契约的，甚至包括药房嘛，真济讲要来甲咱代理，但是咱无遐尼济物件通互恁代理。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980块。你若卡空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尔，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你透早甲我食三粒嘛？要若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就对啊！尤其是这些可爱的欧巴桑，这些阿公阿妈，这些爸爸妈妈，我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一盒剩1000几块。你要去倒买？你要去倒买？我问你就好啊。啊，这吼已经欠未欠一两礼拜啊，定定都咧欠费。今仔日有这些租数，我会当甲你提来做犹太。第一，我爱对听众朋友足歹势。过来，无法度，大家拢送甲到。啊，当然你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但是我甲你建议讲，你囡仔要食，你规气都利用着母亲节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安尼四盒食过了后，你应该就感受会到啊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无一定呢，我有诶食到五盒、六盒，还无三知呢，毋是毋知。伊会强调你诶镜头先甲你控制掉，先甲你控制掉，互你卖一直恶化啦。安尼就足有价值的啊啦！啊，食产品本底就是安尼嘛，才豆豆来改善嘛。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一点就是讲，真侪人咧敲电话，我相信讲真侪阿公阿妈、真侪爸爸妈妈电话拢敲无啥会接麦。啊，若敲无啥会接麦，阿强哦，都爱甲恁讲，你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17: 喂，
0: 你好，我阿强，
17: 我甲你买目睭。
0: 稍等嘞，稍等嘞哈，来来来，外口甲你听哈。今仔日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啊！你外口的小姐电话才较紧嘞，安尼人才卡会入来。哎呀，迄有当时啊，吼，你甲留电话就好啊，万免讲逐通。啊，若要解说啥，录节目才搁卡，回电话互人嘛会使哩。啊，无这电话放等伤久，因为我对人歹势。这阿公阿妈会骂我，袂骂恁嘞。哎呦，阿强哦，夭寿皮哦，你个电话塔歹卡会死人。喂，你好。
18: 阿强啊。
0: 哟。
18: 那个买三只阿姨。
0: 谢，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有影就对。因为我看那惊讲咱只听众朋友等伤久。 啊哈妹啊，想要来甲阮强啊救一座啊吼，安尼电话卡未通就卡未通。喂，你好。喂。
19: 喂，你好。
0: 你好。
19: 你
0: 好。
19: 我刷卡好不好？
0: 哦好，稍等一下哈，刷卡买地卡。无啦，要投地卡通好买，因为我较早嘛捌买过地卡呢。喂，哇，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点卡一摆。电视啦，电脑啦，手机啊啦，啊，阿公阿嬷嘛会晓买手机啊呢。喂，
19: 喂，
0: 你好。
19: 你好。杜莎啦。
0: 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9: 啊，好，要爱。
0: 一组。
19: 两组。
0: 六阿送两阿袂晓。
19: 嘿。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0: 喂，你好。
0: 嘿。
20: 这么的。
0: 好，稍等下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好，你要爱谢谢哦，你这上届干脆，嘿嘿嘿嘿。你要爱我，还是要爱阿官啊？
19: 我，
0: 嘿嘿嘿，
19: 我爱油啊。
0: 啊，要爱油啊！我都无咧卖油啊，你看他讲，哎呦，我强卖你啦，嘿啦。
19: 免我卖目睭油啊！
0: 哎呦，我头一摆讲我要卖你，无人头一个加死掉的呢。
19: 你小烟斗啦。
0: 你讲这内行的实在话，你稍等下，安尼我卖你油啊。喂，你好。
19: 喂。
0: 嘿，我阿强。
19: 阿强哟。
0: 哟。
19: 我要订目睭的。
0: 你要几组？
19: 我要两大组。
0: 两组是六阿送两阿袂晓。
19: 嘿呀。
0: 阿姐啊。
19: 喂，
0: 我拢讲甲拢无食茶了，我看偌可怜，
19: 可怜，可怜，
0: 做
19: 甲袂得去。
0: 哟，稍等下吼，喂，你好。
19: 喂，
0: 嘿，
19: 哟，
0: 这
19: 电话我要爱三组的。
0: 吼，你咧叫阿强，敢若亲像咧叫恁囝的呢，叫着足顺的呢吼。
19: 对啊，对啊，你话做囝会使
0: 哩啊。因哦，三组是，你三组就九阿万呢。
19: 对，
0: 我遐坐咧食。我知，你前面那倒都买有够坐座。
19: 对，我中好啊。
0: 你像你请遐熬买着，用落来，互我请食泡面啦。好，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19: 喂，阿强
0: 呀。嘿
19: 哦。我爱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9: 啊。
0: 稍等下，稍等下，多谢哈，阿强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喂，你好。
21: 喂。
0: 喂。
21: 阿强哦，
0: 哟阿母哦，
21: 我唔捌拄到你的声音，我要滴。
0: 好啦，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好，稍等下吼。像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的目睭，你的目睭吼，如果若感觉讲若你未开花的时阵哦，未开花，小看镜头，你都爱注意哦。你敢知影讲即卖目睭失明的偌济人，目睭青盲啊？不是先天的呢，是后天的呢。要到六万个，要到六万个，大多数拢总是黄斑部病变，大多数拢总是青光眼，大多数拢总是白内障。较早遮个镜头拢是老花啊，才会丢，因为目睭用久啊退化，即摆无同啊哈。即摆三十外岁、四十外岁啊，近视的度数愈来愈深啦。你目睭要变甲讲黄斑部病变不可逆，不可逆就是无可能好，规堆啦。所以讲吼像即摆犹太安尼一盒剩偌济，剩千外块，你若去诊所甲病院买2980块，咱才通啊买两盒。我就是有当时啊一年吼，利用着一摆、两摆、三摆的机会来犹太哦，咱遮的好朋友。你若食了若好，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你今仔日若要共报讲，哎呦，较紧的哦，强阿兄吼，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咧做犹太啊哈，你共报的时阵就搁防酸啦。为什么？因为伊要来救都无啊啦，伊要来救都无费啊啦。无你家己买就好啊啦，唔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啦。你甲看讲人迄有诶食了若好诶，唔是干那买者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安尼咧买。那即摆摊上即个司机，你会怀疑讲啊，迄做袂，佫做甲天高地低，一摆安尼做袂做遐济组，迄人要哪会信你落？嘿，即拢嘛做袂，像迄拄只迄个中学迄个买三组，我叫伊阿母啊，迄阮美华阿母啦。我听无啥成咧，恁迄美华阿母迄南投腔足重个了。来，0800-88988 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安尼我自节目发一百次，甲即当阵电话感觉断过，甚至造成真济人卡袂接嘛。你一定爱有耐心嘛，拜托拜托，互咱遮好朋友，大家拢总会当食甲老壳壳。有可能今仔日遮个组数买落，你后面啊再就无机会佫通我讲啊。啊，所以讲吼，有几组我都无啥敢讲，惊讲恁蹲会啦。

0: 感谢再感谢，我无利用放一个歌吼来啉一个茶袂用哩。喂，
1: 我要一
0: 组。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我即卖时间已经伫要到位啊，剩十通分真久啊尔。杜莎找胶囊试看明，这面顶写甲一清二楚，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看啊，这几字啊都价值连城。你所有的吃过目睭的什么的叶黄素啦，什么的胡萝卜素啦，伊敢会使你用这几字？袂用你呢，因为真正无点在诊所病院在卖啊。哎，人讲好笑嘛，爱配合一挂事实呢。你安尼出代志，你敢知？我讲前啊，迄一个主持人，红过诈欺，红过洗钱。红过乌西，都拢乌白母。喂，你好。
1: 阿强兄吗？
0: 好，我阿强。
1: 借问下吼，你咧房价够？
0: 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找看卖啊。今仔日咱的杜莎藻胶囊试看明。平常时，你咧买一盒、两盒、三盒，你若听到讲，哎呦，阿强哦，试看明，我等真久啊哦。啊，他也拢无咧犹太，有犹太你都无听到。实际上，一年犹太两拜至三拜啦，也都是因为即卖即个杜莎藻原料欠费啦，所以讲遐久拢无来讲，厂商拢无再来。但是今仔日你会记哩吼，你若有买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我都有讲过，你目睭都若未开花，你若感觉讲啊，开始咧点啦、酸啦、涩啦、流目油的时阵啦，迄都小看镜头，你都爱赶紧处理，啊，无我甲你小输一摆啦，你摕去眼科问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啊，你都眼科医生都遐熬吼。我今仔日去买这杜莎藻胶囊试看明，啊，这有说明书，你家看一下。啊，这我吃对目睭是不是有帮助，是不是有照顾？伊若讲无帮助、无照顾，你规组搁提转来害我。伊若讲有帮助、若有照顾的话吼，我希望讲你将着这个物件甲分享出去。今仔日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我特别要来优待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若上年纪，莫讲上年纪啦，即摆到若30外、40外，目睭袂开花，比比皆是啦。啊，咱食一个成分较好个，敢毋好？今仔日你若敲空800889887，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个2980块，我优待你一盒变2200块。2980块，我优待你一按2200块，稍等一下，还卖呢。你若今仔日来甲我注文，迄就对啊。后手阁剩差不多10分钟久的时间，互恁登记注文。遮阿公阿妈，遮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按2200块，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阁要买三盒送你一盒。今仔日回来啊，你唔免等啦。安尼一盒剩1000外块。啊！那安尼你阁袂晓买，我也无法度啊啦。喂，你好，喂，啊是嘞吼，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安尼人个线路才卡会只白，0800889887，剩较无10分钟久个时间，予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哎你好。
2: 哎、欸，我小姐啊，
0: 稍等一下啊，来外口小姐登记电话较紧嘞啊，0800889887，你会当收到4盒6600块啊！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杜莎藻
0: 胶。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哥，吃饱了没？
0: 哎呦，我都还没有啦，但是我听到你这个叫哥，我就饱了。嘿，喂。你莫惊一个噪音哈。
4: 三盒的。
0: 好，你等一下，因为什么那讲到歌，我就饱呢？因为一般拢阮某伫房间啊底叫家叫歌啦。你稍等一下，叫家叫阿强哥呢？阿强哥哥，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喂，你好。
5: 喂，阿强。
0: 哟。
5: 阿强。
0: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哎呀，我。 啊，
0: 小等一下来外口听，拢外口听啊！阿强伫个只，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谢谢啦。这你嘛得爱信任我啦，啊无我常常讲一句话啦，三品八八种啦，电视电台尤其是讲来咧食照顾目睭的啦，规堆啦，迄话比阿强较敖讲的一堆啦，各项都比咱较俗啦。为什么你要来买贵的？为什么你喂？
7: 喂？
0: 啊，稍等一下，喂喂，
7: 哎，
0: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有诶讲靠边阿强，遐无礼貌安尼，干那喂喂喂，听着声音就叫人稍等一下，无啊多后壁电话卡掉诶，我若无安尼都接未起哩。0800-889-887，0800-888-7，0800-889-887，现场电话。啊，你若电话若卡来时，都要有耐心嘛。喂，你好。
7: 喂。
0: 喂。喂，你好。
7: 阿强遐
0: 吼，哟，
7: 阿强
0: 遐，哟，稍等一下哈，我叫伊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7: 喂，
0: 嘿，
7: 要问看几时会上个啦？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听哈，0800-889-887，时间已经滴要到啊哦。喂，你好，
8: 喂，
0: 嘿，我阿强，
8: 嘿，我要买迄个杜莎。杜莎宝胶囊，
0: 勿紧，唔免讲名啦，啊，
8: 好、哦、好，
0: 来食茶啦。我这礼拜吼，等于嘛爱搁做茶呢，你看我偌辛苦。
8: 哦，
0: 我拢无咧休困呢。啊，我若无做吼，阮老母无时间通我休啦。
8: 对啦。
0: 啊，我干那惊阮老母做死伊啊。
8: 对啦，足有效诶啦。
0: 无影啦，嘿，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8: 嘿，嘿，阿弟你好。
0: 嗯。
8: 我要买目睭药啊。
0: 好，来稍等一下啊，来外口听啊。我辛劳，我毋是偷鸡啦。我若规公司吼，我敢若参上十个啊，敢若参上外落哩，逐项都做。喂，你好。喂。
9: 喂。
0: 嘿，你好。
9: 目睭药啊。
0: 好好，稍等一下吼。检查迄讲，啊，想讲带囡仔嘛有呢，甲头家娘斗带囡仔。哦，那囡仔我嘛足够带。哦，我咧人囡仔人甲大家笑嗨嗨。哎呦，按咕咕咕咕咕，哎呦，笑甲安尼吼，哎呦，按咕咕咕咕，哈哈哈哈，啊，真好。甲咱听众朋友吼，虽然做伙一点真久吼，但是都真正有够温暖啦。啊，我要甲恁讲的吼，当那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你爱比较看卖吼。我真正甲看看，若要看到成分遮好个，真正找无，过来。我感觉讲吼，讲话的红声，难能可贵，就是讲眼科的诊所病院有在卖。喂，你好。喂。喂。来来来来，你电话吼，若卡通啊吼，唔好听收音机哈，因为后手剩几分钟久的时间啊，然后是喂你好。喂。喂。来外口听，外口听啊，啊那拢歹讲话，人客啊。迄电话要卡卡起来，真正无简单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你若还未登记做文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错过着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如果过来若阁欠货的话吼，你若卖讲买三盒。你准甲我买一盒，我都无法度甲你出货啦。买一盒，我都无法度甲你出货啦。啊，我有讲过，阿强，人迄拢卖一两千块，你卖到2000二，有够贵，好贵哦。好彩会贵啊！啊，你利用着像这买三盒送一盒，太贵，一盒剩1000外块尔呢。我常常讲，你唔通卖，唔捌算，会晓算，袂晓钱，提米伫换韩钱。喂，你好。喂。喂，你好。嘿，你好，我阿强。嘿，
10: 啊，你是来这？
0: 无呢，我阿强呢。
10: 阿强，即阵咧讲古。
0: 啊，我都即摆咧甲你讲，你有听到无？
10: 有听到咯，无像阿强个声。
0: 我都阿强啦，毋是。
10: 是哦。
0: 好。
10: 啊。
0: 嗯。
10: 我要叫两组。
0: 啊，阿母啊哦。
10: 哎。
0: 安尼是阿强无？
10: 嗯，是啦。
0: 哦，是对啊。两组
10: 偌济？
0: 两组6200，佮加6200，安尼偌济哈？安尼都1万，
6: 六千
0: 啊，六千六啦，六千六，国家六千六，安尼偌济？
6: 哎，啊，你一组着？
0: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啊！六千六，国家六千六，安尼一万三千二的款啦，嘿，啊那一万三千二，六千六啦。喂，你好，喂喂，哎、欸，你好。
11: 我爱买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一组六千六，啊那两组是一万三千二啦，吼，六千六是提四压。六千六是提四压，安尼知影吼？六千六是提四压，安尼真正会好。安尼一压剩千外块啊，尔。来，感谢，感谢来自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哦。啊，我讲过吼，买你有需要的。啊，你今仔日落来，感觉讲啊，我目睭都真正有影袂开花，啊，常常流目油，啊，模糊点酸涩。哎呦，阿强哦，真困了哦，敢若亲像讲我一日。一个活贴的兄弟啊，因老母看呐，要困进前目油水安尼点十外年啊，结果吼，我唔知摕五盒啊、六盒摕好食起来了后，讲放柜桌顶要请我，我讲还幺幺，他也遐好康，原来就是要甲感谢啦。迄点在李长遐吼，在讲服务啊，看呐，甲介绍介绍有够济啦。伊去拢讲吼，这足贵的哦，但是足有效哦。啊，咱都爱买有效的啊！你唔通干那听到假声，听来听钱声，吼惊到啊！其实那要像安尼三盒送一盒嘛，无贵。喂，你好。
12: 喂。
0: 喂，你好，我阿强。
12: 阿强哦，我要一组啦。
0: 好啊，阿母阿好。
12: 嗯。哈哈，你阿讲阿母就爱笑。
0: 哎呀，你那爱笑。你几岁？嗯。你生我可能生过哦。嗯。喂。
12: 喂，
0: 阿母啊，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
13: 喂，
0: 啊，你好。
13: 啊，我一组目睭了。
0: 哦，阿母哦。
13: 喂。
0: 吼、哦，喂，你看，人我这叫这阿母，人应着外好势哩。你看，稍等一下。喂，你好。
13: 喂。
0: 哎，你好。
13: 甲你买
0: 目睭
13: 诶。
0: 阿母哦。
13: 喂。
0: 嘿嘿嘿嘿。哎，拄只我咧叫者阿母，讲你甲叫阿母，我咧爱笑，可能少年诶款。
13: 我这老岁仔
0: 呢。啊，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

来来来，刷落去吼，电话都爱等到节目了后吼，才有搁继续服务啊！哈，你甲看讲安尼规堆了，啊，顶礼拜恁是拢咧创啥？啊，顶礼拜你敢知影讲这个杜莎找我卖几组呢？有诶讲，哎呦，像阮公司小姐讲强啊，卖几组唔免踮喺电台讲讲啦，安尼人就知影讲你生意好甲歹啊！啊，讲王仔他有差。讲房仔要哪有差啦？好，你今仔日若买无着，租数若今仔日登记完了后，过来这项物件嘛，着爱搁等到周年庆的时阵才有优待啊！你参像讲四万单位的涨卖，甲真正无半租，拄只毛人要来买呢，实力无啊，就是无啊！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全国的这些可爱奥巴桑哦！一批一批吼，是最后一批啊！你唔通等到最后一天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予恁大家拢食到目睭金丝丝。哎呦，啊唔免开真济钱，啊未伤腰子，佫未伤耳。哎呦，安尼佫后阿云听着足好听，强啊爱听你的节目哦，就是爱听你咧斗四句连啊，佮七字啊。啊，不过即一两礼拜你拢无报新闻，佮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佮我的心内事，互我做滴生理啦。要听新闻佮故事召开，后礼拜才来啦。即两天啊，敢若阮南投第三的新闻一大堆啦。哦，安尼我知。啊，就是去往再去秀团病院，迄个少年囡仔，互活活凌迟到死迄年啦，晓啦！哎呦，我看到实在有影，即卖少年囡仔他会遮尼凶，迄吼甲关地巷个内底活活甲凌迟到死呢，凌迟到死呢，即他会发生点在阮南投个即个所在，嗯，啊，歹囝四界拢嘛有影。较早以前，你规砖头若要找一个歹囝，找无啦。即摆无共啊，天地颠倒变啊，规砖头吼，你若要找一个好囝，有哪找无啦？但是咱个听众朋友，大家拢总是好男儿。你甲看，足济人拢山顶在甲咱煮饭，要买互伊个老爸老母食呢。来，时间到啊，感谢朋友个收听。最后，我电话阁认真啊报一摆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要袂注文的紧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自来求法者，多听得言语，不知问关心，必得真实乐。做人做事求学问，学道理，咱要用心听闻，将别人的经验道理听入心中，好好消化，然后将咱受用的变成着咱的知识道理。不过真侪人啊，不管是求恶也是求道，我只想到向别人求法问道的时阵，耳孔听，不过心啊，却是啊，无好好啊来思考。真侪道理，正耳听，倒耳放出去。这种的听闻啊，学袂到别人的经验，学袂到真实的法理。但来了解做人做事，咱啊不单单爱听闻，而且爱用心来了解。真侪代志唔是听听的就好，你是爱用心去思考，是唔是这道理学问我有下用？是唔是我会当将这道理学问消化，变成着自己人生当中会当应用的学习？咱来看《心经》当中有写着：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至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观世音菩萨啊，也叫做观自在，因为伊会当观照自己的心，所以安然自在，逍遥解脱。做人做事，咱爱将心抓好正，咱啊爱有法度听闻别人的道理学问，

然后用智慧来消化，才会当将好的道理、知识变成着自己的知识、道理。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咱啊拢爱用心思考。如果人听闻的学问、道理，会当融入咱的心中，变成着咱人生的经验、知识。如此人生的真受用，生活当然啊，就会当加足济方便。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台湾的商业市。哎呦，陈律师，什么是台湾的商业市呢？这商业市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哈。西藏有一个商业市，好，这商业市一个是无边市哈，在西藏山南地区，好，啊哪呢嘞？台湾呢，某一个商业市，啊这商业市的话哈，伊到底是什么所在？啊有什么特色？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台湾的桑爷寺伫山林山明水秀，而且地灵人杰，苗栗后龙兴建。哦，这当中的时阵哦，过去啊，伫西藏有桑爷寺哦，哎，这桑爷寺嘛叫做无边寺哈。过去哈，这当中的时阵是藏传佛学最重要的发源地，嘛是西藏第一者具备佛，哦，哎，第一者哈具备着佛法真三宝的正规寺院。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西藏的桑爷寺已有足崇高的地位。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难得的机会吼，哎呀，在咱台湾呢，竟然呢，冒一座台湾桑爷寺。哦，听众朋友，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大家即个对着陈老师吼，大家苗栗后龙，你也发现着讲哇，这台湾的桑爷寺吼，真正不可思议吼。过去台湾的桑爷寺为地哈，其实就是苏南嘉措仁波切经历三年转台湾找透透。这苏南嘉措仁波切哦，在台湾找三年，最后独具慧眼在山明水秀、地灵人杰、苗栗后龙。啊，这所在离着国道三号哦，哎呀，当中的话呢，其实交通真方便。啊，这个所在吼，伊伫山腰，伊远眺会当后龙溪、西湖溪，看到台湾海峡的汇口吼，交流汇口吼，诶，当中的时阵的交汇吼，风景真优美，而且咧有一种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的灵气。更加吼重要的是，台湾桑爷寺所选定这个地点，其实看到西藏桑爷寺。非常的神似哈，这非常不简单。西藏桑爷寺伊的镇寺之宝是莲师降魔宝印，啊，台湾桑爷寺的镇寺之宝是四百多年前曾经用着贝叶子、金银墨所抄下的莲花生大士传。莲花生大士传哈，啊，这莲花生大士传的话啊，其实嘞，这个仁波切一讲哈。伊讲《莲花寺大师传》的话，这过去是私人拥有，伊是人间宝藏。唔过咧，既然是人间宝藏，那呢，倒不如将这个莲花大师哈，哎呀，当中伊的价值哦，会当我众人受益。所以咧，会怎变成着咱台湾这个桑爷寺的镇寺之宝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来到台湾桑爷寺，你也发现到讲，这所在占地总共三甲，主要的建筑物吼有一甲，一甲吼，哎呀，啊，建筑的风格，看到西藏桑爷寺的设计理念吼，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所以你可能唔免去西藏桑爷寺，你来到台湾桑爷寺，你所看到的。看到西藏的桑爷寺真同款，内部有三层楼，采用着汉、藏、印的建筑风格。外观大约有九层楼。台湾桑爷寺吼，以第一阶段的这个购地计划为例，2009年，吼，嘛是一挂神心灵书的协助较完成，吼。啊，虽然吼伊腰哥。一直在筹建当中，不过呢，其实呢，来到这时阵，你会发现到讲，真正呢，规个沿途当中的话吼，会当讲是一个真珍贵，吼，真一个特别，这个庙寺，这西藏桑爷寺吼，哎呀，过去叫做无边寺嘛，吼，啊，伊伫西藏，啊，所以除了西藏，吼，这个桑爷寺以外。那呢，台湾这桑爷寺嘞，伊嘞，就是模拟着过去西藏桑爷寺诶当中所兴建，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吼，哎呀，这传说中啊，过去莲花生大师吼，伊为江中就变出着庙寺的幻象，所以嘞非常无简单哦，民众看到了讲哦，原来庙寺爱起做安尼，所以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机会的时阵吼，系啊，拢会当来看卖，因为莲花大师伊有讲到吼，当铁鸟升起时，即是藏传佛法广传时，吼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伫即个所在，就是要广传着咱藏传佛法，吼啊有机会吼，拢会当来遮看卖，吼非常特别一个所在吼，伊个外观啊。伊个外观啊，当初过去是迦南苏南迦措仁波切四界走找，找到到尾啊，这个所在跟着西藏商业寺做同款的，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他选定这个所在非常不简单。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是有机会哦，拢会当去这个游赏一下吼，伫咱这个苗栗后龙的所在，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个节，讲个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特效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哦，啊，这礼啊总吼继续做侪呢，有影吼，保证今年上俗的这个活动就是这档啊，错过这档活动真歹势，你就是爱关机来关。平常时吃陈药师介绍的三立特效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活动的时间，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陈药师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吼，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无上半项，只有一罐，只有一张发票。不过真现主持，你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三立特效素平常时一罐是2000粒，光电介绍几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的活动，开档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特效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加赚550块，安尼继续做这呢，只存1650。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那呢一个月加上550块呢，有影是不是？趁这个机会，等于1500只上会好的时机，买得到拢是赚到，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直接靠通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

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消防局所唱的《心头关》，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台湾有一本册，这本册有机会大哥大姊册局你们看得到。这本册是由着这个知名作家这个高艾伦知名作家他所写的，当中册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的财产自主，请允许我们身后的财产自主，请允许我们身后的财产可以自己做主人。他后面副标题里面写到，当亲情不再可靠，如何把财产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听到这里，会感觉讲，是怎亲情无可靠，是不是？其实今仔日陈律师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咱就来研究一下较早过去啊，叫你写遗嘱，用超市拍切碎，人好好的写遗嘱要从啊。我人好好，我写遗嘱要从啊。不过近时代不同啊嘛，对不？人人心啊，人心真可怕，人心真可怕。所以一旦你无写遗嘱规划，人性足贪婪啊，可能就会变成着无法度收拾的后果。所以，因为你无写遗嘱，可能你规家伙啊，有可能为着你的财产冤家相拍，甚至各种反应。因为你无写遗嘱，可能你的财产，或一寡你无想要互伊得到的人得去。因为你无写遗嘱，结果这些财产呢？和一寡不肖的人士来骗骗去，所以这本册是出版的时阵，你伫册局看得到是出版的时阵引起着民众的共鸣因为这是亲爱强亲密强夺，会得到你财产的，就是你的亲人，基本上是安尼。不过，这财产的分配确实让你的亲人失去了人格，有可能产生问题这高艾伦高艾伦他当中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就是专家合作写出了这本册，但就是感觉说其实真值得我们深思他说老就是弱势啦，卖讲你食老我强势啦，食老就是弱势，因为你坐岁啊嘛，就算讲你做有钱，你嘛存无几年啊，所以讲老就是弱势啊，你都食老坐岁啊，你无少年啊嘛，你就算讲你做有钱，你嘛是弱势。这作家高艾伦，伊近年来一直就是提倡着财产自主权，这当中是因为伊看尽着无数家庭争财产的悲剧，因为这份不平伊看着讲卡会安尼，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就得到规个家庭拢家散地，所以伊看着律师。李永南先生这个出版了两本册头一本册叫亲密抢夺，谁在拿走你的钱，得到公道的回响，过来上新出版的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的财产自主，赶快的得到回响今天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的用语就说时代不赶快了，较早叫你写遗嘱你会感觉讲，哎呦，迄拍切碎个，写迄要从啊，真时代无同啊。毛人
生前告别式，所以遗嘱这个东西已经变成着保护你财产和你想要分配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像这个作家吼，高爱伦伊就讲着，伊讲吼，一对吼翁仔某，啊，这个翁仔某吼，你敢知因两个拢是再婚，先生嘛再婚，啊太太嘛再婚，啊再婚了就是因拢是第二次的婚姻，两个结合了后，结果先生过身去，啊遗嘱伊标明。就是全部的财产，全部的财产吼、哦，要留予这个太太，吼、哦、要留予太太吼、哦。

0: 只想
1: 好来好拍摄啊，来下段后陈老师讲着讲，这个财产自主倡议、自主权倡议的作家高艾伦哈，伊最近出了两本册哦，真受到民众的欢迎。所以当中就是提醒着民众，你的财产你要家己做主。啊，拄仔是毋是讲到一个故事对无？一对翁仔某拢是再婚，先生结婚第二道啊吼，啊太太嘛是再婚，吼、哦，结果先生过身去了，财产写明买予所有的买予太太，啊，毋过先生的家人无多接受啊，因为先生的家人伊是第一次婚姻的，第一次婚姻的吼，哎、哦、呀对啊吼，诶、哦，应该是讲先生伊家己的家人，所以怎啊各想欢迎。啊，各项欢迎了，太太遵照着法律，将特留份分予婆家。结果吼、哦，到尾啊吼，因为这伤心地吼，太太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要离开台湾，因为先生过身去啊，伊心爱的人过身去，伊做了一个决定，伊要离开台湾。要离开台湾进前，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伊感觉讲好啦，啊，这个再婚的先生哦，留下落来财产，既然哦，伊的家人有异议，无我将全部财产献婆家，所以伊一分五厘无客，伊将财产全部献婆家，无想到婆婆摕到遗产了，不但无半点的感激。个两年人语对着伊讲，这本来就是阮的啊，这本来就是阮的啊。所以你看讲，伫人伫钱进前吼，有当时啊咧，这人性的丑陋吼，拢会写出来。所以你甲想看卖吼，系啊，伊安尼即个再婚的太太。本来先生吼、哦，把所有财产要指定给伊，结果咧，伊特留份分予婆婆啊，要阁无够哦，要阁无够，阁当面闲言闲语，到尾啊咧，伊怎全部财产拢行伊？人讲，人竟然对讲啊，这本来的关系，一点啊都无感谢伊的意思，是不是用足痛心的，对无？啊！台湾吼、哦，步入超高龄社会，这种的事件一直在上演，因为真的人做歹法律的啦，真的人吼、哦、会向去请教，会去找到因的权利，甚至会去找到法律的老旁。所以，如果你的财产无经过到法律的细节，真容易。都得到问题产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第一个吼、哦，咱进入社会拄到就是丁克族，翁仔某无生囝，那呢，照你讲，真侪丁克族会感觉讲，啊，阮先生啊，过身去财产就是由我来继承。唔过，如果你无生囝，你无生囝，那呢？先生过身去，先生无立遗嘱，配偶必须爱跟对方的兄弟姊妹啊分财产。所以，如果你两个阿婆无生囝，两个阿婆无生囝，啊，你阁无写遗嘱，连讲有人过身去了后，财产兄弟姊妹过来跟你相分。到时阵呢，得阁造化呢，是毋是？啊来，第二吼、哦，你敢知影？有诶照顾诶问题，照顾，比如老爸老母破病啊，啊破病啊，爱看护啊，爱医疗费啊，啊钱要为倒来，到尾啊，小弟发现着讲， 爸爸妈妈吼，银行寄金婆啊有钱，啊，既然是爸爸妈妈艰苦白疼破病需要照顾，安尼归去去伊个寄金婆内底领钱，合情合理对不？合情合理对不？系啊，所以咧，真侪人咧感觉讲啊，我就是用寄金婆去领钱，甚至咧有诶吼，爸爸妈妈过身去呀，啊小妹讲。啊、爸爸生前吼、哦，伊看护的钱、医疗的钱拢我付的，所以我爱领回来还我，领回来还我。人过身去呀，你搁去啊领钱变做亲情，搁去也过。爸爸过身去呀，你想那搁去领伊寄金婆的钱？小妹讲，啊，迄进前爸爸的医疗费用、照顾费用拢我开的呢。小妹有兵有骨啊，有兵有骨，收骨拢准备好啊。啊，所以阿兄就甲告上法院。阿兄无讲啊，这确实人小妹就真正付这个钱，所以吼、哦、应该有小妹领，唔是呢？阿兄吼无少证明呢，甲告上法院呢。结果法官看着讲。啊！恁咱咧家己兄弟姊妹啊，啊小妹嘛拢有凭有据，吼、哦、小妹确实伫老爸生前的时阵，即医疗费用小妹先付的，啊伊只不过是过身了伊去领，安尼阿兄无要放伊山呢，结果咧嘛是爱判小妹违法，小妹侵占，啊法官哦看这小妹可怜，啊家庭农家散地。到尾后判一年的社会劳动服务，去学校吼、哦，扛摒扫，啊去街仔路吼，做清洁，甚至斗上公文、公文。所以你就发现着讲，这种的代志其实一直在发生。有当时啊，付出上济，受伤上深。付出上济，受伤上深。啊，这有人讲啊，这家来说哦，唔好讲王灾啦，闹亏啦。去到法院吼，大家都拢知啊，是不是？所以高爱伦伊讲哦，哎呦，这种代志已经看开济啊。真个社会你无写遗嘱，真个社会你无写遗嘱。你的财产分配有可能都不是照你的意思，对不？所有继承财产的人要有情，要有义，要有情，要有义。啊，不过呢，法律是死的，法律是规矩，照步来。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去思考讲。较早过去想啊，反正吼、哦，我离开这财产就子孙来呀，吼、哦、对阮某含子孙来分啊。你想了想好呀，你就是安尼袂有问题哦。即摆老爸过身去呀，后生早囝就开始怨叹啊，开始求婚啊，对不？啊，当初我付啥？当初啥物货？当初我做偌济？当初啥物代志？当初老爸安那讲？迄时阵吼，讲实在话，母甲亲情拢无去，所以财产这物件爱讲情，爱讲理嘛，对不？啊，毋过咧，通常咧，到分配财产的时阵，大家看到拢是钱尔。高海伦，你讲啊，看太侪去啊，迄法院一大堆案件，大家案件嘛挺好变。是不是？所以卖想讲啊，连讲你的财产你也过身去，都会照法律来分配，法律规法律咯。啊，情理法的，像哈多啊，哈多啊，陈律师讲给你听。进前老爸在世进前，小妹付的钱，伊想要摕回来，摕袂回来，告阿兄告嘞。 过阿兄过咧，是毋是过于亲切咧？所以无遮尔简单啦吼，哎呀，啊有个人吼，在世之前就为着要升衣衫税，所以未前就将衣衫分配予家里四世。所以高爱伦讲，啊，你除非足侪钱啦，啊，无一般人你衣衫税是偌济啦？伊讲除非恁兜做好起来啦，财产足侪啦。算不起，啊，无一般家庭，你是偌济遗产啊？你何必苦？就安尼，赶紧的，把你的遗产拢分分掉。伊讲有两个奶奶，奶奶吼、哦、两个拢去大安养伊，一个去大安养伊，进前将伊所有的财产拢分予囝儿是谁？无想到无甲半年。拢无人来看伊。另外一个奶奶较聪明，伊财产拢无分，所以咧去住安养院咧，逐礼拜都有人来看伊，后囝孙仔来看伊，伊就分红包互伊。囝孙仔做下来哦，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去思考。高爱伦伊讲，头壳爱清楚，你愈爱你的亲人囝儿，你头壳就爱愈清楚。因为真济代志讲着钱都无人性，所以钱要安怎管？伊讲心中一定爱挑选专业的医律师、律师。立下有效的遗嘱，大哥大姐也有听到吼、哦，爱找专业的律师，莫凊彩找专业的律师，立下有效的遗嘱，这两件事，这会当避免着纠纷，因为一旦一个人离开，大家如果无遗嘱，大家就开始上法院啊，就烧过啊。看过太侪期啊啦，兄弟姊妹啊，亲人烧过，家里是一个过老母，太侪期啊。你遗嘱就是保护你亲爱的人。过去讲啊，写遗嘱怕积衰，进写遗嘱就是保护你亲爱的人。卖哦！你的家里是说为着你的财产，为着你的遗产，大家搁上法院去烧过，是不是？伊讲，较早过去爱撇遗产税，大家也要惊死，赶紧的，迄、那个遗产赶紧过户。伊讲，你会当请人甲你看，看偌济遗产税，无你想的遮尼济啦，先留咧家己用啦。真济遗产税吼，无你想的遮尼济啦。所以亲情伦理，拢有可能因为你留下着遗嘱，会当收掉的，会当收掉的。吼、哦，曾经有一位老伯，伊食老了后，佫娶一个，伊共乡的。诶，一位女士，阿老伯食老啊嘛，坐岁啊嘛，食到七八十岁，搁娶一个，吼、哦，啊娶一个是来照顾伊，这个对伊真照顾，对伊真照顾。啊，这个、老伯吼、哦，无写遗嘱，无写遗嘱，结果过身去了，这囝儿是说感谢这个阿姨，因为爸爸食到这么岁。这阿姨甲过甲真好，不但无来争财产，而且主动提出着要让老爸财产全部留予这阿姨。所以好的有无？有啊，嘛有好的。问题是，你甲知影是好是歹，是不是？ 曾经发生在西门町，西门町有一个婆婆，伊咧经营发廊，哦，整理头髪的，结果吼、哦，伊食了有回来了后，身体艰苦病痛，拢是伊第二个新妇，生几个囝哦，第二个新妇伫伊个身躯边拢甲看过，拢甲看过，系啊，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无想到啊吼，无想到啊吼，这个婆婆吼真甘心，婆婆真甘心，所以在生之前，伊就将伊的厝过乎这个第二个新妇，讲婆婆即间要你。阿弟新妇讲，哎呦妈妈安尼较好，吼、哦，无想到吼、哦、小姑兼小叔，大家拢讲这应该。因为妈妈拢伫咧顾，所以有好的无？有好的。啊，咱好的就爱甲留的，啊，毋过毋好，好的变歹。所以今仔日陈律师讲个听众朋友听会容易，就是讲有当时啊，预立遗嘱爱做两件事，对两件事，第一爱找专业的律师，专业的律师，好、哦，会记哩。吼、哦，啊，第二咧，立下有效的遗嘱，你的遗嘱爱有效诶，所以请你一定爱挑选专业的律师来立下有效的遗嘱。真侪人讲啊，反正到时阵你就去分啊。我甲你讲吼、哦，为着一寡钱吼、哦，就算讲无济，有当时啊亲情吼拢变疏离。所以希望咱大家拢会有遗产，啊！你这遗产如果会当交予上需要，你想要做、你想要交的人，安尼才会圆满。所以找到专业的律师，立下有效的遗嘱，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吼、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来讲过。

人就是爱行，你要保护到你的自主权，有力会行。当你行路愈行愈细步，当你行路行袂起，当你无得通行路，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起，你可能会失灵。失灵了后，你爱开足侪钱，要有你的钱，会当呢做到上好的运用。不是开的医疗费，是爱守护你的健康。健康才是生钱。如果身体更加失灵失智，你爱加开足侪钱。是安那中风失智失灵，因为你安那，因为你就是血路循环歹，因为你血路循环过不通。所以中风失智失灵，所以今仔日如果大哥大姐你走路愈行愈细步，头壳记性愈来愈歹，阿妈关节硬僵硬僵，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拢无力行袂去，你爱赶紧嘞，顾你家己有力的行。阿边哪有你有力的行？就是予你满满的氧气，予你循环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律师有影得着，像你讲的。人生吼、哦，真正系袂当提起。人吼、哦，就是爱好好啊照顾家己，因为身体够有好，身体够有好，人会出门会行路，你血路循环有通，咱减开足侪钱，生活嘛继续自在，继续快乐。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想要让家己身体健康，那呢，陈律师做诚恳的建议，你爱保养。除了咱看医生、食药啊，吼用药啊来辅助以外，保养养生真重要。阿龙超市阿要如何保养？那呢，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登记以来哦，大哥大姐走路加足有力，走路加行足久，足有力，足好行，加行足久，加足流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有影，超市自从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我最近呢，加足够行路，啊，加足有力，啊，行路加足大步，啊，人精神体力加足好，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啊，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咧食大三通的人，用阿维啊，只要说大三通成分好，配方好，效果好，价钱公道，人人学到，趁进来赶上俗，因为进就是上好的时机。陈律师当咧活动。咱活动真紧的结束，你如果要挂这款大三通，那呢，趁钱来挂，佫加省足侪钱。人生就是爱会行，血路循环歹，你都袂行；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力；血路循环歹，你都头壳戆、头壳晕，行路袂行，甚至无力行袂久、行袂远。大哥大姐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律师，啥呾我拢无力袂行，因为你循环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大哥大姐也知影，咱身体有病，咱找医生看，药啊辅助。啊那呢，身体无力，无元气，无体力，营养无够，循环歹，你都爱食好有营养，食好循环好。陈律师所介绍的大三通，帮助足侪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啊，趁进活动，你来订上俗。如果大三通有咧食的人，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爱球一年分四组，三立多销售一年分五组，错过活动的期间，你咧都要加开足侪钱，加开足侪钱，一万块你都要加开两千五，是不是？啊，进赚你啊，组等于千五折，一万块你都加赚两千五，爱赶紧，好、哦、直接找助理哈，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3355 0800-77-33-55 直接找我们的助理哦，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咱的时间先交给电台工商的
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力机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时间先到哦，电台刚上，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下。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桃园的叶大哥还是叶大姐哈，伊讲哦，这个问题伊问四五道啊，这个问题只要是有甲叶大姐回答过啊，可能你听无到了哈。来，我讲一道来。这叶大姐还是叶大哥啊？吼、哦，囡仔本身有糖尿病，囡仔本身有糖尿病吼，系、哦、啊。那呢，问讲，迄、那个血液循环的通诶，含着即个 Q 天钙质的成分，敢会当食？当然是会当吼。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啊，这是叶大姐啊，叶大哥。来，好、哦，不管啦吼，诶、哦。这听众朋友，咱桃园市哦，叶大姐还是叶大哥哈，伊咧讲，囡仔本身有糖尿病，吼、哦，那呢，食一寡血液循环的，因为糖尿病的人吼，陈药师甲你报告者，糖尿病的人，虾米拢会食进，连甜的都会食进，糖尿病虾米物件拢会食进呢，只是爱注意的分量，了解后只要健康的。注意的分量拢会加一，

0: 啊，糖尿病会产生几个问题，我简单甲咱听众朋友报告。糖尿病的患者本身会有心血管疾病，所以你帮伊用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来帮助伊过伊血管循环，互伊血管较袂硬化，较袂产生着血管的神经病变，这是真好的帮助呢。所以用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尤其是糖尿病人，更加爱顾血管，这真重要。来第二，糖尿病伊长期会引起着足侪糖尿病患者。伊到尾啊，引起着啥？心脏、腰肌，佮包括着骨头关节，拢会较容易退化老化。所以你用寡心脏、腰肌、骨头关节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互伊食是真好的。吼、哦，所以大姐放心啦，糖尿病人吼，啥物物件拢会食，只是爱注意糖尿病食饭的时阵爱食有够。袂当食过头，袂当食无够，所以糖尿病较麻烦的，就是今仔我糖尿病，所以我咧食饭的时阵，我袂当拢无食饭。糖尿病，你身体需要血糖嘛？啊，你糖尿病拢无食饭，你无血糖，你身体变哪药啊变哪发挥作用，是毋是？所以糖尿病人毋是袂当食白饭。白饭伊升糖指数较悬，就是伊较容易欠管，所以你一嘴白饭，一嘴肉，一嘴菜，慢慢啊煲，慢慢啊食，白饭拢会食起。但是说啊，听众朋友讲，足侪糖尿病患者拢叫是讲，我一定爱食糙米饭，无一种代志啦。糙米饭含白饭差别伫对，糙米含白饭差别伫，糙米伊较有纤维素尔，较粗尔嘛。对不？啊，你食白饭的时阵，我配菜不是同款有纤维素，是不是同款？所以唔好搞一些错误的迷思，不是讲哦，我糖尿病我就一定爱食糙米，吼、哦，你要配合糙米的糖，啊，唔过糖尿病人白饭的价值，你就食较慢的，一嘴饭，一嘴菜，一嘴蛋白质，吼、哦，咱咧慢慢啊食，慢慢啊补，基本上拢是会当的。啊，第二。糖尿病什么甜拢会吃起，真正讲超市啊，我糖尿病吼、哦，啊水果上甜啦，所以我水果都唔敢吃啦，我都一定拢爱吃西瓜王奶啦，而且一个芭乐啦，吃芭乐啦，哦，糖尿病什么水果拢会吃起，差别伫水果的分量，你要吃西瓜王奶，升糖指数较高，所以糖尿病患者你吃西瓜王奶少量。哦、我吃一袋吃两袋不要紧，啊，别吃过量就好、哦、啊，糖尿病人加甜加糖，糖啊饼加两个会吃一袋会啦，较袂吃一、哦、糖尿病你要吃等一下要吃加两个要吃饼，你今天白饭较少，因为加两个还是饼里面有糖分嘛，所以我今天白饭和水果就吃较少，安尼你就当吃一袋糖啊饼，了解意思吼，好、哦，阿、啊、来糖尿病上重要是节奏，中昼、早时啊、中昼、暗时啊，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唔好乌白食物件。真侪人也蛮啦，一个大姐哦，我讲我恁听，大姐哦，中昼食饭的时阵，伊拢无要食饭，伊讲伊有糖尿病，所以伊拢食菜，食规碗的菜。食规碗的菜啦，安尼有健康无？大哥啊，大姐啊，真侪大哥大姐就是食菜较健康，菜是营养，菜嘛有健康，唔过食菜营养无够，足侪营养菜无法度提供，所以卖就是你食菜就是足健康的，无一种代志，你就是蛋白质，吼、哦。迄、那个淀粉质、吼、哦、矿物质、啊个营养素、纤维素各种的营养爱均衡，所以卖个想讲啊，你三顿食菜，你都足食足健康的，无一种代志。爱食营养，唔是食单一的物件。我都讲伊个大姐有无？结果你敢卖样啦？伊中昼吼、哦，伊食规碗的菜，规碗的菜安尼有健康无？ 无健康是安那？因为你无淀粉质啊，你无淀粉质，你嘛无蛋白质啊，是不是？营养无够嘛？结果你敢知啦？下晡三点伊就枵啊，伊有糖尿病嘛？下晡三点伊就枵啊，因为你血糖无够啊。啊，食饭了，伊食饱饱哦，食一碗菜食饱饱哦，结果血糖无够，所以下晡三点伊就过枵啊，伊就过去食甜的。所以长期伊的糖化血色素拢未稳定，爱得感觉做怀疑，伊讲医生啊，我拢食饭拢唔敢食饭呢，是安那我的糖化血色素未稳定？安尼大哥大姐啊，什么原因？该食饭爱食饭，吼、哦，饭要食偌济，运动量济你可能食半碗一碗，运动量少的你上无爱半碗，因为你顶当活动你拢需要饭。提供到你葡萄糖最单纯的东西，最单纯的问题，让叶大姐了解了。所以你用超市、啊、我糖尿病可以吃过血路循环的吗？糖尿病更加要吃过血路循环的、啊、来第二糖尿病更加要顾骨头顾关节顾心脏顾腰子，所以心脏腰子关节它需要的钙质 Q10 胶原蛋白米群来吃有够、哦、请叶大姐放心、哦、这真是真好的，这样我说了解了、哦哎呀，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所以我补充一下哈，我补充一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糖化血色素要安奈稳定？糖化血色素就是伫食物件的节奏，该食饭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阵袂当食。我拄仔讲的迄个大姐是那糖化血色素袂稳定，食饭的时阵你食菜尔，下晡三点开过来食物件。所以就时时在分泌胰岛素，一直在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直在分泌。你别想说很多人、哦、中午吃不够，下晡腰还吃一块饼，吃一块水果，这都会影响到你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一直分泌，常常在分泌，时时在吃四小吃点心，胰岛素一直分泌，糖化血色素就不稳定。好，这样我说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了、哦，哎呀、啊，所以没有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就是稳定的饮食习惯。啊，糖尿病要注意，你食食的量。我饭要食偌济，我菜要食偌济，我蛋白质要食偌济，各种的营养要食偌济，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彰化的吴大哥咧问吼，彰化的吴大哥讲，只要是要安怎，我身体一直翘骨去呢，腰酸背痛。啊，是不是骨质疏松？好，曾经诊所检查脚的骨质无问题，吼、哦，那呢？是安那？我一直翘骨去。好，大哥啊，来，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通常来讲，就这种一直翘骨，咱讲的老倒灸，医生灸去的是你的骨质、骨头的骨质、胶质，用胶是。先啊，骨头的加一个流失去，因为垫骨跟垫骨之间是软骨，所以大哥大姐软骨，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吼，先来老倒灸，食老了我的心管变低，什么原因？通常是软骨啊变去，软骨啊变去了，软骨啊变去了，伊的心管就变矮去。所以骨头在先流失，是先流失到加质胶质。啊，大哥吴大哥，你进前讲有去诊所检查，讲无骨质疏松。诊所吼，一般的诊所，伊无法度用准确的骨质疏松来测试，因为准确的骨质疏松测试爱去病院，病院医生吼可能呢用到这个针吼。插落去检查，可能会较准。啊，我唔知你诊所医生敢有甲你做这个检查。啊，如果你是一般诊所检查，就是讲用脚骨的有无？检查脚骨的迄准确性较低，准确性较低。好、哦，安尼我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因为检查脚的骨质，诊所咧检查脚迄种骨质的迄，伊的准确性无够。啊，尤其你是两骨嘛，你唔是脚嘛。你是量骨嘛，所以陈律师感觉讲， 第一，吴大哥你是加一流失去；第二，我感觉你的骨质也不好啊，骨质也歹去啊，所以应该是爱去大病院，伊爱用针来插，唔是检查脚哦，唔是检查脚，检查脚迄种骨质疏松的迄种的仪器准确性有限，准确性有限，了解意思吼、哦，也是爱病院针对着你的骨头用针来插的，迄类。迄落刺准确性较会好，了解吼、哦。啊，第二你是软骨啊流失去，啊，你讲超市安尼要安那？吴大哥，你拄着两个问题，我讲互你听。第一，软骨啊先来流失去，软骨啊变去，就是你的加值食无够，胶原蛋白 Q 10食无够，所以软骨啊一直变去，一直软去，你的骨头的。骨头的未得，骨头的容易歪去，因为你的软骨啊变去啊嘛，变去啊了，咱的骨头的容易烧地烧骨烧磨歪去。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的肉嘛无在哩，筋肉无在哩，所以咱的背部肌肉会干，把咱的身体给我关起来。啊，不过吴大哥，你拄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肉无在哩，啊，肉无在去的肌肉无力去。啊，你只要是阿边啊，爱去做运动，做运动吼、哦。这吴大哥你会记哩吼、哦，来，咱双手，双手伫屁股后边，嘿对，握手，嘿，双手伫屁股后边握手，嘿对，屁股后边握手嘿，肩胛头向后边肩，双手吼伫屁股后边握手，嘿对，啊向后边肩，嘿对，甲肩胛头肩我滴，吼、哦。啊，第二会翘骨，拢是因为你平常时你的肩颈肌力无够，加上着骨头的软骨啊退化去。啊，龙超市，那呢，我就是爱配合运动，配合营养，把身体固定来，无唔对。所以吴大哥，你爱记哩，第一，你就是爱做运动，因为你八十几岁啊嘛，八十几岁啊，咱啊坐咧时阵，双手伫脚床配后边握手。双手在屁股后面握手，大哥大姐这块买来，哎对，在屁股后面握手，哎对，把肩胛头向后边肩，哎对，啊人就会跌起来，哎人就会跌起来，哦，常常做这个动作，把后边扭扭的，后背肌肉扭扭的，了解意思哦。啊，第二，准备一条弹力绳，叫少年的家己买，弹力绳伫胸前胸前胸前扭的。向两边边啊扭，弹力绳才爱一条100块尔。弹力绳伫胸前扭诶，吼、哦、向两边边啊扭，增加你胸部的肌力。了解哦，用用啊，得加扭。你听节目得加扭。伫你的胸前，那就咧做伏地挺身同款。弹力绳伫胸前加扭，扭我开放长啊，扭我开放长啊，训练着你肩颈的肌力。这拢有效，了解啊？第三，你爱食一寡帮助你软骨的 Q 的 Q 10胶原蛋白、钙质、米群。龙超市啊，我无骨质疏松，卡会翘骨。我甲吴大哥报告过，你唔是因为骨质疏松翘骨的，你是软骨啊变去，软骨啊无力去，软骨啊袂 Q 去，你的胶原蛋白变去，所以导致着你就容易翘骨。软骨啊，底变去啊，无力去啊，了解哦。所以你爱食寡有 Q 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营养。啊，如果会当，佮配合食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的筋骨会用。那呢，你第一较袂酸痛，啊筋骨较有力，啊骨头的软骨啊补当来了。练钢伊会较 Q， 伊咧就较袂愈来愈歪，愈来愈严重。配合你做运动，你后渐渐肌力好，你会阁重新阁慢慢阁恢复，无多恢复较足好，唔过至少会比进较好，较袂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翘骨，吼、哦！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哈。我来请示看者，台北士林的苏大姐、苏大哥哈，伊讲左肩有干燥症。引起肝硬化，有去抽腹水，有中风过， 氧气不足，吃火炉顺来通会当帮助氧气跟体力，这真需要，因为你就知道氧气不足嘛，伊个中风过嘛，所以吃过火炉顺来通伊靠体力开当运动啊，吼、哦，啊来干燥症引起的光液化吼、哦，光液化的腹水嘛，肝硬化了的腹水嘛，啊腹水抽掉就好啊，吼、哦，啊所以就主要爱注意肝硬化的问题，因为肝发炎嘛，对不？所以左肩两个问题，第一对循环脉有中风过，所以你帮伊血路循环沟通，予伊会当运动活动，这是真重要的。第二有干燥症、免疫失调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引起着器官，咱先过五脏六腑、关节的发炎。啊，龙超说啊，干燥症咩啦？干燥症的人伴随着胃肠拢歹，胃肠拢无好，是安那？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干燥症医生这边会开消炎的。如果肝硬化，佮有配合着肝硬化的药啊，啊，过来消炎的可能是类固醇，好啊，佮加上着可能有免疫抑制剂，所以昨天可能食几啊种的药啊，西药，不过营养食无着，所以你要食我血路顺来的通的较有体力，啊，较有元气，吼、哦，伊循环较好了，人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啊，伊开当运动，啊，身体哪运动，身体就哪慢慢啊恢复，吼、哦，因为这足辛苦的啦。讲实在，干燥症引起肝硬化，干燥症本身就辛苦啊，啊，佫引起肝硬化，佫腹水，是不是？啊，佫中风过，氧气不足，所以，互伊食寡血路顺来通的营养，互伊有力，靠体力，这对伊来讲是真好的帮助，好吧？吼、哦，啊，如果会当甲胃肠顾好，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嘛爱食有够，吼、哦，这对伊来讲嘛真重要，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吼、哦哦、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后来先互陈律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像哈多啊吴大哥有无？吴大哥讲陈老师。啊，是哪我一直翘骨，什么原因？软骨啊软去，软骨啊是哪会软去？营养无够，所以你爱食我有胶原蛋白、有 Q 弹、有钙质、有 B 群。吴大哥讲，陈老师，我去诊所照这个检查卡，讲无骨质疏松，但律师有跟你讲过啊，诊所的照卡的准确性有限，好、哦，你爱去大病院用检查的。好、哦，为腰骨用一用检查的迄测你的骨质疏松较会准，了解意思吼、哦？嘿，啊，第二，不管你骨质有疏松无疏松，你翘骨的问题就是软骨啊软去，软骨啊变去啊，所以你愈来愈翘骨，甚至心悬愈来愈低，啊，甚至嘞愈来愈无力，所以要做运动，啊，搁爱兼食营养。吴大哥讲，超市那呢，我爱食什么营养？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对着吴大哥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 弹、补充 B 群，伊有真好的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食过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了，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差真侪呢。真哦，七八十岁啊，大姐食咱的心钙球，食刚好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你来听看麦。
1: 三葱啊，心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十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三天哦。
2: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2: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会佚佗，好好好。
0: 心带球哦，大个大只，七八十岁啊，会爬楼梯，会行路。会爬山，敢有影？一个大哥，伊讲，只要是阮太太哦，本来哦，未爬山无力，爬一个山下会喘，心脏收缩歹，骨头嘛无健康，结果食你的心钙球真足够爬啊！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了后就拢未喘啊！我阁带伊去爬山，当下就拢未变好势啊！
2: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2: 嘿，
3: 老心肝嘞！
2: 阿进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了心钙球，食 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有影吼，是不是？一大姐讲，乔氏，真正你的心肝球足好用呢。我吼、本来吼安尼坐咧徛起来吼，心脏收缩歹，啊，人个用马吼跋倒落，啊，甚至行路脚头嘛无好行。结果食你的心肝球，食个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呢，你来听看麦。
4: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肝球哦，食到两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去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诶！
2: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4: 足欢喜，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4: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即款心爱球哦，会当讲是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志，50岁过了，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 补充美群，足好的一罐健康营养。大哥大姐啊，人生哦，人讲也爱神也爱人。你50岁过啊，你钙质无够，你胶原蛋白无够，像大哥，啊，都爱有大哥。用超市外地敲骨，软骨啊软去啊，软骨啊软去啊袂 Q 嘛，所以咧，软骨啊就一直歪去，一直歪去啊。吼、哦，因为骨头定的伊袂改变。电骨啊，咱骨头电的袂改变，一旦改变的都是软骨啊，软骨啊软去，伊都一直歪去，一直歪去。所以大哥大姐是安那讲啊，陈老师有影都对呢。哦，啊食人哦，当时哦，愈来愈翘骨啊，愈来愈无力，软骨啊无力，你咧不但骨头愈来愈歪，甚至咧行路爬楼梯，你拢会继续食力。所以生活当中，人都是爱营养，人都是爱保养。如果你规年冬天拢爱食钙质。你个胶原蛋白，你个 Q10， 个美群，一罐一罐搞定，心钙 Q 一罐搞定，而且一个月1000多块，进来关都俗，进嘞，陈老师当咧活动，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进关个都俗，两罐做伙叫个加上一罐细罐嘞，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价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吼、哦！啊，咱做者大哥大姐，骨头愈来愈歪腰，愈来愈翘骨，筋骨吼，筋骨啊，骨头愈来愈无力，这种做者拢脚头乌啦，袂行。软骨也袂翘，啊，这个翘骨愈来愈严重，足侪拢是因为你软骨啊软去，软骨啊无力去，所以食老话啊，咱营养爱甲食有够，食老咱这个骨头顾会直，顾会好，顾会翘，咱要行路爬楼梯较自在，好不？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后来他拄啊，迄个吴大哥讲一直敲鼓，迄个吴大哥有无？伊讲像说我去诊所牛卡呢，啊，毋过医生讲无问题啊，无骨质疏松啊。诊所咧牛卡的迄有无？一般诊所咧牛卡，因为通常骨质疏松是爱去病院，吼、哦。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好啊，诊所咧牛卡的叫做超音波辐射，超音波牛卡是你牛卡的嘛，对不？啊，迄其实准确度有限，了解意思吼。哦一般来讲啊，单单拿牛卡用超音波牛卡，真歹去判断，嘛无法度，嘛无法度作为着你骨质疏松的标准。所以一般诊所牛的，基本上来讲，无法度作为你，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吴大哥可能你就较清楚。比如你诊所牛卡迄牛起来。牛起来讲骨质疏松，那你健保敢要甲你付？袂当，因为健保无承认嘛。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哦。啊，医生要安那测你骨质疏松，伊就是爱用标准的去病院测的，迄健保靠甲你付。所以一般你牛卡的超音波辐射嘿，用超音波雷牛的嘿啊，一般健保无多，甲你支付着骨质疏松的药啊。了解医术跟治疗、哦、所以他是做一个参考而已。一般做一个大哥大姐你们会去诊所啊，诊所为着要方便，因为他没多像病院用针给你参、哦、所以他就只好有的诊所就用超音波，不过超音波的准确度真有限。我说了解、哦、简单来说，要牛要牛这个骨质疏松是要特别去病院啊，那呢？世界卫生组织看到医学公认的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为腰，啊是迄个髋关节、骨盆，这才是准确的，会当测试到你骨质疏松，咱健保有认定的检测方法。因为拄啊吴大哥咧问这个问题真好，我拢赶紧甲恁讲。所以一般咱大哥大姐医生要判断你是毋是有骨质疏松，伊要针对你骨质疏松来做治疗。那呢，健保有承认呢是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所以一般你去诊所，你牛卡诶讲啊，我诊所牛卡牛牛诶讲我骨质疏松无准算。因为伊无法度，互健保来作为着支付的参考，所以迄是牛姐参考的尔，了解意思吼？牛卡，恁常常去诊所牛卡的迄有无？有吼，做者诊所啦、药局啦，有啊免费甲你牛卡的，迄超音波的，迄准确度真有限，迄只是参考尔。好了解哦，啊，真正要牛的，是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吼、哦、啊，这种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是爱为腰，啊是为髋关节、骨盆，吼、哦、来做测试的，吼、哦、这才是真正的了解吼、哦。啊，那测试双能量，拍谁啊？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检查只要十分钟尔。这种检查去大病院检查只要十分钟，因为伊会请放射师来甲你做，了解意思无？所以一般诊所无迄个设备啦。所以一般大哥大姐讲，像是我去诊所检查骨质疏松，医生讲我无骨质疏松，这无一定。我是感觉有大哥应该有啊啦，吼、哦，应该有，不过爱去大病院检查较在。吼、哦，啊恁一般恁做者大哥大姐，恁拢去药局啦，啊是诊所牛卡迄种的，迄叫超音波，迄准确度有限，健保嘛无甲你承认，袂当作为着医疗的参考，安尼了解吼、哦。啊，如果真正要看骨质疏松，就是爱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去病院针对着腰骨、髋关节，吼、哦、来测试，所以放射师来做。这样放射师嘛，
一般诊所无嘛。放射室的请你把身躯金属的给掉，所以你皮带啦、金属啦、手环啦，吼、哦、一挂身躯有拉链的啦，可能拢爱给掉。吼、哦，金属的干扰 X 光嘛，所以你裤有拉链的，你也要去检查，你要穿裤无拉链的，无铁牙的啦。你要去检查骨质疏松，你要穿身躯无铁牙迄种的，没有金属的去检查，了解吼、哦？嘿。啊，来第二，伊会先测你的心管含体重，将你的心管体重输入伫仪器当中，这计算你的骨质密度，吼、哦。然后，这种骨质疏松，我拄啊讲的，这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伊是爱请你倒咧做诶，平躺倒伫一张 X 光的检查的面层顶管，然后会叫你。拍伫一个小枕头，互你吼垫伫你的膝盖下骹，吼，互你的腰部会当平贴床面，减少着腰椎的紧绷。然后会用仪器来探图，来为着顶管经过着你的腹部，来测试着你的髋关节，也是你的腰椎，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这是用 X 光来检测的，了解无？吼，这是用 X 光来检测的，所以这种检查出来，可以当检查出你的体质、含粒子，也够骨折风险的评估。好，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拍摄。

吼、哦，这种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吼、哦，伊个过程唔免注射，嘛唔免抽血，吼、哦，嘛唔免食任何物件，只要你身躯穿无金属的衣物，吼、哦，去遐用 X 光照一下就好啊，唔免插针啊，唔免插针，吼、哦，唔免插针，就是照一下就好啊，安尼遐袂，啊，过程差不多十分钟尔，吼、哦。所以陈律师讲，听众没有听话吼、哦。你一般你伫诊所诶，吼、哦，一般伫诊所可能无多做即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吼、哦，你可能爱去大病院，因为伊需要放射师来操作，了解意思诶啦吼、哦，需要放射师来操作，所以你爱倒伫眠床顶，倒伫眠床顶，迄、那个放射师用着 X 光来切取，切取你的腰还是你的髋关节，吼、哦，这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那呢？大哥大姐，既然你问啊，带你叔哥做一回，讲我听众朋友听。那呢？检查出来，伊会测一个物件，叫做 T 值。T 值是啥物物件 ？T 值就是用来评估着骨质疏松的核心指标。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将 T 值吼大约均作为四波。第一就是正常，正常就是负一到零，好、哦，啊负一到二点五就是骨质的流失啦，负一到负二点五就是骨质的流失啦，负二点五就是骨质疏松啊，需要治疗啊。如果这个大于负二点五，大于负点五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负三、负四，迄都拢真严重啊。了解意思啊，吼！只要是公安咧听话啦，吼，零到负一就是正常的，负一到负二点五就是骨质的流失啦。好，了解意思哈。如果负一到负二点五就是骨质的流失啦，好。啊，如果大于负二点五咧，就是骨质疏松啊。了解哦，负三、负四的严重啊。好，基本上就是安尼，好。啊，这就是哈多阿丹尼苏跟您讲的，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了解意思吼、哦。后来，既然讲阿姐吼，我个讲起听众没有听，我多阿是不是讲大哥大姐恁去诊所牛卡的有无？还是去药局有人甲恁牛卡讲恁牛骨质疏松的，大家去做免费的，做甲真欢喜，这只是参考而已，吼、哦。参考利益嘛，我讲您了解意思嘛，吼，哎呀，那呢，陈律师来请问你，是安怎？哈多啊，吴大哥讲，只要是我一直照顾，我照顾愈来愈严重，是安那？陈律师甲您讲，软骨的关系，什么原因？因为咱的骨头哦，钉的，骨头钉的，就算讲骨质疏松啊，有无？骨质疏松啊，骨头钉的，伊嘛未变形呢。伊袂变扁呢，伊个喙齿尔嘛，骨头是死的嘛，伊是钉的嘛，所以你老倒灸，大哥大姐老倒灸，灸的毋是你个骨头，老倒灸灸的是软骨啊。大哥大姐了解吼，我记得听种没有了，比如讲软骨啊一公分，软骨啊咱一公分，啊仅存0.5。啊！你也知影，我两骨一目拢有软骨啊呢。啊，软骨啊，每一目拢减0.5，减0.5，我就减3公分至5公分去啊呢，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做这是软骨啊，去哦软去，软骨啊袂翘去，软骨啊变扁去，啊，就得到你骨头都袂直啊，骨头都会歪歪、曲曲、扭袂直、弯袂按，是安那扭袂按。那就你的软骨啊，那就橡皮筋拧去，那就橡皮筋拧去，伊就无得力啊，无得也救袂掉。这都是差别啊，哦，因为多有大哥问到，啊，第二，但是苏哥甲恁报告一来，卡头骨头内底，骨头内底关节，关节有两种，第一有椎间盘的，腰骨的关节，伊顶伊内底得靠。椎间盘落去支撑，对不？啊，脚头呢？脚头的关节靠滑囊椅，所以
脚头的软骨啊，啥奈无顺呢？因为你内底无想啊，无水啊，啥物水叫做花囊液？啊，啥奈你的骨头大呀，坐伤久，大个大姐坐愈久，脚头的关节就愈大，愈大，因为你坐的时阵协调的，脚头会愈大，愈大脚头就会愈容易磨损，脚头的软骨啊就会磨无去，因为脚头内底伊无椎间盘。脚头内底无椎间盘，了解意思吼？系啊，他没有椎间盘，伊有半月板尔，伊无椎间盘，所以脚头内底靠的都是滑囊液，都是伊的水。好，做这样讲，只要是我关节肿起来，我来抽水，愈抽愈严重，是安那？内底积水。关节的肿起来，让你袂拗弯、屈袂落，是因为伊咧发炎。发炎就是咧保护你主人啊，我无顺啊，所以我无要你屈。你屈落时阵，我关节会无顺，伊无要你屈。啊，那安尼咧，就是爱休息，慢慢啊，时间我会当搭脚踏车，我屈袂落，我会当搭脚踏车。搭脚踏车会促进滑囊液的分泌，那就较早水肿有无？水肿啊！伊滑囊液分泌出来，分泌出来了后，你的脚头的关节，伊内底都有水，这个水就会帮助你缓冲，脚头就袂小曲小磨。所以脚头伊是需要滑囊液，腰骨，伊是需要啥？伊是需要椎间盘、椎间盘。好，安尼听众朋友差别啦。啊，如果今天我吃一些有胶原蛋白有 Q10 的东西， Q10 有胶原蛋白的 Q， 就是像刚才吴大哥，他的骨头一直歪，一直翘骨去，一直翘骨去，什么原因啊？软骨啊软去，无力去，啊 Q10 就是要有软骨的 Q， 软骨的 Q， 啊软骨啊越来越薄，因为胶原蛋白一直流失，软骨啊越来越薄就老到骨啊 ，Q 电就是要甲胶原蛋白 Q 我掉，所以吴大哥的有一个足明显的，就是面上的腰痕的变多，因为你一直翘骨的人，你皮肤的胶原蛋白嘛无，所以面皮零零足厉害，啊，现在面皮零零足厉害，因为你连皮肤的胶原蛋白嘛无，所以现在但是虽然讲女孩子吃 Q 电的水，什么原因？因为女孩子 Q10 较高，胶原蛋白较袂流失，较袂生皱纹，面皮较袂亮。第二 ，Q10 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让你较袂生老人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形成的，食老了黑色素会愈来愈侪。黑色素啊 ，Q10 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我食老有灰啊。我如果 Q10 较高，第一我较袂生老人斑。第二，我的皮肤较袂摇摇，皮较袂零零生皱纹。第三，骨头关节软骨啊，较会 Q， 较袂老倒揪，较袂驼背老倒揪。所以对着恁的软骨啊关节，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来。最近哦，天气变化，足侪大个大只，腹肚膨胀、巴胀足严重，消化足歹，胃拢常常堵、常常胀、常常一酸，胃拢无爽快，甚至咧皮肤常常焦、常常痒、常常过敏，佮包括着足侪大个大只，咱最近咧大便歹放，大便拢即个足歹放，毋是安尼垫咖啦石头放袂出来，无就一直漏屎，啊你讲只要是。啊，这要如何是好？要让咱的胃肠好，消化的顺，排便的顺，体质的好，互你会当腹肚袂肚袂胀袂腰酸，互你的体质好，较袂常常安尼皮肤打皮肤痒，拍甲上流鼻水，甚至互你的大便的顺，都是胃肠伊需要的健康元素，益生菌酵素爱较高。今仔日大姐讲，只要是伊的左肩干燥症有无？像那皮肤会大，像那身躯会大，干燥症的自体免疫疾病，身躯
咱主体来攻击到咱的细胞。所以另外一个大姐，伊感从加干燥症引起肝硬化，都得着肝发炎。啊，不单单是肝尔，连皮肤都拢容易打，嘴拢容易打。啊，身躯调节免疫的上重要器官就是伫对，伫肠啊。咱的胃肠主宰着七成的免疫力，所以真侪免疫失调的人，比如有一挂免疫相关免疫失调，包括过敏，包括免疫失调的人，真侪人胃肠拢纷纷出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恁提醒，胃肠真重要，伊主宰咱的免疫，主宰咱的心情。作者胃肠顾无好诶，伊就容易紧张，容易忧郁，因为你的血清素分泌都无够。所以肠啊是咱健康最重要的基础，人爱靠食，会食会放。啊，而且肠啊主宰咱的内分泌，主宰咱的心情，搁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今仔日一个人如果会当甲胃肠顾好，身体继续好，大哥大姐食老有话，如果你的肠啊顾了无好，胃肠腹肚膨胀巴胀，作后一生大便未顺，体质作后过敏，你爱赶紧甲调整肠啊！啊，龙超市要安那甲胃肠调整肠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真重要，但你说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三立德酵素，但你说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莫个四个五百八啊！卡这支唯一的专线，甲助理订。三立德酵素一罐工程价少2000，效果真好，人人学到。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给阮孙家阮孙体质调整转来，袂过一直抽一直摇啊。我给阮老翁个食，阮老翁个食了，腹肚袂肚袂胀啊。我给阮兜个少年个食，少年个排便个顺啊。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进买上俗，因为陈老师咧活动，等于75折。你阿祖错过，你都爱关价20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到这要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来，欢迎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个暗时啊，无啥气呀嘛呢，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妈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则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

0: 来个台中在拍拼，真正是吼，这可能规半年才登一届。
1: 啊，是啊，
0: 啊，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打电话登甲爸爸妈妈啊，报者平安啊，这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对无？
1: 是啊，是
0: 啊，啊，
2: 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一个工课啦，
0: 对对对，
2: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这智慧型手机，啊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啊，我讲有当时啊，阿伟讲的真健康吼，啊，当然伊讲伊带较紧较幸福，啊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啊，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
0: 是
2: 啊，服务咱全国即个东北时段。当然啦、啊，由我啊，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啊，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啊，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啊，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我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去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含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拄啊一天。伊在中岛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天中岛，着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
2: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转去的。是咧烦恼，讲伊苦啦，鱼温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啊，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2: 是啊，吼、嗯哦，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0: 嘛是拿出来
2: 的
0: 一件。
2: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哦、咱佮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那出外去流浪探食，有的反正两三年才有再条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省车钱啊？
0: 对啦，
2: 吼、哦，较早干那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再条。所以讲，那较早谁人有作者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这拢是
0: 做些歌曲，拢咧拢咧描
2: 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2: 我相信恁的囡仔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甲一个年纪到有诶先去好命，像我的爸爸就安尼。
0: 对，
2: 但是有当时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一旦活伫过去迄、那个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一旦像较长岁寿，
0: 因等伊的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同款啦。
2: 上无像我的妈妈同款啦吼，佮一旦活咧，一旦看到咱，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0: 吼，
2: 拢80多，查甫差不多伫78、79，查某差不多伫82、
0: 83，差不多安尼。
2: 我今日去南投啦，吼，溪底乡下埔，含阮阿发去的吼，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
2: 伊讲即个朋友过去嘛捌歹囝互拐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然后回来真友好。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0: 是，
2: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

0: 啊，无伫咧即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若头前迄三四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起痟，
1: 对啦，
0: 喙手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即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即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啊通感恩，还佫怎啊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咧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啊百亿，存存咧吼，第二房、第三房、
1: 第四房
0: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佮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1: 对，
0: 郭台铭遮好个，又困两张眠床无？
1: 无啦，
0: 伊嘛困一张眠床。过去王永庆。又吃五顿无？同款无啦，同款吃三顿。啊，我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
1: 库克
0: 吼。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伯斯。这是全世界修复，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吼，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的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也是为美国来，贾伯斯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王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搁三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高雄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拢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
0: 吼啊，那父亲节，我可能就会目屎会念念歌、
1: 哦，
0: 因为有当时啊想到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五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唔是钱好个，唔是有钱无得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会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进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0: 啊，我讲啊，做今日事实，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1: 嘿啦，
0: 吼，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一来阿个地咧，给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给伊过。咱唔好给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
0: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停拍，然后阮连归路启动都对啊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头看到新版本，
1: 嘿，新广告。
0: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还是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食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老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 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这时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啦，歹算济人。
1: 真不计其
0: 数。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啦，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只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来唔通认输啦吼。啊，这是高阳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咱对咱的身体拍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寿、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就是你我幸福的希望。啊，一首唔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咱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打着你们的哦。啊，若无气焰的哦，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拍扑啊
0: 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友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啦。
1: 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阿王唱歌真有感情。
0: 无啊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茶，我只有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都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倚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某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倚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倚香泉，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不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像。你厝的人闹气腺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气腺癌，
1: 拢有机会
0: 是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像那个将时，较早那30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那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我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挽双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70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只癌，活到107岁。因阿妈啊，正拄啊好，啊70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人物件，食酸阿哥。你敢知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哥。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哥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0: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哥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去？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的病宜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诶，这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阿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不？
0: 哎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 嘿，洪天宫遐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客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车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毋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才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练练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墩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喊我病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的。
1: 嗯，
0: 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砸30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生囡仔断，人到将时就对啊，四五年、3、4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1: 将时，嘿
0: 啊，将时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甲将时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我拄到的，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癌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阮敲电话给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枣啊，又原作听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无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辈时代，我5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0: 嘿，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0: 我讲一句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受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唔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6公分，食到剩1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也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命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6公分食到剩1公分，伫万丹，叫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过来一个桂天爸爸，着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0: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3个月。
1: 嗯，
0: 过来，你敢知？医生外国比，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癌症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对
0: 啊。伊讲伊一届人断5个月，迄、那个拄啊4个月过28天就死啊。
1: 嗯，
0: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毋是咧胡白讲诶。
1: 对，
0: 家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3个月，伊讲一句话，死未当做话尾伊。搞进话半单话也咧话啦，
1: 嗯嗯，
0: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膏落落咧，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0: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到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啦。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枣啊啦，买芭乐啦，今日嘛阁寄芭乐来给我。 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物件我？伊讲伊敢那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吼，食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0: 食三黄，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食白酒。因为白酒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有效。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0: 你看我敢把伊的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唔是食我的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这个教授买，吼，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就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啊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啊膏，长辈是大，养咧。电视上伊愿意甲我广告，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唔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烈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支买，我讲一句话啊，我杨烈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
0: 证明人伊搞进三期拢无个个个大肠癌哦。中北师大，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1: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上回去新讲，咱新讲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上。白章甲三黄去而已，这是伊即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0: 啊，你那有你啊，你那有三黄糖未？
1: 无啦，伊之前甲公司买的啊。
0: 好，
1: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订。
0: 我是讲，
1: 我明仔载够要，
0: 我是讲，我今日只足好无
1: 进前啦，进前啦。
0: 说阮头家。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1: 无啦，
0: 那有三黄。
1: 有啦，
0: 好好好。
1: 这是伊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的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若要搁自动来继续保养，
0: 才会
1: 当甲癌症甲继续甲压落来嘛。
0: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1: 对啊，
0: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田，西田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人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田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若有我用互大家听者，这黄西田因太太传了我的。你搞听？
2: 我妈看有录无？等下，有诶，有录诶。好好好，啊，继续讲。
3: 我吃了归路启动，脚都乌都不痛了。
0: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归路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我的，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 我讲我的三房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徛哪买？拢是30啊，30啊，
1: 拢是特大咧买啦。
0: 啊，咱敢那是30啊，装一箱嘛。
1: 嘿，对
0: 啊，30啊，一箱安尼咧搬，一箱安尼咧买。
1: 嗯，
0: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哦，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咧，
1: 哎呀，
0: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呐，一直要乱上网。
1: 嗯，
0: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人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咧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都暗时诶节目为啊。两三台，一直做到将士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1: 吼、哦、
0: 啊，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给我50桌，吼、哦，4桌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1: 是，
0: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1: 嗯，
0: 吼、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啊、哦？
1: 对，
0: 阮。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甲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1: 是，
0: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嗯。
1: 对，
0: 吼，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着若囡仔咧生跳啊的啦，生痔疮的啦。哦，内地外地，生影啊生顶啊，有皮肤白上焦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啦吼。这就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哦。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对什么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系啊，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吼，讲事实，啊，正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在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在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980，同款又完爆咱起价，周年庆先偷走啊！我惊到时周年庆会叫日时，甲卖完就对啦啦吼，一家啊3000块，3980算你3000哦。啊，那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50桌，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将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阿伟送一啦，阿华送一啦，阿财送一啦，无意见啦吼。
1: 无，
0: 嘿，
1: 卖完啦，
0: 系啊，系啊，头先对一个咩？
1: 我
0: 啊。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食三黄嘛放会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肠啊无。啊！你是
1: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闲一寡。
0: 哦，最近较闲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哦、我跟你讲对袂是大，你借就对啊，一人3000块，阿伟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人，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了啦。在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烧山烧海，烧到全国就对了。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烧孙阿哥啦。
1: 嗯，
0: 大家真济，即做电台的，即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孙阿哥去我收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计。请管主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了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 中北时段一楼原本就3900啊哈。
1: 对。
0: 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1: 哇，安尼。
0: 来，你电话无转对吧？
1: 嘿嘿。
0: 来，你电话叫谁啊？
1: 嘿。
0: 来，你个举个麦啊。来，喂。
1: 喂。
0: 啊，
1: 妈妈，嘿，来来来，你电话来吼，先挂掉吼，来0800-097-098，过试一个0800-097-098，好啊，
0: 有啊吼，来，
1: 爸爸妈妈吼，拄只电话
0: 先挂掉，他都电话转无入来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你。
4: 哎、
0: 欸，
4: 我
0: 要
4: 买一
0: 座细组的。来买一座细组的哦，啊，即嘛敢那细组的通卖你啦吼。来，东北时代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1: 后来怎么样吼？
0: 口腔癌啦吼、嗯，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无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8月做年轻，我今无话，我今日想卖你啦，无话赶紧买过来扛，东北时代。今日买酸阿哥就对啊，唔免让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1: 哎，几万块，
0: 一讲万外块，哎呀，你敢食起来未了？
5: 喂，系你
0: 喺度
5: 一座
0: 细座嘅姜黄，三黄啦，吼，来，你等你
5: 嘅，
0: 来，等你嘅，
1: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座是算保养嘅嘛，啊，本身厝内底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咧大座啊，加叠大座呀，
0: 来，
1: 啊，你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0: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嘅节目啦，吼，来，等你个接者，来，喂，你好，
5: 来，
0: 喂，
5: 我要一座
0: 三黄，来，要三黄，来，等你嘅咧，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今日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1: 对。
0: 阿伟送一个，嘉宏哥送一个啦，12个，中北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个电视台买，
1: 一个3000块
0: 啊，来为了，来为了。
5: 我要买两箱。
0: 买两箱，我真无几箱的呢，我真干那
1: 就大组
0: 大组的呢。
5: 哦，
0: 你捌买过？啊、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5: 有啦，我这时啊，你加号码哦。
0: 嘿，我加号本人。
5: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定咧，拢定咧欠货。
0: 逐工都欠货。嘿啊，安怎有效？
5: 啊？
0: 安怎有效？
5: 啊，清净的，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我本身是。办公桌啊，
0: 弄
5: 底层啊，
0: 吃咧毛
5: 效啊。
0: 哦，迄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必须，今明仔载就随知影。啊，若生条啊，生条啊，子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消完
5: 啊。
0: 系
5: 啊，啊上我甲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
0: 无去
5: 啊。
0: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5: 生伫个白顶头咧。
0: 哦，啊，毋着甲我外甥啊同款。系啊，来，系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当然啦，我再给你改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酸阿哥。
5: 要一座三黄大桌。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拢满线哈。
1: 哎，大桌是无几桌。
0: 电话0800-025尔哈，电话0800-097-098，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癌再来咧找母靠无白，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啊，我都讲啊，我丈人搞进已经第4年啊，自然拢无好翻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嘉宏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给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
6: 我要大组的哈。
0: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起来。
6: 我爱买两组。
0: 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啊？
6: 有 有啦，好，阮兜大家拢食呢，够好个物件啦。
0: 这三黄真正救人命的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呢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等下，等下，吼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1: 大组的啦，你们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0: 对，啊，就大组的，咱就做一届下来啊啦，吼。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1: 二十四页，
0: 万二
1: 块。
0: 啊，二十四页要哪送？哦，这
1: 安尼无熬夜送一盒，
0: 熬夜送一盒。
1: 嘿，
0: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阁送五盒
1: 一小组，
0: 互恁做免费的体验。长辈时代，安尼几啊？三十啊，万二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维六，来，张咪妈妈。
6: 哎，哎，欧
1: 阳。嘿，妈妈你好。
6: 我
1: 甲
6: 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
1: 好啊，
0: 这保证好诶，食无好，互你退钱啦，嘿啊，如计包我啦哈，电话加咧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这太平诶，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会对阮公司诶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0: 我讲啊，买我诶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诶啦。我著讲全国就对啊，我诶三黄救够侪人诶命，嘿啊，来维六。
6: 你
0: 跟
6: 我
0: 寄
6: 两
0: 组
6: 大
0: 组
6: 的来好
0: 不？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三十个。
6: 我特大的啦，啊，无恁甲恁叫拢现歹叫啊。
0: 啊，之前你欠问呢。
6: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0: 嘿，啊，这了有赞啦吼。
6: 要生来第一种，俺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
0: 咯。我着甲你讲啊，即卖讲，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那卖你？
6: 对
0: 啊。
6: 我就是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0: 好好好。
1: 好
0: 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连咪就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电来个咧。好，来电来个咧，哈。好，来维六来啊，湖南妈妈。
4: 我要
0: 四组
4: 一组。
0: 要四组哦，来电来个咧哈。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哦。喂。
4: 人
0: 迄
4: 个食迄个。
0: 生条啊，那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纸啊，一大纸拐起来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加咧。
1: 生条啊，算简单的
0: 啦。生条啊，对我来讲算清净的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7: 你也在。
0: 嘿，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铺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有你的资料啊。你住大奶西甲你的。
7: 三。有
0: 买过无？唔
7: 捌咧。
0: 唔捌吼，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维六，来古城大哥，
8: 哎，
0: 来我大王，嘿，
8: 哎，我大左诶，
0: 大左诶吼，哎，食了赞无？
8: 我来骹拉伤，食你加好啊，甲启动啊，
0: 哦，拉伤好啊，
8: 奖金报啦，
0: 好，奖赞
8: 啦，
0: 啊，三王咧，敢有买过？
8: 三王盖无咧？
0: 三王，
8: 买一部车伊啊，我
0: 一部车伊
8: 嘛好啊，
0: 哎呀，哦，你好奇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咧，
8: 哎呀，我一部车啊，多开钱。开
0: 钱
8: 哦，
0: 钱是忙死
8: 人
0: 死人。对哦，这句上赞的，都好钱死，
8: 钱死人忙
0: 死人。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多谢。
8: 哎，好嘞，我肉流消伊啊，
0: 肉流消伊啊，哈。
8: 真的啊，我白来啊。
0: 这带路跌的啦，哈。
8: 啊，我笑我了，笑干嘛？
0: 哎呀，
8: 啊，我卡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加嘛是好啊。
0: 啊，多谢多谢。
8: 你那行动啊？
0: 多谢多谢。
8: 我袂讲，你也讲一句话，甲这一人。
0: 介这一站忙唔
8: 别人，
0: 对啦，
8: 家己过好
0: 头，对啦，
8: 好，身体要够紧，
0: 对啦，
8: 赚够钱是生活之物啦，
0: 嘿啦，嘿啦，
8: 再未，
0: 哈，
8: 我拜山啊，
0: 好，等一下啊，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假使你老咧，阮大油你唔好买药啊，你唔好治癌啦，我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都要甲人家红家讲咧啊，来维六，来张明大哥，
9: 哎，
0: 来六要伤亡哦。
9: 哎，
0: 有买过无？
9: 最多啊，顶回我唔捌甲你买啊。
0: 啊，食三黄食了啦。
1: 一三黄养八百过，咱是。
0: 哦，三黄养八是哪样？来，你等来加咧吼。
1: 好，
0: 来你等来加咧。
1: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不起来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啦，我拄了一个咱迄个 刷辣的妈妈你跟阿威看不来说孝兴哦啊电话报啊紧着啊好啊好你买考虑到阮吼，跩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抄卡袂掉啦，啊，所以阮会记簿记解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迷雾先丢流，迷落雨先看处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1: 对
0: 对，来，喂了。
10: 喂，
0: 来要三环哦。
10: 你这是嘉宏家吗？
0: 嘿，我嘉宏本人。
10: 哦，我是讲嘉宏哦，我拢甲你买三环啦。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0: 我知。
10: 你知哦？嘿，我甲你买足侪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0: 嘿，
10: 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姑的翁，你知无？
0: 嘿，我知。
10: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色素腺癌呀、
0: 啊，哦，了我算癌，
10: 你知无？嘿，啊，就是讲佫做化疗，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哦，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伊刚才化疗，伊干那做四届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0: 安尼，
1: 哎呦，
10: 是啊，啊，到尾来时阵哦，我甲你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阿哪啦，阿妹阿哪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有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阿问讲阿嘉宏，阿无咱来问嘉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個，你会记无？
0: 有，
10: 我下去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0: 你著食三黄。
10: 我提起就食。
0: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10: 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個。你知影、哦、医生甲阮判死刑咧，加讲三个月尔咧。
0: 哎呀，啊我你讲。
10: 三个月都无去
0: 啊。他拄仔我讲的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一定会腰椎癌。
10: 中国医药学院看嘞，看了以后，你知道他讲啥无？伊讲你哪会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熟悉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拜拜的，去遐看，伊嘛共款。三个月，
0: 好，多谢哈。
10: 阿娘心拢凉去，阿公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活到半年，个人阁好好哦。
0: 哇，赞，阿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啊！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吼，来威了，来你妈妈，
1: 来妈妈你好。
0: 来你好，要大组诶吼，来你电话过来哈。哎呀，电话0800-0997-0998，干那六线四五线啊。
1: 对。
0: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济咧，吵较慢，来威了。
11: 哎呦呦！我要一座大座诶，
0: 要大座诶吼，啊有食过无？
11: 哦有诶，
0: 食了好无？
11: 食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咧走病院。
0: 安尼吼，
11: 你讲得几多好？
0: 赞，来等下来。
11: 刚过咧走病院。
0: 好，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古城大哥讲诶，啊着自死唔通人死啦，生癌着对啊，手魂惨无啦。恁厝的人拄啊，敢若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咧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侪人啊。啊，头拄啊，我讲遐侪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6公分，肿瘤会咱甲你食到剩1公分，长辈是大。电话0800-0997-0998，一克啊3900，今日买一盒送你4盒，5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两小组10盒，佫加送你2盒6000块。得大组的12000块，24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30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佮食一组得大组的就对啊，若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用的节目。无输赢，莫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嘉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新听友哦，
12: 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0: 三黄，
12: 三黄哦，
0: 嘿，三黄你食咸的？
12: 食咸的，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啊，伊是咧巴肚大仔啊，讲会离呀，啊，离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癌，要来逐日买。
0: 无啦，啊！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个迄里叫修补起来嘛好啊，系啊。 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即保养咪使食。
1: 好好啦，冇听到你咩？
0: 来，你电来个，你电来个咧哈。啊，来回你要来谢大姐，靓姐。
13: 给
0: 他
13: 送
0: 去做。来，要送完哦，来电来个咧哈。
1: 好啦，
0: 来回你要来新听友哦。
13: 哎，啊啊，你
0: 了不？要送完哦。
13: 哎，
0: 来生阿哥来电来个咧哈。
1: 咱住这路，咱住倒位。
13: 遮东
0: 石高丘村。哦，你住东石高丘，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3: 啊啊，遮高丘村。
0: 我知，来你电来个咧，我叫人甲你写电咧，或者我故乡的人诶。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诶人。
1: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握最后机会。癌症非绝症，谁讲的？嘉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啦。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啊。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1: 咱分离，
0: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就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啊在都念未完啦。
1: 是
0: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来桌啊靠顶悬啦，来为了。来，先听
13: 伊。我今仔都开收音机都听到，啊，迄袂讲袂啥个生粉瘤，怎生啥物？
0: 生粉瘤，生啥物瘤，拢总有效。嘿啊，粉瘤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来个咧哈。哎呀，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来电来个
1: 哈。
0: 啊，爬到山，恁家己赶紧，你
1: 唔落
0: 到山，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三皇，你今日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位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14: 诶、我问少
0: 年，
14: 我问你啦。
0: 嘿，你好。
14: 我是讲，
0: 迄
14: 是车还是？
0: 所谓啦，
1: 所谓
0: 专属啦。嘿，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孙阿哥，这国宝啦，生寿星的啦。
14: 好啦，
0: 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的，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仔癌，我来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端，你会晓的，来位你好。
15: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大桥的。
0: 好、哦，大姐，我买过吼。
15: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呢。
0: 有吼、哦，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的，因。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
1: 来你，来你电话，
0: 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1: 是
0: 啊，来为了来金莲阿妈妈，来了来要送阿公，
15: 要送我，
0: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汪大哥，
16: 喂，
0: 嘿妈妈，
16: 我迄个。
0: 你生阿哥吼，好来电话个，电话0800-097-098啦，来秀兰阿妈妈，来了，来要生黄啊，好来你电话个咧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0800-097-098，
1: 来吼，咱哦电台刚想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啊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今麦问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0800-097-098，咱哦电台工商，大家等下。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 0733542333。
15: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
3: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来哈、哦，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个、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芋头到尾凉袂停啦，甚至凉甲讲吼，阮无好小姐甲我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佮一直买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诶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啦，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诶，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两家吼，家方都唔敢你买啦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你吼，你家己吼本身啦，如果啊。厝内底有人丢咖啡，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发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紧哦，助手嘛已经无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一个助手，
0: 对啊，
1: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这听友啦，吼，啊，嘉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

0: 请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的医生来甲我买回去咧食，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啦。
1: 对啦，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啊，那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呢，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1: 唔捌试过。
0: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的都到底
1: 寿命都差不多剩偌久。
0: 我来讲啊，有个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啦，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这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啊过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拢有名有姓，这拢会当互恁打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较晚到，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互别人吃。来，喂你好，阿甘大哥，嘿，来你好，来你要上房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外口恁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头都有甲头家讲，我等下才甲恁宣布归组啦吼。我吼，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你讲，家宏干呐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吼，阮丈人加我四担，我后手要阁加我四十担。长辈时代，干呐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2: 喂，
0: 嘿，来妈妈、
2: 欸，你好，嘉宏大哥吼，
0: 嘿，
2: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
0: 嘿，
2: 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西迄排面啊，啊，医生吼同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
0: 嗯嗯，
2: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0: 嗯，
2: 啊，即嘛咧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等我好食啦，
0: 嗯。
2: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检查，
0: 是，
2: 这些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做好啦。
0: 嗯，
2: 啊，医生是拿我个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
0: 嗯嗯嗯。
2: 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啊。
0: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嘿啊，甲你恭喜。
2: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0: 免啦，免，多谢多谢。
2: 我爸爸呢？无，本来医生到时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有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0: 哦哦哦。
2: 所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偌久就差不多。
0: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2: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我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甲遮好者，恁就佫继续食。
0: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家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电话下咧
2: 啊！啊是啊，加三句啊，搁有啦吼，因为我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个苏金露咧食啦。
0: 吼吼，苏金露啦，加只食杯蛇一杯一中。哎呀、啊！
2: 啊！你
0: 简
2: 单，我搁搞，先做搞，我加两大
0: 朵。我苏金龙，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不好？那有我，我明仔载现场的这无我再来卖，好不好？因为我今嘛无哈，来你电话加咧。
2: 感谢你啊！
0: 好，来为了来美容啊，妈妈。
3: 哎，安尼啊，你个遐熟悉呀，水怎样？
0: 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欧巴桑咧，陈美容。
3: 哎，阮这是假白的啦。
0: 啊，袂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哥阿水。
3: 哎呦，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0: 哈、啊，
3: 我阿嫂了爱忏悔。
0: 没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啊，
3: 我唔水
0: 呀。哦，无我你讲，妈妈，什么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3: 有啦。哎呀、啊，我的心，我的那读圣贤

0: 耳环怎做开？
1: 哇，赞赞赞！
0: 太成功，哎，唔通做唔对，财产多无较多。
1: 对啦，嗯，财产多啦，有分一寡，我袂要紧。我甲你，
0: 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1: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0: 我得来，我得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1: 啊，若
0: 无钱存较济加害，
1: 对啦，
2: 嘿，
0: 加害个啦，
2: 加害就是
1: 在。对对对，
0: 啊，我祖先啊放遮济福我，啊，我都免做啊，
1: 对啦，
0: 啊，就嫖多印十项个，啊，就惨嘛。
1: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住家里个，那用遮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哈。
0: 啊，啊，那泡茶，那我买足济什么？什么好
1: 诶
0: 茶有够好？
1: 好，嗯、啊你用啦，我红茶多谢哈，美容妈妈。
0: 我今仔问你讲，恁敢有咧？恁唔是迄外国基金，迄我嘛是甲恁买。
1: 吼、哦，啊，国基金有够赞诶啊！
0: 迄有效呢？
1: 迄有效吼。
0: 我食诶有效诶，一定是要去买啊。
1: 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甲你注文一下，无诶，我今仔无回来，你
2: 定来
1: 个。哦，迄、哦、你看。即咱的枸杞精，我讲枸杞精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食活生的，哎，生阿哥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肠，我阿你讲啦，牛肠啦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啥那牛肠全国台湾电台干阿我无卖，因为牛肠啊，我已经捌30冬啊，我做十几岁就捌牛肠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肠有针对性。牛掌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好，但是生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箱抬一箱，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来未了。
3: 喂，
1: 嘿来了。
3: 喂，刚无电啊？
1: 有啦，我是陈大哥。
3: 哦，刚
1: 哦，
3: 我是大刚啉酒吼，啉第二刚吼，拢死炎炎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三黄料就对啦，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三黄才袂肝癌，因为
3: 我是食你的三黄咩，食了即摆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你唔好为着食三黄酒加啉遐济呢，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3: 今嘛是搁伫遐啉呢，
1: 今天搁伫啉
3: 哦，哦，伫遐啉啦，
1: 好啦，啉较少咧，哈，
3: 哎呀，我一周拖特大组，
1: 有啦，有好来，
3: 好啊，一周好不好？
1: 好，你等下，
3: 哦，感谢你，感谢你，好，
1: 这真正弄到真咧，
2: 讲了这上网真正哦，
1: 不过最后个来，阿伟，我最后个听有个宣布一个哈，头家最后，和我25组的小组的啦哈，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啊，咱今日小组安那卖，一台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台送四个，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要互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啦吼。过来，特大组的就对啦，2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阁送你一组，中北市大单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阁兼治疗啦。电话0800-0997-0998，大组的10组，就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回了。
4: 来回
1: 了。嘿，来妈妈。
4: 嘿，嘉
1: 宏。嘿。
4: 啊，我吼拄去开子宫肌瘤，阿刚也先食这。
1: 哇，食这一杯一中。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2: 爱做保养
1: 啊！
4: 嘿，
1: 哦。
4: 啊，不要那食哈。
1: 我跟你讲，你进一天加食3包，嘿啊。
2: 做三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含咪病，一天加食6包。
2: 对，
1: 照三顿食。病啦哈！来，嘿，等你下来哈。
2: 好，你等我下。
1: 来，维力来，龙生大哥。来了，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等下去安尼哈，嘿啊，像这讲话无啥气力的，你甲三黄甲食落，我就讲啊，他带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的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往咱家己种一丛看啊，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稳到位，啥子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男，要 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甲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后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互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著甲你讲啊，暂时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互你生癌的人唔只系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感情上济。啊，
2: 平均四分我就一个丢感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感情、无感情，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食。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阮最近某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哦，你赶紧回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去做治疗。我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即、這个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呢。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10000，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这时间就会当互你看了效果哦。0800-097-098。
1: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了要上网哦。孙阿哥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金彩爱妈妈，来了要孙阿哥吼。
5: 我
1: 说
5: 做。
1: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5: 关
1: 于上网，哎，
5: 够买过？我唔捌买。
1: 好、哦，唔捌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上网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那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那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邓英敢挂保证。我讲卖米如卖得，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嘿，先听伊话。
5: 嘿，哎呀，你都说说啊，咩说？
1: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当波人连医生嘛无，生癌就咩啦？但是啊，我来甲你讲，我刚食癌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70岁食到107岁，我的朋友的阿妈70岁生癌，食三黄活到104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来了要三黄哦。
5: 三黄，小
1: 组的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3900啊！来，你电来个咧。哎呀，来为了来春贵大哥。
6: 喂，
1: 妈妈。
6: 那要买三房。
1: 要三房。
6: 大老六千块的。
1: 啊，你有买过吗？
6: 啊？
1: 有没有买过？
6: 有啊。
1: 啊，吃的怎么样？
6: 哎、欸，还好哎、欸，
1: 还好啦，不错哈。
6: 哎、欸、呀、
1: 啊，这个三网
6: 好吗？
1: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6: 哎
1: 呀、啊，来你等那个咧哈。
6: 好。
1: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诶，有够多。啊，中辈时代，有诶，恁啊已经食好伊啊，你要食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无卡着，你去那个高雄饿了头，无一定爱买。
2: 是。
1: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庆无物件通买恁啊哈，因为我今仔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商房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中辈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就要用叫好，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的价值是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佮兼无复发，已经到进四单外啦。吼、哦，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话你有袂咪的？
7: 嘿，搞老三组大组的
1: 哈。哇，你买啊一大组的？
2: 大组的才10周年
1: 啊！我第一点钟你无买你。
7: 啊，阮厝个细汉的、老的啊，全部拢在食。
1: 嗯，啊，食了赞无？
7: 算啊，细汉的个啊，小可咧， 哪好听啊，
1: 这
7: 也够有效啊！
1: 哦，这哪好听，这也有够有效的，这都哪好听，就代表的发炎。嘿，
7: 嘿，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冒啊，吞落的吼，拢随好，就拢无夹夹。
1: 这有够赞的啦！哎呀，
7: 啊，老的个，阮爸爸之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1: 哎，我知影。
7: 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啊。
1: 好，好。哎
7: 呀，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1: 你今日多少？
7: 口腔也哎嘛拢无搁夹起来。
1: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7: 哎呀，敢会当搁加订啊？
1: 无啦，三箱得。
7: 各位啊，就讲啦，有搁加买。无
1: 啦，
7: 我
1: 无搞别人买啦。
7: 加买啦，拜托姐啊，啊
2: 袂
7: 恁拢食点欠货。
1: 你莫搞好心好用，哎呀，我真电话拢满线咧，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7: 好啦，有搞老爹啦。
1: 好好好好，来为了来发兵啊。来超短呢？喂，
8: 喂，
1: 嘿，好兵啊，妈妈，
8: 要
1: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2: 好你哦，
1: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喂你哦，英美啊，妈妈，嘿，我教红，嘿，来你要三黄哦，
8: 我冇接到你
1: 咧，你冇接到我哈。哎呀，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资料都接到。
8: 哦，我
1: 那
8: 边三黄啊。
1: 有食过无？
8: 有食一朵过尔。
1: 啊，食了好无？
8: 啊，食了普通啦，过全人无食。
1: 哦，啊，这唔通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正当退休啦。
8: 各有
1: 别种物件
8: 啦，
1: 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8: 啊，是
1: 讲
8: 要买一个特
1: 大组
8: 的
1: 啦。好，特大好，来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呀啦，吼，来越过大姐。
9: 哎，三黄。
1: 买三黄有买过无？
9: 买一盖两盖
1: 啊。啊，食了好不？
9: 哎，还好。
1: 还好啦，吼，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嘿啊，加红含万广告，加倒广告者。
9: 食保养
1: 的
9: 吧，
1: 好好，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9: 还好，
1: 还好，哈，好，多谢这万里梅来的电话给你，
2: 观念真对啦，
1: 哈。
2: 你讲，嘿，进前杨烈吼来上咱的节目做，去年周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节目时，把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即、這个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凭实据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挂机咯，座数愈来愈少啊，空吧空空。0997-098
1: 来喂你好彩盆大姐嘿来你好妈妈
10: 没
1: 上网洗桌来你等来给你哈来喂你好来妈妈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10: 我要一座大座的上网
1: 要大座
10: 的嘿那个手口头才洗一下就很大了
1: 哦
10: 啊吃三座大座的上网
1: 嘿
10: 就这样去医生感觉那个慢慢来消嘛哦，
2: 对，
10: 吃三多过，啊，慢慢来消消，吃三多过，大多个尔，啊，都无药，医生讲，啊，你现在就流会无药，我讲我都吃三黄，我安尼你爱继续吃，继续吃。
1: 哇，赞赞赞，给你恭喜，好，来你等下去
10: 啊，
1: 你
10: 啊，
1: 多谢。
10: 啊，所以哦，再搞一多大多啦。
1: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好，阿兄啊，妈妈。
11: 喂。
1: 嘿，来，你好，我家宏。
11: 你
1: 家。嘿，来，你要三黄哦。三黄不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11: 不是，是
2: 米开安尼
11: 红
2: 薯，
1: 对对
2: 对对，迄是生姜菇叫三黄。
1: 生
2: 阿
1: 菇，系啊。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哎一红啊妈妈。
12: 我要三黄。
1: 要三黄哦，有买过无？
2: 好，
1: 好，好，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啊，买做些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13: 喂，
1: 嘿，来买三黄哦，
13: 嘿嘿，
1: 哎，有买过无？
13: 我卸妆的，
1: 好，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啊，来为了，哇，
2: 拉线不要
1: 紧，啊，拔落线的，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先听一下哦。 啊，你头拄毋是有卡？
13: 刚刚
1: 哟，
13: 我拄下卡就讲
1: 听无啦。哈？
13: 我听
1: 无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老子要关起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位了。
14: 我要一组钓大组的。
1: 钓大组的。钓大组的。好，好，来等下起来。这要钓大组的拢有
2: 过啊。拢是四千八百过，才有过钓大组的。
1: 啊，搁加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皇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儿是谁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炎症。我来甲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逐项食都有效，皮肤白上个了。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黄配舒筋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回了。
15: 哎，你好，我要一组三黄色组的。
1: 好，来电来夹咧。啊，来回了。
14: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来电来夹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个电话这边都搁无
2: 啊。
1: 来回了。
16: 我做三黄。
1: 来，要三黄新听友。
2: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16: 我这组。
2: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16: 台
2: 川，台川了，来你电话来哈，
1: 新听又来了。
15: 喂，我要
1: 一组细组的，要一组细组来电话来哈。
2: 好
1: 啊，大细组拢不要紧，只要今日三皇你买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皇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也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这些听友，这些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个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个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个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个病是啥物病？癌啦，
2: 对，
1: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着绝症啦。啊，即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
17: 哎。啊，我想讲问看卖，迄个肝无好诶人食这会使吼？
1: 一杯一中，
2: 真好，
1: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哦，来电来加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8: 喂喂，
1: 来你好妈妈，
18: 喂，电视台啊，我毋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看恁在讲啊，讲无
1: 好，来你电来加咧哈，新听友，
2: 新听友啊，
1: 啊，来喂你好，来洗手。爸爸，来要卸组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你来只要关起来。喂，
2: 你电话通啊、哦？
1: 你电话通啊？你来只要关起来。
2: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1: 啊，来电来行咧，电
2: 来
1: 行。来喂了，来徐太太。
19: 啊喂。
1: 来，你要上网哦。
19: 我
1: 买迄个特大组。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19: 我
1: 买
19: 做一盖
1: 啊。啊，食了好无？
19: 真好啦！
1: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19: 好好，
1: 好，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互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伊王阿妈妈。
19: 伊
1: 讲
19: 要
1: 特大
2: 组，
1: 一定爱买特大的啦！我袂甲你骗
2: 的
1: 啦，即今日这恁若无买特大组，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2: 啊、哦，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听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哦，电话那是假，无可能为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食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卡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1: 家宏咧做节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2: 啊，而且讲啊，你啊卡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什么小礼物？
1: 我拢唔免，
2: 无真正无。
1: 我的节目就是做主人呢，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癌症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号通，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了。啊！你头拄啊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2: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接掉。
1: 来，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房哦。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2: 哇，恁大白罗山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你甲讲租数要无啊， 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租二十五租，大租的十租，第大租的十租，已经将近要完销
1: 啊，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2: 对对。
1: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啦报瓜，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
2: 对 对, 對。
1: 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带着。大了啦吼，冰冻我头先有
2: 迄
1: 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近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代。水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哇，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2: 三个月，
1: 嘿啊，到阵也搁咧活啦。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着要甲挂钱，到阵四天无挂钱，到阵四天感情无好发。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食一啦，啊，着急死。
2: 唔好
1: 人死啦，癌症非绝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到敢若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阿你讲乱糟糟，因为无钱诶总无钱，有钱诶总无医生通看，
2: 有钱就惊死啦。到底变哪只医者会当活啦？
1: 对啊，所以讲我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个咱家己诶手诶，毋是掌握伫阎王诶手啦。我著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啊啦吼。阮兜规家伙大细汉在咧食，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的，因为我医好太济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可以食好伊哈，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椎癌、迄、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可以食好过。
2: 是，
1: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一旦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吼、哦，啊，生杯蛇食后后，臭头乱耳，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上搁绕，你爱欢喜哦，啥啊你爱欢喜？伊诶毒甲你绕伊皮肤出来，互你袂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绕，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诶体内，你诶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诶国宝哈。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有买我的好枣糖浆，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话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20: 嘿，大破主的
1: 吓。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当一个人，我看就知影。
20: 好好好，
1: 你住报纸倒位？
20: 东桥呢？
1: 你那住东桥三七九的，哪有东桥的电话？
20: 有啊有啊有啊。
1: 你
20: 住在哦？
1: 你住东桥倒位？
20: 喂，东桥。
1: 妈妈，哎，你住东桥倒位？
20: 九啊。
1: 哦，你住九啊，不怪你三七九的啦。
20: 哎呀。
1: 因为九啊遐较挖报纸啦。
20: 哎哎。
1: 啊，我蹲啊头人。
20: 哦哦。
1: 哎呀，阮车马座拢爱去。阮车马座拢爱去你遐请呢。
20: 系啊系啊，
1: 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诶，啊，即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吼。
20: 哦。
1: 我叫嘉宏吼。
20: 诶。
1: 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20: 哦。
1: 嘿啊，我都。
20: 我一个大组诶。
1: 好，来你等下行咧，即新听友
2: 哈。新听友啦。
1: 啊，即真正我故乡诶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毋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
2: 对。
1: 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着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2: 对，杨烈代言的哈。
1: 来，为了阿甘大哥。
21: 该大组，该大组的。
1: 好，来，大组电话起来。啊，来，这二八八的，搁听一届无咧？喂。喂。
2: 头前空九六八，后边二八八嘞。
1: 哦，这个、这是
2: 你收音机爱切掉，
1: 那你收音机爱切掉，你干哪？我甲你接三届啊，我电话拢满线。
2: 哎呀，
1: 来回你来桂英大姐。
0: 来
1: 了，我讲。
0: 我那个写作讲我大作诶。
1: 我大作巧啦，
2: 关电话，关电话吼。
1: 你电话，我讲你电话起来。哎呀，我伫关，我伫龙潭这边诶咧，关电隔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个孙阿哥治好太侪人诶，有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甲搞进半冬啊，搁咧活啦。安尼我毋知有讲到无，我毋知啦，喂，你来美姿大姐。贝姐，谢谢我来电来个，你这小讲的啦哈。啊，来喂你好。
3: 喂，来被三黄哈。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2: 这大个五啊无呢。
1: 这大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3: 有啊，之前吃豆豆，脸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哈、嗯、啊，好，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把你恭喜恭喜你来电来个咧。
2: 啊，跟你说做的吼，就是买只上气压五啊，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诶，两小组，搁加上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买特大组诶，总共买24盒，搁送楼30盒，开12000块，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加介绍咱诶三皇，咱诶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诶定价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食。你生头发尾，小二颗。陪我白酒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2: 喂，妈妈你好。
1: 来，你要买三黄哦。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22: 有啊，我昨嘛一组白
2: 高山。白酒哦。
1: 啊，三黄你有食过，食了好不？
22: 有啊，就拢对安尼食。
1: 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的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要食，你要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好来等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诶后悔。因为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诶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圆圆诶囡仔。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要三黄哦。
23: 我要大三黄。
1: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23: 无啦无啦。
1: 食了好无？
23: 食迄个干
1: 干啊。啊食了好无？
23: 我改善
1: 了，好，多谢甲你恭喜哈，好好谢谢，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1: 今日我就讲啊，这三黄你爱买，着电话0800-0097-0098，哇，头家卡电话来，
2: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座数真正哦，已经要无啊吼，0800-0097-0098，
1: 好啦，我你嘛
2: 到，一起妈妈你好，
1: 我
0: 先报
1: 挂，
2: 嘿。
1: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2: 哎、欸，你要离三房吼、
1: 哦？我等靠你。
0: 系啦，我来做细租就好啦。
2: 好细租诶。
0: 我含一摆买咧300啊
2: 了。对哦，
1: 买咧300。
2: 食了好不？
0: 好啦，好，我拢无要紧，我90岁啊呢。
1: 哇，赞赞赞！阿你妈妈食这等我个120岁。
0: 保养嘛好，大家要自己个加一包，加一包。
2: 对，
1: 哇，赞赞赞！哇，这食阿你食个，你食个120岁。
0: 吃到我卸租就好啦。
1: 好啦，高坑吃到120岁无问题。
0: 礼拜，
1: 你甲外口讲，
2: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1: 你
2: 甲小姐
1: 讲
2: 吼。
1: 嘿嘿嘿，来，喂，你好，来，素珠啊，妈妈。
24: 哎，你好。
1: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24: 哎，大车6000嘛。
1: 嘿嘿，对对对。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听我阿伟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2: 系啊，头家打电话来咩啊？所以吼，赶紧哦，即马刮完进前，拢还够准神哦。左手拄只卸租要改大租的。大组要改电大组的，阮加歌吼，不管进前拢总啊，佫会使改吼。0800-0097-0098，唔知佫有租数，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特大、细改、大，一定啊佫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现有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呢左手真正嘛已经无啊，啊电话吼佮介绍的两单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的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宏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到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敢买啊。对啊，头家卡怎么在咧骂呢？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都叫听到家宏那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做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恁太太要上房吼，
2: 嘿对，
1: 来你电话夹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做数，
0: 是，
1: 啊，这是日时啊，人电视台咧卖，嗯，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个囝，这要救人个命，哦，这嘛我系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3: 哎、
1: 欸，
3: 啊，
1: 你
3: 知
1: 无？自己
3: 知无？
1: 咱都要回到家。有啦，你
3: 高手
1: 的，你
3: 头
1: 拄仔有卡来。
3: 哟、
1: 欸，
3: 啊，你查，
1: 是
3: 讲你
1: 唔
3: 知影
1: 迄条。有啦，当招二二五。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不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手是要带伫要去乡厝了遐呢？
3: 无，阮伫这当招庙个
1: 家，庙
3: 口。
1: 哦，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手。
3: 嘿，啊，就
1: 共
3: 迄条路，啊，
1: 伫
3: 这边就
1: 交
3: 交
1: 手
3: 咧。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冰枪那边啦，吼。
3: 就
1: 伫
3: 迄边
1: 就漳州，
3: 啊啊啊！伫
1: 共
3: 迄条路，啊，
1: 迄边
3: 就
1: 漳州，
3: 啊，这边就
1: 交手。吼吼吼，因为我
3: 屯
1: 仔头人，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呢。
3: 哦，啊，
1: 伫遐大汉才出外，啊，用脑来台中之后，我放茶哈。
3: 啊，你
1: 在
3: 台中啊？
1: 嘿嘿嘿，啊，我屯仔头人，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往漳州的，哎，偌来吼，
1: 富偌啦，
0: 富偌，哦，富偌，哈，
1: 不是偌来啦，
0: 哦，漳州富偌，
1: 富偌村啦，
0: 嘿啦，嘿啦，毛，以前嘛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有新听友，
0: 喂，
2: 喂，
1: 嘿，新听友啊，
2: 你阿敢有加加红香？
1: 我加红本人妈妈你哦。
2: 咁
1: 高雄遐，高雄本人啦，妈妈。
2: 啊，你电台
1: 哈？嘿，我电台对啦。
2: 啊，我要甲你关迄、迄、迄、迄落
1: 关药。好，来你电话起来吼，来你电话起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到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讲讲哇，恁卖去三环，诶、欸，卖去过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个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一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而且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皇，这个三皇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有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啊，这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那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将士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皇这个真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2: 哦，我就是呢，我甲伊讲啊，啊，你要按贴啦，按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个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交红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打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啦。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侧癌，我咧讲啊，腰侧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今啦。
0: 得到腰侧癌的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腰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过咱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打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日时，这无拢知影，足侪咱的长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落甲，而且佫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介绍伊的囝日时坐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的，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癌的，今日时阵丢癌，拢差不多50%啦，拢进关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哈，咧做珠宝，我咧讲啊，20年的癌症，哈，这直肠我伊个名足歹念的，
0: 足歹念的
1: 啊，这直肠僵直炎啊，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挂，到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家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就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为你的祖母妈妈。
4: 诶、欸，少年诶，你
1: 甲
4: 用
1: 是做事做好啊？来，你电
4: 来起来，我去。食保养
1: 安怎食？食保养诶，一工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
4: 哦，安尼啊，食不管啥物时间拢会
1: 使食。啥物时间拢会使，透早睏醒甲食，暗时要睏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嘿，好，来你电来起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80,980啦吼，优惠恁3,000买一盒送4盒，5盒3,000，电视台一盒就卖3,980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特大组的后你开万二，感情好哩哩，两大组24盒，送你一盒搁卡，一小组多30盒。哦，你食一个疗程，你甲食食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互恁食癌症食好，癌症食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癌症，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伊无爱我。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咧就对啊啦。无挂机，无打紧，四年癌症莫复发，这会使我白讲无？袂使。
0: 袂使，真正
1: 诶。家宏伫电台顶悬讲诶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诶责任。这就是来自嘉义农村，来自嘉义诶同学囡仔，家族诶承诺，家族。加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食咱的三黄，恁减开有够侪钱的，是安怎讲？因为你未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都爱去麻烦你。今日是谁安尼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来先听伊哦，来要三黄哦。
5: 我 三黄。
1: 来电来个嘞，电来个嘞，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6: 喂。
1: 嘿，新听友啊。喂。
6: 喂。
1: 来，你要三黄吼，我教红。
6: 啊，拍谢，
1: 哦，来，
6: 拍谢。
1: 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乃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性命延长，互咱的癌症，咱不爱死伫癌症顶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先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呐，问导游的，假是你老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诶物件。
0: 嗯，
1: 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叫光头大哥。
7: 你你你你都。
1: 生阿哥。
7: 三黄用用一只骨酸痛无？
1: 伊我来讲，腰脊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腰脊骨酸痛，是阿讲我
0: 教
1: 你听，因为会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毋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嘉宏伯，我伯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互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那三黄的食甘有效，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前，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顶辈时代。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写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这是留咧周年庆，才要卖八月七，阮暗时满一档。
0: 对，
1: 日时的节目满5年，我下只嘉宏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日时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家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我是双黄。
1: 咩双黄哦？来，你电话起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8: 我这公共诶。
1: 吼、哦，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三黄一克啊，3900，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倒位有咧卖？电视台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200块，
0: 6000块，一路啦，
1: 10600块。啊，加上2盒12盒
0: 啦，
1: 吼、哦！啊，大组是12000块，啊，总共24盒，佮送5盒，1小组5盒，佮加一盒多30盒，12000啦，吼！吼、哦，我这送到真正，
0: 哎呀，
1: 拢组数啊，济啦，
0: 真正组数济，而且吼，今日咱电工的人佮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组数占据元宵，吼！
1: 来，喂了，
9: 哎、
1: 欸，来，要上网，
9: 哎。我已经，
1: 来你等下个咧，
9: 开刀啊，等下个
1: 咧，
9: 等
0: 来哈，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啊，因为我时间来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98低癌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2点钟。
0: 对。
1: 那袂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着三环，甲你恭喜，你的感情要好啊！
0: 对。
1: 你感情非绝症，啊！伫只祝福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电台刚相插播。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 Odobai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哎。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好，所以咧，第一张吼，会使讲是，我是感觉先把酒话爸爸唔捌看吼，啊，终于咧，逼得他不得不道歉吼，诶，嘛是表示讲咧，也是有淡薄啊敬意啦哦。那第张啦吼，傅昆萁哦，伊开这个记者会时阵吼，当然嘛是。讲一咪啦吼，啊推卸责任呐、啊，讲啊的总统赖清德啊，甲行政的这边拢无要附属有关国防甲民生的重大的法案呐、啊，啊，阮国民党诶立委一定要有相对应的作为哦，啊，所以阮只系即三动啦吼，就删减甲冻结嘛哦，爱着强调啦，讲吼，啊，阮咧删减甲冻结国务机要费时阵吼，并无排除就是讲无对这庇护工厂的月饼的采购来针对就对了啦、哦、那伊就讲啊，反正就是算误杀啦吼，啊这段期间造成的纷纷扰扰，要向社会大众来嘿是累哦。啊，伫个这个过程来，但他还是要继续吃，吼、哦，不管行政也好啊，总统也好吼的豆腐嘛。啊，今年契丹的弱势中秋月饼，我们国民党东团愿意盖瓜承受啦吼、哦。啊，这个豆腐还是要吃一下啦哦。啊，甚至咧，伊讲安那吼，讲未来要心脏每年度吼，因为真爱心脏每年度的总医生啊吼，伊讲咧，其中针对总统府国务机要费的部分呐吼，国民党要全力来支持采购三倍数量的庇护工厂的月饼啦哦。好，其实我感觉吼，这件代志对头到尾拢荒腔走板呐，得、就、讲、是、好啊，即卖吼。全部哦，不管是讲台北也好啦，哈，东团也好，讲毛起来要买庇护工厂的月饼。其实咱不是讲买因的月饼唔好，对，这个过程内底嘛是有真侪无公平的存在。就讲原本行之有年呢，哦，啊，总统拢会买这個、啊来送落一挂有功的人员呐、啊、警消啦、犒赏有诶无诶吼，这个算用国家的预算无唔对啊，啊，但是伊嘛是甲这回馈，后、哦、面是一挂算对咱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没有毛病嘛，对不？但是你这条钱甲冻结了后。无法度开嘛，未开一啦，啊嘛是伫国库无唔对啊，但是今卖变成安那，鼓励大家拢去买庇护工厂的物件吼，我还是要回来讲买没有错，但是本来有一挂局处吼，不哩讲以台中来讲呵，台中伊原本吼一挂单位人因已经甲一挂厂商已经注文好啊。哦，要买诶，各买物件不一定是月饼吼，但是因为你讲哦，好啦，我吼、哦、要盖瓜承受嘛吼，啊，我台中要买偌济，你就会压缩其他的厂商，安尼你知无乡亲？那你讲吼，确实庇护工厂无辜啊，就可怜啊，对不？啊，但是咧，被压缩的厂商不无辜吗？哎、欸，这个年代要赚钱就可能就辛苦呢，啊，所以变成啊啦，你把 A 的钱刷去 B， 那原本 A。买 A 这物件，这厂商不是嘛受到影响嘛？所以呢，其实吼，我感觉这件代志不该袂安那全民皆伤啦，不是讲庇护工厂受伤俩，我感觉一寡店家嘛受伤啦，啊，人民嘛是同款啊，对不？这件代志安尼不来了，你认为讲咱的一寡，这算讲一个缩影俩嘞？咱的一寡建设也好啦，一寡好的制度也好吼，都规个拢受到真大的这个影响啦哦。好，所以嘞，第一章啦吼，虽然看到傅昆萁鞠躬道歉啊，但是嘞啊，心不甘情不愿这种道歉吼，嘛未使个讲 man 吼，有啦，有道歉还是有差。不过从这件事情，你就知影讲嘞。因嘛知影家己做唔对啊，吼啊！不过又有一说啦，就讲因真正有深刻的检讨嘛，唔是嘛？是因为民意反扑嘛？年底要选举啊，乡亲，总共年底哪无要选举？你认为因这群人会对镜头来做这代志吗？我认为袂呢。伊傅昆萁遐尼啊高傲的态度，伊绝对袂讲吼，歹势啦，安那多啦，绝对袂啦。啊，所以。第一就是要选举嘛，啊，第二咧，即卖华联吼也是在这个风口上吼，为什么吼？因为《金融时报》诶驻台记者搁这徐嘉玲哦，丁仁刚竟然接受媒体的访问哦，直接无，因为伊进攻定居伫个华联的真卡，你知无？伊的厝边啦吼，这个驻台记者伊讲伊外国人哦，伊的厝边啦毫不避讳分享讲，我、哦、OK， 今年搁买票啊呢，吼啊！现金放伫桌仔顶咧，哎呀，今年一票偌济钱哦，一只安尼啦，惊倒人。

啊，伊诶接受媒体访问了，讲咧啊，足傻眼诶啦！台湾民主化已经遮侪年啊，竟然也会出现这款代志哦。好，那当然傅昆萁吼，伊伫咧第一时间是有出来发表声明啦，讲哎呀，这边要禁锢，以偏概全，袂使安尼啦吼。啊，若真正有诶话吼，你是一个媒体人咧，你应该甲剪掉来举发对不？啊，人事实地物，然后具体料事证啊，你去检举啊，啊，哪会使随便来指控啦、啊？啊，这对华人的选民甲台湾的民主哦，严重诶羞辱啦哦。反正呢，伊就先出来澄清嘛，啊，就每一个记者讲绝对袂使伫咧无证据的情形之下，伤害台湾的民主尊严啦，啊，影响台湾国际形象啦，这款行径恶质啊吼，啊，过当讲咧，还是咧。哦，所以你讲这件代志对伊无影响吗？嘛是有影响啊，对不？第一，对于华人的形象哦，影响真大。再来咧，我认为伊家己可能因为即卖大家拢会家己做内部的民调，你知不？有可能伊嘛知影讲咧。零零总总加起来，吼，包括这个外国记者来爆料啊，包括讲咧，坎弱势团体哦，这些物件哦，已经造成因的选票的影响，吼，支持度的影响啊，所以只能出来道歉啊，为国务机要费说道歉啊，咧啦哦。好啦，那我是感觉讲咧，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对不？你敢讲真正无贪污的代志吗？还加加减减哦，人家出来指控一定有所本嘛，对不？金融时报的记者呢，敢会像欧北讲的对不？不可能嘛，哦。所以针对啦齁这个傅昆萁终于鞠躬道歉齁虽然这是一个法家湾的进程齁但是齁一样齁聊胜于无啦齁黄伟汉嘛出来讲对八月十一号终于算第三轮的协商齁一阵你了看影片和志伟的拜托啦啊这个有弱势团体的钱在里面啊拜托啦齁这大家有看IG 啊出来啊齁还是说有在看面前都有看到这个画面吼，结果咧，八月十四号正式投票，也是投出57票，整个封杀哦。那对这个议题发酵、燃烧、激战、辩论、互相指责、精进吼，三个礼拜啦，吼，整整燃烧三个礼拜啦哦。那这三个礼拜过程内底，蓝营诶一直坚持无做唔对。哦，你看，迄去个电视上节目辩论，加脸红脖子粗吼，啊，结果你看张总召拍死啦，鞠躬道歉，这才让他讲哦，啊，这三个月，啊，这三礼拜吼，一直咧帮伊政策辩护的人，今麦想啦增效的吼，来当做潘啊咧吼，全部被甩出车外吼，为这款尴尬啦哦。好，那黄伟汉强调讲，真相只有一个啦，总统府的国务机要会过去以来这侪年，都是咧。照顾弱势哦，买庇护工厂的月饼，这是不争的这个事实啦哦。啊，既然是安呢，敢讲国民党内底委员唔知道？唔是啊，讲国民党立法委员哦，现任的哦，都有人做过总统府的秘书长吼、哦。啊，所以那有可能唔知道啦吼、哦。啊，为什么要安呢？吼、哦，就是叫睁眼说瞎话嘛。啊，不，这句话安怎来？还睁眼说瞎话吼、哦。好，那唔管是安怎吼、哦，这件代志延烧了三个礼拜吼、哦。黄伟汉伊是真感叹来讲，这款呢国民党会感觉就陌生的哦。其实黄伟。汉吼，早期真正是骂拢骂是骂民进党诶吼，所以被归类为蓝营人士吼，甲黄志贤共款。但是你怎啊看黄伟汉也好，黄志贤也好吼，拢咧搞国民党、哦，为什么？因为真正是做较有够。有够嗨的，你知无吼？不是讲国民党在立委呢吼，包括蒋万安嘛是同款吼。你看黄志贤真的没有少骂，你知无？批评界啦哦。那讲着蒋万安，确实感觉好像不经检视，你知无？伊安尼吼，卖讲话啊，点点底下哦啊，顶着蒋家光环，感觉。你还会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哦，好像有点墨水了哦啊！但是咧，一讲话一做代志啊，看伊一寡处事力了啊啊啊！吼、啊啊，这个下巴越嘴巴越打越开了，落下海吼。好，那你最近的燃烧的也见嘛？
大儿子蒋德利啦，被曝光了一提公堂，就是咱国家的钱啊，去美国当交换学生哦，啊，现在大家就质疑嘛，讲这个有利益的问题啦，那蒋完其实伊伫昨个今仔日吼，拢有对我来表示哦，那伊今仔日发文伊是写讲咧，伊的囝吼啊考上建中啦，啊摕到这国际交换学生的计划啦，吼啊本来伊是会使获得7.5。我的这个补助嘛，那因为人就讲咧，其实这个条件吼，当时会希望讲国际交换嘛。那为什么咱台湾甲美国这边吼，要给囡仔过去边读册？就讲咱台湾人你莫名其妙去遐读地有钱的问题啦吼，学费，因为交换学生学费比较台湾哦。你若外国人去美国读册，足贵足贵足贵哦。那交换学生就讲咧，你拿的钱是台湾。这个注册费吼，学费拢同款吼，就是你拿台湾的钱，但是你人会使去美国读册，我大概这款的概念啦哦。那准讲你若不是这款交换学生吼，变成你要留学，你若留学去遐读册，啊鸟话贵啊喏，一年可能150,000、200,000起跳，你知无？哦，所以呢，要去国外读册无遐尼啊简单吼，啊，就是人得拼。交换学生嘛，我们都没钱啊，但我可想要去留学，我要去读书啊，吼啊怎么办？哦，就只好品学兼优吼，啊，找读个较好诶，安尼吼，啊，看有迄个机会无？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讲专台湾甲25个学生啊，俩吼，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有多难得啦哦。那这个被引发争议下呢，因为蒋万安的囝有美国籍。你敢那美国人吼去美国读册唔免钱，高中啦吼，因为这高中嘛，交换诶学生是高中唔免钱哦，啊大学爱啦吼，较上俩吼，比外籍较上，啊高中对你来讲唔免钱啊咧吼，那让伊要开放的是外国诶学生啊会使交换，但是蒋万安的囝。一本身有美国籍，你说他是台湾人没有错啦，一双重国籍，但是因为一本身够另外一个新婚，跟这美国人哦，啊，所以呢，他用台湾人的这个身份去跟台湾人来竞争，你讲唔对吗？老实讲，咱嘛袂使讲伊唔对啦，因为规则吼，因为教育局嘛出来讲啊，讲。因为这蒋万安的囝蒋德利吼，伊本身嘛是台湾人啊，毛咱的国籍呀、啊、吼，啊对国小、国中参加会考吼，啊加申请计划拢比照咱台湾人的资格，啊所以咧无因为伊来改规则，啊嘛无因为伊是谁的囝，讲有何任何特殊的待遇，吼、哦、这是台北市教育局出来讲的嘛，啊蒋万安讲的是讲啊，阮囝家己的努力啊，申请上这个计划，我以他为荣啊，对不？啊囡仔真有想法，感觉。我唔要甲支持嘛，对，安尼讲拢对，但是即卖吼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刚提到的，即、这个蒋万安的囝，他本身有美国籍，总共咧，伊呐真正要去美国读册，他在台湾他还是可以办休学一年哦，啊，等下继续读伊的建中、黑龙江紧，但是你去的这几年吼，你不要占台湾就是小朋友吼，让无双重国籍诶，即个名额，好，你敢占这个额度都唔对啊嘛？那我讲，你吼嘛真缺德，因为咧你。行为一个市长嘛，啊，这评审的阁是台北市嘛，啊，我问你啦吼，教育局哦，看到这个人的资料，蒋德利，哎呦，啊，伊的老爸叫做蒋万安，啊，老母叫做啥？啊，你觉得这没因为安尼得互伊过吗？吼、哦，虽然因出来讲教育局讲无啦，哦，没有特殊待遇，但是今麦大概干嘛？难道真的没有嘛？吼、哦，那咱嘛袂使叫你啊消极嘛，得讲认为有啊，啊得。有人咧讲，无安尼啦吼，蒋万安讲咧，啊无迄75,000啦吼，因为即摆有去嘅人吼，台北市即边拢补助75,000嘛，算有点生活补贴就对啦。啊，人就咪讲，啊蒋万安，你安尼吼，左手家己编预算，啊右手甲补助恁囝吼，哎讲好啦，今仔日讲啊，啊无即条75,000我买啦，吼我无爱领啦吼。啊，敢讲75,000？我是感觉讲这是75,000的问题吗？老实讲啦，吼，想要去的这些学生啊，吼，有这个想法要去的吼，因家长敢提不出75,000吼，这75,000一定会，为什么？因为因囡仔去家乡嘛是爱生活嘛，对不？
一定有七万五，因为也是名额啊，全台湾才25个名额呢，25个啊，敢是欠这七万五？不是啦，全台湾那有过来千过来万吼，囡仔这比例这么多，人要爱是这25%呀、啊、哦。好，所以嘞，蒋万安是有讲啦，讲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接受上严格的检验，阿姨嘛愿意接受这个检验啦，但伊无希望家己是因为台北市长吼、哦、这个身份扼杀伊个囡仔追求梦想的权利啦哦。那伊即句话就讲出来了咧，大家就讲嗯哎。你没有扼杀你的孩子追求梦想，我人嘛无要叫你扼杀哈，但是你今仔日你因为你第一，你因为你是台北市长吼，有没有这个特权？这是一回事哦。再来，恁囝是美国人，你又给他占了这个名额，那等于你这样，你为了你儿子追求梦想的权利，你让另外一个孩子的梦想没了。恁囝的梦想是梦想，啊，别人囡仔的梦想不是梦想吗？吼、哦，安尼有道理无？吼、哦，好，这是批评伊的人讲的啦。所以今麦吼有一个人吼、哦、被搜寻吼、哦，就是古阿明哦。大家也记得古阿明无？啊、哦，这年会有的人才知影这个古阿明是啥啦？吼、哦，就是咱早期哦，有一个电影叫做《鲁冰花》嘛。啊，《鲁冰花》里底主角吼、哦，主角叫做古阿明哦，伊足个画图啦。啊，原本应该是吼、哦，伊画甲足好爱去比赛，结果咧，唔是啦吼、哦，有钱的囡仔吼带。变赢伊就对啦，啊，所以迄阵古阿明讲一句真感叹的话，问因老师讲有钱的人的囡仔是不是什么拢较会安尼啦？哦，反正就是被感叹讲哦，迄贫富差距啊，啊，搁伫个早期迄个年代，教育体制僵化即个梗个对啦，啊，想不到呢，足侪人真感慨啊，讲啊，即卖拢是2026年啦呢，啊，搁有古阿明哦。上三年前的古阿明怎么还有啦？啊，所以网络在咧找迄个被取的第一名到底是谁吼？这蒋万安家讲占掉迄个名的是谁吼？还有被找出来了吼，是台北市的和平高中的一位女性的女学生吼，啊，就卖网友的很心疼伊啦，因为伊被取第一名啊，也是讲东蒋得利那无去的话吼，啊是讲无伊啦吼，无这个人的话吼，其实应该是这个刘姓女学生会使去美国获得这个机会啦哦。好啦，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骂啦，吼，嘛是有人改还价啦。伊认为讲啊，这怎么低级的大人，你们怎么会是这样啊？用政治去斗争一个小孩子啊，吼。啊，阁有人讲啊，台湾偌济政治人物的囡仔伫国外读册，恁也无去批评啦哦。其实我是不喜欢甲蒋德利，因为我感觉今日对头到尾拢是蒋德利的问题，但好像被引导讲，哎、欸，咱的攻击是蒋德利，真正唔是安呢？咱要讲的是，无唔对，我承认这个孩子可能真的很优秀吼，啊，伊毕业好啦，伊被提了市长奖，因把颁奖后，伊嘿我嘛无可厚非啦吼，但是咧，你今仔日你的身份、你的资格吼，尤其。你拿公费去美国啊，讲占这个额度，啊，恁爸阁是市长，难道身为一个市长爸爸不应该避嫌吗？哦，不应该避嫌吗？也就是讲，今仔日蒋万安的囝要去做这件代志，足侪人对足侪家庭来讲是真困难，但蒋万安因囝唔袂啊，哦，伊也可以休学自己去美国交换一年啊，伊并无必要去占别人的名额啊，因为你本身就是美国人啊，你有美国籍啊，你既然有美国籍了，你为什么还要用台北市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那我人讲咧啊，当一般人嘛是台湾人，为什么袂使？可以哦，中共因爸。那不是台北市长，我也觉得好，他当然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因为因爸的是台北市长，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你要做所有台北市的人的，也是算大家长嘛，对不对？那在这款的这个情形之下，你又是有能力的人，那你不应该避嫌吗？对不对？这很理所当然的啊！你为什么没有避嫌呢？你让一个有美国公民、你已经有优势的人啊，你可以占咱台湾有限名额公费交换的这个名额。后来你搞不好完全符合规定啦 ，OK 啦。但是嘞，
难道没有灰色地带吗？对吧？难道就当讲好了？就我即使不质疑，因为你讲完案，所以台北市的教育局给你过啦。但是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你的标准你不应该利益回避吗？这是很合理的啊，你应该要利益回避才对啊。好，所以咧，咱的统整啦吼，蒋万安的囝吼，第一他有美国籍，第二家境好，第三成绩好，北部个底美国这坎块很了解美国当地社会，安内有背景的人，的都啊有人咧讲诶啊，很多政治人物的小孩都去美国游学，没有错，人因是家己开钱去美国游学，而不是占咱国家的便宜，占了一个亏，好、哦、让另外一个可怜的孩子没办法去圆梦，咱要讲的是这個啦哦，啊、所以这刺激啦，利益回避啦，讲啊，简单，有的人讲啊，我合法，我合乎法规啊，但你无利益回避啊，对吧？为什么像咱今天也要给公务人员，若有那个标案就要签你，是不是有什么亲属关系？伊就是要叫你利益回避嘛，对吧？啊，为什么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啊，你没有利益回避呢？那今麦够有人讲了，讲拥有美国籍吼，总共若16岁进前离开台湾去美国读册。哦，都会使摕到侨民的身份，未来回来唔免做兵啦，考大学啊，阁会使加分就对啦哦。那针对这件代志，蒋万安今日是有讲啦，伊讲咧，哎呀，伊一定会回来啦，伊只是教我一年的学生尔啦，嘛会回来尽应尽的义务啦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能说我们对这个代志看法很严苛哈，因为毕竟咧。有法度去的人只有25个，啊，恁囝佫共占这块，啊，偏偏恁囝是无应该，上无应该占这个块的人佫共占，啊，你又是市长，吼，这你讲敢讲会通啦？哦，好啦，第一阶段的节目直接先过一段咯，等下再佮大家可能佮大家开讲，你即摆就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我当来节目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哇，时间过了真紧，阁剩87天，惊得选战倒数87天。我会记前两天新闻咧讲哦，剩100天，那今麦剩87天哦，时间过了真紧，足恐怖。乡亲，你有感觉无？不知不觉就老了。最近我常常有这款的感触，你知无？都因为讲奇怪，我嘛无感觉家己介老啊吼，啊对，进前拢叫我姐啊姐啊姐啊吼，啊，甲别人叫我阿姨阿姨阿姨吼，我就见有一工人叫我阿桑，啊，开始有影，我嘛到迄个年岁啊，啊，只是你也是讲，奇怪，我都无感觉。家己敢那真正到迄款年纪啊，啊怎么你岁数吼是这个数字安尼吼，有点感慨啦吼，时间真正是就无情的哦。好啦，时间过很快哦，要选举啊啦，要投票啊啦吼，啊伫个今仔日的时阵真侪候选人，赶紧去登记参选哦。那有好几组人马啦，我简单来介绍几组哦。第一组咧，沈博阳台北市长参选人，哇，今日不得了吼，又一个足大咖，足大咖，足大咖，飞去登记吼，这就是前总统蔡英文啊。嘿，蔡英文即卖是网络红人呢，网红呢，伊无做总统了吼，感觉好像放下包袱，你知无？哎呀，伫咧蔡顶面吼，这真幽默啦吼。啊，不过当然有人认为讲这毋是一般人留言，迄是小编啦。那没关系啊，就很接地气吼，跟年轻人吼会使混在一起。我感觉讲伊两个蔡酸总统无得掉哦。好，那这个今仔日吼，蔡英文送沈博阳吼。伊有去讲，伊有致辞嘛，讲着地理一座城市，就亲像驶一只船啊，方向爱看清楚，风应来时阵爱驶哦稳。那重要就是袂使吼去弄石头啦，当然袂使啊，对吧？啊，就是讲你嘛袂使等着要弄石头哦，才开始想讲要安怎转弯哦，袂使。你要有这个前瞻哦，你进有做决策的人就是安尼嘛，伊要记家己做背你总统的案例吼，也讲哦，你爱有风险的管理。你要提早知影讲未来发生什么代志，你的政策要提早来准备，你要去想到五年、十年，甚至20年后，人民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哦。啊，所以咧，你算塞一只船都对啦，要引领大家往前。啊，即摆沈博阳嘛，大家拢讲洋流对不？造成了洋流啊，呢吼有这个风潮吼，阿姨希望讲咧。沈博阳吼，伊有机会杀掉台北这架船，可以稳稳的往前前进呐、啊、哦。好，那我干嘛有蔡英文的加持？哎呀，这不得了啊！吼，那当然贵个势啊，佮加上蒋万安的一寡保利达比亚好啦，佮即卖因家的争议吼，这不妙吼，不妙啊！当然沈博阳还是要加油吼，毕竟不管是台北也好，新北也好吼，都是蓝大于绿。你若讲南部吼，民进党派一条死鬼会掉吼，啊台北同款吼，北部地区你若是国民党吼，派一条死鬼应该嘛是会掉了哦。那沈博阳今天气色其实是还不错吼，吼，然后认为讲咧，好气势很好哦。那我们是讲沈博阳俩啦，吼新北这局也是要加油吼，啊嘛是有机会哦。这两天民调吼，苏巧慧啊，加李世川哦，哎呀还小赢了，你知不？以前拢想讲吼，民进党输个舔舔舔了对不？那因咧这民调吼，从这个越拉越近，越拉越近啊，加几几天吼。苏巧慧小赢了李世川哦，你就知道说人民啊吼，尤其是中间选民，现在对民进党的操作也好吼，还是说对民进党跟国民党两党来比吼，还认为说咧，也是民进党较有机会吼，和咱台湾人民未来更加好啦哦。那底下今仔日赶快吼，苏巧慧呢也去做登记了哦。那伊今仔日陪同伊去的是36个新北队的议员小姐哦，这位去登记参选啦哦。啊，苏巧慧当然也有致辞了吼，我可以。讲到伊对育儿、青年啦、产业啦、观光啦，吼，拢有伊家己的这个政见哦。那重要伊有去讲到，讲希望新北市卖个做台北的卫星城市吼，爱有家己的心就对啦，家己的星啊，吼，我们有自己闪耀的星空，而不是以有一景新北，就是咧衬托台北嘛，吼啊，伊希望讲伫伊的带领之下，吼，新北市会使有家己吼自己的星空就对哦。那这是双北。
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一谈的齁，这个就是伫个台东，想不到吧，台东齁。那今天的台东咧，参选人民进党的陈莹也去登记参选了啦，哦，那为什么阿佩说，欸，台东为什么想要说，因为呢陪去登记的人不得了啊，齁，啊，刘兆豪跟赖坤成哦，刘兆豪咧，跟赖坤成这届拢是因两个哦，一一个是竞选总干事，啊，一个是荣誉顾问，齁，哦，这身份来陪同哦，啊，这两个人哦，把靠咧关心政敌的，知影伊两个是政治宿敌啦，哦，啊！刘兆豪确实他长期耕耘台东没有错，啊，伊嘛足侪摆拢想要参加吼，哦，就是想要参选县长吼，等，哦，嘛有代表民进党吼，哦，啊，但是就无法度对无，有时缘分就是安尼，唔是你的，你嘛是无法度啊。那原本呐，啊，吼，哦。应该讲即届立委啊，吼，人因有民调嘛，那赖坤成其实伊是民调胜出吼，代表民进党参选，但是咧刘兆豪又脱党参选，啊，就地书公咧台东即块即个立委。因为你的三脚拄嘛，就去用扣起安尼哦。好，所以咧，因两个应该是王不见王卡掉哦。可是今仔个因竟然哇，陈英嘛是搞啦吼，我唔知道是罗清德搞还是陈英搞吼，把两个整合了哦。因为赖坤成一进吼是。伫台北吼是农信部的这个党署长吼，虽然一见嘛加关心台东啦吼，但是应该是讲，看民应该是较无关的。但是你看他愿意跟刘兆豪吼，就为了陈莹一笑泯恩仇。刘兆豪是讲啊，过去有几关纷纷扰扰啦，下一页吼历史翻篇了啦，社会前进啦吼。啊，老阿坤请讲绿的大团结吼，啊人讲啊恁的恩怨嘞吼，伊讲啊好欢乐哦，欢迎伊来要甲转网讲，哎我们。大家往前看啊嘞啦哦，好，所以嘞，真的是，哎，两个人啊，为着立委啊、馆长哦，筹算啊呢，斗了非常的多次哦，啊，这个竟然为着陈莹哦，阿秋哦，握手哦，相逢一笑泯恩仇哦，我是感觉真不简单呐哦，那啦对比啦哦，你看人台东安呢对吧？那竹北呢？哎呀，竹北这个不大妙哈。2026蓝白河齁，因一直要河嘛，但是咧爆炸齁，第一个正式爆掉的地方，而且爆得很难看，就是竹北就个掉啦齁。黄国昌齁，就这前两天嘛，带个竹北的参选人邱成远的开记者会说咧，哎呀，这局已经确定破局啦，民众党要行家己的路，邱成远一定会参选到底齁，但是国民党这边诶，竹北市的参选人咧，人嘛已经率先去领表说我绝对被退，哦，所以他们这两平台各自，他要算他要算嘛，啊，就他就说，啊，没找头人啊，对吧，哦，郑丽文啊，郑丽文出来说，哦，啊，郑丽文说，我搞不定怎么办哦，啊，所以当然啦，哦，民众党这边加上去啦，他说你哪塞吼，都打破我们的承诺嘞吼！一共因原本的默契啥啦，新德馆的馆长支持就是国民党的徐新颖啦。那竹北当然的由民众党来征召哦。哎，讲嘞，民众党这边吼，我有诚意呢，我馆长也无提人嘞，对不？啊，这不是两党以后的共识吗？哦啊，个黄国昌个何意思讲哦？柯文哲伫竹北提35%，哦，32万票。啊，政党票嘛有38000吼，所以伊的意思是讲，迄阵柯文哲咧选总统大选的时阵吼，伫竹北是有实力的啦哦，啊，就认为讲咧，嘿，这阮支持，新竹支持你，啊，你竹北本来在牛湾吼，啊，结果竟然无啦哦，啊，但是人国民党尤其是伊的候选人嘛，就这样讲，我们从来没有说要让给白营啊，啊，无白抓欧吉呀，对不？那黄国昌讲啊，虽然无白抓欧吉，啊，不过咱有默契啊。好，所以嘛，好，大家相信哦。迄无白纸黑字要冰倒的时阵吼，你咧默契，你的默契不是我的默契啊，对不？你认为对诶，我无认为对啊。我们的那个解读不一样哦。啊，所以咧，你若真正要跟人讲代志吼，啊是爱白纸黑字哦。啊，我对方讲要病了病了吼，啊你阁无伊的法咯。好，那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正式决裂了啦哦。三卡都在竹北会形成哦，那是不是会造成我改讲的一失五命呢？哦，因为柯文哲嘛，就想
气的嘛，气噗噗嘛，啊，就警告啦，讲政治讲的就是诚信啊，啊，你咱咧唔惊宜兰新北嘛出问题嘛？啊，黄国昌嘛出来讲咧，啊，国民党你为着一个树啊，要烧掉规片的这个森林吗？哦，反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很生气，这个情绪都是爆表的哦。那唔管安怎啦吼，咱得甲看落去啦吼。无白纸黑字，口头默契这拢未遵守啊、选民到底最后安怎改管哦？会安怎决定哦？当然得爱等87天过了投票就知啊哦。好啦，今日个这边就到这到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1: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阿嬷，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1: 哎呦喂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最近就很多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说这爸爸啦，他们都说、啊、糖尿病那油啊越吃越重啦，胰岛素也越煮越重啦，煮到一个肚子皮全空啦、啊、糖尿病我们的经验
1: 是是
0: 感谢你，我没跟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抓狂没？
1: 没。
0: 感谢，欢迎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中华医哈，过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同款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
0: 嘿。
1: 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们爱身体健康嘞。
1: 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
0: 哎，
1: 你有影足认真嘞，
0: 啊，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0: 对，
1: 会患者吼，
0: 是
1: 啊，为遗传啦，
0: 哎，哦，对对对，
1: 啊，为逐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啊，八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迄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哦，糖尿病吼，
0: 哎，
1: 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介适合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甲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吼，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那第一种呢？
1: 第一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
0: 对
1: 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
0: 97%
1: 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啊，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的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啊。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济。
1: 啊，其实吼、第一型糖尿病吼、占3%，这款的患者吼、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袂落来。再来注意多少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齁，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0: 秋天阴气，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0: 哦，安尼我就知。
1: 糖分哈，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空白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的。
1: 这叫做标准的哈。
0: 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1: 袂使哈。啊，搁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大家都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0: 是，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
0: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佮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吼，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0: 哦。
1: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0: 是。
1: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是，啊个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
1: 是
0: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未？
0: 有
1: 哈，
0: 有
1: 好，
0: 你敢捌？你敢捌？你
1: 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0: 有
1: 哈。
0: 赶快弄隔壁诶！
1: 来，
0: 阿伯，
1: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有啊，
0: 有
1: 印象吼，
0: 有，
1: 啊是安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0: 好，
1: 所以你若有着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0: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0: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咪做细条？
0: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
0: 有
1: 迄作油的所在，
0: 嘿，
1: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作油的所在。
0: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
0: 讲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着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0: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会变心肌梗塞，
0: 这拢是伊的这个
1: 并发症。
0: 狭心症、心肌梗塞，
1: 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0: 冇
1: 可能造成咱空嘴的咕袂好，
0: 空嘴的咕袂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哇，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1: 拢爱加起来哈。
0: 哎呦，
1: 所以讲今日去足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0: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1: 是，
0: 尤其即马若寒天哦。
1: 是。
0: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0: 爱家己都唔知。
1: 是。
0: 啊，慢慢的对你讲的并发症。
1: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是1:1呀，
0: 1:1，
1: 哈，
0: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1:1啦，
0: 1:1，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0: 是
1: 两种方式啊，
0: 是
1: 第一注射，
0: 对，
1: 第二食西药，
0: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0: 无，
1: 来，
0: 大部分拢是爱愈做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长筋呢？完全无嘛？
0: 无可能长筋。
1: 你毋捌听过？
0: 毋捌听过。
1: 因为无可能。
0: 无可能。
1: 这叫做治标。
0: 治标。
1: 伊无治本。
0: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0: 欸，
1: 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0: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
0: 他
1: 可以防止糖分的产生。
0: 哦，
1: 再来第二，你现在已经有带着糖分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做愈少。

0: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越吃越少。
1: 哇！
0: 我吃每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0: 是，
1: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0: 是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0: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食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0: 诶、欸，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1: 哦，
0: 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济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0: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
1: 是
0: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吼，
0: 是
1: 真正是安那，哦，你知影真正是安那，
0: 是
1: 安那伊会无效。
0: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因为咱即摆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0: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
0: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0: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哪样
0: 的
1: 讲？
0: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要
0: 有哈。
1: 系啊，
0: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
1: 嘿，
0: 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0: 是啊，上面有叫做 DNA 定序。
1: 嘿，
0: 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1: 是
0: 第37到第42，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0: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1: 哦，
0: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哦，无怪哦，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0: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0: 会当，
1: 会当。
0: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1: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0: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1: 嘿。
0: 咱今天若无食到甜的物件，
1: 是
0: 无吸收到基本的葡萄糖，
1: 嘿，
0: 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哦，我知。
0: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
0: 哦、所以
1: 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瓶血糖的药啊，怎昏去？
0: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0: 袂当食双糖啊。
1: 袂当食双糖。爱食单糖，袂当食香，
0: 袂当食香糖。
1: 哦，
0: 啊，啥物叫单糖？
1: 嘿，
0: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0: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0: 会当消化，
1: 会当排出来，
0: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0: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0: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1: 双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0: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0: 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0: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1: 也当食甜，
0: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
1: 所以爱酸的，
0: 是
1: 爱酸的，
0: 爱酸的，
1: 是
0: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0: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0: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嘴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1: 是，
0: 麦吸收啊，
1: 麦吸收，
0: 是， 哇！互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0: 但是咱的嘴子对糖就无吸收啦，
1: 就无吸收落啊。
0: 安尼你的糖分是毋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0: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就袂愈食愈重。
1: 对对对，
0: 好、哦，所以这个，
1: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较袂啊惊，
0: 所以这款五色叶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
1: 哇！
0: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0: 甲五色叶萃取物，
1: 嘿，
0: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0: 我补充一下哈，
1: 好哦，
0: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1: 嘿，
0: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1: 葡萄糖醛酸、
0: 哦、我再讲一次哦，
1: 嘿嘿，
0: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1: 要有 DNA 定序，
0: 从到21到26这段，从到37到42这段萃取起来，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可以对三四百稳定，就要在120以内、
1: 哦、真的啊，
0: 再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1: 是
0: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代谢出来。
1: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0: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即个清道夫啦。
1: 血糖脑排出来对无吼？嘿，血糖脑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0: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1: 对。
0: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互你的嘴子、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安尼了解吧？
1: 是。是。阿伯，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0: 是。
1: 拢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0: 是。
1: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最近接无用，真正搁个加钱甲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已经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21甲26、37甲42这两段才有效，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叫好个会出来，也阁有，拄只阁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硬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嘞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在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过，检验师你来啊，我阁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1: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各一项，各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啥物物件？
0: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工呐食。过多的双糖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1: 铬酵母
0: 流失啦。
1: 铬酵母
0: 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1: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0: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加三价铬。
1: 这有
0: 啥物无？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1: 欸。
0: 我简单讲啦，哈。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1: 爱补充三价铬、哦。
0: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诶，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1: 拢是二价铬，
0: 所以一定吃无效诶。
1: 哦，
0: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1: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0: 是。
1: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0: 是。
1: 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0: 是。
1: 哦，三价铬咧食， 才有效，啊，而且各酵母叫，是各酵母有效哦。
0: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1: 六倍哦，
0: 是六倍
1: 哦。
0: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患者哈，三价各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1: 一个月至三个月，
0: 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
1: 一个月内，
0: 体质紧的两礼拜，
1: 体质紧的两礼拜，
0: 紧的两礼拜见效，
1: 两礼拜见效。
0: 是啊，一个月过，
1: 一个月过，
0: 咱降糖分的西药，
1: 是，
0: 要互你浪日，
1: 要互咱浪日，
0: 唔免逐工食，
1: 唔免食济啊啦。
0: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1: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0: 是，
1: 唔那六倍了，
0: 是，
1: 因为伊唔那有这个各酵母，
0: 是，
1: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0: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1: 阁无够。
0: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1: 什么成分？
0: 哦、叫做葫芦巴籽。
1: 葫芦巴籽。
0: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着咱糖啊。
1: 糖啊，
0: 哦，咱的小糖啊，
1: 嗯嗯，
0: 咱拢讲大糖吸收水分嘛，
1: 是，
0: 啊，小糖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1: 对，
0: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糖，
1: 小嘿，
0: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1: 啊，
0: 算讲，吸收，
1: 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0: 吸收有够就好啊，
1: 嘿嘿嘿，
0: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啦。
1: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0: 对，
1: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0: 对，
1: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0: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1: 嘿，
0: 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1: 好、
0: 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
1: 嘿，
0: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1: 哦，
0: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1: 哇，这厉害！
0: 哦，安尼，
1: 哦，这厉害，这你的成分拢这足悬的呢。
0: 是。
1: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0: 是，
1: 也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0: 是，
1: 叫做白藜芦醇，
0: 有，
1: 那仙丹同款呢，
0: 是，
1: 这是，啊，这对我们的血糖有帮助，
0: 其实、哦、白藜芦醇、哦，
1: 嗯，
0: 它是用到我们生物科技、哦，
1: 是，
0: 用到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個、花生精啊，哈，
1: 花生精，
0: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1: 哦，
0: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1: 有专利的，
0: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1: 哦，
0: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
1: 嘿，
0: 我简单讲啦，哈，
1: 嘿嘿，
0: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1: 大脑
0: 指挥着咱的腰鞘，
1: 腰鞘
0: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1: 正常。
0: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1: 是，
0: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0: 一个月，
1: 固来，
0: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0: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1: 哎，
0: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1: 安尼
0: 是，包括
1: 相信，
0: 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1: 哎、欸，
0: 我建议白藜芦醇，
1: 嘛是爱补充，
0: 五血液萃取物，
1: 嗯嗯，
0: 苦瓜生态萃取物，
1: 嗯嗯，
0: 葫芦巴籽萃取物，
1: 嗯嗯嗯，
0: 三价各酵母，
1: 三价各酵母，
0: 你改补充，
1: 爱补充，
0: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0: 安尼，我这里哪有自信？
1: 哦、
0: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哦欸、目前在咱家庭医学科、哦
1: 欸、
0: 医疗系统、
1: 欸、
0: 咱是做自费啦，
1: 咱可以减轻到很多很多吃药的痛苦，
0: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很重要，
0: 一个月过了、哦
1: 欸、
0: 让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1: 这样 哦，
0: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赞赞赞赞赞赞，
0: 我这里有自信，
1: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袂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互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的四条定序，迄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就把你救回来了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的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天做这个大阿增的66增的，帮我们补助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吼！真侪食过开启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启讲，开启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济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予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日的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够有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甲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够你电话爱金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紧排出去，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奈的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那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呢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嘞，马上会当给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啊，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有你的肝卖变大、胀大嘞，有诶心脏卖胀大嘞，血管卖胀大嘞。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嘞，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代谢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遐的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个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就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伊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袂让你艰苦，袂让你痛，袂让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一两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到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啊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等到你发现说你身体稍微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那已经会来，拍摄已经第四期了，这跟感情第四期一样，医生都会建议说你就要三顿吃药，要不你就考虑注意多数肚子皮一直煮煮到整个肚子都乌乌翻腾，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着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着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着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要安全。所以现在很多诊所很多病院就是要用我们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呢，里面有五血月萃取，里面有葫芦巴胺的萃取，里面有白藜芦醇，最重要的我们的苦瓜生态一定要定序，才可以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如果没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颗，你毋好讲啊，我大颗就无血糖，大颗你毋哪有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那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启的叶黄素，上迄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启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佮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摕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只，敢保证有效。要若大组的嘞，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备案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备案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 3 4 5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有补充到咱。一定要人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惊，你阁会当。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袂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阮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到大家拢有效，佮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哪会差这么多？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什么物件哟？今嘛袂安尼起起伏伏呢，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阿奶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细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等过门来，跟咱这部很牛。
1: 啊，咱凯琪小姐，
0: 你好
1: 啊！啊，各有咱收音机前吼，所有的长辈时段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0: 陈顾问你好，
1: 你好，
0: 真欢喜你又过来节目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1: 谢谢。
0: 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1: 谢谢。
0: 真正爱甲你请教，要安那？这话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的介意，
1: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0: 真正呢、哦、
1: 啊，只是讲每一天接受咱这士大人，
0: 是、哦、
1: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0: 哦哦，
1: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
0: 吼、
1: 哦、啊，为滴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介因关心，
0: 哦有影，
1: 阿个有咱介因顾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0: 嗯，
1: 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0: 散发出来
1: 气质的，
0: 一款一款温暖的感觉，一、啊、款看到大家个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哦、本来就咧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1: 咱人吼、哦、真正爱保养，
0: 爱保养
1: 有差哦，
0: 有保养
1: 吧、哦，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嗯、哦，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哦，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0: 对，
1: 哦，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0: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1: 谢谢啦。
0: 你现在气质哦，有够有够好诶，你的亲像吼、哦，这个人生感款，一高一米，
1: 哦，
0: 得使做药王，
1: 哦，无怪咱
0: 凯琪小姐这样高贵，
1: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很爱来
0: 和
1: 跟你做会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士大人来了解。
0: 叠加我一定爱阁讲一本，凯奇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1: 啊，不过我水实在，
0: 哎、欸，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1: 这是真正哦、喔，
0: 真正哦、喔，
1: 对啊，
0: 好，你好相片我拢没有你哦、喔，
1: 好，想讲，而且我每一天吼、喔，在长照中心啊，
0: 是，
1: 好、喔、来接触到足侪许多人哦、喔，
0: 是，
1: 我一定爱足认真呢，好、喔，啊，甲好的健康的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0: 喔，安尼好，
1: 嘿，我逐天伫个长照中心，
0: 嗯，
1: 好、喔，看到有诶家里事实，
0: 是，
1: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下清痛苦的物件，要来顾身体，啊，是谁安尼？吼、哦，新妇，吼、哦，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的，你甲看吼，即马少年啊，爱饲狗，吼、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甲顾啦，买遐饲料啦，嘿安尼哦，开遐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这士大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0: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1: 是安怎？
0: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甲你同款嘛，接受到这个有一寡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家里事事，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家己，唔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1: 是，
0: 不过伊就是开2000块，伊就

0: 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1: 对对对，
0: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1: 啊，即句真诶，
0: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的囡仔拢走了了。
1: 真正，
0: 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诶，咱这个精气神爱巴甜
1: 啊，对，
0: 吼、哦，上界重要这个气，
1: 吼、哦，是
0: 爱巴，
1: 是
0: 气那无巴会。都袂惊，血那袂惊，血都循环无好，
1: 气血气血，
0: 两
1: 个人是做血，
0: 是啊，
1: 嗯，
0: 哦，所以爱补
1: 爱补，
0: 啊，有诶时段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冷热不服诶啦，
1: 嗯，
0: 哦，啊，我这吼冷底热底啦，
1: 是，
0: 啥物款体质诶啦，
1: 啊，
0: 袂使食补啦，袂使补安怎啦，
1: 吼，诶、
0: 哦，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好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1: 哦，
0: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1: 嗯，
0: 拢会少。
1: 哦，这有影，这有影，
0: 是。
1: 哦，这得爱请吼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会少袂少，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0: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多，
1: 是
0: 是大人真多，
1: 嗯，
0: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1: 是，
0: 所以啊，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1: 是，
0: 就是咱的是大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1: 嗯嗯嗯，
0: 精气神较无巴甜的，
1: 是，
0: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1: 虚心难得，
0: 甲咱建议哦，
1: 哈，建议
0: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
1: 素贵解
0: 衣，素贵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
1: 嘿，
0: 好做分公心，
1: 分公心
0: 是哦，分公心哈啊，冒名好做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还是花旗参，
1: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0: 嘿，
1: 真贵哦！伊伫个这个中药材内底，
0: 对，
1: 是算真贵的。伊爱甲伊切片，切足细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0: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
1: 嗯、
0: 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1: 美国、
0: 啊、是讲加拿大等等。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1: 高丽
0: 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1: 伤过补
0: 啊，有影那高丽哦，都较无适合四季来食、嗯。但是分
1: 讲
0: 拢会使哦，
1: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讲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山地，你都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才会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那边传过的西洋参，
0: 做者大陆人，
1: 嗯嗯嗯，
0: 走去这个美国要去跟抢纯的分公心。尤其是这个啊、哦欸，威斯康星州，
1: 这个大陆人
0: 做好起来啊，因拢捧出一大堆钱
1: 哈、哦，
0: 啊，要去也买因的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哦、分公对身体足好诶，
1: 是
0: 哦，主要吼、哦、咱食分公哦，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1: 皂苷，
0: 够
1: 这皂苷大拢知。
0: 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嗯，对心脏嘛真好，
1: 是
0: 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1: 氨基酸
0: 啊，人参多糖，
1: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味哦，
0: 嘿，
1: 一定爱人参正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0: 对，哦，嗯、啊，个有呢维生素，
1: 嘿，
0: 哦，啊，矿物质
1: 是，
0: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1: 是是是，
0: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嗯，
1: 人参内底才有味，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酶，
0: 吼、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1: 哦，嗯，
0: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的所在啦，
1: 无同款的所在、
0: 哦、啊。但是咱吼、哦，那讲到分公心吼、
1: 哦，
0: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啊？
1: 啊，今仔日你来甲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
0: 这个分公心吼，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1: 是啊，
0: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1: 是，
0: 过来咧，咧静吼，
1: 嗯，
0: 爱搁甲砸75%的日头，
1: 未使可以拍到日头，
0: 未使全部拍到，
1: 啊，搁留一挂，未使全部拍到哦，啊，嘛未使无拍哦，啊，多迄挂挂，
0: 嘿，
1: 拍伤细无多，
0: 无多，
1: 生了未水，
0: 对，而且吼。这个分公心不是像咱咧种硬菜同款吼，吼，遮尔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才会当修行一批哦，
1: 精进六年才会当修行一批。
0: 哦，那
1: 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0: 非常少、啊。

0: 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1: 是，
0: 这才是赞的，
1: 对，嗯、哦，啊，而且吼、哦。这地土地啊，
0: 嗯，
1: 只要种六年修成分工起来了后，
0: 哎、
1: 欸，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只来等过来加种。伊、哦、是采用轮耕式的，
0: 轮耕式的，
1: 这地土地咱已经修成啊，
0: 未使
1: 过种啊，
0: 嗯，
1: 好、哦，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成啊，对不？
0: 嗯，哦，
1: 修成了后，咱都爱来分级吧，哦，
0: 爱分级哦，
1: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0: 对对对，
1: 啊，若讲顶级的分工哦，你都爱去看吼，
0: 伊
1: 爱心头吼较济，这个头吼，你看就是心头这较济有无？吼，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吼做面比较明显，
0: 较撩诶，
1: 嘿，撩撩对不？
0: 愈撩愈好，
1: 愈贵，
0: 愈撩愈贵，所以这个看什么来看
1: 哦？嘿，
0: 愈撩愈贵，啊头爱愈济愈好，
1: 对，啊，搁一点。
0: 還
1: 有一点吼、嗯，你看这什么顶面吼，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0: 有一点一点白白，
1: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多，做面明显，
0: 吼、嗯、
1: 啊心头多吼，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嗯，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心，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多，啊还是中级的、低级的较多？
0: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多，
1: 对，低级的较多，所以顶级的是不是非常的
0: 少啊？你
1: 看呢对吧？
0: 一个头大。吼、哦，啊面料，啊个伊白白迄个珍珠点爱坐，
1: 对，
0: 有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尼啊好，遮尼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的标准遮悬，当然嘛是少
1: 少，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0: 用抢的哦。
1: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嗯，
0: 是是是，有影少呢。
1: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有这个福气呀，好，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咱有抢吼、哦嗯、啊，有去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0: 正美国
1: 是，
0: 我有证书，
1: 证书
0: 有三 D 证明
1: 是
0: 啊，我个有迄工厂 ISO 证明
1: 是，
0: 我个有工厂。有迄农药，伊那真正为美国怪哦吼，
1: 嗯，
0: 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的遐报告拢有，
1: 是，
0: 你敢有法都提供？
1: 哦、有，到底只？
0: 到底只？
1: 我今仔日有查来，嘿，
0: 哇，
1: 再互你看，
0: 好，
1: 这吼、哦，所有的证明，
0: 嗯，
1: 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0: 直接印在卡顶，
1: 是，
0: 有影呢，
1: 互咱许多人。看到这个产品，
0: 安心嘛、啊，
1: 看到，
0: 少年人看到嘛，安心，
1: 对，
0: 安心，让咱吃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
1: 嗯，
0: 啊，看讲有诶，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的，
1: 对，
0: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诶是吃了，
1: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吼，
0: 嗯，
1: 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0: 是，哦、
1: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0: 是是是。哦、
1: 啊，主要就是讲，
0: 所以我给你把关，
1: 爱知影糖啊补，
0: 爱知影糖啊补，
1: 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哦，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诶，
0: 是。
1: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0: 诶、欸，对吼、哦，爱咧食安怎？
1: 咱爱知影，
0: 我拄啊讲卡济，唔知你食哪里。
1: 所以即卖吼，我都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0: 好好好，
1: 吼，咱有咧讲，许多人，
0: 嗯，
1: 气较不足，补气气内行，是毋是？即个血都塞开叮当，
0: 无唔对，气血气血，
1: 吼，你都较袂头壳疼，
0: 较
1: 袂头壳晕，较袂头壳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血压嘛袂欠悬
0: 哦，可以稳定嘛。
1: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血膝盖会高，就脚袂冷叽叽，
0: 脚袂冷叽叽，
1: 麻麻痹痹，
0: 脚袂麻麻痹痹。
1: 对，
0: 伊若有法度惊啊，钻进去，膝盖惊，气血会惊，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1: 对，
0: 就脚袂来发生。
1: 是，
0: 嗯，
1: 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0: 气梗，
1: 一个有诶气喘吼，
0: 气喘，
1: 许多人，
0: 嗯，
1: 黑阴暗，你困诶时阵，你是要过呼呼哦，
0: 吼、嗯，
1: 像咱长照中心有足侪许多人，阴暗咧困，都拢会呼者呼者，喘气诶声足大声诶，
0: 哦，听医生咧讲吼，
1: 嘿，
0: 咱人退化，气梗买退化，
1: 对，
0: 啊，所以退化了的，呼呼，
1: 嘿，
0: 啊，迄时阵吼气。 它塞袂到咱的头壳，所以就侪人拢会讲头壳拢晕晕安尼。哦，
1: 有诶吼，嘛是串起来啊，是讲气管咧发炎，气泡较无好吼。
0: 是，
1: 迄个前胸痛后背，
0: 前胸痛后背，
1: 胸坎足疼诶。
0: 哎呦，
1: 会疼，
0: 会疼。
1: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诶物件，石头啊吼，甲你诶这个心跌掉诶，你安尼一直喘袂过来。
0: 哎呦，气那不足，哎，咱喘袂过来，跟那石头跌着心安尼，
1: 嘿，哦，迄个当阵会真艰苦，哦，
0: 我刚听你安尼讲，我就艰苦啊，
1: 面嘛会变翻白，
0: 翻白，
1: 脸色苍白呀，
0: 啊，无会当然卖白，
1: 气无霸，嗯，你傻傻袂行，
0: 对，
1: 许多人做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0: 这有影，
1: 也较欠会，
0: 无唔对，
1: 所以分工一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造血，也使活血，
0: 活血。
1: 过来呢，也较会生嘴暖嘴，
0: 爱生嘴暖嘴。哎，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1: 是，
0: 啊那啉茶拢打。
1: 对，嗯，吼，啊过来，一个也使增加着咱的这个智力哈。
0: 智力，
1: 对，就是、智力就是
0: 头壳较袂退化。
1: 对，
0: 还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1: 是，
0: 便所有冲水无？
1: 都袂记哩，哦，啊，较重要的就是吼，有诶药啊，降血压的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0: 对，
1: 袂记哩食袂啦，啊那吼，拄啊食袂记哩啊，
0: 搁食一半，
1: 食一粒
0: 啊，
1: 这代志这大条哦，
0: 这真正大条，
1: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0: 这真危险呢，
1: 代志大条不？
0: 大条大条，
1: 害着性命危险
0: 啊！所以你若讲诶，食过一遍。啊！一时啊，佮袂记你有食无？啊，佮吞落，
1: 对，
0: 有生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1: 那好退化，
0: 嗯，
1: 当然咱有足侪代志会袂记哩，
0: 都钱藏咧都袂记哩，
1: 哎，起码角藏咧都找无啊。
0: 无唔对，
1: 即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啥咱都连去用骗伊
0: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1: 是
0: 啊，而且吼更骗更刁，
1: 对，
0: 就是气会爱佮补足来头脑吼，爱佮补好啦。
1: 啊，而且吼。伊素鬼拢会当食，
0: 素鬼拢会当食呀。嘿，
1: 伊袂素，
0: 袂素，
1: 荤工袂素，
0: 荤工袂素。
1: 所以呐，袂使食高丽吼，你倒来食荤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0: 体质
1: 食着高丽，会瘦性，
0: 瘦性，
1: 嘴会做大呀，
0: 嘴大。
1: 嘿，
0: 食高丽嘴大。
1: 啊，老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0: 诶，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瓜，
1: 啊，阴暗规
0: 老瓜，
1: 困未起，
0: 规暝个困未起，
1: 会呀，
0: 哎呦，
1: 高丽未使食的人，你会当代食荤工，大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0: 大人
1: 啊，哦啊，妇女朋友
0: 是，
1: 啊是咱家的吼男士朋友
0: 是，
1: 拢会使使用。
0: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吼，大炖鸡汤，
1: 对，
0: 啊拢甲你加荤工，拢唔是加高丽哦，拢一定爱加荤工，
1: 对。
0: 荤工这是大家人拢会当食的，荤工则袂瘦。
1: 对，哦、
0: 啊，荤工佫有甚物嘅功能？
1: 荤工伊咪当增加着咱免疫嘅功能，
0: 免疫功能。吼、
1: 哦，包括你想讲吼、有一寡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嘅，吼、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抓嘛是哦。
0: 哦，对，
1: 这个荤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补，
0: 凉补，
1: 热天啊。
0: 哦，买些布，
1: 会加火气，
0: 嗯，
1: 好，加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0: 是，
1: 好，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的，
0: 哦，
1: 气外不正，
0: 是，
1: 好，这哦，你若食荤工啊，会使啊，好，甲咱的这清火，
0: 火，
1: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0: 哦，火气，
1: 啊，食荤工。
0: 降火，
1: 降
0: 火，
1: 对，
0: 清火，哦，是火哦，
1: 对，
0: 肝火火。
1: 那热天啊，吼，那火气拢足大，
0: 火气足大，不是讲哦，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1: 欠补，
0: 对，用荤工甲补上去，
1: 对，
0: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你感觉嘴这尼啊大，
1: 是啊，吼，啊，凯奇小姐，吼，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0: 啊，无敢会使食一个。
1: 哦，你来吃好，
0: 我吃一个。
1: 你若吃，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崩溃，那是讲吼品质较歹的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0: 是，
1: 这样起来 无这种崩溃，
0: 无这种崩溃吼。
1: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电视可以放看吼。那边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0: 爱食看卖吼。我今麦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爱所证明啊，所以我今麦我甲偷开来食看卖呀嘞。哎，刚才配的。
1: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0: 直接倒在嘴，
1: 直接倒在嘴的，伊直透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0: 安尼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1: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毋是粉诶。
0: 吼、哦，
1: 你
0: 甲
1: 偷开，吼、哦、啊倒在手咧。嗯，你甲看卖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诶造型？一粒一粒吼，
0: 一粒一粒，
1: 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0: 诶、欸，丢丢丢！
1: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嘴内底，会硬掉，会扎掉。所以咱药厂吼无用粉的，哦，搁再来是安那要用这种吼皂粒形状
0: 的话，
1: 第一
0: 较
1: 袂硬掉，
0: 吼，真正袂硬掉呢。
1: 都第一嘴随化开啊，有无？
0: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讨论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1: 对，
0: 马上就化开，
1: 感染都引起啊，吼。
0: 上重要迄个味，迄个味。随着穿起来，底下这个皮呀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皮，
1: 因为胖开，因为好食是想要搁食一泡对
0: 不？不，而且吼，这款的，伊这个胖开吼，甲这个胖精
1: 嘿，
0: 无啥共款。
1: 嗯，
0: 伊就真正讲我是天然的迄款的胖开，
1: 是
0: 植物的迄款的胖开。
1: 对，
0: 那我都做干呢。
1: 这那真正吼，捌食过粉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吼、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粉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货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粉公是真正顶级的，吼、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0: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啊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松嘛，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甲你请教。
1: 这个吼、这个抽筋浓缩的，阿家吼食几片几片的，
0: 是，
1: 迄天差较低呢，
0: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几片啊好，
1: 分工吼，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0: 120公斤才会使抽筋，
1: 食这个道理的吼，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几片几片的，佫较好，
0: 佫较好，
1: 是安怎？
0: 是安怎？
1: 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0: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1: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是过了10倍哦，
0: 过了10倍，
1: 啊有吸收，唔则会有产生作用，
0: 无唔对，无唔对，
1: 唔则有效。
0: 一感了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1: 对，
0: 伊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啊搁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梅油。跟他甘食薄咧，甘咧脆底拢未油，啊个无来头我甲加，啊这无共我再套落，伊真正酸油气呢，
1: 油气吼，
0: 油气，
1: 你想讲
0: 脆气内底就无酸油气，
1: 食几片的啦吼，啊个食这种哦，照你的，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0: 嘿，
1: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0: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粗纤维的要怎啊？
1: 对，
0: 对不？
1: 所以。这个分工
0: 我一定要吃
1: 真有效果的呢，
0: 120公斤才抽迄1公斤出来，迄叫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即马休困一下，你吃一包，
2: 我嘛吃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哩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加个豆灯哎。

0: 大家拢就想要记呗，分工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的哦，
0: 顶级的，
1: 佮浓缩萃取的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的物件，
0: 顶级的物件，
1: 俗甲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看你样讲的台词，我拢会样背啊。
1: 哦，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写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伊的顶级分工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梗诶，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伫个鸡毛梗有诶是用低配来做诶。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诶，吼，讲话拢较无气力，欸、较无元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
1: 吼、哦，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那但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一旦讲吼，帮助到更加多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一旦佮好哈多善缘，
1: 对，
0: 佮较多咱的台湾人，
1: 啊，身体调整好好，才有法度过来做好事，做善事，
0: 佮
1: 帮助别人嘛。
0: 是是是。
1: 啊，今仔日这一百拍的分工心，
0: 嗯，
1: 好，大家有想要顾，
0: 有，
1: 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
0: 有。
1: 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吼，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怕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我知影讲这真正定价，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卷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0: 长期保养，
1: 伊爱听在，
0: 只
1: 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
0: 嗯，
1: 好，所以咱唔是讲食一压力特别好，你停起来哦，
0: 哎，
1: 好，你唔好当作西药，这是好中药，
0: 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压，
0: 两压啊，
1: 咱一压的优待1500块，
0: 一压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压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
1: 嗯、
0: 啊，拄则你嘛有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爱听，唔是食一盒两盒就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本买两盒，送一盒，干啥？一本就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买两盒，送一盒。
1: 我安尼一盒变1000元呢？
0: 爱听身体，听元气。刚听两盒3000，咱规气的买两盒送一盒，好，逐刚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都多一包包的感觉。
1: 好、哦，啊，过来哦，对着呢，过年的少、
0: 嗯、
1: 哦，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
0: 嗯、
1: 哦，啊，过来啊，咱欠欠费，跟咱话费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哦、啊，会使帮咱倒塞，可能会为了行加较通顺，
0: 是，
1: 可咱较袂啊会去做他掉的，较袂讲哦，产生的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中嘛对你好，细胞嘛对你好，
0: 是
1: 安尼只啊1500块做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这听秀外大哥大姐，因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和大家去买500块的普通的
0: 啦。不，袂使，我一定爱美国进口的哦，爱个 ISO、HACCP， 啊个还有证书的。
1: 混去买粉的啦。
0: 无啦，我真正爱这款的，顶级的。
1: 1500块已经做西底啊呢。
0: 我知啦，啊得，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遍，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乎你那安尼俗货安尼买，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遍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大家食会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遍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血气要塞个劲，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霸天的运功，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10分钟来，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晕的，头壳定定的晕的，熊熊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
2: 救命圣诞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廿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虽然十分钟来虽有感觉，一盒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四五万、五六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五六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阁加1000块，我加几盒，阁加四盒，等于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3000块三盒。要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七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家家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好，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戆啊，落车就徛袂稳的。虽然五分钟来、十分钟来，虽有效果，虽然人马上回神呢。这个分工买数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的，咱有真济营养素，无都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查到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查到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让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我的分工是减下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了，我真的不夸张，很多人出去外面都是地在行区，洗个包地在行区，头脚一公头脚一行，整个不稳定的时候马上随减五分钟十分钟里面随给你整个行区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都一直来了、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给你拿七盒倒回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是怎样现在路的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炼鸡精，因为分工伊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什么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到咱的葫芦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要甲伊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透开地上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什么体质来报，吃拢是安全的，而且透开的会当吃，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开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的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前十大企业家，我甲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某袂歹哦，我甲伊某袂歹，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伊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哦，凯奇，你咧。这幕头顶的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伊个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伊个有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来去控制伊的糖尿病，控制伊的高血压，伊个无法度运动，啊，定定都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伊一签一笔名，得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嚟呢，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分工茶互伊啉，逐工会知啊泡分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啊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损身体。而且人会加下虚，人会加下虚，所以伊逐工下早啊，拢一定泡这个分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分工茶啊，伊泡这一1-200块，一杯1-200块。不过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啊，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得1-2000万出嚟，所以感觉伊这个1-2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老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工爱啉这个分工茶，把这个元气给保护回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哪只人会哪虚？我有把这提起给伊试食，伊讲这款还好哦。因翁以前爱泡茶啉，有时啊伤烧，无法度啉哦。啊，赶时间，司机载了就出去。伊讲即卖因翁拢扎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给他放在皮包里面，他的助理中午有时如果说真忝，他就偷一包给他减的，下午真忝要加班，他就偷一包给他减的，会知道有时候不好喝，他就偷一包减的。他说这效果哦，跟他泡一杯5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5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因某这好个人，对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人起码拢改用这款啊，改用这款啊，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分工，大陆人拢在抢的。含这个好个人，伊嘛讲这个分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500块的这个分工，伊讲起码。吃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吸收佮较紧。即卖有空嘴个呀，啊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个呀，啊是讲有人伫个病院个，即卖需要佮补元气个，煮鲈鱼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煮鸡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
吃完你马上就会感觉说脚尾手尾冷叽叽，这样肩胛头顶扣扣，现在先把自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吃一遍最好的酸麻粉，粉公司的酸麻粉，很多人吃高麗，很多人吃酸麻，不过吃了说啊，我没法度吃了，身体没法度接受，因为是怎样，因为这有惊人的啦，大喜不修补。不过粉公是怎样炖鸡汤，创啥拢会用粉公，因为粉公这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哦，啊，愈补愈喜的，大喜不修补。袂，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粉公，而且100%在嘴里面就要你吸收的，水吃就要你水有效果的。我们说头发轻轻的，头发光光的，常常气血都不霸定的，还有你出去外面，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你常常站不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下去的，你给你自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在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甘，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万，一遍买8万，全家伙啊拢在吃，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阁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啊茶。哦，啉什么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点，精气神十足，你嘅人看起来少年，这活动力咪加足好诶。爸爸都发到安尼起行，妈妈嘛发到安尼起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点，你嘅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会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到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吼！这尼啊，这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互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哎，我嘛想要去伊的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这边。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阁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粉工是阮成分上悬上好的，阮是牙砍棒的哦，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5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晕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哦那。人已经哦，叫要再见去，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毋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搞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会当食粉工。古早人无粉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粉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块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从来拢唔买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8盒。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鸟，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阁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予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血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血较无力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嗽的啦吼，心血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叫要昏倒的，你一定爱家己甲这扎咧身躯的，随时。救你的生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生命。那高中同款哦，吼，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3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
一遍给你拿七盒倒回去，要不过4000块受限租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而已，卖完就没了，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了，所以请你紧打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0: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4000块一瓶，卖七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达到100%顶级的。哦，要让你5分钟，都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靠日头晒到，你就叫要晕落去的。还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还有常常咻咻咻，哦，这个气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在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提落了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若咧做生意的，即马哦，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扎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我是。拿到我们皇家制药的砍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阿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呐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味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吃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咩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干一包，伫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谁那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么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咱有法度这么厉害，予人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食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予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边，让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让你唔免泡，吼、哦，让你唔免底下兄小弟透气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来掺落，变作粉公鸡汤吼，甲炖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来掺落，真正是粉公鲈鱼汤，对于口腔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这么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上无咱三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让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爱提回去做体验，有可能一遍的体验，一包分工。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们几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4:00。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初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初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隆维，
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无尽的孤单穿过了体温，你都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脆弱的灵魂。空空的房间只有一盏灯，你说你只是很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 现在时间6:00。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 old bike 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哎。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里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初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初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5: 现在时间7点整。
16: 愛してる。
17: 愛してる。
16: お元気ですか？
17: お元気ですか？
16: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真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妈，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7: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